0: 光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阴，22度到33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单能收听这个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就能够看到我的照片，能看到我们直播的链接，再点击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5: 开讲关键词，专检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心机商标。6月22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在回应澎湃新闻记者提问时表示，心机商标严重扰乱商标管理秩序，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商标法修订草案打算进一步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这意味着那些妄图靠文字游戏浑水摸鱼的企业终将付出应有的代价。自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累计驳回超过127万件带有欺骗性的商标申请，同时宣告1000余个此类的心机商标无效。尽管监管部门一直在努力，但在部分电商平台和线下商店，部分品牌在商标被注销之后仍然公然销售，继续套路消费者。你说心机商标，大家都明白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个什么样的商标。澎湃新闻发表一个社论，说那些屡教不改的企业不是不能改，而是惩治的法网不密，处罚的力度不够。这也导致心机商标背后的企业要么装聋作哑，要么换个马甲继续。如此一来，受害的最终还是消费者。法网密则投机止，该堵的堵住，该罚的罚，是时候让那些借商标这个幌子欺骗消费者的商家面临更严厉的处罚，掂量掂量违法账了。下一个关键词，尊重。据媒体报道，江西丰城张巷小学的代课老师尤生荣坚持乡村讲台37年半，耗尽半生时光扎根基层教育，最终只拿到一笔一次性的经济补偿，而多年诉求的社保补缴始终没有结果。当地教育局负责人以全省没有给乡村代课教师补缴社保的先例为由，回绝了这名老教师的诉求。尤生荣30余年的代课生涯全程服务于公办小学，接受学校的日常管理，承担常规的教学任务，和正式老师的工作内容、工作强度没有区别。从劳动关系的实质界定来看，他和用人单位早已形成长期稳定的事实用工关系。现行社会保险法早已明确，用人单位应当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缴纳社保， 这项义务不会因为从业者是代客身份就自动免除，也不存在需要什么先例支撑才能执行的说法。说起这个，实际上是什么？一个代课老师受到这样的这个对待啊，是一种不公平。另外，我觉得也是对这个代课老师一生的这个代课生涯兢兢业业的这个工作成绩的一个否定啊，是对人家的一个不尊重，乃至对人家的一个欺负。37年的讲台坚守是最好的劳动证明，尊重每一份长期付出，落实每一项法定劳动权益，打破僵化的先例思维，才能真正对得起扎根基层的教育奉献，让基层劳动者的晚年保障不再悬空。下一个，收割式诉讼。近日，河南平顶山市的冯女士向《齐鲁晚报》记者反映，她在当地经营一家平价小宾馆，叫橘子宾馆啊，就是那个橘子洲头那个橘子，但是被另一个知名品牌橘子酒店告上了法庭。那个橘子橘就一个木字旁一个吉祥的吉啊，那个橘子酒店就是一家很大的企业了。冯女士说，6月14号她一次性收到了3张法院传票，拆开之后才知道自己成了被告了。原告橘子酒店管理中国有限公司在起诉书当中说，冯女士经营的这个橘子酒店存在商标侵权与不正当竞争行为，给他们这个橘子酒店品牌造成了500多万元经济损失，要求她不得使用与橘子相同或近似的标识和文字。冯女士说，这家她自主装修和经营的橘子宾馆在2017年开业，是一家在安置小区开的平价小宾馆，定价是每晚约50到100块钱。收到传票以后，有代理方联系到冯女士，提出可以和解，并要求赔付10万块钱。因为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我就直接挂断了。6月22号，记者致电冯女士提供的起诉书上的橘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对方表示他们曾经联系过被告人，但被告人拒绝沟通。记者又致电华住会官方客服，客服表示橘子宾馆的名称和旗下的酒店是不符的，并不涉及侵权。这华住会啊，好像是一个这个关于这个酒店宾馆住宿业的一个行业的协会啊，一个组织啊，他们的这个旗下有很多的这个宾馆酒店，那个大大小小的啊，大家这个如果有机会到外头住这个宾馆酒店，可以看一看它是不是华住会旗下的，基本上都是华住会旗下的啊。他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事儿啊，让人联想到前不久那个河南南阳这个鱼见小面被那个上市公司遇见小面起诉那个引发的争议，是吧？后来那遇见小面不是道歉吗？大企业维护商标商誉无可厚非，但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初衷是制止混淆，鼓励诚信，而不是让大品牌拿着注册证对着小本生意进行一种收割式诉讼的。对明显的没有恶意攀附、没有实质性混淆、经营规模又极小的个案，发函警告，要求改名或者酌情免除或者大幅度降低赔偿，这既是务实的维权策略，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体现。下一个，不理智。据央视财经消息，自2024年8月1号起，充电宝已经正式纳入了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目录，也就是3C 认证。根据规定，没有获得3C 认证证书，而且没有标注认证标志的充电宝，一律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这是保证充电宝安全的强制性措施。记者在北京一家这个商品批发市场内发现，仍然有商户在销售没有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另外，记者还在电商平台上购买了几款充电宝，结果出现了商品详情页显示的 3C 认证已经被注销等情况。记者将多款没有有效 3C 认证证书的充电宝送到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进行检测。技术人员拆解发现，部分充电宝的内部电芯没有按照要求印刷生产厂家的信息。另外，技术人员介绍，外壳阻燃性能是充电宝关键的安全性指标之一。试验中，部分充电宝不但无法减缓燃烧，甚至可能成为助燃物。像这种没有 3C 认证标志的充电宝，还有人买单，主要是因为价格便宜，那消费者追求性价比，这当然没错。但是如果只是盯着这个低价，而忽略了 产品的安全和品质，我觉得那就不够理智了。下一个，生理关怀服务。一桩八个月前发生在火车上的纠纷，近日因为一纸诉状又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2025年10月，张女士乘坐一趟这个 K 字头的列车，乘坐列车的时候因为生理期意外弄脏了卧铺床单，被列车员告知需要赔偿180块钱或者自行清洗。事件经媒体报道引发热议，之后兰州客运段发布详细情况说明，说并没有实际收取赔偿，而且列车员全程协助清洗。张女士认为这份说明存在不实和引导性内容，于2026年4月委托律师以侵犯名誉权为由起诉兰州客运段。山西晋城当地法院已经在6月18号立案了。吉木新闻表示，兰州客运段是否侵犯了乘客的名誉权，法律自有定论，但是这一事件的影响提醒铁路行业乃至所有的公共服务提供者，进步不能止于个案的推动。卫生巾不该是列车上难寻的稀缺品，而应该像饮用水一样成为标配。补齐生理关怀服务的短板，整个社会应该有更多的主动作为。下一个，法律底线。作为具有致癌风险、成瘾风险的槟榔，学生竟然能在校园周边轻易地买到。近日人民网曝光群众反映的各地校外槟榔销售乱象，引发了舆论关注。一些学校周边有槟榔销售点，青少年学生很容易获取，而且有学生长期食用槟榔而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尽管槟榔有悠久的药用背景和地方消费文化，但槟榔对健康的危害性近年来早已成为广泛共识。但由于法律中的身份不明，而让监管尚处于尴尬的真空地带。早在2020年修订的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当中，已经不再将食用槟榔列入许可的类别，但是现实当中槟榔仍然处于一种模糊状态，不是食品却能在便利店和超市被随便买到，有致癌风险却不像烟酒一样限制未成年人购买。虽然槟榔的传统广告宣传已经被限制，但在短视频、社交平台及电商渠道中，各类变相推销行为依然大量存在。严管槟榔不等于简单粗暴的关停产业，而是要用更明确的规则倒逼着产业转型，降低社会震荡，从而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槟榔监管这道题的应有之意，正是能不能在产业利益和公共健康之间主动合理及时地画出这样一条清晰的法律底线。下一个，安全风险。近日有网友发视频说，广东阳江市一个被称为恋爱第一的网红打卡点遭到海浪冲击，而画面当中有一名小孩落水，几名成年人紧紧抓住小孩的手，小孩最终被托举上岸，没有大碍。阳东区宣传部门一位公务员介绍说，堤坝不是旅游景点，因为风景较好，经常有人打卡，目前镇里已经把这个地方临时封闭。据了解，这个堤坝位于阳江市阳东区东平镇，堤岸全长约258米，谐音是什么？被人誉为是爱我吧，所以就被赋予了浪漫告白的寓意。根据某旅行网站上的介绍，堤上有问号、双星、灯塔三个建筑，连成什么爱情三部曲，成为很多人眼中的网红打卡点。这个网红堤在当地并不是官方认证的旅游景区，但是检索可以发现，当地恋爱堤在网上还有一些知名度。这其中既有各路自媒体争相拍摄美图、撰写打卡攻略，也有地方官方宣传账号在主动的推介造势。那地方在发展文旅、包装亮点的同时，也必须把安全放在首位，不要让安全问题冲垮了网红恋爱地。为此，除了必要的风险警示，还需要通过加高护栏、增设这个防浪缓冲墩以及潮汐预警等等，增强这个打卡点的这个安全防护能力。同时也要规范文旅宣传行为，摒弃那种盲目流量思维。官方账号不宜随意的推介未开发、没安全保障的区域，对有开发价值前景的景点也需要及时行动起来，完善配套措施，合规打造文旅打卡地，从源头上化解安全风险。下一个，不需要。近日在四川成都地铁上，一个女孩坐在这个爱心专座上，而老人一个老头强制让这个女孩让座，一把拽起女孩的胳膊， 随后坐在旁边的女孩的母亲与老人发生激烈争执。成都地铁工作人员回复说，地铁倡导文明出行，倡导尊老爱幼，但并没有强制要求，只是说倡导。我看了一下现场的视频，这个70多岁的老头力量还是挺大的，而且动作也非常灵活，这根本就不是需要座位的样子啊。下一个，盗版。据第一财经报道，《盗墓笔记》的作者南派三叔徐磊近日出现在一档民生电视节目的镜头前，他维权，他说自己一部耗时7年的影视剧《南部档案》在视频网站最新一集上线10分钟内，各类网盘就全部能够下载到了。更难以接受的是盗版者的嚣张态度，不仅贴脸盗版，还发来威胁，发私信嘲笑他。这根治网盘盗版从来不是某一个创作者、某一家制片方的事儿。网盘平台不能只顾流量和用户体量，纵容灰色产业链，该有的监管义务、技术防范是缺一不可的。而普通观众也应该扭转固有的思维，放下这个网盘白嫖的侥幸心理，尊重原创，支持正版，守住作为观众的底线。我们总在期待更多的优质国产剧集、优质原创的 IP， 可是如果7年的匠心敌不过10分钟盗版的扩散，那谁还愿意沉下心来做精品内容啊？最后一个关键词，顶流演员。最近多位影视圈的顶流演员纷纷在不同的场合啊诉苦，有的说自己最近很空，有的喊话啊找我工作呀，是吧？就是这个有活干的话，你来找我，我去给你干活去。有的被曝光说500多天没有进剧组了。这个现象引发了不少网友的感慨，但是网络舆论场当中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说一位著名导演高群书就驳斥了顶级演员的求戏的行为，表示他们私底下其实早就拒绝了很多好角色，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好角色。早在2019年，那个女演员海清就曾经呼吁给中年女演员群体更多的机会，这几年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类似的话题冲上热搜。其实广大观众希望看到的从来是艺术质量过硬、内容贴近生活的优秀作品，至于他是不是有顶流演员出演，其实没那么要紧。每一位演员应该做的不是诉苦，不是喊话，而是沉下心来好好磨练自己的演技，提高自己的认知，用最踏实最勤奋的工作赢得广大观众的认可，也为自己赢得职业出彩的机会。
6: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
0: 建楼开讲，
5: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

0: 考不上这个研究生的，不是说我在这儿邀功啊，我这是实话，我们专业的老师都知道，我找了我的老师，想了各种办法，最后他考上了。四个人进入面试，要两个，他把前面其他的考生啊，他是第四名，他把前面的两个人挤下去了，他最后成功的上岸了。所以考研里面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我们去努力的，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去完成的，明白了吗？而不是说你一个人在那闷着头在那看书就一定能考上的。简单来听听吧。
1: 就发现不是我帮他联系老师的，他是考不上这个研究生，他四个人进入面试，他把前面两个人挤上去，他最后成功上来，所以考研。
0: 你看大概是能听得清啊，四个人考上他是第四名，但是呢通过我们找人是吧，就大概就这意思，我们把前面那俩挤上去，然后呢他上去了，那把前面那俩挤上去他就是第二名了呗，要俩是不是，是这意思。你看他是第四名，他把他前面两人挤掉了，他不就成第二名了吗？所以举报这个事儿的学生认为，这个周老师利用职务之便暗示考研学生投靠自己，所以这种言论不仅严重违背师德，更涉嫌违反研究生招生录取的相关规定。这个爆料学生还表示，他在五月中旬先后向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纪委监委、云南师范大学纪检和研究生招生部门反映此事。事后周某所在的学校给出的反馈仅仅是什么？周某言辞不当。这个事儿呢，这个学生又向这媒体爆料了，是吧？你看我找了这么多相关的部门，找什么教育厅、纪委、监委，什么大学的纪检和研究生招生部门都反映这个事儿，你们光说的言辞不当，那我就向媒体爆料，向媒体爆料。然后呢，媒体去采访。6月18号，这个学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应说，在接到学生举报之后，学校成立了工作组进行了核查，发现周某在班会上存在言论不当之处，已对其通报批评，并责令检查、诫勉谈话，同时在两年内取消其评优评奖、职务晋升的资格。那从举报的学生提供的现场录音来看，这个周某的言论就是明目张胆的炫耀人脉特权，他还暗示学生埋头苦读不如依靠人情关系，那你不如找我。那无数学生日夜刷题苦读，凭实力竞争啊，而身为高校老师却公然在宣扬人脉大于努力，传递一个扭曲错误的价值观，这就带来极其恶劣的误导性影响。那这番言论不仅仅是不当，更是刺痛了公众对于教育公平的敏感神经，冲击了研究生招录制度的公信力。需要被追问的是，也远远不止这个言论本身，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另一种腐败。那个这个老师言论所指的行为是不是真实存在呢？啊，他是不是真干过这事儿呢？这种炫耀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暗箱操作呢？举报人手里拿了一个完整的录音证据，实名举报的，校方给出的结论说是没有实证佐证，这就回避招生环节核查的关键问题。那这样的调查处理结果如何服众呢？与此同时，据举报人反映，涉事老师后续在班会上还对他发表威慑言论，让他承受严重心理压力，说大家心里都清楚是谁，就是谁向这个什么教育厅哪举报这个事儿，说出这样的话了。这种话由老师面对着学生说出来，已经超出了不当的范畴，滑向了威胁恐吓的边缘，让为人师者的尊严和品格碎了一地。这暴露出学校舆情处置和举报人保护机制的双重漏洞。研究生招录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通道，任何一丝不公都可能毁掉学生的前途，动摇社会对教育体系的信任啊！正因为这样，这个姓周的老师他所说的话是不能轻飘飘放过的。研究生招生有公开透明的完整流程啊，复试排名、录取名单啊，全过程都是公示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要想核实这个周某所说的是否为真啊，是否存在人为操作，这并不困难。如果只是罚他说言论失当，不查招生猫腻，那就显得避重就轻、敷衍了事了。师德是为师之本，公平更是教育的基础。教师言行失当当然该罚，但更可怕的是，他这个不仅仅是个言行失当，就是他说的话都是真的，是他干过的事儿，那就不是言行失当了，是吧？那是把他错误的事儿直接的展示在光天化日之下了。而学校现在对明摆着的违规线索视而不见啊，没有去查，反而上来就说他只是就事论事，说他说的话不对啊，这个言论不当。 你这是遮不住招考环节。

别的灰色疑点的。如果说学校不想查，或者是查这个查不清楚，那你可以提级调查嘛，对不对？你上级有关部门介入嘛，这就提级调查了，更高层级的提级调查，还举报者一个真相，给所有考研学子一个交代。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1: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吉普品牌的冰丝长裤啊，市场价109块钱一条，现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两条。它这个裤子啊，裤脚是有收口的啊，紧口的和平口的两种，尺码呢有1XL 的到7XL 的都有，颜色有黑色、灰色啊。百搭色，怎么搭都不出错。无论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啊，穿着都很舒服啊。两件替换着穿，一个夏天就够了。吉普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国货了啊。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能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腿部的舒爽。而且它的版型也是遮肉显瘦的，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穿久了也不会贴腿，膝盖那儿也不会鼓包。而且它是松紧带裤腰，还加了个抽绳，胖瘦都能轻松的调节。再说一下价格吧，以前市场价是109一条，现在是99两条。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卡地勒鳄鱼第四代升级版飞织鞋啊，品质升级，穿起来更加舒适防滑，依旧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让你的脚丫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舒服。日常售价199一双，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升级，夏日福利价一双只需79.9元，男女同款，男鞋的颜色有黑色、灰色、白色，女鞋的颜色就多一些了，黑、灰、白、米色和粉色啊，尺码也很全，35到44码都有，样式百搭，耐穿舒适，适合多种场景。那作为情侣鞋、亲子鞋、家庭鞋，再合适不过了啊！ 原价是199一双，现在是79.9一双。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4: 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0: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江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最近新京报啊，随机对线上销售的五款纯钛的炒锅进行了一个调查。他新京报有一个消费研究院啊，专门走这个市场上的，对市场上的各类的商品进行这个调查啊，调查采访报道。他这个新京报消费研究院对市场上销售的五款这个钛这个纯钛的炒锅做了一个调查采访啊。这个了解了了解这个钛锅材质的真实情况，没有一款这个整体的锅身是100%的纯钛，商家口中所谓的纯钛锅，只是内壁上贴了一层0.4或者0.5毫米的工业纯钛的板材，真钛锅的材质是含钛不锈钢，有钛锅它只是特氟龙涂层里边混了点钛粉，啥意思？是吧？纯钛锅，纯钛锅是什么呀？就这个就是这个锅的内壁有一个锅的胚子，是吧？然后锅的内壁有一层这个纯钛的这个纯钛板，这0.4到0.5毫米那么薄纯钛板，这就叫纯钛锅了。真钛锅呢，是含钛的不锈钢锅，有钛的锅是那个锅的特氟龙涂层里边加了点钛粉，这叫有钛了。你说有钛对吗？对呀。你对着商品页面上那个加粗的钛这个字，消费者永远不知道它是指一块板子还是指一粒钛的粉尘。就拿这个著名的这个品牌苏泊尔，有一款叫有钛铁不粘无涂层铸铁炒锅，以这个为例，这是新京报啊拿来做例子的，说首页显著的标注了有钛，买回来才发现说明书上写的是锅内表面处理层为钛铁合金，就是锅内的表面处理层是钛铁合金。后来问客服什么意思，客服承认这口锅不是纯钛锅，就是铸铁锅，那层钛铁合金的熔覆层达不到工业纯钛标准，锅是铸铁的，那层钛是覆盖上去的。商家的逻辑啊，就自己能够好像自圆其说，我标的是有钛，里边是含有这个钛元素的，商品里边也确实含有钛，可是消费者就奔着这个钛字下了单了，收到的是一个模糊的承诺和一行保留解释权的脚注啊，保留解释权归我们这个公司所有。但是在工业领域，任何一处用到钛的地方都会被要求标出排号、厚度和检测指标，因为钛它是一个结构材料，它的可靠性如何直接关系到生产安全，就是你这个钛用了多少，用了多厚，是吧？比例是多少，都得标清楚。可是在生产一个炒锅这市场上没有，是吧？只是说有钛，有钛那个涂层里边加了点钛粉，那就叫有钛了。厨具市场就把这钛从一个需要承担结构强度的材料给降格成了两个字啊，有钛。有钛这个词的弹性就在这儿，一滴酱油你滴进一大盆清水里边，这锅清水就可以叫做有酱油的汤啊。一口锅里撒了一层含钛的粉尘，当然也就可以很坦然的标成叫有钛锅具。消费者买的是钛锅啊，不是因为它能辨别钛的牌号，而是因为它知道钛在航天器外壳和人工关节里边有着不能被替代的位置，是吧？这种材料非常好。这份信任是钛在无数产品周期当中自己挣出来的。如今只要在产品页面敲上有钛，流量就会自动叠加在这层信任上面。问题不在说某一家企业骗了谁，而在于从上游到下游的这个材质材料信息的传递过程当中，没有人负责把钛从形容词翻译回名词，所以这就给了商家很多这个玩概念的这个空间啊。你像这个什么钛锅，这不就是玩概念的空间很大吗？其实不光是钛，像什么啊石墨烯内裤啊、纳米牙刷、负离子吹风机，每一个从实验室里走进消费市场的专业名词都会经历同样的这个磨损。科学家花了几十年证明某种材料在特定条件下的理化特性，消费市场只需要几个月就能把它简化成含有，就是含有某种材料，那就是你看它有这个特别好的特性，实际上你含有这点材料对它的特性没有什么改变。而监管呢就卡在这儿了啊，卡在哪儿？有没有？有还是没有？有钛吗？有，那它就合格；没有钛，它就不合格。但是这个，你涂层里边它就是有钛元素啊，所以有钛这俩字就不是欺诈呀。那监管拿它没办法，但消费者笨的可不是说你有没有钛，
是消费者认为内层肽就像在航天器上一样，它涂在那儿。

0: 或者说它就是那个钛板是吧？那有那一层钛，然后它很明显的钛，那在保护着我呢，而不是说掺着钛的涂层或者掺着钛的这个铸铁，掺着钛的不锈钢，而且掺着钛是微乎其微。你检测报告你可以说我检测到钛元素了，但它回答不了这个钛元素在锅里到底有没有用啊，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玩概念嘛，玩概念有时候就有点忽悠。所以商品做到名实相符啊，不是要求每个消费者都要通晓材料学。你现在有很多地方，我们包括很多这个视频也说，消费者要掌握这个技能，掌握这技能，我们也没法。有的时候也是有这样一些技能，也愿意告诉消费者，是吧？一些专家也愿意告诉消费者，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多普及这样的知识？为什么这么多告诉消费者相关的窍门啊等等的这样的这个宣传材料啊？那就因为这个市场上，就像我以前说的，好像每一个产品每一个类别，好像你要是不精通都不行，还到处是坑，你不定啥时候你就踩个坑让人忽悠了。你就说什么有钛锅怎么怎么样的，你知道那有钛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你就得学，你就得了解啊。可我消费者，我面对这样一个市场，它市场不诚信，你非要让我去学这个，那我学得过来吗？我这一辈子我要消费多少个产品，消费多少个品类，是吧？我学得过来吗？所以说什么，为什么有的时候像市场上这种这个方式实际上它是不诚信的，整个市场的环境市场生态它是不诚信的。那如果有这样不诚信的行为发生，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不是说要告诉消费者你要学会怎样辨别，而首先监管部门应该出手，你对这样不诚信的行为严打重罚，是吧？牢底坐穿，让他倾家荡产，那以后谁也不敢这么玩了。玩这种不诚信的手腕忽悠消费者，忽悠完了啥事儿没有，什么有钛锅呀，什么纯钛锅呀，什么什么钛钢锅啦等等，你玩这种花活的那肯定活不下去。那不是说那个你在市场上活不下去，那首先是监管部门就不会让你活下去。哎，我们监管部门就应该起到这个作用啊。所以我希望我们的监管部门起到这个作用，你看到这样忽悠消费者的什么的，你包括那法律法规啊，你要觉着这个管得松的话，那法律法规应该晋级啊，升级啊，对吧？提及啊，对不对？规定的更详细一点，更严厉一点，处罚的更狠一点，然后监管部门也有章可循，发现这样的生产企业，发现这样的厂家商家，立马给他打死。这个不是说我们专门要跟什么厂家商家不一样，你要想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你必须要出重手，必须要狠管一段时间啊。那咱不用多吧，五年计划行不行？在这五年之内，无论是从立法呀，还是监管等等层面，都下狠功夫，是吧？对市场上所有涉及到老百姓的品类，以及咱法律不可能每一个品类都都涉及到，但是呢，我们可以触类旁通嘛，举一反三嘛，啊，所有的你比如类似的这种东西，不能标注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类似这样的东西，是吧？我们的法律要规定的严格一点，处罚的狠一点，你只有这样，我们的市场环境才能慢慢的干净起来，消费者消费起来才不会，每一个行业都他都要成为专家，每一个品类他都要了解吧。这一次被撕开的是钛，下一次可能是任何一件刚从实验室毕业就进了直播间的新材料，它的上游还带着精确的参数和检测报告，下游却只剩下了加粗的标题字。你看这次是媒体，是吧？爆出来这个钛锅的里边的一些门道，水挺深吧？那我还要扯两句啊，扯前两天这个关于这个内裤里边有这个甲酰啊，这个纸尿裤里边有这个甲酰胺这个事儿，是吧？当时我还说呢，相关的监管部门一直没有下场。那什么杭州啊，哪有些监管部门已经到厂子里去了啊？昨天我看到最新消息，什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啊等等相关部门啊，已经这个进入调查了。哎，这就是啥？从国家层面，对这样一个整个行业出现的这样的严重的这个安全问题，那要厘清啊，厘清楚真相，把这事儿搞清楚，到底这个婴儿纸尿裤里边有没有这个甲酰胺啊？有的话，那个媒体是怎么检出来的？没有的话，那媒体为什么说有？把这事儿搞清楚，是谁责任就是谁责任，谁也别想在这个市场里边浑水摸鱼。
1: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2: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十分钟的时间，最后十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媒体报道，一个叫林敏的演员啊，最近收到了一条微信，说我现在做 AI 短剧呢，很缺人物形象，500块钱签你1年的使用权，你愿意吗？什么意思？给你500块钱，签你1年这种脸的使用权，啊，做成 AI 人是吧？但是 AI 人呢要用你的脸，你愿意吗？看着这个文字，林敏觉得不可思议，说难道我自己这张脸就值500块钱吗？算下来1天才1块多钱。虽然他最近没有接到剧组的邀约，暂时处于失业状态，但他还是拒绝了。他怕有一天刷着刷着短剧，屏幕里蹦出一张自己的脸，演的却是自己压根不知道的戏。实际上，500块钱卖脸在演员圈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少演员透露自己在不少通告群里边都看到过买脸的信息，也有导演说只要是公司签约的演员都要同步签订肖像授权协议啊，500块钱到1500块给2-3张照片，脸就归人家用了。签约的什么人都有啊，在校学生啊，社区阿姨啊，跑龙套的群演，偶尔也有几个叫不上名字的腰部演员啊。有人觉着划算，躺着就能赚钱，何乐而不为呢？有人死活不干，说脸是我的核心资产，那可不能卖。你说现在这个 AI 短剧发展的太快了，快到来不及造那么多脸，快到数据库里边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脸，快到一部戏需要10几、20几个配角，却凑不齐人头，于是制作方是满世界的找脸。正经的走授权通道，不正经的就直接上手去偷啊，直接就盗人家的脸。今年3月有一个 AI 短剧叫《桃花簪》就被曝光，把这一个汉服博主叫白菜的汉服博主，还有一个叫七海的模特的照片，经过 AI 换脸之后用于反派角色，引发争议之后，这个 AI 短剧还最终下架了。这不是影视圈的小风波，这是数字时代这个人格权保护的一次考验，人脸啊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原料。以前我们讲肖像权啊，说的是照片不能随便挂在墙上，是吧？广告不能随便贴在脸上，我的形象你不能随便用，是吧？甚至说我的形象你不能随便拍，那是工业时代的逻辑。脸是身份的标签，贴对了地方是名誉，贴错地方就侵权啊。可到了数字时代呢，一切都在变，脸不再是脸的本身了，脸成了数据，脸被拆成关键点，关键点被喂给算法，算法吐出一张又一张似曾相识的新脸，这是技术革命带来的一次底层重构。 那最近我看过一些 AI 制作的广告啊，很有意思。AI 制作广告，你比如男性是吧？从小孩到这个中学生，然后呢，再到青年小伙子，再到中年人，再到老年人，他们用的是同一张脸，只不过是大大小小的区别。那个女性呢，是吧？女性也是这样，是吧？从小女孩是吧，再到小女生，再到大姑娘是吧，再到这个已婚的妇女是吧，最后到老年妇女等等，这样他用的是同一张脸啊，脸部的表情啊，什么动作，因为什么，他的算法就这样，你用同一张脸，你来这个投喂他，然后呢让他生成什么小孩的，什么中学生的什么的，他就会那样生成。对，看了之后你一是叹服这个 AI 的强大，二一个就说你看 AI 的脸它都是千篇一律的。但是现在呢，为了让那个脸不千篇一律，一些 AI 短剧就开始四处买脸。重要的是脸从不能转让变成了可以交易，对吧？那林敏这代人还觉得卖脸是一件别扭事呢，但是对于那些刚入行的群演没什么名气，他们觉得给钱就用呗，是吧？你这一家公司找我一年给我这个500块钱是吧，那我那手掐着协议，那我就用呗，那什么我就卖呗，是吧？那要两家公司三家公司是吧，那要找我，那100家这个 AI 公司找我呢，那我就卖呗。你看他一想的，我就卖了我还赚点钱，也不影响我接别的戏。这种心态的转变比技术本身更值得警惕。当人脸从一个人格符号转向为普通商品，法律的底线还能不能守得住？那人脸现在到底值多少钱？这个问题现在没人答得上来。500块钱是一个市场价，这个市场价是针对林敏这一个个人的，或者针对他这一个层级的演员的。可能一些著名的演员那个脸可能是不止500块钱，是吧？那可能要更多。那基本上也就这样来定价吧。我看有网友说，这么便宜的价格说明什么呢？说人的那张面子还真不值什么钱。还有网友说，一旦签了这种低价授权，你的脸被换到什么低俗或者擦边剧情里边，后续维权你根本找不着人，为了几百块钱去冒这种彻底失控的风险，我觉得完全不值。还有网友说，何乐而不为啊，终于可以靠脸吃饭了。还有的网友说，你就算是不卖脸啊，你的照片什么的，你只要是稍微干嘛在网上能够搜得到，你都可能被盗了。我想说的是，你看现在好多网友都在讨论这个价钱的问题，其实这里面有更多的是法律的风险。人脸信息是一种生物识别信息，现在很多地方用人脸识别，如果人脸信息被授权出去，导致人脸信息大量的流传，一旦被别有用心的利用，那后果非常严重了啊！当然不光是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网络识别的安全的问题啊，个人人物形象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啊，什么隐私权问题、肖像权问题等等，那都是需要法律再来进一步的兜底的。所以说你看，随着这个时代，尤其是这个 AI 时代的到来，我们的相关法律法规是严重滞后的，需要赶紧的跟上，补齐相关的漏洞。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外孙女来家里了，没来之前就给我打电话，我很高兴，于是趁他还没到的时候，我亲自下厨，给外孙女炒了一大桌子菜，素菜。 肉菜都有。他平时不忌口吃肉，所以特意炒了外孙女以前最爱吃的几样菜：红烧牛尾、油焖大虾、锅包肉，这都是他以前的最爱。每次上老爷这儿必点这些菜。我自己不吃肉，可是孩子来了得吃点顺口的，吃上不含糊，但我嘴上可没轻饶他。等他到的时候，我跟我外孙女讲，我说你这小丫头片子终于想起你姥爷了，多长时间没过来看我了，有半年了吧。我外孙女当时就服软了，她说，老爷您别生气，我平时工作您又不是不知道，在律师事务所上班，忙得脚打后脑勺，赶上每周的节假日我还得上健身房锻炼，最近正减肥呢。我说你也不肥，你减啥肥呀？你要是想减肥，我这有减肥的药方，喝一个月瘦15斤一点问题没有，还没啥副作用。但是你现在这身体条件不用再瘦了，挺标准的。其实实事求是的说，我外孙女属于微胖身材，但是我们老人都认为胖点好。另外一点，老人看自家孩子咋看咋顺眼，只要身体没啥毛病不用刻意减肥。但是他说不行，不减肥老得太快。他说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肉皮都松了，出皱纹了，必须得运动减肥补水。说着他就从他的车里拎出一个超大号的水杯，说是水杯，其实叫水桶更合适。那桶是带把的，像极了咱们平时刷卡在小区里接矿泉水的那个水桶，比那小，但小不了多少，目测得有2升左右。那水桶都快赶上他腰粗了。他拎起那水桶，趁着跟我说话的间隙，扬起脖子咕咚咕咚的就喝了一大口水进去。我很纳闷，我说你弄一个正常的水杯喝水不行吗？咋还弄这么大一家伙事儿？他说，老爷您不懂，这水杯叫蹲蹲桶，是健身房专用的，上边带有刻度，喝水时就按照这个刻度喝，给身体大量补水。他又说了，一个人一天至少得喝8杯水，有了这个就不用频繁接水了。这一罐子就是一天的量，我每天必须要把这个一罐子水喝没。听到这儿，我就听不下去了。我说，孩子，谁告诉你一天必须喝8杯水的？谁这么讲的？冬天和夏天一样吗？老年人和中年人、年轻人一样吗？阴虚体质和阳虚体质的人一样吗？完全不一样。那么为什么要一刀切， 一定要喝八杯呢？这就是拿一个方法当金科玉律，然后一成不变的去用，这就不对了。其实八杯只是一个大概的数，我们理解了它背后的原理，用到自己身上必须重新调整，千万不能大家说要怎么样我们就照搬照做，那不行，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就像是老房子破了不住人，您要把老房子里边能用的木料都拆下来装到新房子里，肯定要按照新房子的标准把木料削削减减重新加工一遍才行。我给人治病也是如此，如今人们的体质不同了，所处气候环境跟过去也不一样，所以过去的药方拿到现在给现代人治病必须要调整，成分含量比例每年都得微调，胡家老膏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这方子看似简单，就五味药材，但是五种药材的比例，每年熬药的时机，提前一天，还是延缓三天、五天、半个月，得根据当年的气候、环境、雨水量和刮风的天数来定，每年都得调整。调整完，不敢说能打100分。但是95到99分，要是不调整，一个规矩定到死，那么老高的药效必然会走下坡路的。今年打97分，明年可能就87，后年没准就77分了，一年不敢一年了。现实中有多少中成药都已经走到了这步田地，过去贼好使，现在吃不好使了。我不希望类似的事发生在老高身上，所以我只要活着一天，我就会让胡家老高的辉煌继续一天。现在咱们胡家老高的效果大家都还满意吧？不满意的极少极少，大多数人是满意的，是用完之后见效明显的。那么如果您对老高的效果满意的话，您就继续用，继续坚持吧。趁我在这儿，一鼓作气把您这点小毛病治好了得了。我孙女健身减肥喝水这事儿，我没有深说她，这孩子我宠着她，以前就很得意她，我只是帮她提个醒儿，不管是干啥一定要对应好自身的标准再去干，如果别人咋干你就咋干，那样的话你能有成就吗？你能有成果吗？另外大家都应该学会一点，您记住，天下人如果都说一件事特美好的话，它不美好的一面立马就出来。比如说都知道有钱好，那么有些人为了让自己一夜暴富，为了让自己变成有钱人，他就不择手段了，他就违法乱纪，甚至犯罪了。你说这是钱的错吗？ 这是他自身的问题，他的欲望跟不上能力了，德不配位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一个人要想活得有质量，活得精彩且寿命很长，那么您就干符合自身标准能干的事儿。有时候一个月赚3000的人，回家喝点小酒，吃点家常菜，吃完出去拉二胡唱戏和锻炼身体去，每天自得其乐，活了100多岁。而每年赚1亿的人我也见过，他们每天忙到凌晨3点才睡觉，结果到60来岁就去世了。这两方面做对比，到底哪个人算过得幸福，活得美好呢？这就是随着标准不同，结果完全不同了。所以当天下人都认为有钱才幸福的时候，您听我节目的各位一定要保持清醒。您如果没钱，您身上一定有有钱人花钱都买不来的健康。您如果有钱，您还通过胡家老高恢复了健康，找到健康，回到健康状态了，那不更好吗？您不用跟谁比了，谁都比不上您。我之前治疗过一位患者，算是有钱人，家里不称上亿也得有几千万。他家在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老家就是德安县县里的。整个德安县境内卖的所有的肉类，猪肉和鸡肉，70%都是他供应的。他是最大的批发商，牛肉和羊肉占40%，也是他的，钱不少挣。从年轻时候就贪黑祈祷，卖命挣钱，干到65岁就不行了，干不动了。以前从来不正经吃饭，也不准点睡觉，把心血熬干了。结果他的问题就出在2个地方，一个是心脏，另一个是肝。心脏周围大大小小的血管总共下了11个支架，这11个支架里头有6个是医生告诉他必须下的，不下不行了，威胁生命。因为他之前得过心梗，抢救过2回，所以知这6个架是在情理之中的，一点毛病挑不出来，剩下的5个支架可知可不知。医生的建议是你先观察着，看看有没有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等心梗的症状，等超过75%再过来治也赶趟。但是这位爷没答应，我这患者直接跟大夫讲，你就手直接给我治上吧，省着我下次再来，不差这5个、6个支架的钱。因为家里有钱呐，过去下支架都很贵，不像现在给百姓谋福利出政策了，非常一般的普通家庭也能支得起。过去是非常贵的，但是贵贱不论，我的原则 始终没变，心血管支架能不支最好不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往自己的血管里头放异物，除非是急救。如果说心肌梗死非常危急，吃啥药都不好使了，那么你可以支，且必须得支，保命要紧。除此之外，能用老高维护的，只要维护得住，吃上以后症状减轻了，就证明老高在你的身上显效，显效就要坚持，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越用越好的，让你血管里堵的面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如果血管都不堵了，从70%减少到55%，从55%减少到25%、15%，您还支架干啥呀？是不是这个道理？但这位患者当时没考虑这些，首先他不在意手术费和支架的钱，第二点，当时他还没用上老高，不知道老高的好，于是他就选择了前者，分三次把11个支架下到了身体里。这11个支架都是进口的，一个就是35000，下11个将近40万，花这么多钱在咱们眼里是钱，在他那儿没当回事儿。他说，胡老，我当时没想太多，就认为只要钱花了病就能好，可是万万没想到，支完11个支架，不但没治好心脏，还添了其他的毛病。新毛病我一会儿紧接着就说，先说心脏。心脏支完架以后出现了2个问题，首先是胸闷，胸闷比放支架之前症状减轻了，以前上来那

是什么感觉？难受的地方往上走了，不重重压着胸口，而是像有人用手掐住了咽喉一样，气往上来了，但是到咽喉这个位置又卡住了，而且犯病的次数比以前更多更频繁，虽然痛苦的感觉比之前轻，但是次数上来了，增加了，所以痛苦的总量跟以前比几乎没变。另外，患者还出现一个症状，晚上不能平躺，一躺下就咳嗽，嗓子眼里总是有东西，总望出咳白色的黏痰，睡不好觉。这是做完支架后心绞痛和心肌缺血导致的一些变化。心脏支架虽然把心周围血管稍稍解放了一点，但是它供血能力仍然非常脆弱。然后跟心脏一块吃瓜烙的是肺，肺为滑盖，照着心脏，离心脏最近，心脏不好，肺就喘气不顺，肺内有痰，而且这个痰如果治肺的话肯定不管事，还得从病根入手，提高心脏的功能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关于这两个毛病，一个是胸闷，另外一个夜间平卧时咳嗽，我在用胡家老高帮他治疗的时候很快就好转了。他当时吃上老高不到一周，晚上就能睡整宿的觉了，也不咳嗽了，平躺侧卧就连趴着睡都不会咳嗽，心气足了，能上来气了。之后连着又用了两个月，有人用手掐着咽喉的感觉也消失了，心脏的症状一直到停药到现在也没再犯过。但这位江西的患者最难治的地方不在心脏，也不在肺，而是肝。他支完心脏支架的第二个月就查出来有肝硬化，以前也知道自己肝不好，但是每次检查得到结论都是脂肪肝。他以前饭局多，喝酒多，再加上作息时间不规律，就导致了脂肪肝。但谁也没想到，心脏做完手术之后，这肝还不行了，而且仅仅过去两个月就得上了肝硬化。正常来说，从脂肪肝到肝硬化得10年到30年的过渡期，但是五脏六腑是一个大家庭，心脏和肝脏相生相克，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心脏不行了，出大问题，肝脏也捞不到好。患者找我看病时，他已经肝硬化了，而且大便出血不止，在当地的医院治，10天花了8万块钱治疗费，仍然没好。于是他家亲属托人找我，实际上是想请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出血的。我了解了他这些情况之后，我说别光治出血了，便血只是表症，肝硬化和心脏病一锅烩，

0: 我一块儿给他治好，行不？患者当时因为失血过多，不太清醒，处于半昏迷状态。患者的爱人问我，胡大夫，那得花多少钱呐？我说，用不了多少钱，万把块钱治得利利索索的。患者爱人长舒一口气，好像办成了一件大事。他说，我以为您这个专家治疗费用肯定不会低，不得10万20万啊。我说，用不上那么多，抢钱呢，老百姓上哪儿挣那么多钱去？凭啥要那么多钱？咱也没做多大贡献，就是本本分分的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工作。我治病不能说不要钱，不要钱不现实，要钱要高价更不对劲儿。我能做的就是我这个人不收钱了，不收诊费，不要挂号费。老高是纯中药熬出来的，中药的成本您得给我，这是理所应当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价格全国各地都统一，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一般家庭都能用得起，吃得起药，就能治得起病，就能好，其他不用分心。我只要说能治的，您治就是了。吃老高按周期吃，不愁他不好。肝硬化患者用老高的同时需要多喝水，多喝是为了配合治疗，而不是像我外甥女儿那样平白无故的瞎喝。我让家属给患者准备一个保温瓶，2000毫升的。我交代家属，一天的时间慢慢喂给他。老高一天吃4遍，早、中、晚加睡前。吃完老高多喝水。结果等我第二天再去看他的时候，发现他舌苔的芒刺儿已经消除了，也开始拉大便，前头黑色，后头黄色，正常便，不便血了。第三天让家属继续喂老高，继续喝水，直到第四天病人就能站起来了，心脏不难受，肚子不难受，身上也有劲儿了。一周以后就办了出院手续。他的肝硬化是在坚持用药的第4个月开始，各项指标正常的，4个月连脂肪肝都没了，肝脏完全正常，肝功很标准。1年之后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可以停药了。他不停，他说我一天不喝胡家老高我就心里没底，喝上就像上了保险似的，出门办事贼踏实。他还说胡家老高不仅帮我医好了病，强壮了体格，还拓展了业务，拓宽了自家牛羊肉的销路。现在他逢人就跟人介绍胡家老高，做买卖的老板，尤其上岁数的，哪有身上没病的？有病，他就建议人家试试胡家老高，一试还真就好使。几乎百试百灵。就这样，这老弟把胡家老高当成敲门砖。 他给人介绍胡家老膏，结果好多客户用老膏把病治好了，那就相当于救命之恩呐，有恩情在，关系能不牢靠吗？所以他事业也越做越大。这老先生现在比几年前更富有了，身体也越来越棒，谁见到他都给他竖大拇哥，感谢他帮助自己找回了健康，修几十年都修不来的。最后也送大家一句话，我们不管干啥，不管您有多高的身份地位和成就，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副好身体，身体出现问题时要及时止损，止损的同时如果用老膏的话，它还会再进一步帮你增强，这个增强是多角度多维度的，不仅在肉身上帮你增强，在咱们的主观意识上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有底气，那么未来对于我们来说就有无限的可能了。所以希望大伙儿自修多福，各自权衡，自己把握吧，只要把这次机遇抓住了，没有不成的事。好了，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
0: 哎，您好啊。
2: 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3个多月了，用的效果可好了。我身体好了好多，我特别高兴。我也是您的忠实粉丝，您每期的节目嘛，我都在听，我也非常喜欢您，胡老。
0: 好的，好的啊，您请讲。
2: 胡老，我电话打进来了，我就把我的情况给您说说吧。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2: 你看我今年62岁，我吧有低血压，我这个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0: 嗯，
2: 可能这也跟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饮食不注意有关吧，生活也没有好的习惯，你说就闹下这个病了。
0: 啊，
2: 我血压最低的时候高压才73，低压才52。
0: 嗯，太低了啊，血压。
2: 嗯，常年都是一些头晕迷糊，就是特别难受。
0: 嗯，
2: 然后后来我还有心肌缺血，也干不了啥活，就干点啥吧，就感觉胸口吧就发闷，还气短。
0: 嗯嗯。
2: 严重的时候就是你上个厕所排个大便都不敢使劲，一使劲就心慌。
0: 啊。
2: 有时候你想躺一会儿，突然就感觉胸口又疼又闷。就得站起来才能缓解一点儿。
0: 你看看，这些个表现都是和您血压过低有关系啊，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全身啊血液都供血不足了，就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些个症状，就是这个病引起来的啊。
2: 啊，我这个血压低吧，睡觉有时候也感觉就像有个重东西压在我胸口这块一样。我头也晕，严重的时候吧我就不敢蹲下，蹲下就一起来就眼前就冒金星，就天旋地转的，啥也 哎呀，就没干，就感觉一天可累可累了，人也没精神头，胳膊腿吧也没力气。哎呀，这给我难受的，真是要命啊！啥一天也干不了，记性也差，一天老拿东忘西的呀。
0: 嗯。
2: 就是后来吧，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在广播里就听到冯老师你在讲胡家老高了，说这个修复本源有百年传承，我听着觉得也挺有意思，我听能有半个月吧，我就觉得我不能光听，我就想试试了。
0: 啊啊啊！
2: 就这么我就买了一些，但是没想到这胡家老高真的是用对了，让我真的是太惊喜了。
0: 你现在感受到了吧，胡家老高它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2: 是是是，我记得我拿回来用到第四天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你说咋的，头脑清醒一些了，走路比以前有点力气了。等我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身上就有劲儿了，家里简单的家务活啊我也能帮老伴儿干了，整个人吧都可有活力了，脑袋也清亮了，就是蹲一下起来我也不遭罪了。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112，低压70。哎呀妈！我一看上头这么好、
0: 啊，
2: 当时真是给我高兴坏了。
0: 哈哈，血压值已经上来了，这是最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胡家老高它的效果是太好了，是吧？
2: 对呀、啊，等我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心肌缺血要好了，也不胸口发闷了。
0: 啊、
2: 我想躺下歇一会儿吧。也不心慌了，就连晚上睡眠质量都提升了不少。我这平时出去遛个弯儿，围着小区走一大圈，哎，这些都行了，记性也变好了。之前吧，有啥事我都得用个本子记下来，要不然我到街上想买点啥东西，到地方都得给忘了，记不住了。现在根本用不着拿笔记本的，我这脑袋记啥记得可清楚了。就家现在找点什么东西，老伴儿记不住都得先问我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啊！
2: 啊，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也就三个多月吧，血压已经非常平稳了，
0: 嗯、
2: 高压在118左右，低压75左右。我是真没想到胡家老高也能把我这个低血压调整的这么好、
0: 嗯，
2: 我现在就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的。
0: 你看多好啊！啊，
2: 嗯，现在晚上吃完饭没事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跟老伴儿一起去跳跳广场舞呢。谁看到我都说我这精神头也这么好呢，他们都问我怎么恢复这么好，我这不就给他们介绍这个胡家老高，还有您的讲座。现在他们每天也和我一起听您的节目，他有的人也跟我都一起用上胡家老高了，而且吧、
0: 嗯、
2: 也说用的效果非常好。
0: 你看多好啊啊！
2: 嗯，我说真得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能吧有今天的生活。我一定啊会跟着您一直走下去，让我的身体吧也能更好。
0: 嗯，
2: 我真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在这里给您鞠一躬吧。
0: 哎呀，别这样啊，老朋友，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感谢的应当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高啊，胡家老高他有他的真功实效，能够从本身来解决，本源回归了，身体就好了。
2: 本源回归。
0: 那么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所以说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能解决这么些个问题，不仅是您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还有颈椎的问题，那其他的一些个疾病，心肝脾肺肾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所以咱们应当啊，高兴起来，啊，充分用上胡家老高，都会得到比您现在还好的效果。坚持吧，老朋友啊！
2: 哎，好的，谢谢您，胡老，我一定会坚持的。
0: 啊、对，坚持用吧，啊，
2: 好，
0: 胡家老高会把咱们身体的这个状况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让咱们老年人越发的健康，越发的高兴。啊，这是他必然的结果，祝福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2: 哎，好，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老朋友，有什么问题 打电话跟我来联系，我会给您。

0: 很好的帮助啊。
1: 好，我一定会的，大哥，谢谢您了，侯老。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再见吧啊。
1: 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我是黑龙江齐哈尔的患者。我特别感谢你带来这个胡家老高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3: 是。
0: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
3: 好，胡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十多年了。一开始 得说没那么严重。就是有一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就转动有响声，低头感觉就是扯的头还晕。扯的胳膊肩膀子都僵硬。转到了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那个厉害的是啥呢？是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
0: 啊
3: 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子脖子都疼。那会儿啊，那遭罪呀、那一会儿不说吧，那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呐。
0: 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
3: 说实话，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就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排片大夫说给我排的片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剂，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我就感觉更闹心了，天天上火。完我就做起那针灸、拔罐。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0: 没有信心了，是吧？
3: 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的是，那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胡家老高都用好了。就这么用上胡家老高了，刚吃上五六天吧，我就感觉呀、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这呢、虽然还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我就让我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3: 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三月的时候啊、就是甩甩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起码是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我吃上这胡家老高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的颈椎啊一点没疼过。现在要开始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
3: 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有房颤，三四年了。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都没觉得咋地儿啊，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就这个跟这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到后来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就最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跳一百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糠似的。那时候吧
0: 快速防颤，
3: 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
0: 嗯，
3: 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呢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哎，要不是搁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0: 那可不是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啊，
3: 嗯，这不是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心呐、
0: 啊，
3: 哎，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吃着平稳多了，吃够用心不能慌了。用两个来月的时候啊，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到70下左右了，
0: 那正常了，是不是？
3: 挺好，
0: 太好了。
3: 反正吃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
0: 嗯
3: 嗯，哎，可以吧？帮老伴儿捅捅饭，做个汤，熬个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啊，
3: 是
0: 的，说明咱们心率失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
3: 嗯。
0: 太好，
3: 我家里人老伴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嗯、得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
0: 啊、
3: 我说没事儿，
0: 孩子们都害怕了是吧。嗯，
3: 是，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
0: 啊，
3: 这不用了5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啊、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0: 你看看多好、
3: 哎、
0: 啊，
3: 嗯，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
0: 嗯、
3: 睡眠都挺好。
0: 嗯
3: 嗯，你看
0: 啊，
3: 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哎，回来了，跳着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3楼、
0: 嗯，
3: 一点事都没有了。
0: 啊啊啊！
3: 所以说呀，
0: 好，
3: 今天打电话感谢你胡老师。
0: 好，
3: 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老高啊，哎，我这每天算打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生活呀、
0: 嗯，
3: 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哎，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
0: 嗯、
3: 胡老师。
0: 没错啊。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膏，您选用对了。
3: 对，
0: 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膏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3: 对，
0: 老朋友，我都为你高兴啊、
3: 嗯、
0: 啊！
3: 是，
0: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3: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0: 好，
3: 嗯，
0: 祝您健康快乐。
3: 好嘞，谢谢胡老啊！哎，
0: 好，再会。
3: 好，好，嗯，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终于跟你通电话了。胡家老膏效果用的挺好啊、
0: 嗯、啊，
4: 虽然我用的时间不长，还不到3个月，但是确实感觉到也腿脚啥利索多了。
0: 嗯 嗯, 嗯，
4: 所以说我这挺高兴的，迫不及待给您打电话，也是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呢、
0: 啊、哎，好的、啊、
4: 没用咱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呢，这病给我折磨的死去活来的，这是谁不得病谁不知道，得那这痛风啊真遭罪，这点的疼的受不了啊，这止疼药啊没少吃，但是也不见好，而且那个肾脏也不好
0: 啊，
4: 啊，头两年呢，这小腿呀、啊、这肿啊这个一整啊就胖了，一样一个坑啊，后来脚面还肿啊，都穿不上鞋，有时候还疼啊，呀就脚掌也疼，就挨着那脚趾那地方都起包了，起那筋包了、
0: 嗯、够厉害的是吧？
4: 是啊，哎，这方法想老多了，吃药老多了，
0: 嗯，
4: 这两条腿又疼又沉，不能走路，走路就感觉用脚后跟走，大家伙看着啊、
0: 嗯、
4: 哎呀，那个都笑话我，给我起外号，都叫我唐老鸭、
0: 啊、
4: 你说气人呗、
0: 哎、
4: 我这样的他还在欺负我。
0: 嗯嗯嗯嗯，
4: 早上起来这脸也肿，手也胖的，手攥不上拳头、
0: 啊、
4: 这手脚都变形了，看着都吓人呢、
0: 嗯、
4: 我说这不完了吗？
0: 嗯，很悲观是吧？
4: 哎呀，可不是，到医院去检查，尿酸是420，
0: 嗯，
4: 尿蛋白有2个加号，有痛风还有肾炎， 哎呀，当时让这病啊给我整懵了。哎呀，怎么就这么严重呢？稀里糊涂检查完以后开始吃药吧。哎呀，这痛风发作不怎么频繁了，但还能控制。但是越到后来越严重，吃那消炎药、抗炎药。得这个病之后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你说啥也不让吃，你说这，哎呀，这不知道吃啥好了，你说就让多喝点水，但就这么的控制效果也还不是很好，也没少跑医院呢，在北京的医院也去看了，前时候
0: 办法都用了是吧？
4: 钱没少花，那看了跟没看一样，都忽悠人，你说，呀，但是我这个人是既吃不记打。听见说啥买呀，我就动心了，没一个管用的，这我也没办法，疼得难受啊，都要命了。
0: 以前呢，您用的药物是比较多的，但是您没用过这个胡椒老膏，没有接触过胡椒老膏，所以没有尝试到这个胡椒老膏它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啊？
4: 是啊，这不是您这个胡椒老膏，还是我老同学推荐我的，上学时候我俩关系就好。所以说他治了好，他用的好，那我就放心呢，我就二话没说就订了30盒的。
0: 哦，
4: 这胡家老膏我吃了没到3天就觉着感觉有变化。原来我每天都迷迷糊糊，想睡觉啊，眼睛总是睁不开似的。一天呢也没个精神头，胡思乱想。吃完这胡家老膏，晚上睡觉踏实了。早上起来有精神头了。也没有那睡不醒的样子了，
0: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4: 是，我觉得这药还真行，见效挺快。我就有信心了。这胡家老高吃一个来月的时候，这腿脚肿啊就消差不多了，还有脸呢，早起来也不肿了。我老伴儿还说呢，看着我瘦了不少。我说这哪瘦啊，这是肿消下去了。
0: 对，消肿了是吧？
4: 是，这胡家老高效果太好了，这回我真是选对药了。现在吃了有3个来月了，这脚从肿啊消以后也不疼了，走路啊，感脚能沾地儿了，溜达都正常，走路不摇晃了，
0: 你看看多好，
4: 也不一瘸一拐的了，我还发现这个肾炎呢，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好了，腰也不疼了，尿尿啊也有劲儿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难怪这胡家老膏这么难买。
0: 相应的这些个疾病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4: 是，这回我这个有信心了
0: 啊！
4: 呀，这么好的药，你说这不好买，谁不想赶紧用上，赶紧好起来？所以我刚才
0: 不是吧？
4: 我刚才给您打电话之前，我又预定了50盒。
0: 哦，
4: 这回我得是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坚持好了，
0: 这是对的啊！用吧。
4: 不但我好，我还想让老伴儿啊也一起吃上
0: 啊！
4: 只要人健康了，什么都有了。人要是没了，跟你做金山那有啥用？什么都白扯。
0: 说的这句话是非常对的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啊，老朋友？
4: 是胡老师，所以说感谢您，我还得感谢我那个好朋友老同学。要是没有你们呢，我根本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更没有今天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这个。货源分配的问题，你说我是在小城市，能分到这个份额特别的少，但是我知道用胡家老膏的病友特别多，这次啊就这么一点药真的不够分呢，所以希望您能向厂家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啊，胡老。
0: 现在胡家老膏非常紧张啊，大家都想着来购买胡家老膏来治疗他的一些疾病，是不是？
4: 是，
0: 咱们说胡椒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对不对？我恭喜您啊！
4: 所以说我这个感谢胡老，
0: 别客气， 祝福您，也祝福您夫妻两位都用胡家老膏都会得到健康，好不好啊？
5: 好的，
0: 好了，
5: 朱老师，我这身体好了，我也要给这个介绍更多的人用上胡家老膏。
0: 好，您这种想法那就更好了。好，
5: 是是是是，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
5: 哎，
0: 有什么问题您多打电话给我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
5: 好，好，好，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3: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4: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2: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长聚，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6: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7: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渤海之滨有一座城市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1943年，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华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2012年，从未与他见过面的女儿黄鲁滨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了黄华市。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住在父亲的名字里。
8: 83岁的黄鲁滨钱包里一直装着一张身份证，和所有人的身份证一样，上面印着姓名、性别、住址，但又和所有人的都不一样，因为他身份证上的住址是他父亲的名字。父亲叫黄华，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1943年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当时还不满1岁的黄鲁滨就被母亲抱着转移，并改了姓，在杭州长大。关于父亲，他知道的全部来自母亲临终前的一句话。
9: 最后我妈快去世的时候明确跟我说，黄华烈士是你爸爸，他肯定是抱过我，但是我没有感受到。
8: 父亲牺牲那年他还不到1岁，记不住父亲的样子。父女之间隔着83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鲁滨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谁的女儿。2007年，黄华市民政局退休干部王新华在寻访20多年后，终于找到了黄鲁滨。这一年，黄鲁滨64岁。半个多世纪，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女儿。踏上黄华土地的那一刻，他失声痛哭。5年后，黄鲁滨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黄华。
9: 因为小时候没在一块嘛，眼看着老了能跟自己父亲在一块也是一种享受。我喜欢跟我爸在一块。
8: 从此他的身份证上地址变成了黄华市。一个从没见过父亲的人选择把余生安放在父亲的名字里。黄鲁滨回来了，但父亲的血脉还没有全部团聚。2019年，一个叫张俊友的人揣着一张泛黄的报纸，从山东一路找到黄华。张俊友父亲张书镇原名黄自威，不满3岁时被黄华托付给地下党员，改了姓，在老百姓家长大。报纸上那张黄华的画像和他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
10: 我是2019年和姑姑相认的，他常跟我们小辈讲，你们是烈士的后代，做人要低调，做事要踏实，不能给爷爷丢脸。找到了姑姑，我们这一支才算真正归了根。
8: 在黄鲁滨的主持下，张俊友改回了黄姓，但黄鲁滨要做的 不只是找回失散的血脉，他还要这座以父亲命名的城市记住父亲的故事。回到黄华14年，黄鲁宾没有把自己当成需要被照顾的人，他自费发起了一支红歌艺术团。
9: 我就组织了一个艺术团，大型的春晚，那个乡村演出，我们都是义务演出，每次演出至少10000块，都是我出。
8: 从十几个人到100多人，从一个人唱到一座城厅。2019年加入艺术团的王宝林，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黄鲁宾的场景。
11: 这个烈士的女儿回到出生的地方，那种对英雄的崇敬之情，这自然而然的就产生出来了。我们英雄的城市，有英雄的女儿又回到了黄华，出去也自豪。
8: 英雄的女儿回来了，那些刻在地名里的东西开始被人真切地感受到了。黄华市民秦淑云。
12: 以前我们光知道咱们这个城市叫黄华，就是为了纪念一个英雄。后来听说呢，黄华他的女儿又回到了我们这个地方，突然就觉得那个很遥远的一个英雄一下子就到我们身边了，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守好这份荣耀。
8: 沧州人张彦志因为结识了黄鲁宾，自发成了一名宣传黄华烈士事迹的志愿者。
13: 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走路要人扶着，但是他只要听说有地方请他去讲黄华烈士的故事，多远他都去。现在我也成了志愿者，跟着他一起宣传抗日英烈的事迹。
8: 一个人带起了一座城，黄华这两个字是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是几十万人身份证上的住址。但自打黄鲁宾回来，这两个字开始有了温度。4月2号，清明节前夕，在黄华市大赵村惨案遗址，一群小学生中间站着一位白发老人。
14: 同学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正赶上那个奶奶过来，我们跟我们一起合影。
15: 谢谢孩子们，你们久等了啊！谢谢你们大家。
8: 几天后的4月7号，在石家庄一所中学的思政课上，一段 AI 制作的视频让83岁的黄鲁宾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屏幕里的黄华32岁，比他还要年轻。
16: 鲁宾呐，我是爸爸。
8: 83年的等待化成了一声爸爸。
9: 爸爸，你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会继承你的光荣传统，教育好下一代，你放心的去吧。清明刚过，我已经去看过你了，爸爸，我也永远。

0: 一个一辈子没见过父亲的人，在83岁的时候，终于说出了“爸爸，我也永远爱你”。黄鲁宾说，他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张身份证。
1: 我现在身份证就是黄花市的身份证，我的爸爸是黄花，我的身份证上有我爸爸的名字。父亲。
0: 一张小小的身份证，上面有他的照片，也有父亲的名字。他没见过父亲，但他回来了，带着父亲的故事走进了每一个黄华人的目光里，也走进了他们脱口而出的日常中。从此，黄华不再只是一个英雄的名字，他是一个女儿的全部余生，是一整座城市几十年不动声色的铭记。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渤海湾的晨光里，黄华港的万吨巨轮正在装船，每天有数十万吨煤炭从这里下水运往全国各地。黄华不仅是华北重要的港口，更是一位抗日英烈的名字。1943年6月30号晚，新海县大赵村八路军纪录编军区司令员黄华正在主持一场军事会议。黄华原名黄金山，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调任纪录编军区，率部在敌后浴血奋战。当晚，叛徒行人府纠集同伙持枪闯入会场，黄华身体多处中弹，当场牺牲，年仅32岁。1945年7月。为纪念黄华烈士，新海县更名为黄华县，1989年撤县设市，从此英雄的名字刻进了渤海岸边这片土地。黄华小女儿黄鲁宾，
1: 以我爸的名誉起的，他永远是黄华市，没有人会忘的。
4: 80多年过去了，这片曾被血与火浸染的土地已是一座现代化的港口城市。2025年，黄华港完成货物吞吐量达3.66亿吨，位居全国港口前列。当年黄华烈士带领群众开荒种地的地方，如今千帆竞发，物畅其流。黄华市民秦淑云：
5: 原来小的时候经常听到讲那英雄的故事，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了解这段历史，守好这份荣耀。
4: 当年黄华把32岁的生命交给了这片土地，今天这座城市用名字守住了他的忠魂。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到千帆竞发的一吨大港，黄华二字刻在港口的灯塔上，印在每一张身份证上，也活在一代又一代黄华人的心里。

0: 听众朋友，下面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精气神儿都不一样。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2: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2: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2: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2: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2: 阳光热线。
3: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的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大家的收听参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王欢。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稳外资更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为在“十五五”期间进一步塑造我国吸引外资的新优势，近日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27个部门，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联合印发了《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当前面对错综复杂的全球经济形势，我国引资规模依然保持在发展中国家的首位，存量外资也是稳中有升。那么新出台的行动方案将如何进一步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又将在放宽市场准入、保障内外资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方面带来哪些切实的利好与机遇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您走进相关政策的吹风会现场，为您全景解读。首先我们一起来听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先生为大家带来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总体的政策介绍。
4: 为在“十五五”期间塑造利用外资新优势，我们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27个部门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呢，大部分是我们通过每个月的外资企业圆桌会议、重点外资企业项目专班以及多双边的经贸合作机制收集和梳理出来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制定了稳外资的一些新的举措，形成了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呢，一共包括五方面若干措施。第一方面是在扩大市场准入方面，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的开放，我们在2024年开展生物技术、增值电信、独资医院等试点开放的基础上，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围绕提升金融业的服务开放水平，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包括利用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加强金融风险管理，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等举措，围绕支持外资参与

0: 药等产业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了药类分段生产实施细则，便利境外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开展生物制药和化学药品的跨境分段生产。这个跨境分段生产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指药物生产环节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目前的生物技术领域的开放试点领域为北京、上海、广东三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是九个地方，包括了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苏州、福州、广州、深圳以及海南省。那么行动方案提出来，要抓紧研究进一步扩大上述领域开放试点的范围，就是在试点这一段时间的评估基础上，我们还将进一步研究扩大试点的地域范围。第二个方面，在提升投资便利度方面，我们将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这是一个商务部的部门规章，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推动制定多个行业领域重要数据识别目录国家标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以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再有呢，就是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举措。行动方案的第三部分是提高投资促进水平，要进一步提升投资中国的品牌影响力，探索建立外商投资数字综合服务平台，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也就是既有正面清单也会有一个负面清单，而且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同时用好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促进外商投资等举措。第四方面，关于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社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这也是前一段时间这个问题反应比较集中的这个领域。同时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第五方面是优化外资管理，主要是提升外商投资管理的信息化水平。我们将全面优化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健全信息报告的直报渠道，健全外商投资的信息共享机制，为外汇登记、行政许可、固定资产投资等领域的外资管理提供相应的支撑。
1: 商务部在最近发布的利用外资数据中提到，存量外资保持稳定，如何看待当前稳外资工作的形势？那下一步将会怎样在稳住存量、扩大增量方面发力呢？我们继续来听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0: 我们确实最近特意就稳外资的问题呢，这个提出了实际上是三句话，一个是稳存量、扩增量，其实还有一句话是提质量啊。那我先就存量和增量的情况呢，跟大家谈谈我们的这个

波动，对存量外资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我们讲稳外资，首先看外资的存量稳不稳。这里从三个方面跟大家交流一下。一个从规模上看，当前我国的外资企业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到2025年底的外资企业数量达到了53.3万家，与五年前，也就是2020年底相比，年均增长4.5%，每年新增外资企业数量增加是4.5%。到去年年底，2025年底的存量外资规模已接近4万亿美元，在五年内年均的存量增长3.6%，也就是数量年均增长4.5%，规模增长3.6%。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2025年有8000多家外资企业在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了10%。今年前5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追加投资。这是从规模上看。二是从经营情况来看，14-15期间外商投资企业的营业收入是262.7万亿元人民币，利润是21.4万亿人民币。两项指标的五年当中年均增长都是5%左右。那么今年1到5月从外资企业的外贸进出口来看，达到了8663亿美元，占全国外贸进出口的29.1%，接近30%了。大家知道，经过多轮的经贸磋商，中美当前的经贸关系趋于稳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我们注意到他们近期发布了一个中国商业环境调查，这个调查报告里边显示，接近3/4的受访企业，这个受访企业什么概念呢？就是都是在美国注册的企业，而且在中国都有投资或者开展业务，就是这个群体的企业当中有3/4都表示2025财年在华的收入稳定或实现了增长。92%的这些美资企业都表示去年在中国实现了盈利，这个数字是不会说谎的。第三方面，我们从外资的贡献来看，对我们的经济贡献来看，2020年以来，也就是14-15以来，外资企业贡献的年税收，每年的贡献的税收收入，保持在2.5万亿左右。就外资企业每年的这个税收贡献是在2.5万亿人民币左右，约占到全国税收的全国税收的1/7，从就业来看，每年这五年来，每年外资企业年均吸收就业人数超过了3000万人左右。2023年到2025年，规模以上的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连续3年保持了增长。这些年我们看到外资企业和我们的本土产供链深度融合，为我国产供链的总体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我们从这几个维度来看，存量外资是稳的。第二，看稳外资还要看增量稳不稳。这些年大家看到外资有进也有出，也看到有进来的也有出去的。

0: 但是总体来看是进大于出。目前中国的吸引外资的规模依然保持了在发展中国家的首位，而且我们是始终是全球主要的跨境投资的目的地。这些年我们的吸引外资的实际利用外资的增量总体也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每年都在1000亿美元以上，但是有所波动啊。近三年来，那么实际利用外资呢有下行的趋势啊，但是总体都在1000亿美元以上。那么今年1到5月，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同比下降8.6%，但是降幅比去年同期收窄了4.6个百分点，而且引资的结构在进一步优化。可以说我们的外资的增量总体还是比较稳定的，充分说明中国吸引外资仍然具有较强的韧性。概括起来说，我国的存量外资稳中有升，增量外资总体稳定，外资在中国的情况整体出现是整体的特点是规模稳、经营稳、贡献稳、预期稳，我们做了一个概括。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啊，在这几个方面持续发力。包括啊，我们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行动方案，也将出台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务实举措。比如说在制造业领域，现在外商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制造业领域的限制措施已经清零，也就是说准入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下面我们重点要解决的是要准入后的准营的问题，要着力解决大门开小门不开的一些具体问题。服务业领域，我们现在看我们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全国版29条，自贸试验区版27条，这里边大部分涉及到服务业。按照15规划的部署，将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那么这里面主要解决是准入的问题，我们将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由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王欢。说到对外开放呢，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稳外资更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为了在十五五期间进一步塑造我国吸引外资的新优势，近日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27个部门，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联合印发了利用外资固稳促优的行动方案。在行动方案中提出提升外商的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那十五五规划纲要呢，也明确地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健全外商投资服务的保障体系，来塑造吸引外资的新优势。在十五五时期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如何有效地促进外资企业在华长期发展，让外资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呢？我们一起来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的观点。
2: 努力支持外资企业长期深耕中国市场是我们一贯的政策导向。十五五期间，我们加快构建体系完备、内涵丰富的利用外资企业法规政策体系，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全面实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缩减，采矿业、农业、金融业等领域推出一系列重大开放措施，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也全部取消，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放试点有序推进，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多次修订，新增的条目数量达到了历史新高，贸易投资自由便利化不断推进。十五五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保持外资政策稳定可预期，让外资企业在华发展更好、更广、更深、更顺。首先，塑造引资新优势，全面实施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更多外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以及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帮助外资企业更好融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互利共赢中实现共同发展，让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得更好。其次，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让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空间更广。再次，提升外资服务水平，充分发挥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重大外资项目工作专班作用，推动各省份健全重大外资项目工作专班机制，上下协同联动，为重大外资项目顺利实施提供有力保障。继续鼓励外资企业在境内的再投资，强化再投资项目的服务保障，让外资企业在中国扎根得更深。最后，我们将加强与重点企业、外国商协会常态化的交流，及时回应外资企业的诉求关切，会同有关部门持续畅通国际商务人员往来，让外资企业在中国运营得更顺。
3: 那当前呢，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已经全面清零了。此前国家实施了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领域的开放试点，那这一次行动方案还提到了教育、金融等领域的开放。在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方面，还有哪些值得外资期待的部署呢？我们一起来听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负责人王亚怎么说。
4: 服务业是我国扩大开放、吸引外资的主要领域，在实际使用外资中的比重已达到了70%。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我们将重点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放宽市场准入。2024年以来，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选取部分地区率先开展云计算、独资医院、生物技术等三个领域扩大开放试点，目前已经有了一批外资企业落地或展业。我们将在全面评估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上述开放试点。根据行动方案，我们还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等。二是引导外资投向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我们修订出台了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延续了对外资研发中心进口有关科研用品的免税政策，加大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加大政策供给力度，鼓励外资参与服务业融合化、数字化转型升级，大力吸引外资企业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等功能性的机构，助力我国服务业扩容提质。三是以试点示范放大辐射作用。2025年以来，我们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提速加力，新增了9个试点城市，赋予了新一批的试点任务。比如在电信等领域提出取消应用商店、互联网接入等服务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等试点任务。在医疗领域，提出支持外籍医生开设诊所、境外医疗专业技术人员短期执业。在金融领域，提出支持探索发展国际保理业务，鼓励金融机构和企业依托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和数字人民币双边跨境业务渠道，开展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结算等。此外，结合新增试点城市自身区位优势和特色产业，因地制宜提出多项个性化的试点任务。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省市主动探索、大胆实践，推动各项试点任务落实落细，更好为全国服务业开放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发挥带动作用。
5: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0: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1: 妈妈早上好。
2: 宝贝，
0: 听，
2: 早上好。
0: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5: 好的，阳光热线，我们直播继续。商务部提出呢，把稳外资工作与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等工作贯通起来，综合施策。外资企业对此也是十分关注。那今天我们提到的行动方案，如何支持外资企业深度参与国内的消费市场？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是这么说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6: 我觉得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外资品牌的产品和服务啊，在我们身边实际上是随处可见。我们拥有14多亿人口和不断增长的中等消费群体。现在我们需要在金融、医疗、教育、养老，包括商贸、零售各个方面，要有更多的啊高品质的多元化的消费供给。那么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在我们国家的批发，我们先以批发零售业啊做个例子，今年1到5月份，在批发零售业里边的外资啊，新到的外资同比增长22.6%，有多家餐饮和零售的外资企业持续加大在华布局。在拓展啊自己的门店。你比如说像赛百味啊，这个大家都熟悉的啊 Subway 去年

0: 去年在国内新开了320家新的门店，而且还宣布今年还要新开350家门店。盖普这是家知名的品牌啊，今年也将新开50家门店。德国的应折扣超市，这家企业大家可能也慢慢要熟悉起来，叫奥乐奇，全年计划在国内要新增50家以上的门店。当然还有一些传统的品牌啊，宜家等等。所以消费提振已经成为外资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新赛道。那么我们商务部呢是全力以赴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扩大内需和提振消费的行动，在我们的行动方案中也明确支持外资企业积极的参与绿色消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等一系列促消费活动。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要开展的工作呢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呢，我们一视同仁啊，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消费品以旧换新、离境退税、有奖发票试点等政策实施。举个例子啊，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这个新的这个销量当中，外资的品牌超过了35%，家电的以旧换新，包括数码智能产品的购新当中，外资品牌占到了超过了13%。应该说，中国的广阔的消费市场啊，和不断增长的成长性很好的消费市场，再加上普惠性的政策红利，有效地帮助了外资企业在中国拓展市场份额。我们还将通过过境免签、离境退税、涉外支付等各种务实的举措，不断优化国际化的消费环境。第二方面呢，我们会积极地支持外资企业通过进博会、服贸会、投洽会、消博会等国家级的展会平台，扩大优质的商品和服务进口，提高高品质的供给，支持外资企业参加在我们各地举办的消费提振活动。比如说今年4月在广交会期间还举办了一个叫购精彩投未来的一个专题活动。这个活动呢是让外资企业叫外资企业投资中国购在中国的对接交流会，也是这两大国字号品牌的首次的联动，受到买家和卖家的这个热烈欢迎。再比如在这个月，我们在德国首次举办了出口中国的专场活动，吸引了德国企业积极的对华出口优质的产品设备和技术服务，同时也推动了他们进一步的投资中国。下一步呢，我们将把这三大国资品牌联动起来啊，也就是投资中国、购在中国和出口中国，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合作机遇。第三呢，我们是积极支持外资企业参与城市商圈的改造提升工作，举办首发、首秀、首演等活动。近5年来，我有5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累计引进了国内外品牌首店、旗舰店超过了1.5万家，其中包括我点一点一些外资的品牌，像德国的高端护肤品牌巴宝在中国开设的首家旗舰店，瑞士的瑞士莲在中国首家沉浸式旗舰店也落地了上海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我就不一一举了。那下一步呢，我们也将进一步的聚焦首发经济，吸引更多的外资的消费品牌首店落地， 推动消费升级。
1: 平等的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啊，是外资企业广泛关注的问题。财政部采取了哪些支持措施，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的参加政府采购？我们来听财政部国库司负责人郑勇的观点。
2: 方案强调，要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在政府国民待遇平等对待，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经营主体。是中国政府采购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近年来，财政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积极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保障外资企业在政府采购领域的国民待遇。第一个方面呢，是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我们积极推进政府采购法修改，推动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政府采购市场体系，专门发文重申并强调，政府采购要依法对内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提供的服务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完善保障公平竞争的交易机制和评审规则，印发了关于推动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的通知，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第二方面是，我们明确在政府采购中的本国产品标准。2025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明确对内外资企业生产的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一视同仁，给予政府采购政策支持，并要求各地各部门不得以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股权结构、投资者国别以及其他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施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为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经营主体营造更加透明稳定的发展环境。第三个方面是加强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各级财政部门持续清理政府采购领域区别对待内外资企业违规设立备选库、名录库、资格库等妨碍公平竞争的做法，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策部署，2024到2026年，我们聚焦政府采购领域反映突出的采购人设置差别歧视条款、代理机构乱收费、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供应商围标串标等四类违法违规行为，财政部会同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持续开展专项整治，其中歧视和排斥外资企业是重点整治内容之一，着力破除外资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各类障碍和壁垒。第四个方面是持续完善政府采购行政裁决机制。我们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开设投资投诉举报窗口，畅通供应商权力救济渠道，依法查处政府采购活动中出现的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等问题，维护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同时还积极借助人工智能、行为预警等技术手段，实现政府采购关键环节智能监控，持续提升政府采购的透明度，使政府采购在阳光下运行。那下一步呢，财政部还要按照实务规划以及方案的有关要求，加快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原则，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更好地保障内外资企业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1: 好，听众朋友，那您刚刚收听的呢，是关于利用外资 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系列政策解读。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是企业最安心的定心丸。那我们相信行动方案的落地见效必将进一步提振外商在华投资发展的信心，让更多外资企业在中国放心投资、安心经营，在互利共赢中与中国经济实现同频共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王欢，明天上午的10点钟阳光热线与您不见不散，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新晋商传奇。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如期相约在广播当中。那同时啊，今天是我们发送福利物资的第4天。这次啊，这个福利物资啊比较好，什么东西呢？就是原料产自青海的啊，加工在

兰州的，生产在西藏拉萨的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呢，规格比较好啊，一小盒里面是六支装，这六支装羊胎盘呢，这是好东西，也是好药啊，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不是说每一个羊胎盘都是顶尖的，我们这个呀，一盒六支的量就150把。当然啊，孟非老师在这里面告诉大家多少钱，不是说为了让我们听众朋友领我的情，没那个必要。咱们既然是福利物资，那咱们呢发福利的时候就不要钱的，邮寄费也不要。然后啊，这六支您拿回去了之后啊，您呢怎么吃我也得给你嘱咐明白。首先呢，咱们正常情况下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给用到这个羊胎盘，一天是两支啊，正常吃一天两支。可是呢，这一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那您呢以前没有用过纯度这么高的，也就是说给您拿到手里面带我们这三个字的优颜诺的这个羊胎盘是国内纯度含量高的，外面你想买你都买不到。你算吧，六支装，这一支啊折合下来就是26.3块，不便宜啊。那咱们拿到手里之后啊，你就不要一天吃两支了，你三天不就吃完了吗？对吧？那怎么吃呢？你就一天一支，吃上六天。我告诉大家，这六天下来之后，你呀一定会感谢我。为什么感谢我呢？吃上了这六天羊胎盘，每天一支，你呀身上会有你想象不到的变化。这就是好药带来的结果。那这是好东西啊，也就是说你几乎很难遇得到的。为什么？因为这种啊是你在外面买不到的，哪里都没有的卖。这个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单位里面出来的，也就是说它具备了三个特性。您听听啊，第一个，它不是用生产的那个羊胎盘，这个小羊啊和这个胎盘呢是连到一起的，在母体当中胎盘传输着营养，人也是如此啊。那生下来之后啊，基本上把胎盘里的营养给消耗差不多了，哎，这个胎盘呢母羊还要吃了补充体力，所以这个胎盘都有效。那我们用的这个胎盘呢，羊内胎啊，是羊怀孕一个月左右拿出来的这个。那胎儿的生命力是最强的嘛，有羊的生命力，同时又是先天植物，它没见过天，所以这种叫先天植物就有这个先天的正气和。那这个内胎和羊生产出来那个胎，那就叫一个天一个地，比不了啊。那什么叫天？它在肚子里悬空，这不就叫天吗？什么叫地？生下来落到地上的，那不叫地吗？所以在药理药性上，吃完了之后的功能上，那差的咱们别说多啊，5倍10倍是有。什么叫精粹啊？就提取啊。羊胎盘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四大点，哪四大点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精，扶正驱邪。那这四点当中哪一点都对我们治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原料好，那第二个纯度是不是还得高啊？你为什么说在市面上见到的羊胎盘价格参差不齐啊？便宜的10几块钱，贵的几百块钱，那为什么差这么多？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那价格有差别，只要是真东西的情况下价格有差别，就是纯度不一样。那胎拿过来第一步清洗干净了之后直接送到兰州，到兰州了之后我们要炮制，这个炮制方法是保密的，然后在这个炮制的过程当中就给它打粉碎了，这个时候杂质就给它去掉了，从兰州这块运到西藏去，到西藏的球本。西藏球本药业呀，我告诉大家是整个在藏区当中排名非常靠前的，整个藏区里面有两个是整个国内名气最大的，第一个叫西藏甘露，第二个叫西藏球本。这两个企业啊都跟我们单位有合作。那西藏甘露它是生产植物药是最厉害的，西藏球本是生产动物药最厉害的地方。那我们再把这个加工好的羊胎盘送到这个西藏球本，让它再做第二步的提纯。你算算这就两次了，第一次叫精，第二次叫萃，这就叫精萃版。那第三个也是别人比不了的定制款。什么叫定制啊？原本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开始用的量少的时候我们中心里自己加工，结果后来量是越来越大，我们5个中心呢，每年的量很大的供不过来了，那怎么办？
只能找大的生产线。我们单位是不具备生产能力的。你说我们有制药房，这个屋可以做少量的，但是量太大了就不行了。那定制，定制的原则就是我们出原料，然后这个企业出技术啊，出设备，我们派人过去看着，这叫真正的定制，外面没有的，甚至连仿品都没有。你说这个是不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优势啊？记住上面有字啊，优研诺。你呀、啊，就一天吃一只，连着吃六天，正常上午吃，早上九点，你把它打开，在打开这个小瓶子的时候啊，我有个提醒，提醒什么？那个瓶盖啊，你能周开，瓶盖周开的时候啊，在那个正上方那个塑料盖底下那个铝盖啊，它有个印儿，你照着那个印儿一掰，它就把那个铝盖就给撕开了。你要掰歪了，它撕不掉，你还得拿钳子。啊，你吃上一只两只，你就知道怎么开了啊！顺着那个印儿反着摆就好了啊！医院没有，药店没有，只有我们中心有，全国只有我们中心里有，而最早还是在我们西藏中心出来的这个东西，明白了吧？那为什么说这个羊胎盘这么有效、这么好，对吧？我们还非得自己做呢？那你听好了啊，这里面就有原因了，就是我们在外面呢，搞不到这个纯度这么高的。市面上现在能够用到的或者医院药店能够买到的没有一个纯度有我们这个高的。那我们中心里面我一直不说了吗，两大承诺，第一个到我们这想死死不了，嗯，我们有急救有监控，第二个到我们中心只要是慢性病我们都让你有效果。那你说药要是用的再不好哪来效果呀？那我们要想让这个效果出得好出得快，我们用的药纯度是必须够高。哎，这个羊胎盘必须是两道过滤两道提纯才叫精粹啊。那你说这类的羊胎盘外面我们买不到啊，那怎么办？即使我们找一些厂子，人家那个都是固定的生产的，人家都固定的，我们没办法，我们只能够干什么，自己来。哎，只能自己提要求。所以说这纯度一够就效果来了，纯度不够效果就上不来嘛，这必须得精粹啊。那第二个，也就是说我们在市面上的一些羊胎盘我们都不选，最早最早开始我们是在国外进口过，也是澳大利亚的，后来进口了不到半年就不用了。为啥？东西不错，可是我们找到了自己能够解决的，就是我们自己能做，比他那个还要好好几倍。哎，那澳大利亚进口的那个当时来的也是生产台，我呀当时就提了，因为我当时学的时候老师就教我说这个内胎啊效果比那个要好，哎，补正气、补元气、补先天气，这个东西内胎要比生产胎强好几倍。那你看，外面买不到，我们还得自己做。最重要的一点，那企业生产的每一批次有没有区别呀？是不是？你今年生产的和明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上半年生产的和下半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那我们必须定制。你看，这三点一完成，那不得了了，就造就了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羊胎盘。也就是说带三个字优研诺的这个羊胎盘，无论是纯度、品质、含量上还质量上，所有的羊胎盘里没有比它再好。哎，所以我们才保证了在我们中心里我们的患者用了它之后效果都非常好。那说到这儿啊，一个事儿，为什么说治病啊我们要求这么高啊，是不是？那难道别的药就不治病了吗？不是，咱们不能否定别的药，别的药该治病也治病，可是啊对我们这来讲，尤其是对孟非老师来讲，要求要严一点。要求不严格，那你说对不起的是谁呀？对不起的是病人呢。人家大老远的跑你们中心来，或者说慕名而来，人家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改变，要的是症状的变化，要的是身体变好。所以我们这里从任何一个点上来说都不能对不起患者。那你看咱们就以治病为例啊，治病一定要掌握四大基石。我给你说一说，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只要你治病，你第一个必须要做到大补正气。什么叫大补正气啊？咱们翻译过来啊，就是人身体当中有自愈能力。我们讲吗？说人身自有大药。再说一遍，人身就是人的身体啊，自身就有大药。什么叫大药？那这个大药就不得了了，这个大药就叫自愈力。就像你感冒了，你不吃药你能好；头疼脑热了，不吃药你能好；受个伤口了，不吃药你能好；崴了腿、闪了腰了，即使你不按摩、不吃药，没人管你，过一段时间慢慢恢复，你也能好。这叫啥？
这就叫自愈力。什么是自愈力啊？只要你身体里正气够足，这就叫人身自有大药的基础，就是正气，激活你自身的自愈力。哎，实际上咱们别说治病，啥叫治病啊？啊，咱们切个阑尾炎，这叫治病。实际上真正能把病治好的病并不多。孟非老师今天不跟你们说假话，跟你们说实话。你说有几个人能把心脏病治好？有几个人能把脑血栓治好？难呐，太难太难了。咱们只要治的这个心脏不发作，只要脑血栓不复发，我告诉你，这就叫好大夫，对不对？那怎么才能不复发？我们这个正气自愈率在里面，你说重要不重要啊？这个东西是基础啊，是基石啊，治病的基石，大补正气，自身自愈能力，人身自有大药，这个事儿你必须提上纲提上线。你没有这个，你叫什么大夫啊？你连这一点你都不做，你天天活血化瘀，你化去吧，你化一辈子那个瘀还在。咱们治病往哪儿治？浇水要浇根，是不是？你治病的病根是什么？正气就是根儿，这四大基石它就是根儿。拿什么补正气？阳胎盘不就补正气的吗？是不是？它又能补这半口先天之气，又能大补人的正气。这个时候激活我们的自愈能力，你这个人治病才好啊，你才有底儿啊，你才能慢慢恢复啊。咱们治病的四大基石，第一个大补正气，激活我们人身的自愈能力，让你这个病啊，身体内部也跟着病对抗，然后再加上药，二效合一，那来得才快吗？阳胎盘就能干这个事儿。第二个要做什么？大补虚损。哎，什么叫大补虚损呢？就是你说生过孩子呢，你看看那人躺在床上，是不是有气无力的？大病初愈的躺在床上，你看看是不是面色惨白？嘴唇没血色，有劲儿没劲儿的往那躺着歪歪的，什么情况？虚啊，损呢？这就是虚损呢，消耗气太多了。有气就有力，没气就没有力，那这不是虚损吗？你记住了，虚损最前面那一定是虚损的气，哎，所以叫气虚气损。你听谁说这个血怎么怎么样了的？是那个血要少了，输个血马上就回来，对吧？只有气虚的厉害了，人才没劲儿；只有病重了，大病初愈的或者病重阶段的，最先伤的都是气，那怎么办？补回来呀。你拿啥补？你吃黄芪，你补不回来。你吃人参补不回来。大补正气之后就是大补虚损。实际上，大补虚损就是修复你受损的地方。你这脏器不病了吗？给你修修。要修先补气，气来血自行，对吧？你不把这个气补回来，气推不着血过来这儿，你永远修不好。那怎么办？阳胎盘第二步，大补虚损。你告诉我，这四大基石，阳胎盘能不能给补回来？能啊。大补正气，激活自愈力，大补虚损，解决你修复受损的地方，阳胎盘都能给你干回来。那第三个，引气归经，什么意思？就有的这个人呢，他气乱跑啊，他这个地方不待，他跑那儿去了，这气一乱撞，那你人就会出现什么？这儿憋一下，那儿胀一下，那儿疼一下，那儿酸一下，脑袋忽悠一下，这啥？气机不畅了，或者是气机乱走了，那怎么办？你不在该待的地方待着，那不出病吗？那怎么办呢？你把它引回来呀，引回来是不是得听话呀？你大东西才能引小东西，所以你这个气要补足了，你才能把这个经脉里的气给它引回来。这就叫干什么？定住五脏气，你别乱跑了，你再乱跑更严重了。只有两个东西能定住这个气，引气归经，要不然你找个针灸圣手给你扎上个十天半个月，你要不然阳胎盘用上。为什么我们用阳胎盘？四大基石的全干了。明白了吧？引气归经这活你干了，你脑袋就不晕了，你心脏就不会忽悠一下伙了。我们有的人呢，那心脏突然之间一紧，什么心气乱撞了。我们有的人感觉脑袋忽悠一下晕一下，不用问，你肝气上行到脑袋了。这就是气机不稳，这就是经脉里面的气乱了。怎么办？引气归经啊，定住你五脏气，你就不会病重加重了。用什么？阳胎盘。而且还是先天的阳胎盘，阳肚子里的阳胎盘，阳内胎才能起到这个作用。你说这四大基石，这就讲三个了。最后一个扶正驱邪，那这个东西阳胎盘也能干，补气益气，扶正驱邪，阳胎盘主要就干这活的。你看咱们所有的疾病，只要是中国传统医学认为的，不论是中医、藏医、蒙医、药医，它就是认为邪。哪个邪呀？一个是内邪，一个是外邪。外邪风寒暑湿热火呀，它都是邪气啊。内邪什么？喜怒忧思悲恐惊，情绪导致的，是不是？
这两个一内一外，这叫啥？这叫内忧外患。那你说你不生病，谁生病啊？你说你出门了啊，这天气本来就暴热，结果给你晒的头晕眼花，回到家里面来了之后，见着孩子在家里面，老伴在家里面，碗也没刷，都长毛了，在桌子上放着，苍蝇呼呼飞。你告诉我，你这股气来不来？你那火腾就上来了，你这火一腾上来了，就想喊，结果你喊吧，你骂一下孩子，骂一下老公，骂完了之后，不信你坐在那儿试试，十分钟过后，你呀，要不然眼睛发红，要不然嘴巴发干，到晚上了牙都疼，什么原因呢？这不就是外部的暑热，还有内部的邪气，肝火不就上来了吗？这就叫内忧外患。实际上，所有的病都是这么来的，一内一外。哎，那为什么外邪能进来暑气？为什么内邪能够重生啊？是不是你正气不够，你驱不了邪气，你压不住邪气啊？拿什么来压？邪气进不来，只有一个事儿，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那你正气都不够了，邪气自然就来了呀。为啥有的人跟你一起出门，一股风刮完了回来你感冒了，人家啥事没有，人家正气足，邪气进不来，你就正气不足，风寒入体了，你不着凉谁着凉？你发现没有，这正气有用吗？是不是扶正驱邪最后一步就是治疗疾病，对抗疾病，用啥？阳胎盘呢？那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把阳胎盘作为我们中心里最有名的重量级最高的一个药给用？就在这儿，整个治病的四大基石它全占了，大补正气，解决自愈率，大补虚损，恢复你脏器受损的地方，引气归经，定住你五脏，不让你憋胀疼麻酸痒痛。哎，扶正驱邪再解决你实病，你告诉我这好用不好用？这绝对是好药啊，这么好的药，哎，这么有用的东西，咱们这次拿出来当福利物资，你们说吧，我们节目组有没有诚意啊？你们别着急，有人说了，那六支能管啥事？你别着急啊，六支你先吃啊，吃了有效，后面我教你们怎么能搞得到。哎，让你们拿什么东西能替代，让你自己在家就把这个病给治了，这才是我们节目的初心，这才是我们想要干的活，明白了吧？哎，那咱们再说一说，那病到底咋来的呢？我跟你讲，有好多原因。今天呢，咱们讲点干货。为啥人生病？年轻的咱不提了啊，年轻人病少，那为啥年纪大的这病就多？你听着啊，第一个就是年久失修，老化来的。你说咱家里面那个被子呀，新买的时候是不是闪光锃亮，干干净净的？你看盖了20年，你再看看那被子也没色儿了，上面黑咕噜区的，你把那个被子一拆开，里面的棉花都黑了，这啥情况？老化了吗？那水管也是，你放在那儿，刚开始买回来的时候光光溜溜的，软软乎乎的，放上十几年干巴了。那铁自来水管你试试，10几20年生锈了，这就叫机器老化。啥机器都会老化，任何一个东西都会老化，那人也老化，动物也老化，植物也老化，家里的物件也老化。那你算算吧，我们人身上这些关节会不会老化呀？那人家小孩子天天都跑，越跑越精神，你这岁数大了，你跑一下试试，你一跑完那关节跟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响。来吧，等到回家了之后再一看，整个关节肿起来了。人家小孩子一跑跑一天都没事，你一跑一个小时，你回来了之后第二天走不了了，啥情况？老了，关节里老化了，那里面那个润滑液少了，骨头变薄了，骨头变脆了。人家年轻的孩子摔一跤啥事没有，你咔嚓摔一跤，这儿折了那儿折了，那我见的多了，是不是？那有的老头老太太一年摔两回，两回住两次院，一次院花1-2万，啥原因？关节老化，骨头变脆了吗？对吧？这是老化来的。那你说大脑会不会老化？那大脑一老化啥情况？记忆力下降，哎，反应事慢了，那脑袋里面想半天想不起来。有时候你在街上遇着个人，这说半天话，结果临走了没想起来人叫啥，就感觉很熟悉，这啥？大脑老化了。那你再想想你的心脏、你的肝脏、你的肾脏老不老化？那心脏跳了一辈子了，他早累了，他想歇，你敢让他歇吗？不行的，你一歇人要命了。那肝解了一辈子毒，肾过滤了一辈子尿，那你说啥时候修过？年久失修老化，病就来了。冠心病咋回事？年久失修啊，肝脏代谢不好，年久失修，肾脏代谢不好，过滤不好，老化了。那这个怎么来？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老化了，哎，那就大补虚损，大补正气，你就能解决了，是不是？所以我们选阳胎盘就在这儿呢。哎，那第二个
一个是老花。

筋骨坏了呀，这关节病啊，就越一天比一天重，越一天比一天重。那过度使用的第二个心脏，有人说我心脏咋过度使用啊？你发火啊？你一发火，心脏是不是变快呀？我跟你说，正常跳和你发火之后加速那个跳，那不一回事儿。你是给他加班，你给人加班费了吗？你加班费都没给人，让你使劲跳，而且带着火使劲跳，压力还使劲跳，是不是？压力那么大的使劲跳，你心脏的血管不伤吗？你心肌细胞不伤吗？是不是？你经常发火，经常让他跳得快，到最后过度使用坏了，他不听话了，这回跳得慢了，或者不匀乎的跳了，过缓过速了。你告诉我，你要不要吃药？是不是？你就得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把这俩事解决了。哎，是不是？病就这么来的。那第三个，气机失调来的病。有人说气机失调是啥呀？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几个病，全是跟气机失调有关。你只要是血管的病，这都跟过度使用有关。你只要是心脏的病、大脑的病，它都是跟年久失修、老化有关。但是你只要是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都是跟气机失调有直接关系。你这个时候啥原因？我告诉你，这个气在人体当中作用老大了。血压、血脂、血糖、尿酸，咱们以血压为例，咱们去掉它，就以血脂是不是外来物？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正常行，但是一高了不行了。血糖少了不行，少了低血糖，高了还不行，高了高血糖，你看看是不是也会高？尿酸这东西更是啊，嘌呤啊，这三个东西属于正常量就没事，一旦低了还不行，高了就是病。我跟你说，人体会自身调节，这就是为啥要大补正气。大补正气，它就能够有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啊？气化。我们讲啊，身体这个气啊，就是温阳和煦。我再说一遍，温阳和煦就把那些邪气、杂气，包括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东西气化掉，给血糖气化掉，给血糖就不高；给血脂气化掉，血脂就不高；给尿酸气化掉，嘌呤就不高。那你看，你为啥年纪大了你就高了？你这气虚啊，气不够啊。而且这个气机过去了，还没等到呢，它拐弯了，它不往那里去，那你说它怎么调节啊？这个时候必须做到一个事儿，先把气补上来，把啥气？正气补上来。第二个，再引气归经，进入你脏器里。只要你的肝脏气机够，你听我的，血脂它自己就降了。哎，只要你的肾气气机够，不往外跑，你的尿酸自然就下来了。只要你的肝、肾、脾三个地方气机够。听着啊，不往外跑，这个时候你的血糖自然就下来，那这几高是不是就平稳了？只要你这个气在血管当中循环，在你这个经络当中循环，哎，在血管当中循环是推着血走，在经络当中循环是推着整个全身的气机在运行的时候，你听着，你的血压自然就平稳了。这叫干什么？这必须要解决一个事儿，引气归经。你拿啥引？你只有正气才能引这个气归过来。只有正气统领五脏六腑气，统领十二正经气。你这个气回不来，你这病好不了。拿啥来调？阳胎盘，对吧？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三年给你做了，你告诉我，你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了？对吧？他最后还能干一个事，扶正驱邪呀。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你这就叫内外兼修了，是不是？这内外同时侵害你，那这病就不得了了。一般会出现什么？囊肿啊，包块啊，增生啊，结节啊，这就都来了。你看，外部侵袭的就这些东西，包括出现的一些什么骨关节的增生啊，骨刺啊，什么淋巴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梗肿啊，子宫肌瘤啊，身上长的包块啊，什么胆结石啊，肾结石啊，包括这个胃里都有结石的。还有一些掉到膀胱里和输尿管的这些结石的，这些东西都属于邪，那怎么办？扶正驱邪。你看，说到这儿，这四大点是不是治病生病的根本？就是你邪气过来了，经脉不通了，然后那个气息不顺了，然后你虚损过度了，正气不足了，这生病就这四大点。那你说治病的四大基础是不是就是大补正气啊？不就解决这事儿了吗？解决自愈力，那你这个心脑筋关节啊就好一点，你这大补虚损，五脏六腑就好一点，你引气归经，你这四高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就好一点，你扶正驱邪，你这囊肿、包块、结石就好一点。你告诉我，给大家发的这个阳胎盘好还是不好，对吧？

0: 今天是第四天了啊，还剩明天后天两天了，咱们也算进入倒计时了。领了的等着马上收到，你就在家吃，一天一只。没领到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最后三天的时间，过了这三天就不发了啊，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这样治病，咱才有逻辑。你不是说拿着一个病你瞎治的，对不对呀？你要不然为什么很多人呢，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可是呢他治了十几二十年了病没好，那你说到底是谁的问题啊？是自己的问题啊，还是大夫的问题啊？我要是给你来一句评价，那都有问题。啥问题呢？第一个，就自己啊不重视啊，或者说重视了有病乱投医。第二个呢，就是大夫这块，有些大夫啊是真负责任呐，那有些大夫呢他不负责任，开完药了只是告诉你怎么吃，后面的一些东西没时间跟你说，不是人家不管你，是实在后面排队的人太多了。哎，你回去了吃完了之后，你再想挂他个号又难，那怎么办？又等好久，反反复复，这就耽误了。你不说别的啊，你就说以我们中心，对吧，各种疑难的问题，或者说经常在别的地方解决不了的问题，那真是找了好多地儿，到最后还得往我这跑，那太多太多的，什么都有，什么高血糖控制不住的，那高血压呼呼的出血的。你看我就经过两次跟高血压特别有关的事儿。啥有关呢？第一个就是我一个好朋友，哎，但是他是内蒙古人，有一次就我们兄弟三个在家里面吃饭，这吃着吃着饭呢，本身聊聊天挺好的，好久没见，这我呢回去一次也不容易，哎，这一下一聊天电话来了，他老妈出问题了。啥情况呢？他老妈给他打电话，他说赶紧回来啊小海啊，我这朋友就说了，说我知道你在孟非家吃饭呢，赶紧回来，我这流鼻血，你听听这流鼻血是大事吗？按谁说流鼻血都不是大事。他妈又说了一句，说我这个洗脸盆里的水啊都洗红了好几盆了，那你说我是干啥的？我一听我赶紧，我说走，赶紧拿车钥匙，我们几个开车就往回走，结果到家里面看他老妈在地上坐着呢，靠着墙， 哎呦，那洗手间也是血，洗手池子里也是血，屋地子里也是血，一夫妻今天全是血。我知道老太太平时血压高，而我还告诉她吃一些降压药，喝一些降压茶挺好。结果是怎么回事？这一个不注意啊，摔了一下，这一摔了就有点头晕，起来了之后就感觉不舒服了，就这一下

0: 黏膜冲开了，
1: 血出来了，压力给缓解了。我说阿姨，今天要是不是鼻子出血，我说你都做好脑出血的准备。你看，这是我亲自经历的。第二个我经历的谁？我叔丈儿，我叔丈儿也是平时血压高，但是不是特别高，结果出车祸了，造成的颅内出血很多，昏迷好几天。这一类的情况我经历的太多了。你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个老太太，她就属于一个非常非常顽固的高血压，86，我记得特别清楚。为啥她来那年86？她来了之后啊，病还真不多，就两大问题，一个就是顽固性高血压，脑出血出血两次了，哎呀，导致的有后遗症了，就是一面手不好使，这面脚啊还凑合，一面的手啊就不好使了，两三个手指根本就用不上劲儿，但是你平时还看不出来，然后呢，经常眼睛发红，那你说这是啥？这不就是血压太高，冲破了眼睛的血管，造成了眼底出血吗？你知道他这个血压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他这个血压严重到跟过山车一样，就高压，最低最低是130到140，最低了。当然了，86岁啊，这个高压130、140不算大问题啊，但是他高啊，他是忽忽悠悠的，跟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低了140，我还说这是最低点啊，平平常常160、170，动不动180、190，动不动一量到头了，200多了，你说多吓人？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非常容易出现，一下子这人就没了。哎，他是啥？跑步不能跑，但是一着急，稍微跑两三步，好了，血压呼高了。你要咳嗽，咱们咳嗽不很正常吗？嗓子痒痒了咳嗽一下，呛了咳嗽一下，他不行，他是无论啥情况一咳嗽，咳嗽三四声以上，血压高了，190、200了。喝水呛了高，睡觉没睡好血压高，哎，发了火了血压高，那哭两声血压高，吃饭吃多了血压都高。我跟你说，他来了之后，那为啥说对他印象深？我们单位里面呢，给我们每一个住院的患者准备了两个东西，叫生命体征监控器，一个是绑在手腕的，这是24小时带着的，一个呢是贴在胸口的，这个是晚上躺在床上之后带着的。这两个东西干啥的？第一个是监控你的心率，第二个是监控你的血压。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知道哪个人有危险。一旦血压报警，或者一旦心率报警了，我们这边快呀，我们监控室，为啥我值夜班啊？一是晚上有什么事儿，我能够接诊。我们这晚上都接诊，当然是本院里面的啊。第二个事儿，晚上是最容易老人家发生意外的时候。那我作为医学项目负责人，我必须在呀。没办法，我晚上值班就在监控室里，哎，有人来找我，我就在这开个方啊，告诉他们怎么注意，要不然我就跟两三个值班大夫一起看着那个监控器，满墙都是监控器，一个是监控报警器，第二个还有个东西，就是什么，房间里没有摄影监控器，当然这个是跟隐私有关啊，就是有些人是不让，说我们房间里有监控器，我们把那关掉啊，上面再扣个罩，这就看不着了。有一些年龄特别大的，或者病症比较高的，或者说家属要求的，就必须要能看得到，我们监控室能看到，孩子拿手机都能看得着，就这样的。为啥说到他，我跟你讲，他那个监控器，哎呦我的天哪，一天响十几次，那一响了，我们这边急救科的人哗就进他屋子了。我们这边能做到什么？只要监控一响，三分钟之内，最快啊一分钟，最慢三分钟就到你身边。哎呀，你一见到他的时候，啥时候都是那眼睛啊都鼓鼓的。我跟你说，就这样的情况。那以前没来我们中心之前，在家也吃降压药，一天呢三种降压药吃着，降压0号、厄贝沙坦、硝苯地平三个药。那医院你就别提了，你说哪个医院吧？啊，成都的医院、三峡医院，包括这个拉萨的医院、青海、西宁的医院，哪个医院没去过？是不是？都去了，这些地方都给开了药了，也给看了病了。然后呢，还有个事儿，这所有的大夫，他跟我学的，所有的大夫都跟他说了，说老太太。你呀，这脾气不改，病永远好不了。你看看人家这些大夫，这叫没技术吗？这叫没水平？这水平还不够啊！就是他就跟这个气、跟这个火有直接的关系。就说了，你这脾气要不改了，你这病永远好不了。他都脑出血两次了，是不是？结果呀，这就是血压顽固到这样，他自己都说，他说改不了，真改不了。你看没招了，老这样。那自己都放弃治疗了，到最后就说了，我说我不治了，啥时候死啥时候算吧。 啊，我也不想治了，我也不想遭这个。

0: 要吃的，不去医院了。这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挺孝顺。哎呀，这个就说了，说老太太，你多活一天你都赚呢，是不是？我们有个妈呀，必须治，多少钱都治。就这样强拉硬拽，哎，送我们这儿来了。到我们这儿来了哇，这各种体检全完事儿了，我们收诊了，钱也交了，我们就给他做方案。第一步就先给他做这个饮食方案。那做的饮食啥方案呢？这回来了之后，老太太那脸色都不好，生气。她说：“吃饭还得归你们管。”我们那是，我说我们一天管三顿饭啊，但是你吃饭那不一样，我们给他规定的，这是我们那儿有高级营养配餐师给他规定的，西兰花，啊，白的绿的都行啊，洋白菜，然后红薯、鸡蛋、大白菜、青椒、胡萝卜、虾、鸡胸肉、牛肉、苹果、荞麦面，就这几样。每天就这几样，翻来覆去的给他吃，别的饭和菜一口都不给他吃。想吃羊肉没有啊？想吃别的肉没有？想吃鱼不给，就给吃三种，一个是虾，一个是鸡胸肉，一个是牛肉。水果就一种，苹果，主食就一种荞麦啊，然后菜就那几个，然后鸡蛋给加一点，别的不给吃，别的都不让吃了，控制的死死的。这老太太就生气，老太太说这不行，我要吃羊肉不给，不给吃羊肉。然后第二步，戒毒。你说他这么多年，你说他吃药吃了几十年，你说他身体的毒素多不多？必须给他戒毒，脏器里的毒、血管里的毒给他解一解。第三个，他这血管啊，那是当当硬啊，严重动脉硬化呀，哎，软化血管。但是他这软化血管得等一等，不能现在来。为啥？他缓一缓，我们先把他这基础症状给他解决一下，然后后面稳定了啊，不出现危险意外了，我们再给他软化血管。那我们做的第四步就配药。这配药啊，那就不得了了。他这个就不是单纯的用药了，他是三合一。这个药方子我都给他开的，怎么配呢？啊，这个里面呢就做到了三效合一。什么三效合一？第一个，药茶得喝。什么药茶呢？用这个决明子五克，绞股蓝五克，石斛花，就石斛开那花两朵，哎，把这个放到一块，每天一副。这个呀就不煮了，就泡水。哎，这个是辅助降压。然后第二个，就给他用上了羊胎盘，但是这个羊胎盘呢不能单独用了，他这个病比较重。正常来讲，你要是降个血压呀，稳定个血脂啊，控制控制血糖，单独用羊胎盘都有效，每天两支。他这个是太顽固了，这个、高血压，羊胎盘每天两支，加上这个红曲粉呢、啊，这个红曲不得了，这是西藏那边的红曲。西藏的红曲跟江浙的红曲有区别，西藏的红曲菌效果更强，一天给他家里6克，就多少呢？就家里那小勺啊，半勺6克。他主要问题是啥呀？他主要问题就是这个治病四大基石里的第三个。你看咱们讲大不争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嘛，他主要就是这个气机混乱造成的，就是严重的经脉里面的这个气啊乱撞。为啥说一下高一下高？为啥说一会儿高一会儿高？你们记住啊，高血压，高血压，它分两个高，要不然高压高，要不然低压高。哎，只要是高压高的，你不用问。所有的问题都奔着脑袋去的，你要是低压高，不用问，所有的问题都是奔着心脏去的。也就是说，高压高的人脑血管一定出问题，低压高的人心脏一定出问题。你说老太太，这不就是高压高吗？到最后两次脑出血吗？她这高压是太高了，哎，就是这一个事儿，气乱了。气不在哪儿了呢？气不在肝经、肾经、肺经里好好待着。那一摸这个三个脉都是乱的，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肝经、肾经、肺经里这气乱跑，尤其是肝气，呼呼的往上顶。你摸脉的时候，那左手那个冠脉啊，那都顶手。我们讲左手心肝肾，是不是？右手肺脾命，这个寸关尺六脉合参嘛，他都不用参，根本就不用参了，你都不用摸脉了，你知道吗？他这个到什么程度？就是他手往这一放。你就看他这个脉门这个地方，你都不摸，你就看都能看着这个地儿在跳，一点点跳。你说他这个气都乱成啥样了？要不然原先那些大夫跟他说，说老太太你不把脾气改了，你这辈子吃啥药都吃不好，就在这儿呢。你说他气乱成啥样？我当时就问他，我说老太太，我说你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两个肋条这个地方胀，憋得慌？有。哎，我又问。我说你有没有这个一头晕的时候，就是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想拉屎的感觉？他说有。我又问，我说你突然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轻微的恶心？他说有。我说你看 这典型的就是突然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下面不舒服了。有个药大家听过，叫甘胃气痛片，听过吧？肝和胃啊都是管消化的，肝气带着血顶上头了，哎，抽空了胃气，你就想拉屎，这腹部气少了，往上去了，抽真空了，压的就把这个屎往下憋，两肋就胀。这老太太一听我说完这个，眼神看我都不一样了，就问说孟大夫，这别的大夫看病都是摸了脉就开药，还看看舌头看看眼睛都不咋说话，这你挺厉害啊，这我啥都没说你都知道了。我说那必然呢，我说我还知道你拉屎拉不下来，我说你晚上睡觉一会儿睡一会儿醒，哎呀，我一说完他直接大拇手指头就给我立起来，他说你真厉害，你咋知道的？我说你脉象上有啊，我说你看看你两眼红赤，嘴唇暗红，你这都是内火过盛，这就叫火弱折伤，津液伤。我说你消化都没有劲儿，自然都能看出来了，是不是？我说你吃吧，你这个塞药啊，我说你一起吃。刚才不是有个药茶吗？是不是？这个决明绞股蓝加石斛花吗？是不是？我说这叫三种药啊，这叫一主一辅一补充，啊，再跟你说一遍，我说你记清楚了，这叫一主一辅一补充，一主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阳台丸。我说我们这阳台丸不一样，我说我们这有三大特点，第一个是阳内胎，没见天的，带先天气，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我说第二个，这个是精粹版的，纯度高，含量足。我说我这个还是定制的，能够给你这个引气归经这块做回来。我说你气息就不乱了啊。我说这个一煮就是用的阳台丸，我说外面没有的，只有我们有。我说你不来我们中心你都吃不着，我说绝对有效。我说这是一煮，我说一辅助就是红曲粉，我说这是藏红曲啊，一天六克。我说你跟阳台丸一起吃，我说再有一补充，就是补充一下你的降压药里面的补充降压。我说就是这个决明子啊啊绞股蓝呢加石斛这个花。我说你这喝这个茶啊，我说你好好听话啊，我说我这个别的不敢保证，我说我让你一个月睡好觉，我说两个月能好好拉屎，我说三个月血压给你稳定在160到180，我说半年以后我给你能够降到160以下。他就问都真能啊，我说真能啊，我说这个，我说你这样的就不可能只有你一个呀，我说以前见过，我说只是说你这个症状更急一点，我说有那岁数的比你小一点，我说你这是岁数大点，我说同类型的我见过，我说你这个病啊，这个要想解决就俩法，我说第一个呢，你找一个那个针灸大师啊，给你做一个引气归经，扎针扎俩月你也能好，我说第二个呢，就是我给你配药，我说你就用这个大方，我说你就吃六个月给你稳回来，就是一主一辅啊，一补充三个事儿给你解决，一主就是阳台盘精粹版啊，一辅就是红曲粉啊，一补充就是这个药茶。我说你选吧，是不是？他说那我也不认识针灸大师啊，这不奔你们来的吗？还遇上你了，我也不舍近求远了，我就在你们这治。我说对呗，我说你看看我跟你这么说你同意呗？他说我太同意了，他说小孟大夫你不一般，他说你看别的大夫都不咋说，你看你都不说，我都没说，结果你啥都说了，你这厉害，我都没告诉你咋回事你都懂。我说你看我都，我也是算小的老大夫了，我说我这经验在这摆着呢，对吧？我说你吃吧，哎，结果吃了这第一个月，这第一个月血压我都跟他说了，你这顽固啊，第一个月血压不一定降，但是呢，第一个月这警报器还是那么响，要不说他一天响十来次嘛，这个都把他调到离着我们急救那个科室近的房间了，结果第一个月到了月尾，我跟大家说，报警器响的次数明显少了，啥情况？心率稳定了，血压忽高忽低的现象降低了，不是说血压降下来了，是经常波动这个事儿降。你说这好事不好事，对吧？睡觉也开始变好了，哎，到了两个月，这不知不觉的呀，大便好多了，哎，能够拉得出来了，有劲儿了，然后血压开始降了。这没想到，他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我就后来才知道啊，他是来我们这儿啊，没人烦他，没人惹他，发脾气着了。哎，到了第二个月，血压原先都到220啊，这回最高170了。哎呀，给他高兴的呀，他过来了问我，说孟大夫，我是不是好了呀？我说早呢。我说你这，我说你想的是不是太好了呀？啊，我说俩月到170就好了。他说这都不到200了，我可高兴了。我说早呢，你别着急。我说你一辈子的病呢，你说俩月治好，我说我又不是神仙。 对吧？我说这叫啥？我说这叫对症啊，快速起效期在了，这叫快速起效期。我说下个月就没效果了啊，我说你别慌，我说下个月一个月没劲儿也没效果，这叫稳定期。我说你别慌，3个月过后你再看又开始有效。我说这就是啥呀？我说这就是阳胎盘这个正气呀、啊、进来了，气息呀、啊、通了，气儿顺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气呀、啊、它听话了。你记好了，这个气越听话，越在脏器里，越在经络里，你的血压就越稳。我说咱们这个治你的血压呀，必须把全身气给捋顺了。我说原别人呢，就把他肝气、肾气给他捋顺，都能好一点。我说你这乱了几十年，吃了几十年药，我说你这血压太不听话。我说没办法，我说你的时间长得6个月。他说那没关系，他说别说6个月，1年能让我好了都行。他说我都不想治了，开始来这儿。我说我听你家孩子说了。他说我那时候真放弃治疗了，这药一把一把吃，这个晕一点没减轻，我都害怕第三次脑出血我起不来，你知道吧，小孟大夫？他说我兜里头装着药呢，他说我就怕到那个时候我要真住院了动不了了，我一只手还能动，我就悄悄的把那把药吃了，我不遭罪。他说现在我看这个药不用了，哎呀，我说你真有意思，我说你用不着，对吧？我说这个东西就缘分。我说啥缘分？我说咱俩的缘分，是不是？我说你遇到我了，这就是缘，该着咱俩遇得着。我说你听好了，你这个就扔了吧，你就别那什么了。我也不问你这是啥药，我说我能猜到，估计是安眠药。他说对，就是安眠药。我说你赶紧给他扔了，是不是？我说你放那东西多害怕呀！我说孩子知道了那多伤心呐，是不是？我说你这样啊，你啥时候肝气、肾气、肺气这仨地方的气，我给你定住了，哎，完全做到引气归经，归回来了，你这血压就控制住了。你血压稳定了，你脑出血以后就没事了。你只要这个年龄，你血压控制在150以下，你就不会有脑出血风险了。我说你都到190、200，你才脑出血，你这血管还行，只是年纪大了血管脆。我说你过上几个月，我再给你软化血管，你这个血管的风险就越来越低了。别急，我说你这样别着急啊。我说半年啊，半年少不了。哎呀，可乖了，半年过后，这血压真的就稳定下来了，基本上就半年过后。最高的时候没高过160啊，平时就是140、150，可高兴了。哎呀，7个多月还是8个月呀，孩子给接走了。后来这个药啊就一直这么吃，这吃了好几年了。现在这血压没事了，偶尔啊，孩子给我打个电话，一打电话说那个孟老弟啊，说我家里这个老太太总提起你，这啥时候你过来吃饭呢？你看，这就处下这个关系了。所以在这儿啊，我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你们记住了，找病要得法，治病要得体，治病要治本，治本就是治根，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阳胎盘就有这个效果。你们回头自己在农村找点阳胎盘，回家自己煮一煮，我以后告诉你们怎么用，把咱们的病治好了，比啥都强，对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该打电话打电话，时间不多了。领到阳胎盘回家好好吃，吃好了我教你们怎么替代，怎么治病。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孟非老师啊。
0: 哎
2: 呀，接通您的电话真的我太激动了。
0: 你好你好。
2: 我吧等了老长时间了，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这不挺好了吗？终于打通了，我也开心啊。
2: 啊，我寻思就是这次主要这不报名领取那个阳胎盘吗？
0: 啊，
2: 我寻思你可要给我留一份啊。
0: 没问题，一定给你留，打进来的都给留啊。
2: 哎，那太好了，这不我家是东北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吗？
0: 老乡老乡，我也是黑龙江的。
2: 啊，哎呀，真是老乡哈。
0: 啊，
2: 我跟你说，我用过那个阳胎盘，我原来身体可不好了，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就像你说似的，我真是那时候真是一体多病啊。冠心病吧得了有7、8年了， 后来就是吃着药，也不知道是不管事儿还是咋的，慢慢就发展成心衰
0: 这
2: 了，
0: 不严重了吗？是不是？
2: 严重了，重了。

0: 完了吧，我血压还高，
1: 多
0: 血
1: 大？
0: 压
1: 多大？
0: 最高的时候180。
1: 哎呦我的天，这太危险了！
0: 哎，可是啊，那时候没有办法呀。后边去年10月份，我又犯病了，就是这感觉啥呀？感觉这个心口窝这块就像有一把刀搁这剜着似的。
1: 这是刺痛，严重刺痛。
0: 啊，疼的呀，真的就上不来气儿了吧？这么说。
1: 多危险，这是。
0: 啊，那时候吧，孩子就是在家，这不马上就送我上医院了吗？给我拉到医院，大夫一检查，说是心衰又犯病了。完了吧，我在医院这不住了1个礼拜吗？住那个病房里有个病友，他吧和我一样的毛病，他也是心衰。哎，我看他那个状态就可好了，跟我就一点都不一样。完了，他就跟我说，他说让我配合啊。吃上这个羊胎盘，
1: 哦，你这么知道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有阳台盘呢？啊，这，
0: 我刚开始不知道，这不吗？他让我配合着吃，完了就是他说这个药，他说这个可好使了，恢复的对身体恢复的可快了。
1: 对，这不正气厉害呀、
0: 啊，这是让儿子买了，那时候花了3000块钱，买了2个月的吧，
1: 也不便宜。
0: 不便宜呗。啊，那时候真的，咱这说，现在一听啊，说你讲这个羊胎盘，
1: 你
0: 完
1: 就想
0: 了，
1: 起来了，
0: 哈哈，我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啊，我觉得你讲的吧，特别有道理，哎，你那个康养中心用的那都是好东西
1: 对，
0: 啊，
1: 我们这都是定制的。

0: 比你那个一定好，你吃吧，一定有效。哎，
1: 啊，哎呀，那我就相信您吧，老师。我还有个事儿哈，我
0: 您
1: 寻思
0: 说。
1: 问问我老伴儿能不能用这个羊胎
0: 他什
1: 盘。
0: 么病啊？
1: 他糖尿病10年了，
0: 糖尿病，血糖多少？
1: 他这个血糖餐后有的时候，哎呀妈，22、23个呀。
0: 那降糖药没吃啊？
1: 吃了，那
0: 控制
1: 个
0: 不住。
1: 胰岛素也打着呢，控制不住。
0: 哎呀，我跟你说吧，他这个情况还真就能吃。为啥？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糖尿病的人到我们这是必用的。我跟你说两句话啊，咱们就长话短说，两句话你就听明白。糖尿病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糖脂不消，这些东西啊，实际上都属于邪气。我们讲正气在，邪气蒸腾，给它蒸发掉，它就没了。为啥小孩吃那么多甜的，吃那么多高脂高糖的，他血糖不高？就是说他身体里面气足，给他蒸发蒸腾掉了，代谢出去了。年纪大了，气不够，给他推不动，循环不了，代谢不掉。那糖尿病这个不正是最大的气虚吗？是不是？糖尿病就是气虚，所以这种情况下用上羊胎盘，把它正气一补，循环一快，哎，热气蒸腾一上来，大补血损，大补正气。一上来那个劲儿，气只要一足，代谢一快，糖马上降，这能吃，绝对能吃，没问题。
1: 哎呀，那太好了，那谢谢你孟老师，我吧现在就跟老伴儿说，让老伴儿帮着也抢一个名额，给他也订一份儿。
0: 对对对，你这样，你拿他的电话再打一个，都能打得进来，一个电话能领一份儿。你让
1: 哎，
0: 他打再打，再打进来，报2名，一人一份儿，好不好？
1: 哎，好，
0: 你也
1: 那
0: 能
1: 谢
0: 吃
1: 谢
0: 啊。
1: 您。
0: 你吃这几天，你心脏更会舒服。你放心吧，比你原先吃的还好。
1: 还好哈，我就相信孟老师了。
0: 哎，行，以后咱们多接触着。你经常打电话，我找空我再接。咱们以后找个时间多唠一会儿，给你指导指
1: 哎，
0: 导，好不好？
1: 好，那谢谢孟老师。
0: 哎，不客气。好嘞，老同志。
1: 好，再见
0: 哎，
1: 啊。
0: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二集，出品人于俊生、武红如，总监制徐涛、贾静刚，总策划李秀磊、季国峰、边雨峰，监制邱方明、孙雷，策划张瑞、冯慧杰，制作人金盛博、董明，导演文竹，编剧徐然，作曲于祥国。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

0: 跑掉了，跑掉了，
1: 跑掉了，
0: 跑掉了。
2: 白鹏，你倒是不结巴了，可是跑掉也要命啊。
3: 白鹏，以后合唱的时候你能不能光张嘴不出声啊？
4: 去去去去去，
0: 哦，走了，
4: 真真，等等，你再唱一遍，我学学。

0: 可是我跑调和结巴一样天生的，我以后唱歌再也不出声了。
1: 月亮微微笑，舞台静悄悄。
2: 小兰，你爱吃这菜吧？
3: 嗯。哎呦，鹏鹏放学了。
0: 奶，姑奶，
4: 哎，
0: 我写作业去了。
2: 先吃饭。
0: 我。
2: 这孩子又怎么了？啊，先不管他了。
5: 来，二姐，啊，我去看看。哦。
4: 鹏鹏，我找你有事儿。我进来了。
0: 姑奶。
4: 鹏鹏，今天的音乐课，你是不是滥竽充数了？光张嘴不出声。
0: 我跑调，同学说我最好闭嘴。
4: 是，平时你跑调，唱歌的声音还特大，把别人也带跑了。
0: 姑奶，你别说了，我不唱了，再唱，我是小狗。你也笑我。
4: 鹏鹏，你想不想治一治你这个跑调的毛病啊？
0: 能治。
4: 能治啊。
0: 算了吧，治病得花钱。
4: 不要钱，姑奶就能治。
0: 真的？
4: 当然了，保证手到病除。不过你得听我的话，我可是你的大夫呀。
0: 好，我听话。那咱拉钩。
4: 拉钩。
6: 一言为定。
4: 白鹏，你看这是口琴，你用它吹出来的音乐就不会跑调了。试试。哎，这是

连起来。非常好。

0: 你可真厉害啊！以后我们唱歌，你可以给我们伴奏了。
1: 当然了，邓老师说我唱歌跑调，吹口琴不跑调。
0: 同学们，我们推选白鹏当音乐课代表，好不好？
2: 好。
3: 白鹏，你给我吹那个军队的歌吧，带劲儿，我可爱听了。
0: 也不怎么样嘛，我用书月吹的都比他好。
4: 金波，你就吹牛吧。
0: 哼，我懒得跟你们解释。
4: 金波，你去哪儿？快上课了。
0: 我困了，找个地方睡一觉。
4: 你上课不也一样睡觉吗？
0: 老袁上课太吵，我睡不好。

0: 谁？
1: 金波。
0: 邓老师，你来抓我逃学啊？
2: 我又不是袁老师，我抓你干什么呀？
0: 也对，你是教音乐的，跟我一样闲人一个。
2: 哎，金波，你的音准不错呀，为什么音乐课从来没听你唱过歌呀？
0: 我不想唱，没劲。
2: 我听袁老师说，你以前还学过吉他呢。
0: 老严多管闲事，我要走了。
2: 哎，金波，老师说啊，你唱的真的是不错。我们这个月要排练新歌，需要吉他手，你能来吧？
0: 我才不来。
2: 哎，哎，这孩子不行，我得想个办法，得让你来。
3: 袁老师，
4: 哎，
3: 你慢点开。
4: 好，
3: 这些乐器怕撞。
4: 邓老师，你带这些高级乐器来村里太金贵了吧？村里的孩子哪儿学得了这个呀？
3: 哎，怎么学不了？白鹏口琴吹的就挺好的，我就想让孩子们学乐器。
4: 口琴多简单呀，可你这些乐器我都头回见，别说他们孩子了，山里的娃哪学得会呀？
3: 谁说咱们山里的娃学不会呀？咱山里的娃一点也不比城里的差。
4: 邓老师，孩子们的家长老问我一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我想问问你。
3: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是想问学音乐有啥用，对不对？
4: 对。邓老师，多学点文化课大家都能理解，你给咱孩子们上音乐课这个我也理解，学校的课程表上有，肯定有它的道理，小学生嘛要全面发展。可是你现在还要教孩子们弹乐器，我都不理解，我咋跟人家孩子爸妈说嘛？
3: 哎，袁老师，怎么跟你说呢？学文化当然重要，能增长本领，可是音乐也很重要。我小的时候在马兰，那时候抗战日子更艰苦，但是只要一唱起歌，大家就觉得有信心有干劲儿。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事，山里的孩子更不容易，我希望他们一辈子能有音乐陪着，唱唱歌弹弹琴，日子也更有奔头，你说是不是啊？
4: 是，是这个理儿。
0: 这是小提琴吧？邓老师弹过。
5: 那这个呢？嗯，
0: 这个我也不知道。白鹏，你知道吗？
6: 嗯，不知道。
0: 金波，你迟到了。金波，你知道这是什么乐器吗？
7: 吉他，连这都不知道。
8: 哦，这就是吉他呀。

0: 宁波，那你会弹吗？
1: 当然啦，
0: 来一段吧。算了吧，
2: 吹牛吧。
0: 这还用吹牛？
3: 上课啦！
4: 同学们，我们要上课了，安静。今天老师带来了几样乐器，有吉他、小提琴、曼陀铃，还有我们平时上课的电子琴和手风琴。我想利用课后活动的时间，组织一支马兰小乐队。对呀，这样大家就可以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我们不光在音乐课上唱，还可以代表咱们马兰小学去北京演出，好不好？
5: 北京？
4: 对，就是去北京。愿意在课余时间跟老师学乐器的同学，可以到音乐课代表白鹏那里报名。好，我们开始今天的音乐课了。

0: 能去北京吗？
1: 嗯，我姑奶说话算话。真真，我们一起去北京吧。

0: 奶，我想弹吉他。
1: 为什么呀？你不是都已经有口琴了吗？
0: 不，弹吉他很帅。
1: 弹吉他的确很帅，吉他适合伴奏，是咱们小乐队必备的。你口琴学得这么快，弹吉他肯定没问题。可是你一定得坚持啊。
0: 好，好，我没问题，我一定坚持。
1: 好，鹏鹏，现在有几个同学报名咱们的小乐队了？
0: 有六个。
1: 那金波报名了吗？
0: 没有。
1: 没有啊？哎，要不你带我去他家，我们去劝劝他。
0: 啊，金波？
1: 是啊，他弹吉他可是一把好手，我还给他带了一个特别的礼物呢。哎，走呀。
0: 我不去。
1: 白鹏，真真、二勇、小雨加入乐队，你是不是都没有意见呀？
0: 嗯，没意见。
1: 那金波怎么就不行呢？
0: 他省城来的，他瞧不起我们。
1: 是这样啊，我们的小乐队刚成立，的确需要金波这样的吉他手呀。而且呀，他还拿过比赛的冠军呢。
0: 那又怎么了？
1: 鹏鹏，你有这样的想法我能理解，不过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
0: 什么？
1: 你知道我为什么有了组乐队的想法吗？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受了你的启发呀。
0: 啊，我？
1: 嗯，白鹏，你看啊，从你学吹口琴到现在才多长时间呀，你就从一个不爱说话、唱歌还跑调的小男孩，到现在能给全班人伴奏，成为了一个自信的小乐手。而且我听袁老师说，你还学会了《解放军进行曲》，还写了一篇作文，说你将来要当兵，想去天安门当升旗手。你的作文还成了班里的范文呢。
0: 嗯，
1: 鹏鹏，我希望你身上发生的这些神奇的改变也发生在其他同学的身上，特别是金波。
0: 可是金波是坏孩子，为什么要帮他呢？
1: 他刚从省城回到村里，有点不适应。

0: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帮助他呀？
1: 那是他自己不好
0: 啊，
1: 他爸妈离婚了，谁都不要他。
0: 鹏鹏，我觉得你应该比别人更容易理解金波。金波原来在省城有爸爸妈妈，有幸福的生活，可是因为父母离婚了，他失去了这种生活，所以性格才变得很差。这种失去的滋味你肯定懂得。
1: 我比他强。
0: 你比他强，所以才应该试着去理解他呀，对不对？金波回到村里，同学们都笑话他，说他的爸爸妈妈不要他了。你呢，之前是不是也因为口吃被人笑话过呀？
1: 嗯，
0: 那你肯定知道被人笑话的感觉，对吗？
1: 是。
0: 老师这次从北京过来，在省城转车，见到金波的妈妈了。他的爸爸妈妈只是离婚，不是不要他。他们在外面打工很辛苦，没法照顾孩子，只能把金波送回到村里让爷爷照顾。可是金波不愿意被人瞧不起。实际上啊，他就是个纸老虎。他觉得自己从城里到村里心里不舒服，所以才故意表现得脾气不好。其实啊，他是怕被人欺负呢。
1: 他被欺负？
0: 嗯，
1: 那他还打我呢。
0: 老师相信，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对待他，他也会换一种方式对待我们的。
1: 那要是他还打人呢？
0: 他要是还打人，那我们就打回去。你打得过他吗？
1: 当然了。
0: 就是啊，那我们走吧。
1: 好，
2: 还给你，我不参加什么破乐队。
1: 静波，你摔吉他。邓老师，
2: 我没摔，我不要。我再说一遍，我不参加乐队。
0: 好了，你们不要闹了。静波，不是老师让你参加乐队，是你的妈妈。
2: 我妈？
0: 啊，
2: 我妈在哪？
0: 你打开这个吉他包看看。
2: 啊，
0: 这个是你自己的吉他吧？你妈妈让我带给你的。我来马兰的时候在省城换车，和你妈妈见了面。她打工挺忙的，想早点就把你接到身边。
2: 她这么说的？
0: 当然了，你妈妈还让我给你带了封信。那你自己看看吧，你好好想一想。白鹏，你还有什么话要跟金波说吗？
1: 嗯，金波，我们要是去北京演出，肯定要在省城换车，说不定你能见到你妈妈。参不参加乐队你自己决定吧。
2: 小鸡巴，你怎么不结巴了？
3: 切，
2: 好好，你说的是，我想想吧。
0: 鹏鹏，你刚才说的很流利呀，已经不口吃了。
1: 我用随身听，听广播，学说话，你给我的。
0: 好样的。
1: 姑奶，你说金波的吉他真有那么厉害吗？不是吹牛吧？
0: 这个我也拿不准，要不我们去他家后院听听，说不定正在弹呢。

0: 姑奶，金波会来乐队吗？
1: 我想金波应该会听他妈妈的话。
0: 他妈妈的信写的是什么啊？
1: 那我可不知道。金波妈妈，你什么时候能回马兰去看看金波呀？他很想你。
2: 我也想孩子，可最近店里忙，我就是个学徒工，请不了假呀。
1: 那你给金波写一封信吧，鼓励鼓励他，让孩子高兴高兴。
2: 哎呀，我这就没念过几年书，我怕我写不好，
1: 那我来写，你抄一遍。孩子看到你的信啊，一定会高兴的。
2: 哎，这样好，这样好，谢谢你啊，邓老师。
1: 第一句就写：波波，妈妈不能经常回去看你，但妈妈每天都在想你。
2: 波波，妈妈不能经常回去看你，但妈妈每天都在想你。妈妈有个目标，就是尽快攒够钱，把你接到身边。妈妈为了这个目标正在努力，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邓老师说，你在音乐上很有天赋，妈妈希望你能参加马兰小乐队，到北京去演出。这样，你们在省城转车的时候，妈妈还能和你见上一面呢。儿子，你现在一定长高了吧？妈妈真的很想你，很想你。

0: 错了，你到底会不会呀？
1: 我不是笨蛋。
0: 就是笨蛋。
1: 哎呀，
2: 金波，不许打人，再打人就不让你参加乐队了。你到底还想不想去北京了？
0: 行行行，我不打了，我是让他别弹错了。好了好了，赶紧排练，咱们再来一遍。
3: 我记得是2008年的时候，我带着马兰小乐队的7个孩子来到了北京，我们去了天安门。

0: 门城楼，金色的城楼，
1: 像不像邓老师教我们唱的北京的金山上？
2: 像。

0: 好了，孩子们，咱们现在看升旗去。
1: 就在天安门广场西边的中山公园里，我们马兰小乐队的孩子们为晋察冀日报社的老报人举办了一场儿童音乐会。啊，听到马兰孩子们唱歌，报社的老人们都很欣慰呀。
2: 中山公园儿童音乐会现在开始，下面有请马兰小乐队为晋察冀日报社的爷爷奶奶们带来歌曲弹唱《美丽的家园》。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二集。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其中白鹏由陈玉龙饰演，珍珍由赵逸轩饰演，金波由杨俊伟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苏明钦、张米可、王玉文、李嘉泽、李明泽，指导老师马梦楠、张曼华。剧中人物邓小兰老师由武凤春饰演，邓拓由宋万盛饰演，丁一兰由杨晨饰演，袁校长由任杰饰演，女儿明明由彭文妮饰演，陈奶奶由乔琛饰演，金波妈妈由王丽桦饰演，珍珍爸爸由杨默饰演，珍珍妈妈由严萌萌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郝明亮、钟诚、淡如、孟雨、李天之、李硕、王金迪、殷月珍、袁悠然、张志强、郑珊珊、陈景言等。播音浩洋，录音师房大文、梁和之、马笑宇、王轩，拟音师苏东升，乐器演奏孟子云、蔡洛言、吴少泰、宋建岳、林义彤、耿子墨，后期制作严乔峰，音乐编辑马文轩，编辑屈冠华、李文斌、张颖超，新媒体编辑刘志飞、刘艳锦，制作统筹牛杰，责任编辑宋万盛、韩昭霞，主题歌《月亮舞台》，作词文竹，作曲于祥国，歌曲《如果有一天你来到马兰》，美丽的家园，作词作曲阿里，歌曲《马兰童谣》，作词作曲桂石，剧中所有歌曲

0: 马兰花儿童合唱团演唱。本剧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三集，出品人于俊生、武鸿儒，总监制徐涛、贾静刚，总策划李秀磊、季国峰、边雨峰，监制邱方明、孙雷，策划张瑞、冯慧杰，制作人金盛博、董明，导演文竹，编剧徐然，作曲于祥国。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
1: 小兰，妈妈，您来接我了，您等着我，
2: 小兰，妈妈就看你一眼，看一眼就走了。
1: 妈妈，你别走，妈妈，妈妈！
3: 哎呦，小兰子，哎呦，小兰子，做梦了。喝点水，喝点水。
1: 二姐，我刚才梦到我妈妈了，像当年把我寄养在马兰一样，她看我一眼又走了。
3: 哦，小兰呐，是天上的亲人在念叨你了。我也经常梦到天上的亲人，
1: 我要是有一天走了，孩子们怎么办？谁叫他们唱歌啊？

0: 不错，真真音准有提高，节奏也不错。
1: 耶，我会拉欢乐颂了。
2: 我也是。
0: 哎，二勇，你拉错了好几个音，没好好练琴吧？
3: 我妈总是让我干活，不让我练琴。
2: 我看你是自己不想练，真真干的活不比你多吗？
0: 大家不要笑啊，大家好好练，等麦收的时候啊，我们在村里办音乐会，好不好？
4: 好。
2: 邓老师，到时候我爸就回来收麦子了，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0: 好啊。
5: 真真，
2: 爸爸，你来了。
5: 啊，
2: 我会拉小提琴了，我拉给你听。
5: 哎呀，拉什么呀，回去帮你妈干活去。愣着干什么呀，走啊。
2: 哦，我去拿书包。邓老师，
0: 怎么了？
2: 我爸来了，我得回去了，家里妹妹没人带，我妈还得做饭呢。
0: 哦，好，同学们，我们今天就练到这儿吧，咱们明天再练，好不好？
4: 好。
6: 邓老师，
0: 再见。
2: 爸，我来了。
5: 哎，你说你整天唱什么歌呀？啊，还拉个胡琴，有啥用啊？
2: 那是小提琴。
7: 哟，真真爸。
5: 啊。
7: 人家邓老师自己掏钱教孩子唱歌弹琴，还带着孩子去北京长见识。咋了？倒生出不是来了？啊，轮着你在这儿说闲话。
5: 那人家邓老师是城里人，咱是农村人，那能一样吗？
7: 哎，你这
5: 真真一个女孩子，那将来不管是打工还是嫁人，那学这些吹拉弹唱的能有啥用啊？
2: 爸，你别说了，我们走吧。陈奶奶再见。
7: 哎，好好好，再见。真真爸，不是我说你，你家大姑娘你就不让念书，十几岁就让人家出去打工，可真真呢脑子好，学啥都快，你还不让人家学。要是我呀，砸锅卖铁我都供他。你说你这……
5: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陈大娘，你是老辈儿，我不跟你吵。那我家孩子多，得挣钱吃饭呢，我可没空陪城里来的人瞎玩。走走走了，这这。
7: 小兰子，回家吃饭。
0: 哎，二姐，你怎么了？不高兴啊？
7: 嗯，我刚才听真真爸爸说，不让真真学琴了，说学琴没用，我把他数落了一顿。
0: 啊，你说的这事儿啊，我知道，真真说过。
7: 哎呀，可真真爸那话说的呀，难听着呢。该骂。
0: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这也不是一朝一夕能改的。行了，二姐，你就别操心了。
7: 哎呦，你这心可真大。我是你二姐，我有时候都不理解，你到底图个啥呀？
0: 嗯，非要说我图点啥，那我图的就是快乐。我教孩子们唱歌练琴，他们快乐我也快乐呀。我出生在马兰，这里是我的根儿。我教孩子们音乐是希望他们将来过得好，有了音乐的陪伴，孩子们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将来他们一生都会自信自强，幸福快乐的。哎，对了，你看，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嗯，这个。
7: 哎呦，这什么呀？纸壳子做的也叫宝贝？
0: 这是我做的建筑模型。
7: 哎呦，还是两层小楼呢。
0: 啊，它叫音乐城堡。你看，一楼的客厅是个小舞台，二楼是排练室。我是想把这个音乐城堡盖起来。
7: 哦，盖房不得花钱啊？哎呀，
0: 我有积蓄。城里的孩子都有少年宫，孩子们学艺术的地方， 我这个音乐城堡就是咱村里的少年宫。
7: 哎呀，小兰子，你咋跟个老小孩似的呀？那盖房可是大事儿，那二层小楼得花多少钱呢？啊，那不是个小数目。
0: 我知道，我算过，我这些年攒下的钱够用了。
7: 不行，小兰子，你是靠退休金过日子的，这是你省吃俭用才攒下的钱，不能花在盖房子上啊！你得给自己留着。说不好听的，就咱这年纪，那黄土都埋了大半截了，你还盖啥房啊？你说你留给谁啊？
0: 就留在村里啊，留给孩子们用。盖好了，我和孩子们以后就在这里练琴唱歌。就算是有一天我走了，孩子们也有个地方聚在一起，马兰就永远都有歌声和音乐了。
7: 哎呦，小兰子哎！
1: 放学了，
4: 放学了，
1: 下课了，
4: 下课了！
3: 珍珍，等等，咱们要排练。
1: 是啊，珍珍，你是主唱，我想当主唱，白鹏还不让呢。
3: 金波，主唱，那咱们不就成摇滚乐队了吗？
2: 白鹏，我要退出小乐队了。
3: 啊，你开什么玩笑？
1: 珍珍，你别吓人了，你看吓得白鹏又结巴了。
2: 我爸不同意我唱歌，我姐出去打工了，我妈又要干农活，还要带我妹妹，太累了，我得回去帮她。
3: 珍珍，留下来排练吧，我去帮你家干活。
2: 你不懂，咱们唱歌得高兴，可我一想到我妈的辛苦还要挨数落，我就高兴不起来了。
0: 邓老师，您喝水啊。哎呦，珍珍妈，你别忙了，哎，来，你快坐下。
2: 好，
0: 我听说珍珍想退出乐队，说是家里没人带孩子，我来看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哎
8: 呀，我家三闺女还小，离不了人，她爸在镇上打工，就想让珍珍回来给我搭把手。
0: 珍珍嗓子好，学习又好，哎，说不定这孩子以后能走音乐这条路，要是放弃了就可惜了。
8: 可是我们家珍珍他爸主事儿，得听他的，全家都指着他养呢。
0: 珍珍妈，哎，我听说你以前上过幼师。
8: 那有啥用啊，十几年前的事了，这些年生孩子养孩子早不干了。
0: 那你想找个工作吗？
8: 哎，家里孩子小，我走不开。
0: 我打算给孩子们盖个音乐城堡。
8: 啥？
9: 音乐城堡？
0: 对，就是咱马兰孩子的少年宫。哎呦，等这个城堡盖好了，你来打理，帮我组织孩子们排练，给你开工资。哎呀，
9: 真的？
8: 嗨，算了，邓老师，我知道你这是变相给我钱呢，我家不是困难户，我不能要。
0: 哎呀，不是白给你钱，我是真的需要一个人来帮忙，而且事还不少呢。我每个月有半个月的时间不在马兰，放学后你得组织孩子们排练，到了周末孩子们在音乐城堡练琴，你还得负责给孩子们管一顿饭，还得收拾屋子维护乐器。这份工作怎么样？
8: 可我家老三还小呢。
0: 那就带着老三一起去呀，让珍珍给你帮忙，又能排练又能带孩子，多好啊。
8: 我跟他爸商量商量。
0: 这样，我替你去商量。
8: 哎，
5: 邓老师啊。
0: 哎，
5: 邓老师，陈大娘说你要找人盖房子。
0: 对呀，我听说你是手艺最好的泥瓦匠，看得懂图纸不？
5: 那当然能看懂图纸了呀。
0: 好，你看，这是我画的图纸。
5: 哦，
0: 你帮我算算，连工带料盖音乐城堡要多少钱？这个活我交给你。
5: 好，行行。
0: 我还有件事跟你商量。
5: 啊？啥事儿？找我商量？
0: 是这样，等音乐城堡盖好了，我想让珍珍妈负责管理，工资就参照小学代课老师的标准。
5: 啊？那孩子谁带？家里的活咋办呀？
0: 带孩子一起呀。珍珍妈以前是学幼师的，在我这儿干好了，说不定以后还能在小学当代课老师呢，再挣份工资，那不比全家指着你一个人吃饭强啊？
5: 邓老师，真的？
0: 珍珍爸，你娶了个好老婆，有文化，你得珍惜啊。还有珍珍，珍珍嗓子好，学习又好，说不定将来能考上大学呢。你这么辛苦挣钱，不就是想把日子过好吗？你得转变思想，家里的事儿多分担一点，不要什么都甩给你老婆。
5: 我知道了，邓老师，你说的在理儿，我都听明白了。
0: 珍珍爸，
5: 啊，
0: 我听村里人说，你生了仨姑娘不高兴啊。现在是新时代了，姑娘和儿子都一样。哎，咱们俩打个赌好不好？
5: 啊？
0: 珍珍这个孩子啊，聪明懂事儿，一点都不比男孩差，将来肯定有出息。

0: 一转眼，音乐城堡已经建成10年了。每一届马兰小乐队的孩子都在城堡里唱歌、练琴、玩耍。第一批小乐队成员珍珍、白鹏、金波，如今都20多岁了。珍珍还真让我说着了，考上了音乐学院，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白鹏这个小家伙，如愿以偿当了兵。金波小时候最调皮，他竟然读了师范，当老师了。马兰村啊，也脱了贫。为了发展旅游，好心人捐建了露天的月亮舞台。孩子们要从音乐城堡里的小剧场走上大舞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选中我们马兰的孩子，要让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用希腊语演唱《奥林匹克颂》。这个，我可是真没想到呀！
1: Mesdames et messieurs, le drapeau olympique.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Olympic flag.
3: 金波，金波，你和邓老师在一起吗？
4: 对对对，珍珍，我正和邓老师一起在冬奥会现场呢。
3: 邓老师，邓老师，
5: 姑奶，金波，
0: 珍珍，白鹏，
4: 白鹏，
0: 好几年没见你们了。
4: 哎哎哎，你们看。咱们马兰花合唱团的孩子们已经在鸟巢候场了，看见没？
3: 看见了，看见了，
5: 看到了。姑奶，今年不得让我回家过年了。
3: 邓老师，我考上研究生了。哎呦，
0: 太好了，珍珍是咱们村第一个研究生。
5: 对了，姑奶，您设计的月亮舞台刚刚竣工，就等您回来验收呢。
0: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月亮舞台从策划、设计、建设用了10年的时间，终于建成了。等冬奥会结束，我就回马兰。
3: 邓老师，我们等您，等您回来，在月亮舞台开第一场演唱会。
0: 好，好，在月亮舞台上开演唱会。
4: 好了，那个白鹏、珍珍。咱回去聚啊，孩子们要上场了，先不说了，先挂了啊。
5: 好嘞好嘞，
3: 再见
4: 再见。
6: 邓老师，我们要上台了。
0: 孩子们加油啊，好好唱。
7: 邓老师，我紧张。
0: 小伟不紧张啊，来拉拉手。
6: 我也要拉手。
8: 我也要，
0: 我们一起拉手，加油！
9: 加油！加油！加油！
1: Mesdames et messieurs, veuillez vous lever pour l'hymne olympique.
10: 升奥林匹克会旗，唱奥林匹克会歌。

0: 妈妈，马兰的孩子们都登上奥运舞台了，这下您的心愿实现了，该留在北京好好养养身体了。
1: 不行，去音乐得下功夫，我得回马兰陪着孩子们。现在有月亮舞台了，我得办一个马兰音乐节。我可不想有一天我走了，马兰又没有音乐了，马兰的孩子们又不会唱歌了。明明，
2: 嗯，
1: 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你就把我安葬在马兰，好吗？
0: 妈妈，您说这些干什么呀？妈，我以后多陪陪您，我们一起教孩子唱歌，办音乐节，让音乐留在马兰。

0: 小兰老师，真没想到啊，这月亮舞台这么壮观，这么漂亮。
1: 是啊，这个山水之间的舞台，我盼了十年，现在终于建成了。
0: 哎，小兰老师，嗯，那这舞台建成之后，您下一步有什么计划呀？
1: 啊，马兰儿童音乐节要开始了，我太高兴了。记者同志，你看窗外的铁冠山，我们马兰的风景多美呀！你一定要多报道报道，让更多的人来我们美丽的马兰。
0: 好。小兰老师，月亮舞台上的第一场演出，您想好演点啥了吗？小兰老师，小兰老师，你怎么了？师傅，快快去医院！

0: 2022年的春天，我的妈妈邓小兰突发心脏病，离开了人世。按照妈妈生前的嘱托，她永远留在了心爱的马兰。
1: 喂，月亮舞台，我们来啦！
2: 我们来啦！
1: 我们来啦！
2: 我们是
1: 马兰小乐队。
2: 这个月亮舞台可真大，真漂亮。
1: 是啊，哎，袁老师说，今年的马兰儿童音乐节就要在月亮舞台举办，全国各地的孩子都会来参加。
2: 真的？
3: 哎呀，躺在舞台上真热乎，一定是白天太阳晒的。哎，珍珍。白萌，快来一起！嗯
4: 啊，
2: 来了！我好想邓老师啊！
3: 没有邓老师，白萌就是个小结巴，还能去当兵？
1: 哎，你还说我呢，进步，你嘞？
3: 我怎么了？
1: 当年咱们班谁最调皮啊？要不是邓老师非让我喊你来参加小乐队，你早就不上学了。
2: 是啊。
3: 哎呀，是啊，我也没想到。现在我都给孩子们当老师了。
1: 哎，珍珍，你是咱们小乐队唯一一个学音乐专业的。
2: 邓老师教我们唱歌，不是为了让我们把音乐当专业，而是让我们学了音乐之后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快乐，什么时候都不怯场。这对咱们山里的孩子来说是最最珍贵的，要是邓老师还在就好了。
5: 要是邓老师还在就好了。
6: 傻孩子，我在呀，我一直都在马兰。以前我陪着你们长大，现在我在天上也看着你们呢。我们马兰小乐队的孩子都是最棒的孩子。我希望音乐带来的自信和快乐能一辈子陪伴着你们。

0: 你们学唱第一首歌的样子就好像是昨天的事儿。
1: 是邓老师给了我勇气，我才敢开口唱歌。没想到这一唱就唱到了音乐学院。
2: 邓老师，让我们再为您唱首歌吧。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三集。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其中白鹏由陈玉龙饰演，珍珍由赵逸轩饰演，金波由杨俊伟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苏明欣、张米可、王玉文、李嘉泽、李明泽，指导老师马梦楠、张曼华。剧中人物邓小兰老师由武凤春饰演，邓拓由宋万盛饰演，丁一兰由杨晨饰演，袁校长由任杰饰演，女儿明明由彭文妮饰演，陈奶奶由乔琛饰演，金波妈妈由王丽华饰演，珍珍爸爸由杨默饰演，珍珍妈妈由严萌萌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郝明亮、钟诚、淡如、孟雨、李天之、李硕、王金迪、殷月珍、袁悠然、张志强、郑珊珊、陈景言等。播音浩洋，录音师房大文、梁和之、马笑宇、王轩，拟音师苏东升，乐器演奏孟子云、蔡洛言、吴少泰、宋建岳、林毅彤、耿子墨，后期制作严乔峰，音乐编辑马文轩，编辑屈冠华、李文斌、张颖超，新媒体编辑刘志飞、刘艳锦，制作统筹牛杰，责任编辑宋万盛、韩昭霞，主题歌《月亮舞台》，作词文竹，作曲于祥国，歌曲《如果有一天你来到马兰》，美丽的家园，作词作曲阿里，歌曲《马兰童谣》，作词作曲桂石。剧中所有歌曲由马兰花儿童合唱团演唱。本剧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外孙女来家里了，没来之前就给我打电话，我很高兴，于是趁他还没到的时候，我亲自下厨给外孙女炒了一大桌子菜，素菜肉菜都有。他平时不忌口吃肉，所以特意炒了外孙女以前最爱吃的几样菜，红烧牛尾、油焖大虾、锅包肉，这都是他以前的

最爱，每次上老爷这儿必点这些菜。我自己不吃肉，可是孩子来了得吃点顺口的，吃上不含糊，但我嘴上可没轻饶他。等他到的时候，我跟我外孙女讲，我说你这小丫头片子终于想起你姥爷了，多长时间没过来看我了，有半年了吧。我外孙女当时就服软了，她说姥爷您别生气，我平时工作您又不是不知道，在律师事务所上班，忙得脚打后脑勺，赶上每周的节假日我还得上健身房锻炼，最近正减肥呢。我说你也不肥，你减啥肥呀？你要是想减肥，我这有减肥的药方，喝一个月瘦15斤一点问题没有，还没啥副作用。但是你现在这身体条件不用再瘦了，挺标准的。其实实事求是的说，我外孙女属于微胖身材，但是我们老人都认为胖点好。另外一点，老人看自家孩子咋看咋顺眼，只要身体没啥毛病不用刻意减肥。但是他说不行，不减肥老得太快。他说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肉皮都松了，出皱纹了，必须得运动减肥补水。说着他就从他的车里拎出一个超大号的水杯，说是水杯，其实叫水桶更合适。那桶是带把的，像极了咱们平时刷卡在小区里接矿泉水的那个水桶，比那小，但小不了多少，目测得有2升左右。那水桶都快赶上他腰粗了，他拎起那水桶，趁着跟我说话的间隙扬起脖子，咕咚咕咚的就喝了一大口水进去。我很纳闷，我说你弄一个正常的水杯喝水不行吗？咋还弄这么大一家伙事儿？他说老爷您不懂，这水杯叫吨吨桶，是健身房专用的，上边带有刻度，喝水时就按照这个刻度喝，给身体大量补水。他又说了，一个人一天至少得喝8杯水，有了这个就不用频繁接水了，这一罐子就是一天的量，我每天必须要把这个一罐子水喝没。听到这儿我就听不下去了，我说孩子，谁告诉你一天必须喝8杯水的？谁这么讲的？冬天和夏天一样吗？老年人和中年人、年轻人一样吗？阴虚体质和阳虚体质的人一样吗？完全不一样。那么为什么要一刀切，一定要喝8杯呢？这就是拿一个方法当金科玉律，然后一成不变的去用，这就不对了。其实8杯只是一个大概的数，我们理解了它背后的原理，
用到自己身上必须重新调整，千万不能大家说要怎么样我们就照搬照做，那不行，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就像是老房子破了不住人，您要把老房子里边能用的木料都拆下来装到新房子里，肯定要按照新房子的标准把木料削削剪剪重新加工一遍才行。我给人治病也是如此，如今人们的体质不同了，所处气候环境跟过去也不一样，所以过去的药方拿到现在给现代人治病必须要调整成分、含量、比例，每年都得微调。胡家老膏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这方子看似简单，就五味药材，但是五种药材的比例，每年熬药的时机，提前一天，还是延缓三天、五天、半个月，得根据当年的气候、环境、雨水量和刮风的天数来定，每年都得调整。调整完不敢说能打100分，但是95到99分。要是不调整，一个规矩定到死，那么老高的药效必然会走下坡路的。今年打97分，明年可能就87，后年没准就77分了，一年不敢一年了。现实中有多少中成药都已经走到了这步田地，过去贼好使，现在吃不好使了。我不希望类似的事发生在老高身上，所以我只要活着一天，我就会让胡家老高的辉煌继续一天。现在咱们胡家老高的效果大家都还满意吧？不满意的极少极少，大多数人是满意的，是用完之后见效明显的。那么如果您对老高的效果满意的话，您就继续用，继续坚持吧。趁我在这儿，一鼓作气把您这点小毛病治好了得了。我孙女健身减肥喝水这事儿我没有深说她，这孩子我宠着他，以前就很得意他，我只是帮他提个醒儿，不管是干啥一定要对应好自身的标准再去干，如果别人咋干你就咋干，那样的话你能有成就吗？你能有成果吗？另外大家都应该学会一点，您记住，天下人如果都说一件事特美好的话，它不美好的一面立马就出来。比如说都知道有钱好，那么有些人为了让自己一夜暴富，为了让自己变成有钱人，他就不择手段了，他就违法乱纪甚至犯罪了。你说这是钱的错吗？这是他自身的问题，他的欲望跟不上能力了，德不配位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一个人要想活得有质量，活得精彩且寿命很长，那么您就干复合。

自身标准能干的事儿。有时候一个月赚3000的人，回家喝点小酒，吃点家常菜，吃完出去拉二胡、唱戏和锻炼身体去，每天自得其乐，活了100多岁。而每年赚1亿的人我也见过，他们每天忙到凌晨3点才睡觉，结果到60来岁就去世了。这两方面做对比，到底哪个人算过得幸福，活得美好呢？这就是随着标准不同，结果完全不同了。所以当天下人都认为有钱才幸福的时候，您听我节目的各位一定要保持清醒，您如果没钱，您身上一定有有钱人花钱都买不来的健康。您如果有钱，您还通过胡家老高恢复了健康，找到健康，回到健康状态了，那不更好吗？您不用跟谁比了，谁都比不上您。我之前治疗过一位患者，算是有钱人，家里不称上亿也得有几千万。他家在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老家就是德安县县里的。整个德安县境内卖的所有的肉类，猪肉和鸡肉，70%都是他供应的。他是最大的批发商，牛肉和羊肉占40%，也是他的。钱不少挣，从年轻时候就贪黑起早，卖命挣钱，干到65岁就不行了，干不动了。以前从来不正经吃饭，也不准点睡觉，把心血熬干了。结果他的问题就出在2个地方，一个是心脏，另一个是肝。心脏周围大大小小的血管，总共下了11个支架。这11个支架里头，有6个是医生告诉他必须下的，不下不行了，威胁生命。因为他之前得过心梗，抢救过2回，所以知这6个架是在情理之中的，一点毛病挑不出来，剩下的5个支架可知可不知。医生的建议是你先观察着，看看有没有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等心梗的症状，等超过75%再过来治也赶他。但是这位爷没答应，我这患者直接跟大夫讲，你就手直接给我治上吧，省着我下次再来不差这5个、6个支架的钱。因为家里有钱呐，过去下支架都很贵，不像现在给百姓谋福利出政策了，非常一般的普通家庭也能支得起。过去是非常贵的，但是贵贱不论，我的原则始终没变，心血管支架能不支最好不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往自己的血管里头放异物，除非是急救。如果说心肌梗死非常危急，吃啥药都不好使了，
你可以知，且必须得知，保命要紧。除此之外，能用老高维护的，只要维护得住，吃上以后症状减轻了，就证明老高在你的身上显效，显效就要坚持，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越用越好的，让你血管里堵的面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如果血管都不堵了，从70%减少到55%，从55%减少到25%、15%，您还支架干啥呀？是不是这个道理？但这位患者当时没考虑这些，首先他不在意手术费和支架的钱，第二点，当时他还没用上老高，不知道老高的好，于是他就选择了前者，分三次把11个支架下到了身体里。这11个支架都是进口的，一个就是35000，下11个将近40万，花这么多钱在咱们眼里是钱，在他那儿没当回事儿。他说，胡老，我当时没想太多，就认为只要钱花了病就能好，可是万万没想到，支完11个支架，不但没治好心脏，还添了其他的毛病。新毛病，我一会儿紧接着就说。先说心脏，心脏支完架以后，出现了2个问题。首先是胸闷，胸闷比放支架之前症状减轻了，以前上来那股子憋闷的劲儿，就像要死了，要过去了似的。胸口窝对着心脏的位置，如同搁着一块大石头，死沉死沉地压在心脏上边。但是过去这种压大石的感觉，有时有赏，虽然憋得难受，可是挺一会儿就过去了。现在支完架以后是什么感觉？难受的地方往上走了，不重重压着胸口，而是像有人用手掐住了咽喉一样，气往上来了，但是到咽喉这个位置又卡住了，而且犯病的次数比以前更多更频繁，虽然痛苦的感觉比之前轻，但是次数上来了，增加了，所以痛苦的总量跟以前比几乎没变。另外，患者还出现一个症状，晚上不能平躺，一躺下就咳嗽，嗓子眼里总是有东西，总望出咳白色的黏痰，睡不好觉。这是做完支架后心绞痛和心肌缺血导致的一些变化。心脏支架虽然把心周围血管稍稍解放了一点，但是它供血能力仍然非常脆弱。然后跟心脏一块吃瓜烙的是肺，肺为滑盖，照着心脏，离心脏最近，心脏不好，肺就喘气不顺，肺内有痰，而且这个痰如果治肺的话肯定不管事，还得从病根入手。

心气足了，能上来气了。之后连着又用了两个月，有人用手掐着咽喉的感觉也消失了，心脏的症状一直到停药到现在也没再犯过。但这位江西的患者最难治的地方不在心脏，也不在肺，而是肝。他支完心脏支架的第二个月就查出来有肝硬化，以前也知道自己肝不好，但是每次检查得到结论都是脂肪肝。他以前饭局多，喝酒多，再加上作息时间不规律，就导致了脂肪肝。但谁也没想到，心脏做完手术之后，这肝还不行了，而且仅仅过去两个月就得上了肝硬化。正常来说，从脂肪肝到肝硬化得10年到30年的过渡期，但是五脏六腑是一个大家庭，心脏和肝脏相生相克，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心脏不行了，出大问题，肝脏也捞不到好。患者找我看病时，他已经肝硬化了，而且大便出血不止，在当地的医院治，10天花了8万块钱治疗费，仍然没好。于是他家亲属托人找我，实际上是想请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出血的。我了解了他这些情况之后，我说别光治出血了，便血只是表症，肝硬化和心脏病一锅烩，我一块给他治好行不？患者当时因为失血过多不太清醒，处于半昏迷状态。患者的爱人问我，胡大夫，那得花多少钱呐？我说用不了多少钱，10000块钱治得利利索索的。患者爱人长舒一口气，好像办成了一件大事。他说，我以为您这个专家治疗费用肯定不会低，不得10万20万啊？我说用不上那么多，抢钱呢，老百姓上哪儿挣那么多钱去？凭啥要那么多钱？咱也没做多大贡献，就是本本分分的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工作。我治病不能说不要钱，不要钱不现实，要钱要高价更不对劲儿。我能做的就是我这个人不收钱了，不收诊费，不要挂号费。老高是纯中药熬出来的，中药的成本您得给我，这是理所应当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价格全国各地都统一，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一般家庭都能用得起，吃得起药就能治得起病，就能好，其他不用分心。我只要说能治的，您治就是了。吃老高按周期吃，不愁它不好。肝硬化患者用老高的同时需要多喝水，多喝是为了配合治疗，而不是像我外甥女儿那样平白无故的瞎喝。我让家属给患者准备一个保温瓶，

0: 2000毫升的，我交代家属，一天的时间慢慢喂给他。老高一天吃4遍，早、中、晚加睡前。吃完老高多喝水。结果等我第二天再去看他的时候，发现他舌苔的芒刺儿已经消除了。也开始拉大便，前头黑色，后头黄色，正常便，不便血了。第3天，让家属继续喂老高，继续喝水，直到第4天，病人就能站起来了，心脏不难受，肚子不难受，身上也有劲儿了。1周以后，就办了出院手续。他的肝硬化是在坚持用药的第4个月开始，各项指标正常的，4个月连脂肪肝都没了，肝脏完全正常，肝功很标准。1年之后，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可以停药了，他不停。他说我一天不喝胡家老膏，我就心里没底，喝上就像上了保险似的，出门办事贼踏实。他还说胡家老膏不仅帮我医好了病，强壮了体格，还拓展了业务，拓宽了自家牛羊肉的销路，现在他逢人就跟人介绍胡家老高。做买卖的老板，尤其上岁数的，哪有身上没病的？有病，他就建议人家试试胡家老高，一试还真就好使，几乎百试百灵。就这样，这老弟把胡家老高当成敲门砖，他给人介绍胡家老高，结果好多客户用老高把病治好了，那就相当于救命之恩呐，有恩情在，关系能不牢靠吗？所以他事业也越做越大。这老先生现在比几年前更富有了，身体也越来越棒，谁见到他都给他竖大拇哥，感谢他帮助自己找回了健康，修几十年都修不来的。最后也送大家一句话，我们不管干啥，不管您有多高的身份、地位和成就，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副好身体。身体出现问题时，要及时止损。止损的同时，如果用老高的话，它还会再进一步帮你增强。这个增强是多角度、多维度的。不仅在肉身上帮你增强，在咱们的主观意识上，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有底气，那么未来对于我们来说就有无限的可能了。所以希望大伙儿自修多福，各自权衡，自己把握吧。只要把这次机遇抓住了，没有不成的事。好了，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
0: 哎，您好啊。
2: 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3个多月了，用的效果可好了。
0: 嗯。
2: 我身体好了好多，我特别高兴。我也是您的忠实粉丝，您每期的节目嘛，我都在听，我也非常喜欢您。胡老，
0: 好的好的啊，您请讲。
2: 胡老，我电话打进来了，我就把我的情况给您说说吧。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2: 你看我今年62岁，我吧有低血压，我这个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0: 嗯，
2: 可能这也跟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饮食不注意有关吧，生活也没有好的习惯，你说就闹下这个病了。我血压最低的时候高压才73，低压才52。
0: 嗯，太低了啊，血压。
2: 嗯，常年都是一些头晕迷糊，就是特别难受。
0: 嗯，
2: 然后后来我还有心肌缺血，也干不了啥活，就干点啥吧就感觉胸口吧就发闷还气短。
0: 嗯嗯，
2: 严重的时候就是你上个厕所排个大便都不敢使劲，一使劲就心慌
0: 啊。
2: 有时候你想躺一会儿，突然就感觉心口又疼又闷，就得站起来才能缓解一点儿。
0: 你看看，这些个表现都是和您血压过低有关系啊，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全身啊血液都供血不足了，就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些个症状，就是这个病引起来的啊。
2: 啊，我这个血压低吧，睡觉有时候也感觉。就像有个重东西压在我胸口这块一样，我头也晕，严重的时候吧，我就不敢蹲下，蹲下就一起来，就眼前就冒金星，就天旋地转的，啥也，哎呀，就没干，就感觉一天可累可累了，人也没精神头，胳膊腿吧也没力气，哎呀，这给我难受的，真是要命啊，啥一天也干不了，记性也差，一天老拿东忘西的呀。
0: 嗯，
2: 就是后来吧，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在广播里就听到冯老师你在讲胡家老膏了，说这个修复本源有百年传承，我听着觉得也挺有意思，我听能有半个月吧，我就觉得我不能光听，我就想试试了。
0: 啊，
2: 就这么我就买了一些，但是没想到这胡家老膏真的是用对了，让我真的是太惊喜了。
0: 你现在感受到了吧，胡家老膏它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2: 是是是，我记得我拿回来用到第4天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你说咋的，头脑清醒一些了，走路比以前有点力气了。等我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身上就有劲儿了，家里简单的家务活啊，我也能帮老伴干了，整个人吧都可有活力了，脑袋也清亮了，就是蹲一下起来，我也不遭罪了。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112，低压70。哎呀妈！我一看上头这么好，当时真是给我高兴坏了。
0: 哈哈，血压值已经上来了，这是最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胡家老膏它的效果是太好了，是吧？
2: 对呀，等我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心肌缺血也好了，也不胸口发闷了。我想躺下歇一会儿吧。也不心慌了，就连晚上睡眠质量都提升了不少。我这平时出去6个弯，围着小区走一大圈，哎，这些都行了，记性也变好了。之前吧，有啥事我都得用个本子记下来，要不然我到街上想买点啥东西，到地方都得给忘了，记不住了。现在根本用不着拿笔记本的，我这脑袋记啥记得可清楚了。就家现在找点什么东西，老伴记不住都得先问我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啊！
2: 啊，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也就3个多月吧，血压已经非常平稳了，高压在118左右，低压75左右， 我就是没想到胡家老高也能把我这个低血压调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的。
0: 你看多好啊！
2: 现在晚上吃完饭没事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跟老伴儿一起去跳跳广场舞呢。谁看到我都说我这精神头也这么好呢。他们都问我怎么恢复这么好，我这不就给他们介绍这个胡家老高，还有您的讲座。现在他们每天也和我一起听您的节目，他有的人也跟我都一起用上胡家老高了，而且吧、也说用的效果非常好。
0: 你看多好啊！
2: 我说真得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能吧有今天的生活。我一定会跟着您一直走下去，让我的身体吧也能更好。我真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在这里给您鞠一躬吧。
0: 哎呀，别这样啊，老朋友，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感谢的应当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啊，胡家老膏它有它的真功实效，能够从本身来解决，本源回归了，身体就好了。
2: 本源回归。
0: 那么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所以说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能解决这么些个问题，不仅是您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还有颈椎的问题，那其他的一些个疾病，心肝脾肺肾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所以咱们应当啊高兴起来啊，充分用上胡家老膏，都会得到比您现在还好的效果，坚持吧老朋友啊。
2: 哎，好的，谢谢您胡老，我一定会坚持的、
0: 对，坚持用吧啊。
2: 好，
0: 胡家老膏会把咱们身体的这个状况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让咱们老年人越发的健康，越发的高兴啊，这是他必然的结果。祝福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2: 哎，好，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来联系，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啊。
2: 好，我一定会的，那就谢谢您了胡老。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再见吧啊。
2: 再见。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我是黑龙江齐哈尔的患者。我特别感谢你带来这个胡家老膏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3: 是。
0: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
3: 好，胡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十多年了。一开始 得说没那么严重。就是有一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就转动有响声，低头感觉就是扯的头还晕。扯的胳膊、肩膀子都僵硬。转到了，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那个厉害的是啥呢？是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
0: 啊啊啊！
3: 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子脖子都疼。哎呀，那会儿啊，那遭罪呀、那一会儿不说吧，那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呐。
0: 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
3: 嗯， 说人家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挺折腾啊。

0: 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排片，大夫说过排的片，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
1: 哦。
0: 哎，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呦，我就感觉更闹心了，天天上火。
1: 嗯。
0: 完，我就做起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
1: 嗯，
0: 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1: 没有信心了，是吧？
0: 嗯。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的是，那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
1: 嗯。
0: 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那胡老这胡家老膏都用好了。
1: 啊、
0: 嗯，就这么用上胡家老膏了，刚吃上五六天吧，我就感觉呀、
1: 嗯，
0: 哎，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这呢、
1: 嗯，
0: 虽然还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
1: 嗯，
0: 哎，我就让我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
1: 啊、
0: 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嗯、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0: 嗯，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是甩甩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起码是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
1: 嗯，
0: 我吃上这胡椒老膏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这颈椎啊、
1: 嗯、
0: 一点没疼过、
1: 嗯、
0: 现在开始是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
0: 嗯、
1: 啊
0: 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
1: 嗯、
0: 有房颤三四年了、
1: 哦、
0: 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都没觉得咋地儿 啊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就这个跟这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到后来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
1: 嗯
0: 嗯，就最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
1: 嗯、
0: 跳一百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糠似的，
1: 嗯，
0: 那时候
1: 快速防颤，
0: 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
1: 是不是，嗯、
0: 哎、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的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
1: 啊、
0: 哎，要不是哥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1: 嗯、那可不是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
0: 嗯、
1: 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
0: 嗯，这不是我吃着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心呐、
1: 啊
0: 嗯哎，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气儿啊平稳多了，气够用，心不能慌了。用两个来月的时候啊，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到70下左右了，
1: 那正常了，
0: 哎、
1: 是不是、啊？
0: 挺好，
1: 太好了。
0: 反正气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
1: 嗯
0: 嗯，哎，可以吧？帮老伴儿盛盛饭，做个汤，熬个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啊！啊，
0: 是
1: 啊，说明咱们心率失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
0: 嗯，
1: 太好了，
0: 我家里人老伴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
1: 嗯、
0: 得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
1: 啊、
0: 我说没事，
1: 孩子们都害怕了是吧，嗯，
0: 是，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
1: 啊、
0: 这不用了五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
1: 啊、
0: 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
1: 啊，
0: 嗯，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
1: 嗯、
0: 睡眠都挺好，
1: 嗯
0: 嗯，你看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哎，回来了跳着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三楼、
1: 嗯、
0: 一点事都没有了，
1: 啊啊啊，
0: 所以说呀，
1: 好，
0: 今天打电话感谢你胡老师，
1: 好、
0: 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老高啊、哎、我这每天算打遭罪呢、
1: 啊、
0: 我能有今天生活呀、嗯、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
1: 啊、
0: 哎，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
1: 嗯、
0: 胡老师
1: 没错啊，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膏，您选用对了，
0: 对，
1: 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膏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0: 对，
1: 老朋友，我都为你高兴啊！
0: 是。
1: 你。

0: 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1: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0: 好，
1: 嗯，
0: 祝您健康快乐。
1: 好嘞，谢谢胡老啊。
0: 好，再会。
1: 好，嗯，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终于跟你通电话了。胡家老高效果用的挺好啊。
0: 啊，
1: 虽然我用的时间不长，不到3个月，但是确实感觉到也腿脚上利索多了。所以说我这挺高兴的，迫不及待给您打电话，也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呢。
0: 哎，好的。
1: 您用咱这个胡家老高之前呢，这病给我折磨的死去活来的，这是谁不得病谁不知道，得那这痛风啊真遭罪，这点的疼的受不了啊，这止疼药啊没少吃，但是也不见好，而且那个肾脏也不好
0: 啊，
1: 啊我头两年呢这小腿呀、啊、这个这肿啊，这个一整啊就胖了，一样一个坑啊，后来脚面还肿啊，都穿不上鞋，有时候还疼啊，呀就脚掌也疼。就挨着那脚趾那地方都起包了，起那筋包了、
0: 够厉害的是吧？
1: 是啊，哎，这方法想老多了，吃药老多了，这两条腿又疼又沉，不能走路，走路就感觉就用脚后跟走，大家伙看着啊，哎呀，那个都笑话我，给我起外号，都叫我唐老鸭，你说气人不、
0: 哎？
1: 我这样的他还在欺负我。早上起来这脸也肿，手也胖的，手攥不上拳头、这手脚都变形了，看着都吓人呢、我说这不完了吗？
0: 很悲观是吧？
1: 哎呀，可不是，到医院去检查，尿酸是420，尿蛋白有2个加号，有痛风还有肾炎，哎呀，当时让这病啊给我整懵了，哎呀，怎么就这么严重呢？稀糊涂检查完以后开始吃药吧。哎呀，这痛风发作不怎么频繁了，但还能控制，但是越到后来越严重，吃那消炎药、抗炎药，也得这个病之后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你说啥也不让吃，你说这，哎呀，这不知道吃啥好了，你说就让多喝点水，但就这么的控制效果也还不是很好，也没少跑医院呢，大北京的医院也去看了，前时候
0: 办法都用了是吧？
1: 钱没少花。那看了跟没看一样，都忽悠人，你说，呀，但是我这个人是既吃不既打，听见说啥买呀，我就动心了，没一个管用的，这我也没办法，疼的难受啊，都要命了。
0: 以前呢，您用的药物是比较多的，但是您没用过这个胡家老高，没有接触过胡家老高，所以没有尝试到这个胡家老高它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啊？
1: 是啊。这不是您这个胡家老高，还是我老同学推荐我的。我上学的时候我俩关系就好，所以说他治的好，他用的好，那我就放心呢，我就二话没说就订了30盒的。
0: 哦，
1: 这胡家老高我吃了没到3天就觉着感觉有变化。原来我每天都迷迷糊糊想睡觉啊，眼睛总是睁不开似的，一天呢也没个精神头，胡思乱想。吃完这胡家老高，晚上睡觉踏实了。早上起来有精神头了。也没有那睡不醒的样子了。
0: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1: 是，我觉得这药还真行，见效挺快。我就有信心了。这胡家老高吃1个来月的时候，这腿脚肿啊就消差不多了，还有脸呢，早起来也不肿了。我老伴儿还说呢，看着我瘦了不少。我说这哪瘦啊？这是肿消下去了。
0: 对，消肿了是吧？
1: 是，这胡家老高效果太好了，这回我真是选对药了。现在吃了有3个来月了。这脚从肿啊消以后也不疼了。走路啊感觉脚能沾地儿了。溜达都正常，走路不摇晃了。
0: 你看看多好、
1: 也不一瘸一拐的了。 我还发现这个肾炎呢，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好了，腰也不疼了，尿尿啊也有劲儿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难怪这胡家老膏这么难买。
0: 相应的这些个疾病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1: 是，这回我这个有信心了
0: 啊！
1: 呀，这么好的药，你说这不好买，谁不想能赶紧用上，赶紧好起来？所以我刚才
0: 这不是吧？
1: 我刚才给您打电话之前，我又预定了50盒。
0: 哦，
1: 这回我得是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坚持好了。
0: 这是对的啊，用吧。
1: 不但我好，我还想让老伴儿啊也一起吃上
0: 啊。
1: 只要人健康了，什么都有了。人要是没了，跟你做金山那有啥用？什么都白扯。
0: 说的这句话是非常对的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胡老师，所以说感谢您。哎，我还得感谢我那个好朋友老同学。
0: 哎
1: 呀，要是没有你们呢，我根本用不上这么好的药。哎呀，更没有今天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这个。货源分配的问题，你说我是在小城市，哎呀，能分到这个份额特别的少，但是我知道用胡家老膏的病友特别多，呀，这次啊，就这么一点药，真的不够分呢，所以希望您能向厂家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啊，胡老。
0: 现在胡家老膏非常紧张啊，大家都想着来购买胡家老膏来治疗他的一些疾病，是不是？
1: 是，
0: 咱们说啊。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呢？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对不对？我恭喜您啊。
3: 所以说我这个感谢胡老。
0: 别客气，祝福您，也祝福您夫妻两位都用胡家老膏都会得到健康，好不好啊？太
3: 好
0: 了，
3: 朱老师，我这身体好了，我也要给这个介绍更多的人用上胡家老膏。
0: 好，您这种想法那就更好了。好，
3: 是，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
3: 谢谢
0: 您多打电话给我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
3: 好，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探河岳山川，
3: 坐聊石海沟沉，
4: 又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
6: 年仅7岁的小高凤山，踏踏实实卖艺挣钱，尽心尽力伺候师傅，一晃7年从无二心。渐渐长大的他，看到同龄艺人又出名又出唱片，就产生了逃离师傅的想法。那么是怎样的机会迫使14岁的他下定决心闯荡江湖？在天津三不管打响名头之后，地头蛇对他进行了哪些欺侮摆布？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高凤山回忆从艺沧桑。
5: 昨天给您说到，高凤山是拜了天桥八怪之一的曹德奎曹麻子为师。其实他这个老师啊，一开始也没有教他学艺，他呢一边观察老师的表演，一边把各种的词儿记在心间。不仅如此，天桥的其他卖艺人的那些压箱底儿的看家的本事也让他给学来了。他师父一瞧这是个好苗子，这才倾囊相授。
7: 我跟你说啊，开口饭可不好吃啊，不是不教你，是怕误了你。关键这行的规矩难守。
8: 师父，我自个愿意学的，误了也不怨您，我能守规矩。
7: 板上咱们一板一眼的啃，活上咱们一口一口的教，把底子揣瓷实了。
5: 当然了，把本事教给徒弟不是为了让他长能耐，而是把这个孩子给当成摇钱树了。挣来的钱他一个子儿也不给徒弟，因为那时候曹麻子已经50来岁，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他自个儿呢，整天的架着个鸟笼子出去玩啊，赌钱呢。不仅如此，他为了防止这个高凤山这小孩偷吃啊，要求这个孩子呢叫亲口出去亲口进来。 高凤山打小啊，这个性格就很倔强，出去卖唱从来不吃东西，也不敢花上一分钱，挣来的所有钱都交给师傅。而且呢，即便是在外边得的东西，比方说在茶叶店门前卖唱，人家可能会给上一包茶叶，就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如数的交给师傅。这还不算呢啊，每天回来以后啊，走猪市口还要给师傅买上几个火烧，外带猪头肉，包好了揣到怀里，回到客店以后呢，拿出来带着余温的火烧夹肉，恭恭敬敬地捧给师傅，自个儿从来一口也不吃。那么他一个人白天唱铺户，晚上串巷子，每天呢就能挣3块大洋，那可是能够买一袋多的洋面的。高凤山对师傅服服帖帖，从来不存二心。

0: 平日里边晚上卖唱，得唱到夜里边12点钟。第二天呢，照常早起捡煤糊，伺候师傅起床。碰到阴天下雨的，也得出去卖唱，除非是大风暴雨出不去了，但是也需要在这个店里边溜活，就是练习呀、
1: 啊。
2: 师傅，瞅这天下下雨，咱还去不去？
1: 咱们这行啊，是看着老天爷的脸吃饭。哎呀，刮风减半，下雨全完呢。去，拿板去，我看你这些日子练怎么样了。
2: 哎，师傅。梁山好汉英雄哥，斩彪彪好汉武二哥，二武松替兄报仇杀了嫂，发配就把这个孟州挪。
0: 时光如水，岁月如梭，高凤山的年龄一天一天的长大，艺术上的提高反而比这个年纪啊增长得更快。他在天桥一带已经是小有名气了，人尽皆知。
3: 曹爷，
1: 哎，子言，
3: 你这徒弟我看还真行。
1: 啊，是，
3: 招来这么多人，整个天桥就他这儿热闹了。
1: 那是我徒弟，我教的。
3: 哟，跟我你还谝？
4: 还真不赖，好小子，来一段。
5: 我说汤麻子，别看是你徒弟，嘿，这活使的比你一点都不含糊。
4: 是是是是，
5: 再来一段。
0: 随着年龄的增长，高凤山这儿听得多，见得广，一琢磨就觉得这些年呢，师傅对自个儿实在是太心狠了。甭管挣多少钱，受多大累，尽多大的孝心，说你不给我吃好的穿好的这没关系，你让我把钱把东西都如数上交，这也是我应该的。但是怎么一句温暖的这个提己的话都没有呢？而且经常是张嘴就骂，动手就打。
1: 你这见天都干什么去了啊？你自己听听这叫什么玩意儿，那嘴里摇着什么呢？
2: 我是听您这么唱的。
1: 你这我就这么唱的，我就是这么唱的吗？你就听了个浮头，你就不知道搁点心吗？
2: 师傅，我搁心了。
1: 你搁心了，你去外头练去，别跟我这站着，练出去。
0: 有时候高凤山呢也埋怨师傅，您怎么逮着个蛤蟆就想钻出尿呢？孩子不但是身世苦，心里也苦啊，自己很孤单，上无父母，下无兄弟，而师傅呢就知道让他给自个儿挣钱去，供着他吃，供着他喝，供着他赌。他只能是在师傅的翅膀底下趴着，多咱能站起来真正的当回人呢。而且那些年呢，高凤山最怕的就是过年过节，尤其是这个过大年，街坊邻居家家传来了剁菜的案板声，这是在剁馅要包饺子，亲人们团聚到一块儿吃顿团圆饭。可是自个儿这儿呢，举目无亲，无依无靠，太凄惨了，忍不住是偷偷的抹眼泪，心里边也在琢磨，如果亲爹亲妈或者说姐姐呀奶奶呀哥哥呀没死的话，哪至于这么孤单呢？转眼间7年的时间可就过去了，这时候的高凤山呢已经长到14了。按说呢14岁也不算成年，但是呢他就像个小大人，他这依旧是每天卖唱，每天挣钱，兜里边依旧是空空如也。通过接触别的艺人，包括别的学徒，他早就知道了。学徒啊应该是3年0一节，这一节呢指的是5月初5端午节，也就是3年半的时间吧。而自己这儿跟着老师呢已经学了7年了，早应该出师了。有一回啊，他师父的一个朋友呢也劝，就说你看凤山也长大了，能耐也大，名气也大，你别把他卡得太严了。但是他师父根本就不听，这个事儿就犹如在他的心间投入了一块石子儿，扔进了一把刀子。跟很多的小年轻人一样，难免的是年轻气盛。当时啊，他听说说相声的小蘑菇就是常宝坤呢，哎，跟自己年纪差不多，可是人家那儿呢早就成名了，而且都灌了2张唱片了。那时候的艺人能够录唱片，这是艺术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挣钱的重要门路。这对高凤山的刺激非常大，他 他觉得就小蘑菇那个口风，就是艺人嘴上的功夫啊，好像还不如我呢。他能够出名，我怎么就不能呢？想来想去，唯一的出路就是离开师傅。可是自己这儿虽然学了一身的本事，却依旧摆脱不了旧社会套在自个儿身上的枷锁。甭管你怎么努力，怎么样的认真，他只能是从一个可怜的流浪儿变成一个闯荡江湖的流浪的艺人。话说他在师傅手下生活了七个年头，已经把数来宝这种艺术形式掌握得相当熟练了。他自个儿不敢说炉火纯青，但是也差不离儿，整天的就在天桥这卖艺。他又吸收了很多的生活和艺术营养，再加上同行的艺人的鼓励以及年轻气盛的抱负，他想要开拓新的生活和艺术境界。可是眼前呢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内心就萌发了逃离师傅的念头。可是14岁的高凤山，毕竟啊他还是个半大小子，对于自己逃徒的念头是十分害怕的。再说自个儿呢也是个重感情的人，不忍心抛下救活了自己而且这么些年朝夕相处的师傅，所以就迟迟没有行动。可是偶然的一个事件或者说一个机会，迫使他就下了决心了。有这么一天晚上啊，他跟平常一样又去妓院里边卖艺，刚进去不久呢，忽然冲进来一帮警察，就把门给堵了。
6: 警察别动！
0: 他们要清查妓院，这么一来高凤山可就没法卖唱了，一个晚上没挣着一文钱，拿什么向师傅交账呢？回去难免又招来师傅的一顿毒打，所以高凤山这心里边特别害怕。这时候一个念头就冒出来了，36计走为上策，干脆我跑吧。就这么着，他身上一文没有，也没带任何行李，就揣着一副竹板，连夜出了广渠门，一口气呀走了40里地。第二天上午呢，就跑到了通州了。一到通州，这个心呢好像一下开阔了。通州城里边古色古香，人来人往，也是非常热闹。但是这个风景不属于流浪的人啊，因为肚子不饶人呐，肚子饿得呱呱乱叫。哎，他在闹市呢找这么一个空场，掏出了竹板，拉开了架势，呱嗒呱嗒，竹板这么一打，哎，过路的人呢马上就围过来了。高凤山这儿定了定神，清了清嗓子，就像在前门大街唱铺户那样，随口编了几句称颂通州风光和街市的唱词儿，这可就招来了观众的叫好声。紧接着向这些观众，就是向这些围观的人呢，说了几句吉祥话，又演唱了一个拿手的整段子。大家伙一瞧，这小孩年纪也不大，戏路子这么宽这么好，招人喜欢，于是纷纷的啊，你十文他八文，一天唱下来呀，他就挣了2块多钱。虽然说比自个儿在天桥卖艺挣的少，但是这些钱全归自个儿啊。高凤山的心里边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攥着这2块多钱，眼泪吧嗒吧嗒直往下掉。在街头摆摊卖唱，这叫撂地卖艺，这是当时的艺人谋生的重要手段，要不怎么叫平地抓饼对面拿贼呢？在通州街头就这么唱起来，对高凤山来说是生活道路上一个非常大的转折。在通州啊，他只住了一夜，因为心里边不踏实，总担心他师父继续追过来，所以说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继续往前走，经过张家湾、廊坊，每天呢都走这么几十里，走到哪儿就唱到哪儿，越往前走就越放心。当时北方的艺人有句俗话，说北京是出处，天津是聚处。这句话呢，我们在给您聊侯宝林先生的时候详细解释过啊，就是你在北京学了本事，长了能耐，那要争取到天津那儿去试一试。而那时候呢，高凤山呢还有一个心思，就是要到天津跟常家的小蘑菇较量较量。他在路上走了4天，终于来到了天津卫。来到天津的时候呢，手里边已经攥了10几块钱了，这都是几天以来在路上卖唱挣的。他先是买了一身新衣裳，剃剃头，洗洗脸，从上到下一色的新呢。在北京的时候，他听人说过，说北方的艺人如果没在天桥过过筛子，那不叫艺人；如果没到天津的三不管闯练闯练，那也不叫艺人。高凤山这下定决心， 我非得去三不管那儿落脚谋生。打听清楚了地址，大步流星就直奔三不管。到这儿一瞧，天津这个三不管啊，跟北京的天桥有些相似，各种的游艺杂耍、茶棚、书场，那是一应俱全。经人指点呢，他找了一个小书场，掌柜的呀是一个女的，50多岁，大家伙都管她叫崔老太太。她的书场叫做明地，其实就说白了，在地上搭一个布棚，场子里边摆上几条板凳，供听书人来歇坐。这里的板凳的摆法啊很有讲究，说书人如果活好，受欢迎，听众多，那就多摆几条，否则呀就少摆几条。你进去一瞧，一看这个板凳的多少，就说明你的演唱的水平。再者，一个场子呢是有好几个艺人轮流演出，事先呢会分配好时间，谁的艺术水平高就分配给谁的时间长。第一天呢，崔老太太只给他摆了4条板凳，而且呢时间上只给了1个钟头，因为一瞧小孩儿啊年纪小初来乍到，人家不放心呐。
6: 那么定，待会儿我这说数纸钱啊，你给我垫垫场。
2: 2条板凳，人唱完了留下，人唱跑了怨不得我。
0: 高凤山在这儿的第一场演出就受到了热烈欢迎，观众们都懂行，太捧了。因为小孩这儿口齿清楚，声音脆亮，人又伶俐，招人喜欢。说的内容啊还是新编的段子，打难口，哎，非常的吸引人。而且他在表演和唱法上跟一般的艺人不一样，当时很多人唱这个数来宝都是单腿跪地，也不敢抬头，这样的话呀不便于表演，也不利于传情。
7: 大爷，我就不明白了，你们说书的还要唱戏的，那些把式行都能站着，怎么就单单我们得跪着呢？
3: 这我可不知道，自打我记事看见就是这么着。
7: 这也忒作践人了，本来就矮还得跪着，谁听我唱啊？
3: 行行门门都有自己的规矩，没法子的事儿啊。
0: 而高凤山呢，不再跪在地上，而是完全站起来的表演，又加进了很多的动作，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表演数来宝的时候，他能够体会人物感情，没有粗俗低级的脏话，不俗不土，很受欢迎。第一场演完，这崔老太太高兴的呀，不知道说点什么了。
8: 我说大姑，你老这是哪套门来的？你还别说，站着唱数来宝啊，还真根儿。
6: 小爷，你老瞅行吗？北平来的，刚从麻子学了几年。
8: 这孩子不赖啊，你老是要发财呀、啊。
6: 那感情好了，托您老福了就。
8: 大姑，赶紧雇人吧，你这一个人忙不开了。
6: 这就雇，乔爷，您老慢走啊。
0: 崔老太太拉着他的手说，孩儿啊，你哪儿也别去啊，就来我这个厂子。第二天，崔老太太就给他摆了8条板凳，时间上也增加到了2个小时。高凤山在天津一下可就打响了，每天呢能挣4块多钱，有的甚至5块多，这在当时来说是很多艺人都赶不上的。只可惜好景不长啊，他在三不管的演出惊动了当地的地头蛇了。有一天，他正在崔老太太的这个厂子里边演唱呢，忽然就进来一个大个，分开众人不由分说，上来就把他竹板给抢走了，演唱就中断了。来者自称姓李，凶神恶煞一般，他是这一方的地头蛇，身后啊有一帮的恶势力，专门欺负剥削艺人，尤其是外来的艺人。只要他听说怎么着啊，你是演红了唱红了，挣钱比较多，他马上就过来找茬，敲诈勒索。地头蛇听说一个10几岁的孩子一天能挣好几块钱，事先呢又没有去拜码头，那哪肯放过呀。可高凤山不懂这些规矩啊，地头蛇呢一上来就盘问，说你是不是谁呀？啊，你师爷是谁呀？你哪一代的？他这赶紧回答说，我师父叫曹德奎，外号曹麻子，我师爷是黑泥鳅。这地头蛇眼睛一瞪，什么泥鳅啊麻子都不认识，人家又问了一套黑话，可这一下就把小孩给问住了。地头蛇步步紧逼，又问你是哪一门的，供的是哪家神。高凤山这儿更傻眼了，人对方一瞧找茬，哎，正好找到茶口上，把桌子直接就给掀了，恶狠狠的就说， 他妈的没有师傅，不供神，别想在地面上做艺啊！我告诉你说，想要卖艺，先拜师傅。他这一招呢，非常狠毒。按照他们的规矩啊，得是由他指定师傅让你去拜，然后挣的钱呢，三七开。高凤山一听，这可不行啊，赶紧是求情，但怎么说也不行。他这一个外来的小孩，没有后台，举目无亲，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别的出路，忍了吧。打这起呢，每天挣来的大部分钱都得给人递头蛇。在天津混了两年多，每天的起早贪黑的吃苦受累的，被人欺负，被人侮辱。哎，转眼间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天津这儿一片混乱，谁还有心思听你唱呢？街头艺人呢就没有出路了。那么高凤山一瞧，自个儿在天津这儿好像是待不下去了，还是回北京吧。
9: 再次回到北京的他，为何要含泪把相伴了七年的师傅送回老家？他又为何不说数来宝，改行去卖苦力当壮工？身在逆境的他，又因为何事想要上吊自杀？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高凤山回忆从艺沧桑。
0: 虽说高凤山一直就没有家，但是在他内心深处呢，北京就是老家，师傅就是自己的亲人。七年的朝夕相处，两年的不辞而别，他呀非常想念曹德奎，所以一下火车呢，就直奔山涧口穿堂医院的客店。还没进屋呢，凄凄惨惨地喊了一声师傅，这声音里边都带着怯呢。进门一问，这才得知啊，他师傅听到他逃走的消息以后，如同是晴天霹雳，打击委实不小，多年的心血，晚年的生活依靠一下就落空了。又想到当初没有听朋友的劝告，对徒弟呀剥削的卡得太狠了，徒弟这才跑了，可是后悔晚矣，实在难过，一下啊就病倒了。一个卖唱的艺人断了生活来源，无亲无故，身上又有病，那可就真没活路了。两年的时间里边，他师父的病是越来越重，等他回到师父身边的时候，曹麻子这儿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10: 凤山啊，你可回来了？
0: 高凤山趴在师父的床前，悲悔交加，纵声痛哭，请求师父的宽恕。他师父这时候也是有气无力，说我实在是快不行了，没想到啊，临闭眼之前呢，还能见上你小子一面。如果你没忘记咱们的师徒情谊，那就把我送回老家青云殿去，让我入土为安吧。一听这个话，高凤山的心里边更加难受了。到街上给师傅买了一整套的寿衣，替师傅还了这两年的店钱，又租了一辆人力车，把师傅安置到车上，走了50多里道，才把他送回老家了。高凤山给师傅留下了一些钱，一切安顿停当，他含着眼泪告别了师傅。没过多久呢，他听说他师傅已经是离开人世了，他在客店里边大哭了一场，人世间再也没有亲人了。
11: 师傅，我哥，
12: 别动心啊！
0: 回到北京这儿继续卖艺吧，也卖不成了。七七事变以后的北京，那情况跟天津差不多，在天桥卖唱一天也挣不了几个钱儿，而且当时的日本侵略者处处推行什么强化治安，好多内容啊不许你演唱，甚至你还得替他宣传，你要敢说个不服，这就有坐牢甚至掉脑袋的危险。可是作为有良心的中国人，谁愿意替日本人宣传呢？高凤山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把心一横，我改行吧，浑身有的是力气，不卖唱了，我卖苦力去吧。去拉牌子车，跟车行那儿拎了一辆，哎，才拉几天呢，就觉得这不是人干的活，将来也没什么出路。因为每天累死累活的，挣的钱呢都不够吃饭的，有时候还别说吃饭了，连车份钱都交不起。没辙了，只好是给人家当这个脚行，就是当苦力壮工啊。一听说哪有重活了，他就到哪儿。 一两百斤重的东西放到肩头。

0: 跪在台阶上，肩上那个面粉呼的一下就砸在膝盖上，上槽牙齐刷刷地磕掉了一半，顺着嘴呀满嘴冒血，这差点就要了命了。虽说是受了伤了，但是也不敢歇着，还得出去干活，还得奔呢。一天不干你就得饿肚子，饿着肚子明天的活还干不了。结果有这么一回呢，碰上一个熟人，就是算他一个听众吧。他一瞧说，你不是唱鼠来宝的吗？啊，鼠来宝说的那么好，干嘛当这个苦力呢？一句话触动了高凤山的伤心事，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自己何尝不愿意出去卖艺呢？谁愿意丢掉心爱的玩意儿呢？琢磨来琢磨去呀，这本事不能白白扔掉。这时候他听说呢，说相声的白全福还在天桥卖艺呢，就跟对方商量说，咱们一块搭班吧。白全福这满口答应，可是干了几天呢还是挣不着钱。咱们经常听说，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就是这么个道理。人白全福呢也觉得在北京没有出路了，不久以后跟着别人去了济南。高凤山这儿又剩下孤身一人了。人在逆境当中最容易的就是忧郁成疾。你别看那时候高凤山呢年轻力壮又有记忆，可是有劲儿使不出来，连口饱饭也吃不上，换谁谁不着急呀？又着急又窝火又委屈，再加上劳累过度得不到休息，吃的东西更是不干不净，内火一上攻，得了一种叫卡嗓的病。这种病说白了呢，其实就是咽喉炎，扁桃体也化脓了。如果放到现在呀，再用上点好的抗生素，很快就能好。可是那时候高凤山哪有这条件呢？就见喉头红肿，紧接下来一点一点的溃烂，越烂越深，那个脓血顺着嗓子往外流，疼得钻心，喝口水呀就跟刀子剌似的，身子一天一天消瘦，已经是不成人样了。又因为身上没有钱医治，病情一天一天加重，越着急越上火，这个病越下不去。为什么着这么大急呢？嗓子那可是命啊，卖唱靠的就是嗓子，现如今烂成这样了，往后还有什么指望呢？要怪只能怪命不好，你生在那种世道，举目无亲，谁管他呀？思前想后也没个活路了，反倒是不如死了好啊。有一天一大清早呢，天不亮挣扎着爬起来，把身上的钱呢换了一点点的早点，这叫要死也做个饱死鬼。吃完了饭，腰里边掖了根麻绳，拖着病体就到了天坛了。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

0: 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如期相约在广播当中。那同时啊，今天是我们发送福利物资的第四天。这次啊，这个福利物资啊比较好，什么东西呢？就是原料产自青海的啊，加工在兰州的，生产在西藏拉萨的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呢规格比较好啊，一小盒里面是六支装，这六支装羊胎盘呢，这是好东西，也是好药啊，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不是说每一个羊胎盘都是顶尖的，我们这个呀一盒六支的量就150把。当然啊，孟非老师在这里面告诉大家多少钱，不是说为了让我们听众朋友领我的情，没那个必要。咱们既然是福利物资，那咱们呢发福利的时候就不要钱的，邮寄费也不要。然后啊，这六支您拿回去了之后啊，您呢怎么吃我也得给你嘱咐明白。首先呢，咱们正常情况下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给用到这个羊胎盘，一天是两支啊，正常吃一天两支。可是呢这一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那您呢以前没有用过纯度这么高的，也就是说给您拿到手里面带我们这三个字的优颜诺的这个羊胎盘是国内纯度含量高的，外面你想买你都买不到。你算吧，六支装，这一支啊折合下来就是26.3块，不便宜啊。那咱们拿到手里之后啊，你就不要一天吃两支了，你三天不就吃完了吗？对吧？那怎么吃呢？你就一天一支，吃上六天。我告诉大家，这六天下来之后你呀一定会感谢我。为什么感谢我呢？吃上了这六天羊胎盘，每天一支，你呀身上会有你想象不到的变化，这就是好药带来的结果。那这是好东西啊，也就是说你几乎很难遇得到的。为什么？因为这种啊是你在外面买不到的，哪里都没有的卖。这个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单位里面出来的，也就是说它具备了三个特性，您听听啊。第一个，它不是用生产的那个羊胎盘，这个小羊啊和这个胎盘呢是连到一起的，在母体当中胎盘传输着营养，人也是如此啊。那生下来之后啊基本上把胎盘里的营养给消耗差不多了，哎，这个胎盘呢母羊还要吃了补充体力，所以这个胎盘都有效。那我们用的这个胎盘呢，羊内胎啊，是羊怀孕一个月左右拿出来的，这个 那胎儿的生命力是最强的嘛，有阳的生命力，同时又是先天之物，它没见过天儿，所以这种叫先天之物就有这个先天的正气和，那这个内胎和阳生产出来那个胎，那就叫一个天一个地，比不了啊。那什么叫天？它在肚子里悬空，这不就叫天吗？什么叫地？生下来落到地上的，那不叫地吗？所以在药理药性上，吃完了之后的功能上，那差的咱们别说多啊，五倍十倍是有。什么叫精粹啊？就提取啊。阳胎盘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四大点，哪四大点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精，扶正驱邪。那这四点当中哪一点都对我们治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原料好，那第二个纯度是不是还得高啊？你为什么说在市面上见到的阳胎盘价格参差不齐啊？便宜的十几块钱，贵的几百块钱，那为什么差这么多？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那价格有差别，只要是真东西的情况下，价格有差别，就是纯度不一样。那胎拿过来第一步清洗干净了之后，直接送到兰州，到兰州了之后我们要炮制，这个炮制方法是保密的，然后在这个炮制的过程当中就给它打粉碎了，这个时候杂质就给它去掉了，从兰州这块运到西藏去，到西藏的球本，西藏球本药业呀，我告诉大家是整个在藏区当中排名非常靠前的，整个藏区里面有两个是整个国内名气最大的，第一个叫西藏甘露，第二个叫西藏球本，这两个企业啊都跟我们单位有合作。那西藏甘露它是生产植物药是最厉害的，西藏球本是生产动物药最厉害的地方。那我们再把这个加工好的阳胎盘送到这个西藏球本，让它再做第二步的提纯，你算算这就两次了，第一次叫精，第二次叫萃，这就叫精萃版。那第三个也是别人比不了的定制款。什么叫定制啊？原本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开始用的量少的时候我们中心里自己加工，结果后来量是越来越大，我们五个中心呢、啊、每年的量很大的供不过来了，那怎么办？只能找大的生产线，我们单位是不具备生产能力的。你说我们有制药房，这个屋可以做少量的，但是量太大了就不行了。那定制，定制的原则就是我们出原料，然后这个企业出技术啊，出设备，我们派人过去看着，这叫真正的定制，外面没有的，甚至连仿品都没有。你说这个是不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优势啊？记住上面有字啊，优研诺，你啊就一天吃一只，连着吃六天，正常上午吃，早上九点你把它打开，在打开这个小瓶子的时候啊，我有个提醒，提醒什么？那个瓶盖啊你能周开，瓶盖周开的时候啊，在那个正上方那个塑料盖底下那个铝盖啊，它有个印儿，你照着那个印儿一掰，它就把那个铝盖就给撕开了，你要掰歪了它撕不掉，你还得拿钳子啊，你吃上一只两只你就知道怎么开了啊，顺着那个印儿反着掰就好了啊。医院没有，药店没有，只有我们中心有，全国只有我们中心里有，而最早还是在我们西藏中心出来的这个东西，明白了吧？那为什么说这个阳胎盘这么有效这么好，对吧，我们还非得自己做呢？那你听好了啊，这里面就有原因了，就是我们在外面呢搞不到这个纯度这么高的，市面上现在能够用到的或者医院药店能够买到的没有一个纯度有我们这个高的。那我们中心里面我一直不说了吗，两大承诺，第一个到我们这想死死不了，嗯，我们有急救有监控，第二个到我们中心只要是慢性病我们都让你有效果。那你说药要是用的再不好哪来效果呀？那我们要想让这个效果出得好出得快，我们用的药纯度是必须够高，哎，这个阳胎盘必须是两道过滤两道提纯才叫精粹啊。那你说这类的阳胎盘外面我们买不到啊，那怎么办？即使我们找一些厂子，人家那个都是固定的生产的，人家都固定的，我们没办法，我们只能够干什么？自己来，哎，只能自己提要求。所以说这纯度一够就效果来了，纯度不够效果就上不来嘛，这必须得精粹啊。那第二个，也就是说我们在市面上的一些阳胎盘我们都不选，最早最早开始我们是在国外进口过，也是澳大利亚的，后来进口了不到半年就不用了，为啥？东西不错，可是我们找到了自己能够解决的，就是我们自己能做， 比他那个还要好好几倍。哎，那澳大利亚进口的那个

当时来的也是生产台，我呀当时就提了，因为我当时学的时候，老师就教我说这个内胎呀，效果比那个要好，哎，补正气、补元气、补先天气，这个东西内胎要比生产胎强好几倍。那你看，外面买不到，我们还得自己做。最重要的一点，那企业生产的每一批次有没有区别呀？是不是你今年生产的和明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上半年生产的和下半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那我们必须定制。你看这三点一完成，那不得了了，就造就了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阳胎盘，也就是说带三个字优研诺的这个阳胎盘，无论是纯度、品质、含量上还质量上，所有的阳胎盘里没有比它再好。哎，所以我们才保证了在我们中心里我们的患者用了它之后效果都非常好。那说到这儿啊，一个事儿，为什么说治病啊我们要求这么高啊，是不是？那难道别的药就不治病了吗？不是，咱们不能否定别的药，别的药该治病也治病，可是啊对我们这来讲，尤其是对孟非老师来讲，要求要严一点。要求不严格，那你说对不起的是谁啊？对不起的是病人呢、啊。人家大老远的跑你们中心来，或者说慕名而来，人家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改变，要的是症状的变化，要的是身体变好。所以我们这里从任何一个点上来说都不能对不起患者。那你看咱们就以治病为例啊，治病一定要掌握四大基石，我给你说一说，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只要你治病，你第一个必须要做到大补正气。什么叫大补正气啊？咱们翻译过来啊，就是人身体当中有自愈能力。我们讲嘛，说人身自有大药。再说一遍，人身就是人的身体啊，自身就有大药。什么叫大药？那这个大药就不得了了，这个大药就叫自愈力。就像你感冒了，你不吃药你能好；头疼脑热了，不吃药你能好；受个伤口了，不吃药你能好；崴了腿、闪了腰了，即使你不按摩、不吃药，没人管你，过一段时间慢慢恢复，你也能好。这叫啥？这就叫自愈力。什么是自愈力啊？只要你身体里正气够足，这就叫人身自有大药的基础，就是正气，激活你自身的自愈率。哎，实际上咱们别说治病，啥叫治病啊？啊，咱们切个阑尾炎，这叫治病。实际上真正能把病治好的病并不多。孟非老师今天不跟你们说假话，跟你们说实话。你说有几个人能把心脏病治好？有几个人能把脑血栓治好？难呐，太难太难了。咱们只要治的这个心脏不发作，只要脑血栓不复发，我告诉你，这就叫好大夫，对不对？那怎么才能不复发？我们这个正气自愈率在里面，你说重要不重要啊？这个东西是基础啊，是基石啊，治病的基石，大补正气，自身自愈能力，人身自有大药，这个事儿你必须提上纲提上线。你没有这个，你叫什么大夫啊？你连这一点你都不做，你天天活血化瘀，你化去吧，你化一辈子那个瘀还在。咱们治病往哪儿治？浇水要浇根，是不是？你治病的病根是什么？正气就是根儿，这四大基石它就是根儿。拿什么补正气？阳胎盘不就补正气的吗？是不是？它又。

正气，激活我们人身的自愈能力，让你这个病啊，身体内部也跟着病对抗，然后再加上药，二效合一，那来的才快吗？羊胎盘就能干这个事儿。第二个要做什么？大补虚损。哎，什么叫大补虚损呢？就是你说生过孩子呢，你看看那人躺在床上是不是有气无力的，大病初愈的躺在床上，你看看是不是面色惨白，嘴唇没血色，有劲儿没劲儿的往那躺着歪歪的，什么情况？虚啊，损呢、啊？这就是虚损呢、啊，消耗气太多了，有气就有力，没气就没有力，那这不是虚损吗？你记住了，虚损最前面的一定是虚损的气，哎，所以叫气虚气损。你听谁说这个血怎么怎么样了的？是那个血要少了，输个血马上就回来，对吧？只有气虚的厉害了，人才没劲儿。只有病重了，大病初愈的或者病重阶段的，最先伤的都是气，那怎么办？补回来呀、啊！你拿啥补？你吃黄芪，你补不回来；你吃人参补不回来。大补正气之后就是大补虚损。实际上，大补虚损就是修复你受损的地方。你这脏器不病了吗？给你修修。要修先补气，气来血自行，对吧？你不把这个气补回来，气推不着血过来这儿，你永远修不好。那怎么办？羊胎盘第二步，大补虚损。你告诉我，这四大基石，羊胎盘能不能给补回来？能啊！大补正气，激活自愈率；大补虚损，解决你修复受损的地方，羊胎盘都能给你干回来。那第三个，引气归经。什么意思？就有的这个人呢、啊，他气乱跑啊，啊，他这个地方不待，他跑那儿去了。这气一乱撞，那你人就会出现什么？这儿憋一下，那儿胀一下，那儿疼一下，那儿酸一下，脑袋忽悠一下，这啥？气机不畅了，或者是气机乱走了，那怎么办？你不在该待的地方待着，那不出病吗？那怎么办呢？你把它引回来呀，引回来是不是得听话呀？你大东西才能引小东西，所以你这个气要补足了，你才能把这个经脉里的气给它引回来，这就叫干什么？定住五脏气，你别乱跑了，你再乱跑更严重了。只有两个东西能定住这个气，引气归经，要不然你找个针灸圣手给你扎上个十天半个月，你要不然羊胎盘用上。为什么我们用羊胎盘？四大基石的全干了，明白了吧？引气归经这活你干了，你脑袋就不晕了，你心脏就不会忽悠一下活了。我们有的人呢，那心脏突然之间一紧，什么心气乱撞了。我们有的人感觉脑袋忽悠一下晕一下，不用问，你肝气上行到脑袋了，这就是气机不稳，这就是经脉里面的气乱了，怎么办？引气归经啊，定住你五脏气，你就不会病重加重了。用什么？羊胎盘，而且还是先天的羊胎盘，羊肚子里的羊胎盘，羊内胎才能起到这作用。你说这四大基石，这就讲三个了，最后一个扶正驱邪，那这个东西羊胎盘也能干，五气一气扶正驱邪，羊胎盘主要就干这活的。你看咱们所有的疾病，只要是中国传统医学认为的，不论是中医、藏医、蒙医、药医，他就是认为邪。哪个邪呀？一个是内邪，一个是外邪。外邪风寒暑湿热火呀，它都是邪气啊。内邪什么？喜怒忧思悲恐惊，情绪导致的，是不是？这两个一内一外，这叫啥？这叫内忧外患。那你说你不生病谁生病啊？你说你出门了啊，这天气本来就暴热，结果给你晒的头晕眼花，回到家里面来了之后，见着孩子在家里面，老伴在家里面，碗也没刷，都长毛了，在桌子上放着，苍蝇呼呼飞，你告诉我你这股气来不来？你那火腾就上来了，你这火一腾上来了就想喊，结果你喊吧，你骂一下孩子，骂一下老公，骂完了之后不信你坐在那儿试试，十分钟过后你呀，要不然眼睛发红，要不然嘴巴发干，到晚上了牙都疼，什么原因呢？这不就是外部的暑热还有内部的邪气，肝火不就上来了吗？这就叫内忧外患。实际上所有的病都是这么来的，一内一外。哎，那为什么外邪能进来暑气？为什么内邪能够重生啊？是不是你正气不够，你驱不了邪气，你压不住邪气啊？拿什么来压？邪气进不来，只有一个事儿，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那你正气都不够了，邪气自然就来了呀。为啥有的人跟你一起出门，一股风刮完了回来你感冒了，人家啥事没有，人家正气足，邪气进不来，你就正气不足，风寒入体了，你不着凉谁着凉？你发现没有，这正气有用吗？是不是扶正驱邪最后一步就是治疗疾病，对抗疾病，用啥？羊胎盘呢？那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把羊胎盘作为我们中心里最有名的重量级最高的一个药

0: 给用，就在这儿，整个治病的四大基石他全占了，大补正气，解决自愈率，大补虚损，恢复你脏器受损的地方，引气归经，定住你五脏，不让你憋胀、疼、麻、酸、痒、痛。哎，扶正驱邪，再解决你实病。你告诉我，这好用不好用？这绝对是好药啊！这么好的药，哎，这么有用的东西，咱们这次拿出来当福利物资，你们说吧，我们节目组有没有诚意啊？你们别着急，有人说了，那六支能管啥事？你别着急啊，六支你先吃啊，吃了有效，后面我教你们怎么能搞得到。哎，让你们拿什么东西能替代，让你自己在家就把这个病给治了，这才是我们节目的初心，这才是我们想要干的活，明白了吧？哎，那咱们再说一说，那病到底咋来的呢？我跟你讲，有好多原因。今天呢，咱们讲点干货，为啥人生病？年轻的咱不提了啊，年轻人病少，那为啥年纪大的这病就多？你听着啊，第一个就是年久失修，老化来的。你说咱家里面那个被子呀，新买的时候是不是闪光锃亮、干干净净的？你看盖了20年，你再看看，那被子也没色儿了，上面黑咕噜黢的。你把那个被子一拆开，里面的棉花都黑了，这啥情况？老化了吗？那水管也是，你放在那儿，刚开始买回来的时候光光溜溜的、软软乎乎的，放上十几年干巴了。那铁自来水管你试试，10几20年生锈了，这就叫机器老化。啥机器都会老化，任何一个东西都会老化，那人也老化，动物也老化，植物也老化，家里的物件也老化。那你算算吧，我们人身上这些关节会不会老化呀？那人家小孩子天天都跑，越跑越精神，你这岁数大了，你跑一下试试，你一跑完那关节跟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响。来吧，等到回家了之后再一看，整个关节肿起来了。人家小孩子一跑跑一天都没事，你一跑1个小时，你回来了之后第二天走不了了，啥情况？老了，关节里老化了，那里面那个润滑液少了，骨头变薄了，骨头变脆了。人家年轻的孩子摔一跤啥事儿没有，你咔嚓摔一跤，这儿折了那儿折了，那我见的多了，是不是？那有的老头老太太一年摔2回，两回住2次院，一次院花1-2万，啥原因？关节老化，骨头变脆了吗？对吧？这是老化来的。那你说大脑会不会老化？那大脑一老化，啥情况？记忆力下降，哎，反应事儿慢了，那脑袋里面想半天想不起来。有时候你在街上遇着个人，这说半天话，结果临走了没想起来人叫啥，就感觉很熟悉，这啥？大脑老化了。那你再想想，你的心脏、你的肝脏、你的肾脏老不老化？那心脏跳了一辈子了，他早累了，他想歇，你敢让他歇吗？不行的，你一歇人要命了。那肝解了一辈子毒，肾过滤了一辈子尿，那你说啥时候修过？年久失修，老化病就来了。冠心病咋回事？年久失修啊，肝脏代谢不好，年久失修，肾脏代谢不好，过滤不好，老化了。那这个怎么来？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老化了，哎，那就大补虚损，大补正气，你就能解决了，是不是？所以我们选阳太盘就在这儿呢。哎，那第二个，一个是老化了还不要紧，第二个还过度使用。那啥是过度使用啊？你看看啊，我们的筋骨就以关节为例，那你说这手指头，有些人干精密活的，什么纺织厂啊、砖厂的、装卸的呀、做饭的厨师啊、裁缝啊、老师啊，越是技术型的动手的这种，我跟你说，这种关节啊，那到最后都坏了。年久失修还加上老化嘛，是不是？这一老化再加上一个过度使用，麻烦了，哎，这病来了，对吧？那这一来了问题就严重了，筋骨坏了呀，这关节病啊就越一天比一天重，越一天比一天重。那过度使用的第二个，心脏。有人说我心脏咋过度使用啊？你发火啊，你一发火心脏是不是变快啊？我跟你说，正常跳和你发火之后加速那个跳那不一回事，你是给他加班，你给人加班费了吗？你加班费都没给人，让你使劲跳，而且带着火使劲跳，压力还使劲跳，是不是？压力那么大的使劲跳，你心脏的血管不伤吗？你心肌细胞不伤吗？是不是？你经常发火，经常让他跳得快，到最后过度使用坏了，他不听话了，这回跳得慢了，或者不匀乎的跳了，过缓过速了，你告诉我你要不要吃药？是不是？你就得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把这俩事解决了，哎，是不是？病就这么来的。那第三个，气机失调来的病。有人说气机失调是啥呀？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几个病全是跟气机失调有关。你只要是血管的病，这都跟过度使用有关。你只要是心脏的病、大脑的病，它都是跟年久失修老化有关。但是你只要是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都是跟气机失调有直接关系。你这个时候啥原因？我告诉你，这个气在人体当中作用老大了。血压、血脂、血糖、尿酸，咱们以血压为例，咱们去掉它，就以血脂，是不是外来物？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正常行，但是一高了不行了。血糖少了不行，少了低血糖，高了还不行，高了高血糖，你看看是不是也会高？尿酸这东西更是啊，嘌呤啊，这三个东西属于正常量就没事，一旦低了还不行，高了就是病。我跟你说，人体会自身调节，这就是为啥要大补正气。大补正气它就能够有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啊？气化。我们讲啊，身体这个气啊，就是温阳和煦。我再说一遍，温阳和煦就把那些邪气、杂气，包括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东西气化掉，给血糖气化掉，给血糖就不高；给血脂气化掉，血脂就不高；给尿酸气化掉，嘌呤就不高。那你看，你为啥年纪大了你就高了？你这气虚啊，气不够啊，而且这个气机过去了，还没等到呢，它拐弯了，它不往那里去。那你说他怎么调剂啊？这个时候必须做到一个事儿，先把气补上来，把啥气？正气补上来。第二个，再引气归经，进入你脏器里。只要你的肝脏气机够，你听我的，血脂它自己就降了。哎，只要你的肾气气机够，不往外跑，你的尿酸自然就下来了。只要你的肝肾脾三个地方气机够，听着啊，不往外跑，这个时候你的血糖自然就下来。那这几高是不是就平稳了？只要你这个气在血管当中循环，在你这个经络当中循环，哎，在血管当中循环是推着血走，在经络当中循环是推着整个全身的气机在运行的时候，你听着，你的血压自然就平稳了。这叫干什么？这必须要解决一个事儿，引气归经。你拿啥引？你只有正气才能引这个气归过来，只有正气统领五脏六腑气，统领十二正经气。你这个气回不来，你这病好不了，拿啥来调？阳胎盘，对吧？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三点给你做了，你告诉我，你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了？对吧？他最后还能干一个事，扶正驱邪呀。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你这就叫内外兼修了，是不是？这内外同时侵害你，那这病就不得了了。一般会出现什么？囊肿啊，包块啊，增生啊，结节啊，这就都来了。你看外部侵袭的就这些东西，包括出现的一些什么骨关节的增生啊，骨刺啊，什么淋巴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梗肿啊，子宫肌瘤啊，身上长的包块啊，什么胆结石啊，肾结石啊，包括这个胃里都有结石的，还有一些掉到膀胱里和输尿管的这些结石的，这些东西都属于邪。那怎么办？扶正驱邪。你看，说到这儿，这四大点是不是治病生病的根本？就是你邪气过来了，经脉不通了，然后那个气机不顺了，然后你虚损过度了，正气不足了，这生病就这四大点。那你说治病的四大基础是不是就是大补正气啊？不就解决这事儿了吗？解决自愈力，那你这个心脑筋关节啊就好一点，你这大补虚损五脏六腑就好一点，你引气归经，你这四高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就好一点，你扶正驱邪，你这囊肿包块结石就好一点。你告诉我，给大家发的这个阳胎盘好还是不好，对吧？今天是第四天了啊，还剩明天后天两天了，咱们也算进入倒计时了。领了的等着马上收到，你就在家吃，一天一只。没领到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最后三天的时间，过了这三天就不发了啊，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

0: 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2: 这样治病，咱才有逻辑。你不是说拿着一个病你瞎治的，对不对呀？你要不然为什么很多人呢，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可是呢他治了十几二十年了病没好，那你说到底是谁的问题啊？是自己的问题啊，还是大夫的问题啊？我要是给你来一句评价，那都有问题。啥问题呢？第一个，就自己啊不重视啊，或者说重视了有病乱投医。第二个呢，就是大夫这块，有些大夫啊是真负责任呐，那有些大夫呢他不负责任，开完药了只是告诉你怎么吃，后面的一些东西没时间跟你说，不是人家不管你，是实在后面排队的人太多了。哎，你回去了吃完了之后，你再想挂他个号又难，那怎么办？又等好久，反反复复，这就耽误了。你不说别的啊，你就说以我们中心，对吧，各种疑难的问题，或者说经常在别的地方解决不了的问题，那真是找了好多地儿，到最后还得往我这跑，那太多太多的，什么都有，什么高血糖控制不住的，那高血压呼呼的出血的。你看我就经过两次跟高血压特别有关的事儿。啥有关呢？第一个就是我一个好朋友，哎，但是他是内蒙古人，有一次这我们兄弟三个在家里面吃饭，这吃着吃着饭呢，本身聊聊天挺好的，好久没见，这我呢回去一次也不容易，哎，这一下一聊天电话来了，他老妈出问题了。啥情况呢？他老妈给他打电话，他说赶紧回来呀、啊、小海呀、啊、我这朋友就说了，说我知道你在孟非家吃饭呢，赶紧回来，我这流鼻血，你听听这流鼻血是大事吗？按谁说流鼻血都不是大事。他妈又说了一句，说我这个洗脸盆里的水呀、啊、都洗红了好几盆了，那你说我是干啥的？我一听我赶紧，我说走，赶紧拿车钥匙，我们几个开车就往回走，结果到家里面看他老妈在地上坐着呢，靠着墙，哎呦，那洗手间也是血，洗手池子里也是血，屋地子里也是血，衣服一进前全是血。我知道老太太平时血压高，而我还告诉她吃一些降压药，喝一些降压茶挺好，结果是怎么回事？这一个不注意啊，摔了一下，这一摔了就有点头晕，起来了之后就感觉不舒服了，就这一下引起的血压急剧升高，然后这鼻血就出来了。我一看，我说这不行啊，我说赶紧去医院，我说这不对劲儿，我这血压太高了，我拿手这一摸，哎呦我的天哪，这脉搏都打手，赶紧送医院。我说我告诉你啊，这叫分流了。分流什么？这是鼻黏膜冲开了，血出来了，压力给缓解了。我说阿姨，今天要是不是鼻子出血，我说你都做好脑出血的准备。你看，这是我亲自经历的。第二个我经历的谁？我叔丈儿。我叔丈儿也是平时血压高，但是不是特别高，结果出车祸了。

造成的颅内出血，很多昏迷好几天。这一类的情况我经历的太多了，你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个老太太，她就属于一个非常非常顽固的高血压，86，记得特别清楚。为啥？她来那年86，她来了之后啊，病还真不多，就两大问题，一个就是顽固性高血压，脑出血出血两次了，哎呀，导致的有后遗症了，就是一面手不好使，这面脚啊还凑合，一面的手啊就不好使了，两三个手指根本就用不上劲儿，但是你平时还看不出来。然后呢，经常眼睛发红，那你说这是啥？这不就是血压太高冲破了眼睛的血管，造成了眼底出血吗？你知道他这个血压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他这个血压严重到跟过山车一样，就高压最低最低是130到140，最低了。当然了，86岁啊，这个高压130、140不算大问题啊，但是他高啊，他是忽忽悠悠的，跟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低了140，我还说这是最低点啊，平平常常160、170，动不动180、190，动不动一量到头了200多了，你说多吓人？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非常容易出现，一下子这人就没了。哎，他是啥？跑步不能跑，但是一着急稍微跑两三步，好了，血压呼高了。你要咳嗽，咱们咳嗽不很正常吗？嗓子痒痒了咳嗽一下，呛了咳嗽一下，他不行，他是无论啥情况一咳嗽，咳嗽3-4声以上，血压高了，190、200了。喝水呛了高，睡觉没睡好血压高，哎，发了火了血压高，哭两声血压高，吃饭吃多了血压都高。我跟你说，他来了之后，那为啥说对他印象深？我们单位里面呢，给我们每一个住院的患者准备了两个东西，叫生命体征监控器，一个是绑在手腕的，这是24小时带着的，一个呢是贴在胸口的，这个是晚上躺在床上之后带着的。这两个东西干啥的？第一个是监控你的心率，第二个是监控你的血压。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知道哪个人有危险，一旦血压报警或者一旦心率报警了，我们这边快呀，我们监控室为啥我值夜班啊？一是晚上有什么事我能够接诊，我们这晚上都接诊，当然是本院里面的啊。第二个事，晚上是最容易老人家发生意外的时候，那我作为医学项目负责人，我必须在呀，没办法，我晚上值班就在监控室里，哎，有人来找我，我就在这开个方啊，告诉他们怎么注意，要不然我就跟两三个值班大夫一起看着那个监控器，满墙都是监控器，一个是监控报警器，第二个还有个东西就是什么，房间里没有摄影监控器，当然这个是跟隐私有关啊，就是有些人是不让，说我们房间里有监控器，我们把那关掉啊，上面再扣个罩，这就看不着了。有一些年龄特别大的，或者病症比较高的，或者说家属要求的，就必须要能看得到，我们监控室能看到，孩子拿手机都能看得着，就这样的。为啥说到他？我跟你讲，他那个监控器，哎呦我的天哪，一天响十几次，那一响了，我们这边急救科的人哗就进他屋子了。我们这边能做到什么？只要监控一响，3分钟之内最快啊，1分钟，最慢3分钟就到你身边。哎呀，你一见到他的时候，啥时候都是那眼睛啊都鼓鼓的。我跟你说，就这样的情况。那以前没来我们中心之前，在家也吃降压药，一天呢3种降压药吃着，降压0号。厄贝沙坦、硝苯地平3个药，那医院你就别提了。你说哪个医院吧？啊，成都的医院、三峡医院，包括这个拉萨的医院、青海、西宁的医院，哪个医院没去过？是不是？都去了，这些地方都给开了药了，也给看了病了。然后呢，还有个事儿，这所有的大夫，他跟我学的，所有的大夫都跟他说了，说老太太，你呀，这脾气不改，病永远好不了。你看看人家这些大夫，这叫没技术吗？这叫没水平？这水平还不够啊！就是他就跟这个气跟这个火有直接的关系，就说了，你这脾气要不改了，你这病永远好不了。他都脑出血2次了，是不是？结果呀，这就是血压顽固到这样，他自己都说，他说改不了，真改不了，你看没招了，老这样，那自己都放弃治疗了，到最后就说了，我说我不治了，啥时候死啥时候算吧，啊，我也不想治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药吃着不去医院了。这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挺孝顺，哎呀，这个就说了，说老太太你多活一天你都赚呢，是不是？我们有个妈呀，必须治，多少钱都治，就这样强拉硬拽，哎，送我们这来了。到我们这来了吧，
这各种体检全完事了，我们收诊了，钱也交了，我们就给他做方案。第一步就先给他做这个饮食方案。那做的饮食啥方案呢？这回来了之后，老太太那脸色都不好，生气，她说吃饭还得归你们管。我们那是，我说我们一天管三顿饭啊，但是你吃饭那不一样，我们给他规定的，这是我们那儿有高级营养配餐师给他规定的，西兰花啊，白的绿的都行啊，洋白菜，然后红薯、鸡蛋、大白菜、青椒、胡萝卜、虾、鸡胸肉、牛肉、苹果、荞麦面，就这几样，每天就这几样，翻来覆去的给他吃，别的饭和菜一口都不给他吃，想吃羊肉没有啊，想吃别的肉没有，想吃鱼不给，就给吃三种，一个是虾，一个是鸡胸肉，一个是牛肉，水果就一种苹果，主食就一种荞麦啊，然后菜就那几个，然后鸡蛋给加一点，别的不给吃，别的都不让吃了，控制的死死的。这老太太就生气，老太太说这不行，我要吃羊肉不给，不给吃羊肉。然后第二步戒毒，你说他这么多年，你说他吃药吃了几十年，你说他身体的毒素多不多，必须给他戒毒，脏器里的毒，血管里的毒给他解一解。第三个，他这血管啊，那是当当硬啊，严重动脉硬化呀，哎，软化血管，但是他这软化血管得等一等，不能现在来，为啥？他缓一缓，我们先把他的基础症状给他解决一下，然后后面稳定了啊，不出现危险意外了，我们再给他软化血管。那我们做的第四步就配药，这配药啊，那就不得了了，他这个就不是单纯的用药了，他是三合一，这个药方子我都给他开的，怎么配呢？啊，这个里面呢就做到了三效合一。什么三效合一？第一个，药茶得喝。什么药茶呢？用这个决明子五克，焦骨兰五克，石斛花，就石斛开那花两朵，哎，把这个放到一块，每天一副，这个呀就不煮了，就泡水，哎，这个是辅助降压。然后第二个就给他用上了羊胎盘，但是这个羊胎盘呢不能单独用了，他这个病比较重，正常来讲你要是降个血压呀，稳定个血脂啊，控制控制血糖，单独用羊胎盘都有效，每天两支。他这个是太顽固了，这高血压，羊胎盘每天两支，加上这个红曲粉呢，这个红曲不得了，这是西藏那边的红曲，西藏的红曲跟江浙的红曲有区别，西藏的红曲菌效果更强，一天给他加里六克，就多少呢？就加里那小勺啊，半勺六克。他主要问题是啥呀？他主要问题就是这个治病四大基石里的第三个。你看咱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嘛，它主要就是这个气机混乱造成的，就是严重的经脉里面的这个气啊乱撞。为啥说一下高一下高？为啥说一会儿高一会儿高？你们记住啊，高血压，高血压它分两个高，要不然高压高，要不然低压高，哎，只要是高压高的你不用问，所有的问题都奔着脑袋去的，你要是低压高不用问，所有的问题都是奔着心脏去的，也就是说高压高的人脑血管一定出问题，低压高的人心脏一定出问题。你这老太太这不就是高压高吗？到最后两次脑出血吗？她这高压是太高了，哎，就是这一个事儿，气乱了。气不在哪儿了呢？气不在肝经、肾经、肺经里好好待着，那一摸这个三个脉都是乱的，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肝经、肾经、肺经里这气乱跑，尤其是肝气呼呼的往上顶，你摸脉的时候，那左手那个冠脉啊，那都顶手。我们讲左手心肝肾，是不是？右手肺脾命，这个寸关尺六脉合参嘛，他都不用参，根本就不用参了，你都不用摸脉了，你知道吗？他这个到什么程度？就是他手往这一放，你就看他这个脉门这个地方，你都不摸，你就看就能看着这个地儿在跳，一点点跳。你说他这个气都乱成啥样了？要不然原先那些大夫跟他说，说老太太你不把脾气改了，你这辈子吃啥药都吃不好，就在这儿呢，你说他气乱成啥样。我当时就问他，我说老太太，我说你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两个肋条这个地方胀憋得慌？说有。哎，我就问，我说你有没有这个一头晕的时候，就是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想拉屎的感觉？说有。我又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
赶紧往上走，之间

0: 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下面不舒服了。有个药大家听过，叫甘胃气痛片，听过吧？肝和胃啊都是管消化的，肝气带着血顶上头了，哎，抽空了胃气，你就想拉屎，这腹部气儿少了，往上去了，抽真空了，压的就把这个屎往下憋，两肋就胀。这老太太一听我说完这个，眼神看我都不一样了，就问说孟大夫，这别的大夫看病都是摸了脉就开药，还看看舌头看看眼睛都不咋说话，这你挺厉害啊，这我啥都没说你都知道了。我说那必然呢，我说我还知道你拉屎拉不下来，我说你晚上睡觉一会儿睡一会儿醒。哎呀，我一说完他直接大拇手指的就给我立起来，他说你真厉害，你咋知道的？我说你脉象上有啊，我说你看看你两眼红赤，嘴唇暗红，你这都是内火过盛，这就叫火弱折伤津液伤。我说你消化都没有劲儿，自然都能看出来了，是不是？我说你吃吧，你这个三药啊，我说你一起吃，刚才不是有个药茶吗，是不是？这个决明绞股蓝加石斛花吗，是不是？我说这叫三种药啊，这叫一主一辅一补充啊。再跟你说一遍，我说你记清楚了，这叫一主一辅一补充。一主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阳胎盘。我说我们这阳胎盘不一样，我说我们这有三大特点，第一个是阳内胎，没见天的，带先天气，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我说第二个，这个是精粹版的，纯度高，含量足。我说我这个还是定制的，能够给你这个引气归经这块做回来。我说你气就不乱了啊。我说这个一主就是用的阳胎盘，我说外面没有的，只有我们有。我说你不来我们中心你都吃不着，我说绝对有效。我说这是一主，我说一辅助就是红曲粉，我说这是藏红曲啊，一天六克，我说你跟阳胎盘一起吃。我说再有一补充，就是补充一下你的降压药里面的补充降压。我说就是这个决明子啊，绞股蓝呢加石斛这个花。我说你这喝这个茶啊，我说你好好听话啊，我说我这个别的不敢保证，我说我让你一个月睡好觉，我说两个月能好好拉屎，我说三个月血压给你稳定在160到180，我说半年以后我给你能够降到160以下。他就问都真能啊，我说真能啊，我说这个，我说你这样的就不可能只有你一个呀，我说以前见过，我说只是说你这个症状更急一点，我说有那岁数的比你小一点，我说你这是岁数大点，我说同类型的我见过，我说你这个病啊，这个要想解决就俩法，我说第一个呢，你找一个那个针灸大师，第一个月血压不一定降，但是呢第一个月这警报器还是那么响，要不说他一天响十来次嘛，这个都把它调到离着我们急救那个科室近的房间了，结果第一个月到了月尾，我跟大家说报警器响的次数明显少了，啥情况？心率稳定了，血压忽高忽低的现象降低了，不是说血压降下来了，是经常波动这个事儿降。你说这好事不好事，对吧？睡觉也开始变好了，哎，到了两个月，这不知不觉的呀，大便好多了，哎，能够拉得出来了，有劲儿了，然后血压开始降了。这没想到，他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我就后来才知道啊，他是来我们这儿啊，没人烦他，没人惹他，发脾气着了。哎，到了第二个月，血压原先都到220啊，这回最高170了。哎呀，给他高兴的呀，他过来了问我，说孟大夫，我是不是好了呀？我说早呢。我说你这，我说你想的是不是太好了呀？我说俩月到170就好了。他说这都不到200了，我可高兴了。我说早呢，你别着急。我说你一辈子的病呢，你说俩月治好，我说我又不是神仙，对吧？我说这叫啥？我说这叫对症啊，快速起效期在了，这叫快速起效期。我说下个月就没效果了啊！我说你别慌，我说下个月一个月没劲儿也没效果，这叫稳定期。我说你别慌，三个月过后你再看，又开始有效。我说这就是啥呀？我说这就是阳胎盘这个正气啊进来了，气息啊通了，气儿顺了。 也就是说你这个气啊它听话了，你记好了，这个气越听话，越在脏器里，越在经络里，你的血压就越稳。我说咱们这个治你的血压呀，必须把全身气给捋顺了。我说原别人呢就把他肝气肾气给他捋顺都能好一点，我说你这乱了几十年，吃了几十年药，我说你这血压太不听话，我说没办法，我说你的时间长得六个月。他说那没关系，他说别说六个月，一年能让我好了都行。他说我都不想治了，开始来这儿。我说我听你家孩子说了，他说我那时候真放弃治疗了，这药一把一把吃，这个晕一点没减轻，我都害怕第三次脑出血我起不来，你知道吧，小孟大夫？他说我兜里头装着药呢。他说我就怕到那个时候我要真住院了动不了了，我一只手还能动，我就悄悄的把那把药吃了，我不遭罪。他说现在我看这个药不用了。哎呀，我说你真有意思，我说你用不着，对吧？我说这个东西就是缘分。我说啥缘分？我说咱俩的缘分，是不是？我说你遇到我了，这就是缘，该着咱俩遇得着。我说你听好了，你这个就扔了吧，你就别那什么了，我也不问你这是啥药。我说我能猜到估计是安眠药，都对，就是安眠药。我说你赶紧给他扔了，是不是？我说你放的东西多害怕呀，我说孩子知道了那多伤心呐，是不是？我说你这样啊，你啥时候肝气肾气肺气这仨地方的气我给你定住了，哎，完全做到引气归经归回来了，你这血压就控制住了，你血压稳定了，你脑出血以后就没事了。你只要这个年龄你血压控制在150以下，你就不会有脑出血风险了。我说你都到190、200你才脑出血，你这血管还行，只是年纪大了血管脆。我说你过上几个月我再给你软化血管，你这个血管的风险就越来越低了，别急。我说你这样别着急啊，我说半年啊，半年少不了。哎呀可乖了，半年过后这血压真的就稳定下来了，基本上就半年过后最高的时候没高过160啊，平时就是140、150，可高兴了。哎呀7个多月还是8个月孩子给接走了，后来这个药啊就一直这么吃，这吃了好几年了，现在这血压没事了。偶尔啊孩子给我打个电话，一打电话说那个孟老弟啊，说我家里这个老太太总提起你，这啥时候你过来吃饭呢？你看这就处下这个关系了。所以在这儿啊，我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你们记住了，找病要得法，治病要得体，治病要治本，治本就是治根，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阳胎盘就有这个效果。你们回头自己在农村找点阳胎盘回家自己煮一煮，我以后告诉你们怎么用，把咱们的病治好了比啥都强，对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该打电话打电话，时间不多了，领到阳胎盘回家好好吃，吃好了我教你们怎么替代，怎么治病，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啊。
0: 哎呀，
3: 接通您的电话真的我太激动了。
0: 你好你好。
3: 我吧等了老长时间了，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这不挺好了吗？终于打通了，我也开心啊。
3: 啊，我寻思就是这次主要名领取那个阳胎盘嘛，
0: 啊，
3: 我寻你可要给我留一份啊。
0: 没问题，一定给你留，打进来的都给留啊。
3: 哎，那太好了，这不我家是东北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嘛。
0: 老乡老乡，我也是黑龙江的。
3: 啊，哎呀，真是老乡哈。
0: 啊，
3: 我跟你说，我用过那个阳胎盘，我原来身体可不好了，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就像你说似的，我真是那时候真是一体多病啊，冠心病吧得了有7、8年了，后来就是吃着药也不知道是不管事儿还是咋的，慢慢就发展成心衰了。
0: 这不严重了吗？是不是？
3: 严重了，重了，完了吧，我血压还高，血压最高的时候180。
0: 哎呦我的天，这太危险了。
3: 哎，可是啊，那时候没有办法啊，后来去年10月份，我又犯病了。就是感觉啥呀， 感觉是这个心口窝这块就像有一把刀搁这弯着似的。
4: 这是刺痛，严重刺痛。
3: 啊，嗯，疼的呀，真的就上不来气儿了吧？这么说，
4: 多危险这是。
3: 啊，那时候吧，孩子就是在家，这不马上就送我上医院了吗？给我拉到医院，大夫一检查，说是心衰又犯病了。完了吧，我在医院这不住了一个礼拜吗？住那个病房里有个病友，他吧和我一样的毛病，他也是心衰。哎，我看他那个状态就可好了，跟我就一点都不一样。完了，他就跟我说，他说让我配合啊。吃上这个羊胎盘
4: 啊、哦！你这么知道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有羊胎盘呢？啊、哦，这
3: 啊、嗯，我刚开始不知道，这不吗？他让我配合着吃，完了就是他说这个药，他说这个可好使了，恢复的对身体恢复的可快了。
4: 对，这不正气厉害啊！
3: 啊，这是让儿子买了，那时候花了3000块钱，买了两个月的吧？
4: 也不便宜。
3: 嗯，不便宜呗。啊，那时候真的，咱这说，现在一听啊，说你讲这个。

0: 羊胎
1: 发什
0: 盘，
1: 么病啊？
0: 他糖尿病10年了，
1: 糖尿病，血糖多少？
0: 他这个血糖餐后有的时候，哎呀妈，22、23个呀，
1: 那降糖药没吃啊？
0: 吃了那
1: 控制
0: 个
1: 不住。
0: 胰岛素也打着呢，控制不住。
1: 哎呀，我跟你说吧，他这个情况还真就能吃。为啥？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糖尿病的人到我们这是必用的。我跟你说两句话啊，咱们就长话短说，两句话你就听明白。糖尿病，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糖脂不消，这些东西啊，实际上都属于邪气。我们讲正气在，邪气蒸腾，给它蒸发掉，它就没了。为啥小孩吃那么多甜的，吃那么多高脂高糖的，他血糖不高？就是说他身体里面气足，给他蒸发蒸腾掉了，代谢出去了。年纪大了，气不够，给他推不动，循环不了，代谢不掉。那糖尿病这个不正是最大的气虚吗？是不是？糖尿病就是气虚，所以这种情况下用上羊胎盘，把它正气一补，循环一快，哎，热气蒸腾一上来，大补血损，大补正气。一上来那个劲儿，气只要一足，代谢一快，糖马上降，这能吃，绝对能吃，没问题。
0: 哎呀，那太好了，那谢谢你孟老师，我吧现在就跟老伴儿说，让老伴儿帮着也抢一个名额，给他也订一份儿。
1: 对对对，你这样，你拿他的电话再打一个，都能打得进来，一个电话能领一份儿。你让
0: 哎，
1: 他打再打，再打进来报2名，一人一份儿，好不好？
0: 哎，好，
1: 你也
0: 那
1: 能
0: 谢
1: 吃
0: 谢你，
1: 啊。你吃这几天，你心脏更会舒服。你放心吧，比你原先吃的还好。
0: 还好哈，
1: 啊，
0: 我就相信孟老师了。
1: 哎，行，以后咱们多接触着。你经常打电话，我找空我再接。咱们以后找个时间多唠一会儿，给你指导指导，好不好？
0: 好，那谢谢孟老师。
1: 哎，不客气。好嘞，老同志。
0: 好，再见
1: 哎，
0: 啊。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

0: 0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
1: 高凤山为什么不敢问救命恩人尊姓大名？十年后两人再次相遇，救他的老者到底是何身份？他先后三次去唐山谋生，为何每次都冒着生命危险逃回北京？北京城解放之后，为了提高曲艺的声望，他和侯宝林等艺人做了哪些努力？担任北京曲艺团团长之后，他在推陈出新和文明表演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老瓜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高凤山回忆从艺沧桑。
0: 高凤山这儿得了卡嗓喉，眼瞅着艺术生命不但要散尽，而且人都快不行了，所以说思前想后，算了，我死了吧，腰里边掖着根麻绳，直奔天坛的歪脖树。但是在树底下呢，思绪翻滚，真想把这个脖子往绳头上一套就了事儿了。这时候整巧啊，有一个练气功的老头走过来了，一看到这个情形，马上就明白了，一把把他拽住，说：“小伙子，你这是要干嘛呀？人生的道怎么就被你给走这么窄了？发生了什么事儿？你要轻生啊？”哎呦，高凤山这儿看到这位老者的到来，就跟见了亲人似的，哇的一声就哭了，把自个儿的不幸前前后后跟老者讲述一番。老人听完以后啊，说：“你就是那个唱数来宝的高凤山吧？我认出你来了。孩儿啊，你可千万不能寻短见啊，你不能想不开。我看你这个病啊能治。”说话间，老人从兜里边掏出一块钱，说：“这点钱你先拿着，先买点吃的，将养一下身体。明天还是这个时候，你还到这儿来。我要是在这儿，那你就有救了。”第二天，高凤山准时准点来了，到这儿一瞧啊，老者已经事先在这等着了。老人这二话没说，掏出一个纸包打开，里边呢是六粒红药丸。老人家就跟他说呀，说回去以后先拿出一丸，用手化开，冲洗你的患处，然后再用一丸呢敷在你嗓子里边那个疮上，过三天再洗一次，换上药，等到把六丸药用完，也就是九天之后，你再来这儿找我。临走的时候呢，老头又给了他两块钱。高凤山感动的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跪到地上给老人磕了三个响头，但是一着急啊，忘了问老人的姓名了。回到客店以后，把这个事儿跟旁人一说，有一个房客就说了，说：“这事儿我知道啊，你呀是碰上狐仙爷了，你这病能好？”听这个话，高凤山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疑惑不定，但是按照老人的嘱咐，把这个药丸用水冲开，清洗患处，又把一丸药敷到上边，用棉花堵住窗口，后来呀流出了很多的脓血，觉得呢轻松多了。三天冲洗，三天换药，九天以后嗓子这长出新的肉芽子，又在原来地方找到老人，他又给了高凤山一些药面，临走的时候又给了他两块钱：“您等到把这些药面敷上，过了些日子，这个卡嗓喉真的就完全好了。”当时啊，高凤山一来是感激，二来是崇敬，三来是疑惑，他真就以为是碰见神仙了，所以呢没敢问老人的姓名和住处，只是把这份感激之情深深地藏在心里。那说来也凑巧，十多年以后啊，那都到了1952年了，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三年以后，有这么一天呢，他在西单靖康园子那儿演出，演完以后回到后台，忽然进来一个白发老人。老头一见他就问说：“你还认识我吗？”高凤山这打量着眼前的老人，一时半会儿没认出来。对方呵呵一笑说：“那你想想你是怎么样活到现在的？”一听这个话，眼前一亮，恍然大悟，藏在心底的疑惑彻底解开了，这不是什么狐仙呐、神仙之类的，这是自个儿的救命恩人呐。高凤山也不管后台人来人往，扑通一声就跪到地上，冲着老人说：“说可找到您了，您就是我的爸爸，是我的亲人呐。”说到这儿， 眼泪哗哗往下流，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了。那这会儿呢，他才敢探问老人的情况。原来啊，人家是白云观的看门者，名字叫陶贵，这一辈子就爱做善事，解人危急。当时不管是给药啊、送钱呢、啊，完全是出于一片济世救人的真诚之心。到了第二天呢，高凤山花了不老少的钱，准备了一份厚礼，来到老人的住处，拜望并感谢这位救命的恩人。要不是这位贵人呢，说不定当天那就真上了吊了。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咱们还是且说当时。病总算是治好了，嗓子也慢慢恢复了，但是在天桥这儿卖艺唱数来宝还是挣不着钱呢。没办法，他又来到天津的三不管，到这儿一瞧啊，情形更惨，很多艺人呢跟叫花子一样，没有了生活出路。这时候高凤山呢就思谋着，要不去唐山那儿闯闯。他早就听说了河北的唐山，这是北方民间艺人汇聚的地方，尤其是皮影戏曲艺很受观众的欢迎。这大概跟这儿的煤矿工人有关系，矿工们井下挖煤又苦又累，生命安全也没有保障，又受到资本家的剥削，挣点钱除了吃喝以外没有什么寄托，就爱听玩意儿。所以凡是到过唐山的艺人呢，都觉得在这儿啊能够挣着钱。可是高凤山万万没有想到，那时候的唐山跟之前呢也不一样了，日伪汉奸横行霸道，什么治安军、满洲军欺压百姓，什么坏事都干。而且这伙子人呢，更不把说书唱戏的艺人放到眼里，听书听戏也不给钱，稍不顺眼呢又打又骂，拆台子，甚至说往书场里边扔过手榴弹，老百姓谁还敢来听唱呢？所以高凤山第一次到唐山就非常失望，除了饿肚子，受尽了汉奸的欺负，没办法又折回北京了。再回到北京，到天桥这儿一瞧，好嘛，很多艺人呢都改了行了，唱河北梆子的杨殿元去卖山里红了，说北京琴书的关学增卖臭豆腐去了，还有艺人去卖花生瓜子儿。没改行的艺人呢，多半给官僚汉奸们唱堂会，挣的钱很少。高凤山这儿还是找不到事儿做，有时候只能是忍气吞声，跟别的艺人呢一块去唱堂会，颠沛流离，在饥饿线上勉强地挣扎着。说话间，这时候高凤山呢已经是20多岁了，无论如何也该成家了。经过朋友的撮合，他总算是成亲了。他媳妇家里边啊也是穷人，一无房子，二无被褥，临时借了一间小房，就算把婚事给成了。手里边没钱，怎么养活媳妇呢？结婚后没几天呢，他就偷偷的离家出走，连媳妇都没告诉。3个月一点音信都没有，熟人们都以为他失踪了呢。他干嘛去了呢？下狠心又到天津卖艺挣钱去了，没日没夜几处赶场，上园子上电台，豁出命去干，但是也没攒下几个钱儿。实在没辙了，一咬牙回到北京，带上妻子二下唐山。这回到唐山呢，总算是找了一个园子可以卖唱，也很上座。谁知道戏园子的老板尖刻狠毒，每天挣的钱呢几乎全都落入人家的腰包。这个园子的老板和汉奸特务勾搭连环，把艺人管得死死的，不许再到别处去卖唱了，稍有不遵就招来汉奸特务的毒打，简直也没有活路。后来冒着生命危险又带着妻子逃回北京了。转眼间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的军队又来了，原指望着日子能好点吧，毕竟是自己人中国人呢，没想到日子过得更糟心了。那些年月呀，当官的特务宪兵，再加上一群一群战场上下来的伤兵，要找你的茬你躲都躲不及呀。有一回高凤山这个暴脾气实在忍不了了，在天桥把一个伤兵就给打了，然后带着妻子连夜逃出北京，又从天津扒火车是三下唐山。可谁成想这一回啊，差点把性命都给丢到唐山。事儿很小，在街上走着，看到一个卖梨的正在跟顾客争吵呢。他瞧热闹发现呢，卖梨的少给人家分量，于是呢他说了一句公道话，说卖东西嘛总得给够分量啊。没想到这句话惹恼了卖梨的，正好走过来一个国民党军官，后边跟着几个护兵，一瞧他是外地人， 硬说他是解放军的探子，是共党，不由分说呀，拿起棍子把这个高凤山打了一顿，打得满脸淌血，打倒在地，当时给打昏过去了。过路的好心人把他给送回客栈，过了老半天苏醒过来，一打听呢，那个卖梨的是国民党军官的亲戚，这就是仗势欺人，老百姓都没有活路了。三下唐山一次比一次惨，不但是钱没挣着，最后啊，连两个包袱里边的衣服都被人给偷了，落得一个两手空空，又跟妻子扒火车回到北京。那这时候呢，已经是1948年的春天了。1948年的北京景象更惨，国民党的军队被困在城里，到处的欺压百姓，拉壮丁、抢财物，白天让你到城外边挖战壕，晚上又让你去防空，再加上物价飞涨，真是快要没法活了。在天桥卖唱更是挣不着钱。那这个时候呢，高凤山又拜相声艺人高德亮为师，学会了说相声。平时啊，他跟媳妇儿就住在师傅家里边，两家人凑到一块儿，吃了上顿愁下顿，那个苦那个急没处说去。可活人不能坐等着被饿死啊，他这想了一个主意，从别人手里边算是买来一点水果糖，把它加工揉碎，又加进一些冰片，制成又凉又甜的小糖块，用小盒装着，一边卖唱一边卖糖块，就这么着呢，勉强卖几个钱儿。完了买上一二斤的棒子面，回家呀熬点稀粥，跟师傅一家人对付着，不至于被饿死。那么这时候再困苦啊，他和他师傅高德亮并没有绝望，因为眼巴前啊有亮光了，眼瞅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日子不会太长。哎，天终于亮了，随着解放军入了北京城，受苦的艺人们也解放了，翻身了。高凤山从一个讨饭吃的街头卖唱的艺人，慢慢成长为了革命文艺工作者，这可真是天壤之别的变化。解放军进入北京城那天，他跟他师父都赶到前门大街，加入了欢迎的行列，他们跟着喊口号，跑前跑后，心里边说不出的高兴啊。第二天呢，街上的人就多起来了，人们喜笑颜开，一派欢乐的景象。高凤山这拿着竹板跑回天桥，情不自禁的就唱起了数来宝，没想到这一天呢挣了不少钱。当天晚上买回去白面，又割了点肉，特意还打了半斤酒，跟他师傅喝了一个痛快，两家人美滋滋的吃上了一顿饱饭。打这儿，他每天都到场地里边演唱，日子一天一天的就好起来了。刚刚解放的北京，社会秩序还没有完全安定，旧社会遗留的各种问题需要一步一步的解决。比方说，对于妓院的取缔就提上议事日程了，对于各种艺人队伍的整顿也在着手进行呢。有一天晚上，他跟着师傅高德亮又到妓院那儿去卖唱，正好碰上来清查妓院的军管会的解放军。开始啊，师徒二人有些担心，生怕俩人被当成坏人。但是解放军同志眼光很敏锐，一瞧这俩人就是受苦的劳动群众啊，把他们叫到一旁，说你们是干什么的啊？我们是说相声的啊。什么是相声啊？就是逗乐的，我们还唱数来宝。说着把一副竹板拿出来，解放军一瞧，哦，唱快板的呀，那你们属于是搞文艺的。紧接下来呢，解放军同志耐心的给他们讲道理，说搞文艺的以后要逐步的组织起来，要为新社会服务，以后啊，就不要再到妓院里边来演唱了，要为人民大众来宣传。解放军这讲的是入情入理，高凤山心里边反复的体味着你们是搞文艺的这句话的含义。从此他面前所展现的就是一条新的道路，开始了新的生活。不久啊，他们家第一个孩子降生了，他特意给孩子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高双喜。一来呢，纪念新中国的成立，二来不忘艺人得到了解放，走上新的生活道路，这就叫双喜临门。
2: 啊，凤山，瞧你今儿这劲头，怎么着？
3: 我高兴啊！现如今解放，咱地上都支撑大棚了，以后再也不用见天儿个提心吊胆的，今儿刮风，明儿下雨的，从前哪有这个呀？
2: 哎呀，没成想咱这穷卖艺的还真翻了身了。
0: 之后，相声改进小组成立了。高凤山这儿也参与进去，侯宝林担任组长， 他们开始了相声的改革工作。不久以后，老舍也回国了，他非常热心于民间的文艺工作，写了不少曲艺的新段子供他们演唱。不过那时候的曲艺啊，还多半是在茶座小园子演出，不卖票，零打钱，唱一段收一回钱。有一天，侯宝林侯先生就提议说，单在这地方演不行，咱得上大园子去，咱们搞个相声大会。大家伙一商量，觉得这个办法好，也是曲艺演员们扬眉吐气的好机会。他们决定在大石栏内的三庆园和西单长安大戏院去那儿演出。广告一登，这个票啊一抢而空。应观众的要求呢，紧接着又在吉祥戏院儿童剧场是连演了好几场，观众们特别欢迎啊，一下使得曲艺的声望大大提高。不少观众说，原来这个曲艺不但是街头卖唱的玩意儿，这也能登大雅之堂了。而高凤山的名字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曲艺在北京打响，艺人们扬眉吐气，消息很快也传到天津。没过多久啊，天津就派人邀请他们去那儿演出。那这边一听甭提多高兴了，因为过去啊跑过天津去卖过艺，那些滋味啊记忆犹新。只不过此前去呢，带着希望去，带着失望回，这回情况不一样了，手里边也有钱了，家里边存了好几口的白面，临走的时候还给家里买了不少的肉，不少的菜，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到了天津以后呢，安排他们在大观园演出，消息一开呀，轰动了整个天津卫。本来是5毛钱一张的票，黑市上转卖就是2块，每天日夜两场，场场爆满。演员们演出的时候也特别卖力气，因为觉得自个儿呢是文艺工作者了，要为新中国争气，同时这也是对旧社会的一种控诉。又过了些年，抗美援朝开始了，艺人们和全国人民一块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前线，曲艺界组织了多次义演，还有一些曲艺演员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去慰问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高凤山呢，也光荣地作为慰问团的成员去了朝鲜。
4: 我有点不放心，你说这枪炮可哪有个准儿啊？
3: 甭担心，我们就是慰问演出，又不是打仗。
5: 朝鲜战争多么残酷，炮火纷飞写英雄，奇袭白虎团，坚守上甘岭，有人就有阵地，带着个口号声声奔长空。邱少云为了战友的隐蔽和安全，烈火烧身安然不动，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
0: 参加赴朝慰问团之前，有一回他在王府井的凤凰厅那儿正在演出呢，上座率很好，也经常到电台演播，经济收入已然是比较高了。结果有一天演出休息的时候啊，侯宝林就找他了，他把高凤山叫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说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中央要组织赴朝慰问团到朝鲜前线去慰问志愿军，你去不去啊？高凤山一听心情很激动啊，旧社会的时候我九死一生，差点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之下，现如今美帝国主义又想欺负新中国，咱们绝不答应，这我必须得去呀！毅然决然地跟侯先生就说，我不管别人去不去啊，我肯定得去。那么临出发之前，周总理接见了大家，并且讲了话。这些曲艺工作者从前门火车站乘火车离开北京，到达丹东。当时啊，正好是朝鲜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美国飞机经常来轰炸，鸭绿江大桥多次被炸。当他们到达的时候，大桥又被炸坏了，志愿军战士们抢修了3天才把桥修好。晚上他们坐着火车离开祖国，在鸭绿江大桥上行驶，为了防空呢，灯光都是熄灭了。在这紧张而又庄严的时刻，高凤山说呀，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就想着如何完成这次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因为毕竟临走之前呢，周总理的吩咐是，你们是祖国派出去的，是代表着祖国人民的。在朝鲜战场上，我们的曲艺演员小蘑菇，就是常宝坤呢，他光荣地牺牲了，这对很多人是很大的震动和教育。高凤山就回想起来，年轻的时候啊，自己想要和小蘑菇较量一番，发奋学艺，逃至天津。旧社会呢，同行是冤家，现如今翻身成了国家主人，带着共同的使命赶赴前线，成了真正的战友。现在小蘑菇牺牲了，高凤山呢格外的难受，但是这也激励着大家更好地完成战友的慰敬事业， 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等到1958年，北京市三个曲艺团合并，1960年正式转为了国营剧团，就是北京曲艺团。高凤山这儿担任的是团长的职务，肩上的担子是重了，但是他觉得这个艺术的生命却年轻了。使他更为终生难忘的是1963年，团里边接到通知，让他们到中南海去演出，大家伙高兴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到了晚上呢，中南海小礼堂人坐得满满当当的，该到他上场演出了，举起竹板哒哒这么一打，眼睛往下一扫呢，一眼就瞧见了中间一排坐着一位身着灰色中山装的慈祥的老人。这一瞧，哎呦，毛主席，再一看还有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反正有很多的中央领导同志，顿时呢周身是充满着暖流，双手一扬，竹板打得更带劲更响亮了。他演的是拿手的段子《黑姑娘》，内容呢是表现翻身以后的青年农民得到了婚姻自由，并且树立新风尚。
5: 太阳这个爬过了东山头，小两口上长街把这个海豆收，一场海豆没打了，黑妈妈坐月子，他就演过一个黑丫头。
0: 这次演出格外的成功，台下不时地发出赞许的欢笑声。演出结束以后，毛主席和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从座位上走上来，跟演员们一一的握手。握手的时候，高凤山不禁是流下了泪水。那么之后呢，高凤山在艺术上他也一个劲儿的要出新。您看他此前的创新呢，就是跟其他的鼠来宝的艺人不一样，不是半跪着，而是站起来唱。那为什么要半跪着唱呢？咱们用现代观点一琢磨啊，就是扮可怜，表达对于观众的尊敬。其实啊，这只是一个方面，艺人跪着唱啊，演员身子下蹲，然后后边观众呢看不见，前面的这个观众呢视线往下移，这人呢就往一块挤，能抱成团儿。演出完毕以后呢，人也多，也便于演员去要钱。当时艺人们考虑的是不在艺上争，要在钱上争，怎么赚钱怎么样去做。但是呢，高凤山这儿他就想要创新，平时啊也经常去看别的门，钻这个天桥的小戏棚子，还有什么小吉祥啊、单柜舞台呀、啊，碰上什么看什么，京戏、评戏、梆子、生旦净末丑，他都爱看。一边看呢，他就会一边琢磨，鼠来宝能不能学人演戏的？比方说，说到武松的这个段子的时候，在脸上把这感情带出来，能不能再加上几个动作？把这想法跟师傅一说，这师傅自然是不答应了。但是高凤山并不死心，私下里边就摸索着练。他看见人家练武术，自个儿啊也跟着踢腿，听了唱戏的吊嗓子，他也学练声。他还跟这个戏曲演员交朋友，像什么京剧演员张宝华、梁一鸣，这都是知心的朋友，打他们那儿学了不少戏曲的动作，像什么云手、起霸、山膀等等。他师傅一瞧孩子真下真功夫，又听他反复的念叨，他也动心了，于是就答应这么着，从跪着唱改为坐在板凳上唱吧。哎，这样一来呀，就能够把头抬起来了，可以仰着脸唱，手上呢也能够比划几个动作，但是下半身的功夫还是用不上，学到本事发挥不了。他又跟师傅商量说，能不能站起来呢？正好有一个叫海凤的艺人也说鼠来宝，他说这个50回的时候就站着说，但是没有什么动作，很呆板。这下啊，更坚定了他的信心了，他决定自个儿说这个武松打殿的时候站起来，拉开架势，边唱边演，融入了很多戏曲和说评书的动作，一下把感情表现出来了，把人物刻画出来了，在观众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为大家伙看着新鲜呢。不管怎么样，在鼠来宝的演唱方面，他闯了一条新路，这是一种大胆的改革，从跪着到坐着再到站起来，这两步卖得很成功。那么到后来，他这个鼠来宝一天天的唱红了，京津一带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男女老少啊，不少人爱听他的唱，有人呢给他送了一块匾，上面写的是闻名来宝高凤山，这是抓住了高凤山表演上一个重要的特点。因为鼠来宝这个曲种啊，是民间土生土长的艺术，在北方有相当广泛的影响，这种形式有的地方叫顺口溜，有的地方管它叫溜口折，后来在京津一带呢称为叫鼠来宝，解放以后叫快板，以后又出现了快板书。这种曲艺最大的特点就是要合辙押韵， 而且可以随时换折换运。内容上古今中外顺手拈来，有的有故事有人物，有的根据现实生活临时现编现演，眼睛里边看着，心里边编着，嘴里边就唱出来。正是因为数来宝它形式自由，内容广泛，所以不少艺人在演唱的时候啊，也不大加工提炼，往往把低级下流的东西掺杂进去。演唱的时候啊，爱用荤口，伦理哏呐、开黄腔啊，这反而限制了一些听众。比方说有些妇女那就没法听了。而高凤山呢，在演唱的时候从来就不带脏字，更不唱低级下流的内容。有时候学别人的段子也要自己进行加工，把低级的东西去掉，所以听众很多，老少皆宜，很多妇女也能来听。数来宝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敢于触及时事。在旧社会啊，到处可以看到莫谈国事的标语，但是数来宝不管这些啊，对于不合理的事儿啊、坏人呢、都敢触及，常常是嬉笑怒骂，毫无顾忌。比方说918之后呢，尽管当时高凤山还很年幼，眼见汉奸的可恨行为十分气愤，他就编过骂汉奸的段子，还有什么骂奸商、骂军阀、揭露贪官污吏，这些内容因为替老百姓说话，演出的时候啊很能抓人。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呢，数来宝成了文艺宣传的轻骑兵。这时候高凤山就编演了很多的节目，像什么黑姑娘、一两米，这些呀、也都成了他的保留曲目了。
5: 钱了一两米，这个大家分担没关系，要喝在一块儿，这就了不起。
0: 后来高凤山还跟很多朋友一块合作出版了快板快书研究，向广大读者介绍数来宝的基本知识和表演技巧。哎，有关于他的故事我们也就给您讲到这儿了，咱们就再来欣赏一小段高凤山的数来宝。
6: 在同仁堂那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这个好笔甩手自在王，姚王爷就栽上边座，十大名医略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这么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这个药王爷这个本姓孙，这么提龙画虎手点针，来磕了先生孙四秒，来磕了先生华佗高，孙四秒华佗高32岁入了唐朝，正宫这个国母得了病，咱们走向号魔治好了，咱们一针治好娘家的病，咱们两针治好了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亲身正选他在当朝，封他的龙。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0: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9: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9: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9: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9: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7: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儿相聚了。昨天跟一位老大哥交流，这老大哥呀82了，沈阳的，以前是公安局退休的。他就跟我讲，他说他为啥早早这眼睛视力就不行了呢？他这一辈子啊有2段婚姻，第一个老婆是铁路上的，论性格啊，论相貌啊，就论长相啥的，那没得挑，样样都好。俩人20多岁最好的年纪结婚了，一开始没有孩子，等结婚3年终于怀上了，要上孩子了，这一切都朝着美好的方向去发展。可天有不测风云，就那段时间呢，他爱人总是牙龈出血，一开始就合计是上火，这也没往心里去。后来呢，就在他家附近的一个小牙科诊所去看了看，当时有这么一个老大夫就说你这个呀还是上大医院看看吧。那他说我看呢，这不像是这个牙上的病啊，不像牙龈的问题，而且不像是太好的病，你最好上大医院看看吧，这可不是简单的牙龈出血啊。完事儿呢就去了大医院，那到大医院一检查，什么病？败血症。那大夫就说这是败血症，就你现在这情况，这样呢大人能保住。当时爱人一听，这说啥也不干，因为结婚了3年一直都没孩子，这好不容易有了啊，所以说啥也舍不得。当时就想着怎么能够保住大人和孩子，可你有这病，孩子必然是保不住的。结果呢，那孩子在腹中也就5-6个月的时候，就说啥就不行了，啊！最后你看，这不孩子没保住，完大人呢身体也伤着了，所以第一个爱人就没熬2年，啊，就这么走了。说走的时候还不到28岁，后来几年之后也是别人给介绍的，这是本单位的那么一个同事，啊，也是派出所的，这俩人结婚。啊，有了一个姑娘，日子过得也算融洽，啊，合计俩人最后能一起白头偕老。结果66岁那年，这老伴呢突发急性心梗也走了。他说这2段婚姻，你说不想不合计不上火那假的，在别人面前说我是一男同志，我不想哭，我不能哭。那到了晚上到深夜，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呦，想想这些事儿啊，忍不住的落泪，啊，我这眼睛就这么坏的，啊，这些年一直走不出来，这遇到大林老师了，现在呢一点点能走出来了。他说我现在这眼睛啊白内障都做了手术了，但做完都不理想，就像大林老师您说的，得天天滴眼药水，眼睛天天磨得厉害，完两眼还总神经痛。他说大林老师啊，那你说的这些问题啊，在我这眼睛上啊都体现出来了。他说我现在啊就盼着大林老师给我们带来那叶黄素纸，因为没吃过没用过，一直在吃叶黄素，就像大林老师说的，吃好几年了也没见到啥效果，所以现在呀就等着大林老师这叶黄素纸，是不是最起码视力能提高提高，这样日子过得呢也能好受一点，
11: 你像前天我们医院下发了一个通知，需要大力宣传老年白内障，要大力宣传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青光眼等眼病的防治知识。今年的主题叫拯救好我们的双眼，拯救好我们心灵的窗户。我说这主题定得好啊。那说到眼病，现代人是越来越多，你像现在啊，我遇到最常见的就白内障啊、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最近几年得这青光眼的人越来越多，因为高血压病人越来越多，糖尿病病人越来越多，所以青光眼就多。说青光眼咋回事啊？就是眼压太高了造成的眼睛疼肿胀，很多人呢那疼的都受不了，尤其是那闭角型青光眼，那一疼起来就直接哐哐的拿脑袋去撞墙啊。我记得有一次啊，我看见个病人，他就说什么呢，脑袋疼啊，跟我说看了很多医院都说是三叉神经痛，又扎针灸又打滴流的，又往那穴位上打药，就是治不好，就上我这儿了，说杨主任呐，你赶快你给我来几针，我这眼睛疼的受不了了，死的心都有。我说那咱马上治啊，马上治，但是我得问你几个问题。第一，你平时鼻子酸不酸？酸。好。第二，你眼睛看东西是不是有彩虹有光圈？他是啊。我转身我就告诉我那学生，确诊上写上青光眼。这个患者惊讶的不敢相信，说不能吧。我打电话就给那眼科老王，我说王主任呐，我这有个急症青光眼病人需要马上手术啊，要不然他那眼睛就容易瞎了。转身我就跟这病人讲，我说你赶紧的啊，你去眼科，但是你别跑啊，你就走着去啊，现在都有一个眼睛都出血了啊，赶紧去吧。果然等到那之后就跟我确诊的是一模一样，所以马上给做的手术。这手术做完，病人他那眼睛就不疼了。你像这个闭角型的青光眼，除了手术没别的办法。这一说还有一种眼病正好相反，就不能轻易的去动手术。大伙儿你猜是什么眼病？就白内障啊。白内障手术那是不能轻易做的，但是这个白内障是咱们老年人的高发一种眼病，就人呐，一到了这个岁数他就有，你就放心吧，必然会有，只是每个人的轻重程度不一样。你像有的刚开始那眼睛就有那个小黑点儿，总是在眼前晃，你怎么揉怎么戳它也揉不掉，后来呢这个黑点儿就越来越大了啊，就好像咱说进了那澡堂子似的，看啥都是雾气缭绕的，烟雾蒙蒙的，眼前白蒙蒙一片，什么也看不清。这就是说明你眼睛晶状体浑浊了。说怎么办呢？其实应该保守治疗，就通过叶黄素来营养，实在不行的最后呢咱们再考虑手术。但很多人呢一发现这情况就认为我得做手术。你像去年我有个学生就问我啊，说杨老师啊，我咨询你个事儿，你说咱们要是和医院打官司，就老百姓和医院打官司能打赢不？这孩子怎么突然问我这么个事儿呢？我一了解，原来他爷爷80多岁的一个老爷子白内障，听了他们当地医院大夫的话做了手术，做之前大夫说是小手术没危险啊，放心做，结果呢这老爷子有糖尿病，手术做的还算是成功，但做完这个刀口出现感染了，反反复复的，到最后呢就越整越严重，这个眼睛就给彻底的整失明了。完事呢就想打这个官司啊，我说这有难度，你看和医院打官司有几个人能打赢的？为啥？手术之前都签字了吧，上面写着所有的风险，你愿意承担同意手术，这手术做坏了，但合同在那儿啊，退一万步来说， 你就算官司打赢了，赔你那点钱，能把你那眼睛买回来吗？能把你那视力买回来吗？所以，只要是手术，那就得谨慎，不能轻易做，尤其眼睛。啊，你想想，眼睛是啥地方啊？它都容不下一粒沙子，它能容得下你那么大的个手术刀吗？我就不用说别人，你就像我家这大姨姐，啊，那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前些年自己要求手术，我还给找的我同学的大徒弟给做的呢，也是白内障，结果做完了不满意，一开始做一个眼睛，完剩那个眼睛是说啥不做了，说为啥不做了？我一说你就明白了，这有白内障的，不光是看东西啊雾蒙蒙的有遮挡，而且呢看东西它有黑点儿，啊有黑网，就像那个蜘蛛拉的那个网似的，有的患者眼睛还打散，看东西变形还扭曲，所以不光是白内障晶状体的事，不光是晶状体浑浊了，那玻璃体也浑浊了，你手术你是不是得换晶状体？那雾蒙蒙的可能没了，但那黑点那飞蚊症包括那蜘蛛网还都在呀，反而做完手术它更明显了。你像我家这大姨姐啊，做完一只眼睛之后，那只眼睛说啥也不做了，为啥呀？他自己讲话没啥用，这做完了丑东西反而蜘蛛网黑点更多了，而且做完手术这只眼睛磨得慌啊。大姨姐自己就说，这换的这个啊是人造晶体，他怎么的也不得劲儿，在里边磨得慌，特别不舒服。所以我跟大伙说，这白内障手术你想做一定得谨慎，甚至说得慎重慎重啊，这是手术。那么在所有的眼病当中，还有一种眼病最危险，也是最容易导致失明的，什么？眼底病变。这眼底出现病变一个，黄斑变性一个，是眼底出血。你像这个眼睛黄斑变性的人看东西有特点，我们正常人看这个马路啊，它就是一条直的，对吧？哎，平坦的直的这么一条马路，但是在这个黄斑变性的人眼里，这条马路它是弯曲的，甚至说是扭曲的，是变形的。你像我有个患者啊，这老大姐是个文化人啊，最早呢是北京文化局的，她爱写字儿，那写那字儿也好看，但自打有这个黄斑变性之后不行了，字儿写不了了。怎么的呢？正常往那格里边写那字儿，他写不进去，他一写就写出去了，因为他看东西都是歪的，都是斜的，讲话呢倒水都倒不了，做饭给自己烫好几回。所以你像这有黄斑变性的，如果你不及时的补充叶黄素，等待你的那就是失明，最后眼睛彻底就瞎了。还有就是这个视网膜病变，大多数啊都是眼底出血，反复啊总这么出血，最后视网膜就脱落了。你像我们治疗眼病的方法有很多，但我告诉你，这东西大道至简，怎么个治简法呢？就是吃叶黄素。吃叶黄素就可以从改善你的眼病啊，就可以改善你的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等等，就多种眼病吃上，眼睛看东西它就清晰啊，讲话了它就真亮啊。你就拿白内障来讲，白内障不就属于晶体老化吗？首先叶黄素能抗氧化，能避免眼睛晶状体出现浑浊，所以就能避免白内障，减轻白内障。那么叶黄素是晶体重要的抗氧化剂，所以能够防止晶体浑浊，白内障有针对性作用。二一个，这叶黄素能帮助我们过滤掉外界的一些有毒的光，啊，有毒有害的一些光，像过滤掉蓝光，同时能补充你黄斑区叶黄素，能避免你黄斑变性，能避免你晶体受到损坏， 所以叶黄素能做到什么？能做到营养你眼睛黄斑区域，能够避免你黄斑变性，能够避免黄斑病变、黄斑裂孔，能在你眼睛晶状体内形成过滤，能过滤掉外界这些有害有毒的光，这些蓝光啊、紫外线。所以叶黄素能保护眼睛，保护晶状体，最起码让你人到老年眼睛别啥也看不着了。你像人家眼睛视觉成像主要是由眼底的区域负责的，也就是说你眼底功能越强，你的视力就越好。所以我们上医院看眼睛检查视力，查的就是你眼睛黄斑区域的位置。我们总说黄斑区黄斑区，其实就是因为那个位置主要的营养成分是叶黄素，所以那个区域那个位置它就叫黄斑区，它是被叶黄素给填满了，所以叫黄斑区。所以叶黄素不但可以让黄斑区这个位置健康，让你视觉更清晰，更主要的是叶黄素它能对抗晶体浑浊，可以修复你眼底损伤，是专业修复改善白内障的眼部营养素。我们国家很早就对这叶黄素针对老年性白内障防治进行了研究，只是咱老百姓这块普及的还不够，大家对叶黄素没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你像我们这医用叶黄素纸，它不是叶黄素，它是叶黄素纸。你别看这一字之差啊，你别看就多这么一个字儿，差着十万八千里呢。啊，你看现在不都有那个手机吗？智能手机，对不？你到网上你查一查，一查你就知道了。你像叶黄素纸跟叶黄素区别就在于，一个吸收，一个不吸收，一个有用，一个没用，一个能作用到眼睛，一个就作用不到眼睛。所以，在欧洲，在发达国家，全都是叶黄素纸，不明白的，全用叶黄素。一个劲儿的追求那含量，但是这懂的呢，哎，就全用叶黄素纸。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纸，第一，它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韩国眼科世界都有名。第二，它是获得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你就说它好不好吧。第三，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给我们做担保的。第四，这是零糖零脂零添加，所以你说糖尿病人用好不？你说纯不？零添加，而且咱们这个叶黄素纸啊，还是属于浓缩液。就我跟大家讲这些，在叶黄素纸药盒上都白纸黑字写着呢。我这人说话大伙也是知道的，一是一，二是二。那价格我跟大伙也说了，医院398块钱一盒，因为咱们享用的人挺多，我特意找的院长，啊，院长给我搭的线儿，所以咱们这个叶黄素纸直接从药厂走，最终我把咱们医院给老干部专用的这叶黄素纸谈到98块钱一盒，然后呢，又给大伙争取了10盒能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能多给15盒，你这样算下来大概合着60多块钱一盒。说白了，花叶黄素的钱吃叶黄素纸，花银子的钱买金子，多合适啊。因为我这比较狠啊，整这药厂啊不太高兴，也跟我说了说也就这一次，下次可别张口了，因为跟你们医院也是合作很多年了，所以不想驳你面子，想卖你个好。我说谢谢谢谢啊，人讲话了，也就这一次，下回这价格低于200块钱都不谈。那么就这一次啊，也没有那么多叶黄素纸提供，所以限量限人数。我跟这叶黄素纸药厂也定了个时间，这个活动啊咱们明天正式开始啊，人家要准确名单，所以明天早上8点我们统一叶黄素纸报名参与。这个叶黄素纸价格呢，我给大伙儿谈下来了，不容易啊，也就这一次。 所以咱们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借这个机会你多备点，老两口一起吃呗，给孩子买点也行，叶黄素好东西，小孩都适合吃。反正这事儿啊，我算通知大伙了，明天早上8点咱统一报名，你可以上网查查，叶黄素纸都好几百一盒，所以咱们这个真挺合适。报名电话记好了，400-619-1525，400-619-1525，明天早上8点统一报名，机会就这一次，眼睛是大事儿，千万别耽误了。
12: 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酯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酯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酯，药效更强。叶黄素酯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酯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3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 ，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1: 人这眼睛啊，真是个大事啊！你没了啥，你不能没有光明，啥也看不见了，那日子可咋过呀？所以你要想眼睛好，必须得补充叶黄素。那有些人不太明白，为啥要补充叶黄素啊？因为你的眼睛视网膜也好，眼睛里边的黄斑区也好，都是由什么组成的？都是由叶黄素组成的。小的时候眼睛里边叶黄素多，所以视力都好。你看那小孩眼睛锃亮锃亮的，看得也远啊，看得也真着。上岁数了，要么怎么说人老珠黄呢？本身上岁数了，加上还有一些基础病，心脑血管病，血压也高，血糖也高，所以整的这眼睛里边叶黄素越来越少，流失呢越来越快，眼病的症状问题啊就越来越多。所以你想恢复视力，想提高你现在这视力，改善你眼睛现在这个情况，那你就得补充叶黄素。这话呢不是我说的，是世界卫生组织说的。叶黄素被称为眼黄金，眼睛里的黄金特别珍贵，所以你听这名你就知道它对眼睛有多重要了。那么叶黄素具体都能起到哪些作用呢？我给大伙儿啊形象地举几个例子。这个叶黄素啊，它就相当于你最好的那个眼镜布啊。你像我爱人戴眼镜啊，我知道他一般出门啊，去哪儿啊，他兜里边啊都带着那么一块眼镜布。这眼镜片上啊有雾啦，有脏东西啦，是不是？他就拿下来用这眼镜布啊好好的擦一擦。你要不然这个眼镜片脏了，就这地儿一个点儿，那地儿一个斑的，到最后你什么东西都看不清，看得模模糊糊。所以他得随身带这么一块眼镜布。你像白内障患者啊，眼睛里边这个晶状体啊它就不透亮了，说白了就相当于这个相机镜头太脏了，所以你看东西它就模模糊糊啊，影影糊糊了啊，看东西就雾气糟糟的。你用别的一点办法没有，眼睛这块你只有叶黄素能进去，能起作用。叶黄素一能快速清除晶状体自由基，能清除眼毒，能洁净你的眼睛晶状体，能恢复你看东西的通透性。这样呢，你眼睛晶状体这些脏东西它不就等于说给你擦干净了吗？什么小黑点啊，白蒙啊，雾气啊，什么都没有了。所以白内障、 啊，他不就一点点好了吗？你再也不用担心再次手术了。所以叶黄素针对于眼病患者，第一个作用

好看呢？长什么模样啊？啊，靠什么成像？哎，就靠眼睛，眼睛里边的这个黄斑区域，这个区域因为是黄色的，所以叫黄斑。之所以黄色，就是因为它里边有一种成分叫叶黄素。所以为什么一些老年人容易得黄斑变性、黄斑病变呢？就是因为黄斑区域里边的这个叶黄素都流失了。你想，底板都跑光了，啊，黄斑能不变性吗？我跟你讲，黄斑一变性，这眼睛早晚得失明。说怎么办呢？这就像画画似的，时间长了掉色了，那怎么办？你赶紧给它补上啊。所以叶黄素也是一样的道理，你就得补充叶黄素，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说你眼睛又重新给它染了一遍色，相当于衣服和新的一样，画跟新的一样。你这样底板也不好了，也不跑光了，你想想黄斑还哪来的病变呢？还哪来的什么黄斑变性啊、黄斑裂孔啊？那看东西变形、看东西扭曲、看东西折叠，眼睛不断的打闪电、黑点儿，就这些问题，这不就都给你消失改善了吗？对不？那你这个眼病不就明显有好转了吗？这就是叶黄素酯的作用啊。第三，叶黄素啊相当于你那个太阳镜。哎，说太阳镜，太阳镜是干啥的？太阳镜就是能够避免强光刺激你眼睛的。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就10000块钱的太阳镜，它也挡不住太阳的紫外线啊，有毒有害的那光它照样可以啊伤害你的眼睛。你像过去无论带孩子走到哪儿啊，看见有干活的，什么活呢？就是吃那个电焊，那哗哗的吃电焊，就告诉孩子赶紧闭上眼睛，别往那瞅，因为打出来的那个光就是蓝光啊，对眼睛伤害大不？那正常我们眼睛黄斑区啊，那位置因为有足量的叶黄素，所以它能够帮助你遮挡太阳光，包括手机、电脑啊、电视机那蓝光，就包括家里边咱那个灯管、台灯散发出来的这些个蓝光。但你现在眼睛里边的叶黄素含量不够了，所以它就怎么的，遮挡不了这些有毒有害光了，所以眼睛就更容易受伤。那怎么办？你只有补充叶黄素才行，因为叶黄素能过滤掉外界的这些个有毒有害的蓝光，能够帮助你把这个光挡住啊，能够安全地保护你眼睛，保护你视力。所以你看在国外，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在补充叶黄素。你像我每天遇到不少那眼病患者，我说实话觉得大家呀都应该趁这个时候及时的补充我说的这款医用叶黄素酯。你像我接诊过一个患者，这老大姐因为老伴过世了，活着的时候可以说老两口感情那不是一般的好，讲话了一辈子没拌过嘴，所以这一走老太太就有点承受不了，天天哭啊，没事坐那儿就想老伴儿，想老伴儿就哭，白天哭晚上哭啊，孩子不让哭那他偷摸哭，最后怎么的就把这眼睛给哭出血了。本来这老大姐就有白内障有糖尿病，结果因为老伴儿没了就天天哭着急上火啊，这事儿可以讲又是什么呢，火上浇油的事儿。所以老大姐其中这一个眼睛就啥也看不着了，到医院大夫建议手术啊，这个姑娘啊她相信西医啊，这个老大姐讲话了啊，我这岁数我还是相信中医。这个老人的姑娘就跟我讲说，杨主任啊，你看我认为西医这解决问题快，但是啊俺家老太太她就相信中医啊，而且呢我妈就相信你，你看怎么办好吧。那个时候你像我那亲家母眼病啊，刚做过手术没多长时间，毕竟我同学这边啊我认识，我给找人做的，讲话了到最后没成功啊，怎么说呢，就是手术做的也挺成功，但是最后他感觉还不如不做呢，所以我这心里边也不是滋味。完我就把这事儿我跟这姑娘和这老太太就说了，其实
你。

现在这个角度看，根本它也成功不了，因为你换的那个晶体就再好，它是假的，它能跟你自己原厂的比吗？对不对？所以你看这手术做完之后，很多人他不适应，不是看东西看不清楚啊，就觉得眼睛磨得慌啊。所以后期你看，包括我家那个大姨姐啊，我都让他们吃我们医院的叶黄素纸，你看这眼睛磨的问题慢慢就解决了。所以我就跟这老大姐说，我说人走了，人死了不能复生，但活着人你得好好活着呀，你别让走的人惦记呀。你说这老太太就自己一人了啊，我不能照顾照顾吗？所以当时我让干诊科的那个大夫帮我开的，我就让他把我们医院这叶黄素纸给开上了。我说你吃这个，吃了能有两三个月，老人家那只不行的眼睛，就仅有光感的那眼睛，这视力一点点就在恢复，一点点好过来了。说三米范围内啊，影影乎乎能感觉到来人了。一开始是连摸带看的，啊，喝点水上个厕所都费劲。你后来怎么样？自己能下楼了。啊，能出去买菜了，你这不就挺好吗？对不对？第一给你维持住了，第二呢，视力逐步的往好的方面去恢复，第三一个你这个生活质量上来了，这老人也高兴，孩子也高兴，因为孩子他省心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医院这叶黄素纸啊，我敢肯定一点，他就什么叶黄素都比不上这个叶黄素纸。你不用看含量，含量是给不懂的人看的，不懂的人吃叶黄素，懂的人都在用叶黄素纸。你像我们医院这叶黄素纸，第一它不叫叶黄素，你像现在很多人不明白，一个劲儿的追求高含量啊，说这个叶黄素含量得高，没用，含量高不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到你那眼睛，能不能到你眼底，你含量再高都顺着你那肠道流失了，对吧？你说那有啥用？所以不懂的人一个劲儿的追求所谓的高含量啊，你得看这东西能不能到你眼睛，到你那眼底啊，就即使到了，到那么一点点儿，你说能有啥作用？年年吃啊，月月吃，天天用啊，讲话了那药盒一大堆，但不起作用，作用微乎其微，你说有啥用？叶黄素好东西吧，好东西，这到哪儿我都承认它好东西，但叶黄素进入胃以后，胃里有胃酸呢，所以这叶黄素就都被这胃酸给你腐蚀没了，所以就根本没有多少能到眼睛。所以你看在国外都吃什么叶黄素纸，因为叶黄素纸是叶黄素跟脂肪酸的一个结合体，脂肪酸把这叶黄素包裹在里边了，这样呢进入胃以后就不被胃酸腐蚀，因为你有脂肪酸啊，外边它包裹着脂肪酸呢，所以叶黄素根本就腐蚀不着，这样呢到达小肠之后就开始分解吸收，这样叶黄素就可以吸收了，咱别说100%啊，99%吸收，99%到眼睛，到你眼底。所以为啥在欧洲在发达国家都是叶黄素纸，它咋没有叶黄素呢？因为叶黄素到不了眼睛。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呀？那不就是为了治疗或者改善眼睛问题吗？那到不了眼睛我怎么改善呢？我啥也改善不了啊。那我吃的目的是啥呢？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呢？不是为了吃而吃，是为了啥？治疗，为了改善，为了提高。所以这就是叶黄素跟叶黄素纸的区别。你再一个，叶黄素是萝卜提取的，但叶黄素纸是从菊花中提取的，而且是菊花中最顶级的万寿菊当中提取的。你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你了解了解，对吧？讲话了，你别光听我一人说，你去了解了解，你看大林说的对不？那萝卜跟菊花它能一样吗？对吧？你说萝卜多钱一斤，菊花多钱一斤，对吧？菊花有几百块钱一斤，那萝卜就几块钱一斤。你像菊花有上千个品种，其实对眼睛最好的叫万寿菊，这种菊花焦黄焦黄的，黄莹莹的啊，跟人眼睛那个黄斑

0: 区是一个颜色，所以你说这叶黄素和叶黄树脂哪个好？那当然是叶黄素脂好了。讲话了，小孩都知道菊花对眼睛好，所以这个叶黄素脂除了对眼睛好之外，第一能抗眼底动脉硬化。这人呢，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那个心脑血管病的、血脂高的，这眼底血管它都有硬化。你像叶黄素脂当中含有脂肪酸，这脂肪酸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这天然抗氧化剂它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抗你眼底动脉硬化；第二，能畅通你眼底微循环，畅通你眼底毛细血管，让你眼底毛细血管不硬、不堵、不破。你像我们很多老人都有白内障，包括眼底出血。这眼底出血其实就是你眼底的那个毛细血管破了，眼底毛细血管这一破，这不就眼底出血了吗？一出血，第一，你的视力受影响，出血这地方看不见了；第二，眼底出血如果面积大，如果总出血，就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这个视网膜这么一脱落，人的这个视力那就彻底完了，这眼睛就彻底的瞎了。所以啊，叶黄素脂能够软化眼底血管啊，能够帮助我们抗眼底血管的老化硬化啊，能够避免眼底血管发生硬化发脆啊出血，同时还能够帮助我们疏通眼底血管。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脂，除了有叶黄素，除了有脂肪酸之外，里边还加入了超高压蓝莓，蓝莓对眼睛好，蓝莓多贵呀！你现在到超市或者到那个卖蔬菜水果的地方，你一问，你一打听，就那一小盒都不到一斤，啊，五六十、七八十，还有更贵的，啊，为啥叫超高压蓝莓呀？因为只有在超高压下，蓝莓才能够分解出蓝莓素和蓝莓多糖。你像有眼睛干涩的，一到晚上看东西就不清楚的，视物模糊的，你就用这蓝莓多糖，它还能营养你的视神经，避免你眼睛出现视神经萎缩，能改善夜盲啊，能改善眼睛干涩。所以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叫叶黄素脂浓缩液啊，它针对你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啊，你还是青光眼、白内障，你是飞蚊症，你还是眼底出血，它都能给你解决。所以你吃上之后，你就不用担心失明的问题。所以我们医院这种医用叶黄素脂，不仅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中国 PICC、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做担保的，零糖、零脂、零添加的，还是浓缩液。更主要的是啥？它能软化你眼部血管，能从根本上解决你眼压高的问题，能改善你的青光眼，防止眼底出血，能防止视网膜脱落，能让我们的老年人，包括糖尿病人、高血压病人远离失明的危险。所以无论是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都适合我们这种高浓缩、高含量、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叶黄素脂。别的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一点，就我们这种医用叶黄素脂，你吃上指定好。尤其有白内障、有黄斑变性、有青光眼、有玻璃体浑浊、晶状体浑浊、眼睛视力有问题的，眼睛有炎症的，别的我不敢保证啊，我敢保证这一点，你吃上指定是有效果的。你可以拿这个含量你去做对比，那就像你拿金子对比银子，那不就是碾压吗？对不对？你看一字之差，那完全不一样。现在就等于是啥，花叶黄素的钱吃叶黄素脂。所以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脂能做到什么？能做到啊，让你的白内障啊、青光眼、黄斑病变、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用上都能得到好转。你就记住一点，咱们用的叶黄素脂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的。第二，这是获得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第三， 在咱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给你做担保的。第四，这是零糖零脂零添加的啊，咱们糖尿病人呢，高血压病人呢，你都可以放心去用。不光说放心去用，它还能帮助你抗动脉硬化，就零添加，你说好不好？而且咱们这叶黄素酯啊，还是怎么的，浓缩液直接喝，不怕光和热。价格上医院一盒是多少？398。啊，之前很多人着急说，大林老师啊，你帮我买点啊，贵点就贵点吧，对吧？总比我眼睛瞎了强吧，总比我每天看东西模模糊糊强啊。我之前说了，如果咱们需要的人多，我就让院长帮我找这个叶黄素酯厂家，咱直接从厂家走，这样便宜啊。讲话这咱们都是自己人，能省就省呗。最后呢，我跟这叶黄素酯药厂也是反复敲定啊，困难的话我就不讲了。最后我把这医用叶黄素酯价格谈到了98一盒，行不？行不行？98一盒。然后我又给大伙争取了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尤其30盒多给你争取15盒，跟人家反复谈，反复争取。所以我算了一下，你像拿30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就这个价格，你别说全国没有，你就全世界它也没有啊。这叫叶黄素酯，那这不是叶黄素啊，反正我是没遇到过。那你看孩子从国外啊给我买还50美金呢，那叫50美金呢。你有时间你上药房你去看看去，普通叶黄素最便宜还得60-70呢。这东西不怕你看，不怕你比，不怕你问。所以这次活动大伙儿都高兴，但是叶黄素酯厂啊他不太高兴，人家也说了啊，这杨主任给我们这价格砍得太狠了，讲话了也就这一次，因为我们跟你们医院呢也是合作多少年了啊，不想驳你面子，你们那院长啊一遍两遍的打电话想卖您个好，赔钱认了，也就这一次，下回你这价格可不行，低于200块钱咱都别谈，就这一盒啊，低于200块钱你都别给我们打电话，别谈了啊。还有这次没有那么多叶黄素酯提供给你们，所以你跟你的那些病友们也说好是限量限人数的。那么这个活动时间定下来了，咱们明天早上8点统一报名啊，也咱们早点的把这事给落实下来，明天早上8点统一报名。这叶黄素酯价格我给大伙呢谈下来了，不容易，也就这一次，所以咱们这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借这机会可以多备上一点，讲话老两口一起吃呗，甚至说给孩子也买点。首先叶黄素好东西，老人孩子都适合，但是我讲了，就国外全是叶黄素酯，现在就等于花叶黄素钱吃叶黄素酯，合适吃去呗。这个事儿我算告诉大伙了，明天早上8点咱统一开始报名，因为没有那么多叶黄素酯，你赶上也就赶上了，你没赶上下次啊没有下次啊，你别说我下一次没有下次啊，我说的很明白了，因为价格给人家压得太低了啊，反正我认为只要大伙受益就行，98一盒，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合适，合60多块钱一盒挺好啊，一盒吃半个多月。所以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咱把握机会，还是那句话，眼睛病啊，这是大事，不能耽搁了。
1: 感谢大林老师，在这里跟大家透露这个好消息：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酯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酯，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酯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 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质活动的，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酯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酯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酯，药效更强。叶黄素酯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酯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3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 ，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是杨主任吗？
0: 哎，是我呀。
3: 哎呀妈，太好了，太激动了。
0: 哎呦，高兴激动了啊！没事，哎，平复平复，完了有啥事咱们慢慢说。啊，
3: 好，刚才呀，我听你讲那个叶黄素酯这活动来了、
0: 啊，
3: 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呀，我要报名了，我要订那个30盒那个。
0: 啊，
3: 哎呀，我这眼睛吧一直不好啊，就好多年了。
0: 啊，
3: 我想啊，多吃一段时间。
0: 行，你别着急，咱们明天8点统一报名。就这个事儿，现在基本上就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哎，就看谁啊能够把握住机会，能够及时的报上名。啊，这个事儿我也跟学生说一声，你这么的，咱们呢就是实际上把我们这个眼病的情况呢，你再慢慢的跟我说一说。咱们明天需要报名了，就直接报名就行。
3: 之前呢，我就不明白这怎么又出来一个叶黄素酯呢？
0: 嗯，
3: 以前吧，我吃那啥都是叶黄素。
0: 啊，对。
3: 啊，这回多个酯，我就我算听明白了。之前吃那些药效果不好啊，原来没到眼睛这部位，是不是？这部位。
0: 哎，对了。看来你是听懂了，咱们国内呀，你别说你，就是国内呀，都是叶黄素啊。你看我那眼睛不好的时候，孩子给我寄的那个是叶黄素酯，我还纳闷呢。我说这个叶黄素我们就有啊，国内就有啊。我说我直接到药店我就买着了。我说你给我寄点叶黄素多好。他说他们那儿没有，全都是叶黄素酯。后来我到网上一查，哎呦，可不是嘛，啊，人家那些发达国家。啊，人家吃的都是叶黄素酯，但为啥咱们说吃完叶黄素这个效果不明显呢？啊，因为叶黄素进入胃肠之后，它会被胃酸给破坏掉了，真正能到达眼睛的它少之又少。你像咱说咱治疗的是眼病，那你这个叶黄素必须得到眼睛才行啊，对不对？就像说是咱们有一块庄稼地，我们上去庄稼地去干活，完我们往这庄稼地走的过程当中呢，半道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等到庄稼地了就剩一个人了。你说这活你能干得动吗？人家这叶黄素酯是啥呀？它外边啊有一层脂肪酸给叶黄素包裹着呢。就像我说的，咱一起往这庄稼地走，但是你中间不会有一个人掉队。你出发的时候是20个人，你到庄稼地还是20个人。你说这活是不是干的就快？
3: 对呀、
0: 啊，哎，所以就是这么个事儿。那你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病情况。
3: 我今年吧，我71岁了。
0: 啊。
3: 我这眼睛吧，就是在前几年就有一个字儿吧，就是就模糊了。当时啊，我还说我说这眼睛怎么模糊了呢？
0: 啊。
3: 哎，过一星期吧，它就好了。完我也没当回事儿。过半个月那就不行了，又模糊了。这回吧就严重了。
0: 严重了。
3: 怎么整也不好了。
0: 啊，
3: 就是看人吧哈，哎呀，就也看不清了。完了，这眼睛啊就磨得慌啊，
0: 啊，
3: 就这一眨眼睛，感觉就像那个，就是我那白眼人哈，都那红了。
0: 哎呦，
3: 哎呀，就好像外头那个大风那刮的全是沙子那种感觉呀，
0: 啊，
3: 不敢睁眼睛啊，
0: 不敢睁眼睛，
3: 哎，
0: 啊，
3: 对呀，再后来严重的，我这眼睛睁不开了，
0: 嗯，
3: 孩子一看这不行了，就赶紧领我上医院去了，完到医院呢，人说我是白内障，又说我这眼睛嘛，就是就还有什么飞蚊症。
0: 飞蚊症，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哈。
3: 对对对对，
0: 白内障是晶状体浑浊，这个飞蚊症啊，
3: 哦，
0: 是玻璃体浑浊，啊，嗯，这是两个不同的病。但是呢，
3: 哦，
0: 很多人呢，他是同时出现的。
3: 完，你说我这到后来，我这一到夏天时候，这眼睛就难受，感觉那火特别大似的哈。
0: 嗯。
3: 完了，这血压也高啊。
0: 嗯。
3: 我这有时就是140、150那样了。
0: 嗯。
3: 但是我也没吃药，我也不当回事
0: 儿，没吃药。
3: 哎呀，是，
0: 嗯，
3: 现在我最担心啥？我就这眼睛啊！你说我这好好的人，你说这腿脚啥都没毛病，这眼睛要是看不到人了，那你说，哎呀妈，这还怎么整啊？你
0: 说对，虽然说你腿脚利索，但是你眼睛看不着不行啊。
3: 对呀，啊，
0: 对不对？你说你闭上眼睛，你说走路你都不敢迈步呢，你腿脚再利索能咋的？
3: 是，你也走不动啊，也不敢走啊。
0: 对呗。
3: 我跟你说呀。我这为了治这个病啊，我这眼睛花不少钱呢，各种各样的那个叶黄素啊都用过，
0: 嗯，你瞧瞧
3: 什么含量高的啊，又是什么蓝莓的啊，
0: 嗯，
3: 死了都不顶事儿啊。
0: 啊，首先第一咱们说你这个心态是正确的，他不像有些人说得眼病我不着急都这样我慢慢的吧，那不行啊，
3: 快看不着人了，那不当回事不行了。
0: 嗯，
3: 那我就知道那个叶黄素对眼睛好，原来呀没选对这个成分呢，我现在明白了。
0: 嗯，
3: 所以呢我最后我就想订30盒的叶黄素纸。
0: 咱们有这机会了哈，哎，好好的去治治这病，
3: 嗯，
0: 因为我们说你无论说是这个玻璃体浑浊呀还是晶状体浑浊呀，首先问题都是出现在咱们这眼睛上的。一呢是随着咱们年纪的增长，我们说会出现一些代谢性的问题，就是咱们眼睛内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出现这些就像咱说的这个飞蚊症，完了包括这个小黑点，甚至说蜘蛛网等等。再一个呢，本身你像咱们说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啊，它也会导致咱们出现这个眼病加重，
3: 是不
0: 啊，所以咱们就应该及时的去控制和治疗我们这些眼病。因为你的眼病你不去治疗它，随着它病情的这个进展，到最后那就是失明没个跑啊，就是人，你看咱们有很多人岁数大的啊，平时眼病不控制的不预防的不治疗的，眼睛一不行了，哎呦这就不能动了，越不能动了这个身体就越来越差了。所以有些人的病他是从眼睛病开始加重的，因为你眼睛啥也看不着你动不了啊，你上个厕所你都费劲，你说我还出去运动你咋运动啊。而且还有一点是啥呢，你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这一类人，他慢慢慢慢他的内心他就出现问题了，他心情就不好了，他脾气就不好，为啥他看东西看不清他就容易急躁。所以眼睛他不光说让我们去看东西，他直接也影响到我们心情，所以咱们有眼病一定要治疗，不要说非得等啊拖严重了到最后啊，说没有光感了，看不着失明了，那你就大罗神仙来了，他也解决不了这问题了。
3: 真是那回事
0: 儿。哎，咱们这个叶黄素纸，它的表面包含着什么呢？脂肪酸，所以它能保护好叶黄素，能让叶黄素更多的到达眼睛上。所以咱们以前吃的那个叶黄素，它到不了眼睛，所以它就起不到作用。你得让它真正能到达病灶，它能够针对于我们出现的这些问题去解决。啊，叶黄素抗我们眼底动脉硬化呀。哎，保护我们的视神经啊，啊，营养调节我们的视网膜啊，等等，嗯，它对我们整个眼睛起到了一个修复、保护、治疗的作用，你这个视力才能得到什么控制，才能得到提升，啊，你的视力才会逐渐逐渐好转。咱不说非得70、80岁、60、70岁了，我这眼睛视力得达到1.0、1.2，啊，甚至比那个空军飞行员的视力都好，没必要，最起码生活能自理，对不对？
3: 对，
0: 说离老远来个人，我知道他是谁。你别到跟前儿了，脸对脸了，还不知道人是谁呢？人不说话，咱就不知道人是谁，那能行吗？是不是？
3: 可不咋的，杨主任，我当时严重的时候，就三米之外哈，看人都是模糊的，
0: 对吧？
3: 啊，看个都分不清男女啊！哎呀妈，那真吓人呐！
0: 你这是在家行，你要上外边啊，谁知道你有眼病？都不知道你有眼病，人过来个车，眼睛看不清，你看不到，你不知道他在什么位置上。 那多危险，对不对？
3: 真是吓人呢。
0: 哎，甚至说把这个问题再扩大化来说，就是不光是眼病，有啥病咱都提前去治疗。叶黄素咱们自身合成不了，你记住，你必须通过外界的食物补充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合成。你说我这些我都不吃，那你身体里就没有叶黄素。但是现在这个年龄，你说我再吃叶黄素，有人说我吃胡萝卜，吃胡萝卜能不能补充叶黄素？能，但是你一次得吃上好几吨，那好几吨你什么概念？所以说咱们只能通过什么，我们现有的叶黄素纸去补充这个叶黄素，来恢复我们这视力。
3: 哎呀，杨主任，你说的太明白了。
0: 嗯，
3: 关键呢，这回活动啊，这真给我们省不少钱呢、啊
0: 嗯。是，
3: 几十块钱呢、啊，就能用上那个医用的那个叶黄素纸啊。
0: 嗯，
3: 这比那个叶黄素增加多少倍呀、啊？这感谢你呀、啊嗯！
0: 哎呦，客气了，
3: 谢谢杨主任。
0: 没事，
3: 哎、好，再见，
0: 再见。
3: 哎，好，再见，再见。哎，
1: 感谢大林老师，在这里跟大家透露这个好消息：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纸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纸。并且、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纸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纸活动的，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上说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最近这两天啊，给您讲的是一些曲艺表演艺术家他们早年间卖艺的那些故事，那些日子。那么今儿啊，要给您说这么一位河北梆子戏的女演员，她的名字叫李桂云，这也是一位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大师，京梆子奠基人，戏曲教育家。
7: 5岁那年，父母用一条扁担带着他从宁晋老家逃到北京。在这里生活的他，为何得了豆芽姑娘这个雅号？小作坊的一位老工匠是如何成为他的启蒙老师的？为了阻止他学戏，父亲使出了怎样的缓兵之计？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李桂云的艺术人生。
6: 李桂云出生在咱们河北省的宁晋县，宁晋呢，地处于济南平原，土地肥沃，一望无垠。而他出生在这么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家里边全靠着父亲农忙的时候打短工，农闲的时候贩卖小毡帽为生。他父亲中年的奔劳，但是全家仍然得不到温饱。李桂云出生那年，正好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的前一年，1910年。当时他的父亲已经40好几，时值壮年，家里边添一闺女，虽然是高兴事儿，但是添丁进口，这是要吃要喝的，这就难了。更何况那也是一个荒年，那时候啊，军阀混战，列强入侵，地主盘剥，这对于贫苦农民来说，这可真是长夜难眠的岁月呀。李桂云后来就回忆说，为了生计呀，我们家一家三口只能是背井离乡。他父亲一条扁担挑两筐，一头呢是他这个不满周岁的1000斤，另外一头呢就是他们家的万贯家财。这当然是一种自嘲的说法了啊！逃荒的时候，一个筐里边就装下了全部家当，这得有多穷啊！而他母亲呢，拄着一条柳树棍子，全家人一路上吃的百家饭，千里迢迢的就直奔京城而来了。他们原来是要到东华门外一家店铺投奔一个当伙计的远房亲戚，偏偏呢没寻着，哎呦，在偌大的北京城举目无亲，只好就流落街头了。总算是天无绝人之路，遇上一好心人，举荐这个李桂云的父亲到一家大学堂里边去挑泔水， 既可以挣上几个铜板，而又能有些剩饭。他母亲呢，在街头巷尾给人家缝补衣裳，以此为业。你看，曾经有一个话剧叫《上海屋檐下》，而李桂云他说呀，他说我呀，就是在北京屋檐下度过童年的，有时候守在母亲身边，有时候他父亲带着他去挑泔水。李桂云五岁那年，有一回他父亲挑着两桶泔水，他抱着一包剩饭从学堂里边出来，别看他父亲挑着重担越走越快，结果呀就把这个五岁的小闺女给落到后边了，爷儿俩一前一后逐渐的可就拉开了距离了。结果路旁边的两条野狗蹭一下就窜出来了，去抢夺桂云手里边的食物，把孩子一下可就给扑倒在地，他这吓得哇哇大哭。他父亲听到哭声呢，赶紧放下扁担跑过来相救，赶跑了野狗再一瞧啊，女儿虽然受了些轻伤，但是这场惊吓可非同小可。若干年后，李桂云都成了知名的演员了，他娘啊还经常当人提起此事，说我闺女啊是狗剩儿，就是狗嘴里边剩下来的。后来呢，他父亲辞去了挑泔水的营生，一家四口，因为这时候家里边啊他又添了一个弟弟，一家四口辗转流落到京郊的南苑镇，在南苑小街西口租了一间临街的矮房。他父亲呢买了两口旧缸，就做起了泡豆芽菜的生意。南小街的东头啊有这么一间面铺，内掌柜是一位天津人，很喜欢桂云，就认了她当干闺女。于是他父亲就在这个干亲家，就是桂云他干娘那儿啊，赊了一袋子白面，又在门前摆起了卖馒头烫面包的这种摊儿。小桂云跟着母亲每天一大早啊，就背着弟弟挎着篮筐到镇外边窑厂里边捡那个煤糊，供父亲生豆芽、烧暖房、蒸馒头用。这是1914年的事儿。李桂云家的豆芽菜长得敦实鲜嫩，在镇上啊很受买主邻居的好评。桂云的父母为人诚恳忠厚，人缘也好。小桂云呢，人长得俊俏活泼，心灵嘴甜。日久天长了，镇上的长辈们呢都亲切地管她叫豆芽姑娘，因为他们家是卖豆芽的嘛。这位风风雨雨当中成长的幼苗就得了这么一个雅号。南苑历来是屯兵重镇，规模虽然不大，但也算繁荣。所以尽管当时是兵荒马乱的岁月，也不断地有跑码头的戏班子来这儿搭台唱戏，像什么梆子、皮黄、蹦蹦，各种都有。在那人山人海的戏台底下，有这么一个背着小孩的孩子，占据这么一个安全得看的地势，耐心地等着开戏。哎，这就是李桂云，这个豆芽姑娘。她看戏呀，看得特别入神，简直就着了迷了。但她并不是那种戏台上一吹嘟嘟嘟就笑哈哈地回家了，不是那种贪玩的孩子，她要学戏。而且居然呢就真的学起来了。多年以后，桂云也忘不了他的第一位启蒙师傅，那是南苑镇上一家小作坊的一位老工匠。老工匠有一把破旧的大弦，劳动之余啊总是爱锯唱两下。桂云想学戏就跑去找他，跟着他的这个弦唱，不会词儿呢就唱腔。这位老工匠遇此知音，自然是特别高兴。豆芽姑娘李桂云嗓音圆润，非常洪亮，所以每次唱的时候啊还能招来不少的观众。有一年春天，这老少爷俩呀在暖烘烘的阳光下又唱起来了，照例呢有不少围观的，这其中啊还有几个大兵，大家伙是一边听一边称赞一边叫好，有的要求啊说再来一段，唱得没完没了。正好桂云的父亲挑着一副空筐打这路过，隔着人墙一听，谁在唱戏呢，哪腔哪调的，哎呦，唱得满入味的啊，这是哪家子卖唱的艺人搁这儿撂地呢，不由得呀也是停下来了。他也想听这么两句不花钱的梆子腔，一听唱的确实是那个味儿，然后垫着脚一瞧呢，好嘛，里边正在表演唱的竟然是自个儿的闺女。一瞧他那个神气劲儿，哎呦，这么多人一点也不胆怯，只是时不时的呀他会有那种提腰带的动作，因为瘦嘛，那个裤子肥嘛，只有这个动作让人意识到啊这还是个小孩呢。在别人眼中只顾着听了没觉得有什么，但是在他父亲眼中可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他父亲当时是火冒三丈，闯入人群一言不发，拽起闺女大步流星的就往家走。几个不知底细的这个大兵啊觉得扫兴，要站出来打抱不平， 多亏乡亲们解释，别，拽走他的那是孩子的亲爹，这是人家家事啊。桂云呢，当时也很害怕，又怕老爹被那个大兵打一顿，但是又怕回到家里边被老爹打一顿。回到家以后呢，满心的希望又落空了。说希望什么呢？希望妈在家啊，这下可糟了，没人护着自个儿啊。谁知道他老爹呢，雷声大雨点小，一个劲儿的咆哮，咋咋呼呼的，把人都快吓死了。一直等到李桂云的娘回来，这当爹的才作势要打。李桂云后来笑着回忆说，这经历对我后来演戏体会人物的感情啊，也算是帮了大忙了。说白了，当爹的呀也是心疼舍不得。当时桂云就躲在母亲身后，也并不哭。那时候啊，他父亲就给他立下两条规矩，第一，不准再去看戏了，第二，不准再去唱戏了。豆芽姑娘李桂云呢，没说一个不字，不能跟父亲犟嘴。但是她慢条斯理的呀，提出了一个条件，说不看戏行啊，不唱戏也行，我想去学戏。哎，这把她父亲给气的，合着我说的你都听不懂啊。她母亲也怕老伴真的打女儿，就不住口的数落女儿，派了她的一身不是，替丈夫消气儿呗。本来嘛，那时候大清王朝刚被推翻，只要能够混口饭吃，谁肯让孩子去当下九流的戏子呢？
8: 外人本来就瞅不起咱们李元和啊，咱们是下九流啊。
6: 特别是送亲生女儿去学戏，当父母的会被人戳脊梁骨的，这个条件肯定是不能答应。李桂云这儿呢，一不哭，二不怕，三不急，四不闹，五不改主意。时隔不久，又有戏班子来镇上唱戏了。他父亲一得到消息，赶紧就把闺女啊给反锁在屋子里边了，然后放心的自个儿做小买卖去了。但是他们家呢，窗子矮，墙也矬，李桂云这儿啊来了一个翻窗越墙，钻到人群里边又去看戏了。当天下午，这个家里边父母发现了，又气又恼，这孩子跑了，肯定是看戏去了，找他去吧。你说上哪儿找去？戏台子底下乱哄哄的，找不见，喊不应，当父母的能不担心吗？行吧，先回去吧，你挡着，今儿回来呀，腿给他打折了。等到散戏以后，李桂云心满意足的回家来了，可能太高兴了，都已经忘了自个儿是偷着跑出去的了。一整天水也没喝，饭也没吃，当娘的早就心疼的不得了了，当爹的呢，又气又恨，也不好发作，那只好是换一种方式吧。什么方式呢？来他这么一个缓兵之计。满脸堆笑的就说，想学戏是吧？行，但是啊，你要满12岁，人家戏班子才收呢。到底是小孩啊，好哄。这豆芽姑娘李桂云就信以为真了，这场风波才算是平息下来了。因为父母亲一琢磨，小孩儿嘛是吧，日子一长，自然而然他就忘了，也就没把这事儿再当成回事儿。那个时代呀，像他们这种家庭呢，不管老少，到了生日总会吃顿寿面。没有白面，用杂面也行啊，应应景儿啊，就是取个吉利。豆芽姑娘长了2岁，到12岁生日这天吃过寿面。李桂云这儿一本正经的就跟他父亲商量，您答应我的，12岁就送我去学戏，您没忘吧？他父亲一听，呵，我是指望着你忘了。其实小桂云岂止没忘，暗暗的筹划着盼着这一天呢。他父亲自然是不同意，可是说他又不听，打他也不怕。于是当爹的埋怨当妈的，都是你惯出来的好闺女。当妈的埋怨当爹的，这都是你们老李家祖传的脾气，就这么犟，就这么拧，就这么倔。李桂云才不管这些呢，反正我就要去学戏，当父母的也有主意，反正就不让你去。打这以后，这孩子啊少言寡语，食量大减，饭都吃不下去了。有这么一天呢，趁着闺女不在身边，老两口也说这个事儿。当妈的就说孩子担了心思了，要是有个好胆儿的，咱这穷苦家的苦日子可并不起呀。当爹的沉默不语，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然后媳妇儿一个劲儿的让自个儿拿主意，我这能有什么好办法呢？送自己的闺女去当戏子，以后我还有脸见人吗？这且不说啊，学戏那是那么容易的，那可是吃不完的苦，受不完的罪呀。孩子不懂事儿，那当父母的怎么能由着他的性子，看着他往火坑里边跳呢？这可真是让爹妈为难作别呀。 后来李桂云也回忆说，当时啊，老人所顾虑的那些我还真不太懂，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是一个心思的想要学戏。不过我也考量过啊，我呢是家里边老大，下边还有两个弟弟，应该是赶紧帮着爹妈呀担点重担，承担一点沉重。学戏既对我的性子又是一条出路。他真是想到也做到了，就在12岁这年就往家里边能够挣钱了，16岁上就担起家里边全部的生活重担了。当然那是后话，咱们且说当时。
7: 父母辗转帮李桂云找到河北梆子老前辈杜元庆学艺，才拜师3个月的他为何就被师父推上了舞台？学艺一年的他又为何解除合同拜著名的旦角张吉祥为师？他肯下功夫演戏认真，不到15岁的他凭借三娘教子一炮而红，此时的他又为何在北京天桥留下了小三娘一日三教子的佳话？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李桂云的艺术人生。
6: 他父亲辗转托人，最后是由天桥拉洋片的艺人大金牙介绍，拜在了家住天桥附近的河北梆子老前辈杜元庆先生的门下，当时就立下了6年的字据，学的是青衣的活。这个桂云呢，就是杜师傅给他起的艺名。杜师傅呢，工架子是老生，功底扎实，身上好看，脸上也有戏，为人忠厚本分，这是一位深受人尊重的长辈。不久啊，他又收了一位女弟子，叫韩月乔，乔是那个樵夫的乔啊，这也是杜师傅教出来的一位非常有成就的武生。韩月乔15岁上就在城南游艺园演出，他每天呢早早的到了园子练功吊嗓，在台上做戏也很认真，所以名声很好，报刊上还发表过赞扬他的文章。当时韩月乔呢年纪也小，身材矮小，所以演的短打戏是最好的，像什么花蝴蝶、卖功记、盘肠大战、乾坤圈，反正演起来各有各的精彩。此外您像什么长坂坡呀、英雄义呀，这些长靠戏也是很见功夫，特别是在独木关里边演那个薛仁贵，表现英雄染病的种种神态，令人是钦佩称赞。您看当时啊，盖荣轩是内行和观众公认的女盖叫天，而人们呢管这个韩月乔啊就叫盖荣轩第二。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时候，韩月乔经常演出于北京各大剧院，后来加入奎德社演出了不少的时装新戏。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和李桂云一块对河北梆子在北京地区的复兴做出了很多的贡献。那么杜师傅那时候啊，每天还上园子演戏呢，只是顺手带了这两个徒弟。桂云他们家每个月交给师傅家一袋子白面，然后在那儿住。桂云月桥每天是顶着星星起来到城根那儿去喊嗓子，数九寒天对着城墙念快板，那天冷啊，冻得嘴皮子嘟嘟嘟的都合不上，但是照样得练。只有这样呢，在台上唱念吐字才会清楚，才会干净，才会不乱口。等到街上有了行人了，他们也就收了工了。回到师傅家里边，紧接着在院子里边跑圆场、下腰、踢腿。吃过早饭以后呢，就师傅给他们说戏。下午等到师傅上园子，他们就自个儿在家复习练习。有时候师傅呢也会带上他们上后台去见识见识，内行人呢管这个叫熏戏，熏就是熏陶的熏。10几岁的孩子一天到晚的练功学艺，体力消耗是非常大，饿得也快。师傅家虽然带他们不错，但是总不是自个儿的家呀，不能够随便的要吃要喝。所以李桂云的父亲呢就在附近的那个豆汁摊上存了点钱，李桂云饿了就能够到这个小摊上去喝碗豆汁。这位豆芽姑娘李桂云很快就学会了百草山、三宁记、南天门这些戏里边青衣的活。学艺才满3个月，这对于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呀，那股子新鲜劲儿还没过去呢，可是师傅就把他推上了舞台了。说什么呢，说是台下练100遍不如台上唱1遍，这应该是老艺人的经验之谈吧。 不过呢，还有一个师傅没说出口的，小桂云也乐于接受的原因，那就是但凡你一登台，就有十几枚铜板的收入。按照字据上的规定，其中三成啊，你得孝敬师傅，其余的七成呢，就可以拿回家去给爹妈补贴家用了。李桂云所演的第一个角色就是百草山里边三圣母，那是在天桥的宴舞台，师傅们帮他上好妆，扶着他坐在两片山景后边的桌子上，手持着鹰爪一动不动地唱上几段完事儿。这对于一个只有百天一灵的小演员来说倒也挺合适的，特别是豆芽姑娘李桂云，她有一条天赋的好嗓子，扮相又水灵，初登舞台演这个角色倒也符合扬长避短的道理，所以虽然是个配角呢，也是特别讨人喜欢，长辈们都过来鼓励他两句。打这儿起啊，演戏学艺两副担子就放到了一个十多岁孩子的肩头了，这并不轻松啊。就拿演戏来说吧，戏园子并不只演一出戏，李桂云这儿也不能只演一个角色，人家只要派上活，你不会也得应下来，不然下次谁还派你来活啊？这样的话呀，总是逼着你去学，成天的也没个歇着的时候，倒是长进挺快的啊。就这么着练功学戏演戏，不知不觉的就过了一年多。这时候他们家啊，已经从南苑搬到了永定门外沙子口附近，家里边啊，他又添了一个弟弟，生活这个日子更加困难了。桂云几乎每天都会到商会社的粥厂里边去打粥。桂云说呀，我父亲拉不下那个脸来，我可不怕，毕竟有饭吃总比没饭辙强啊。因为教他的杜师傅是唱老生的，教旦角是不对功，所以李桂云的父亲取得对方的同意就解除了合同，又让李桂云拜了当时著名的旦角老师张吉祥为师。张先生工青衣，吉利科班出身，功夫好，见识广，本人又会打鼓，所以说他教戏呀，板头扎实。当时呢，已经是谢绝舞台，专门是收徒授艺。他对徒弟们管理的也很严格，教戏也很认真。在他门下受教，后来成名成腕的，除了李桂云之外，还有什么燕雪琴呐、贾桂兰呐。此外，张先生的徒弟还有乔艳芳、罗品清、金燕青等等。李桂云在张师傅那儿啊，很快就学会了像什么三娘教子、算梁登殿、春秋配、十万金、牧羊圈、铡美案。学了这么二十几出的青衣戏，说来呀，那时候学点东西也是

是真不容易，头师学艺远不如科班正规，连个吊嗓的琴师都没有，所以只好免了这一切，自己去喊嗓子练白口。一出戏学了个半天，还不知道这出戏的全貌呢，因为根本就没有条件呢把这个角色凑到一块儿，一块儿咱们排一场练一场，不是，一切都是台上见。反正那些老戏谁唱也是这个路子，不过这对于一个缺乏舞台经验的初学者来说真够难为他们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就需要自己长心计下苦功了。李桂云总是认真地对待每天的演出，因为只有这时候啊才能够跟弦碰碰头。他用心记住其中的得失，早晨练习的时候呢注意纠正复习，所以说他进步得很快。慢慢的，戏园子也同意他主演一出小戏了。上个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北京的天桥啊，既是一个繁华的商业区，又是一处极具浓郁民间色彩的文化娱乐场地，每天的游客熙来攘往，甚是热闹。老戏园子就有7家，不过呢，也都是苇席子或者是铅皮所搭的棚子，虽然简陋，但是门脸上装饰的花花绿绿的。这还是很吸引游客的。这7家戏院呢，是坐落在马路西边的吉祥、升平、镇光、葵华这4家，这都是男角的地盘。马路东边的3家啊，从北往南数是歌舞台、宴舞台、乐舞台，这儿是昆角的阵地。当然，这也并不是完全绝对的啊。根据当时的报刊记载，路西边几家戏园子呢，也曾经有这个女演员演出过。路东这3家挨得很近，伙计们站在门前招揽顾客的喊叫声，那是彼此相闻。你看当时在天桥唱戏的主要演员有崔灵芝、天明亮、易千红，这是男的。女的呢，王云仙呐、金秀玲啊、小小香水啊，都是很有功夫的艺人，有的呀也是红极一时的老前辈。特别是崔灵芝，梆子旦角以灵芝命名的男旦呢就有3人，丁灵芝、李灵芝、崔灵芝，其中数这个崔灵芝的功夫最好，名声最高。戏剧月刊里边曾经如此评价，说他是泥山高勇，玉满都门，历数十年如一日，宴技所精如三庆、同乐、庆乐等员，举有万人空巷之况。而且人家人品清雅高尚，善于诗画。当然这就说远了，我们说李桂云第一次担任主演就是在宴舞台演出的《三娘教子》一剧当中饰演王春娥。《三娘教子》这是一出梆子青衣很吃功夫的戏，这主要是由于它的唱腔版式特别丰富，有大慢板、小慢板、2/6板、反调、小反调、倒板、快板、尖板、紧打慢唱和搭调等等等等，所以师傅们都拿它给这个学生们开坯子的时候打基础。戏班子里边啊有个说法，说男老生怕斩子，女青衣怕教子，嗓子不跟进，你很难顶下来呀，还别说讨好了。可是学习上心、演戏认真的小桂云，那是一炮打响，因为这位不到15岁的少女，扮相端庄秀气，嗓音甜润清脆，不管你是看还是听，那都是享受。而做戏呢，虽然还谈不上什么入体，但是严肃认真，有板有眼，一丝不苟。长辈们听了纷纷赞许，观众们听了纷纷的叫好，掌声是响成一片呢，也引得戏棚外边的游人极大的兴趣。戏园子上座特别好，于是像什么歌舞台呀、乐舞台呀，都邀请桂云去演这出《三娘教子》。那么李桂云这怎么办呢？一工戏赶三包，这家开场戏教子，那家中轴戏教子，第3家大轴戏还是教子。3家卖座的伙计们在戏棚门前呢，扯开嗓子就喊了：“快来吧，我们这是李桂云的教子。”中间那家就喊：“我们这是真李桂云。”不少观众啊就追着他这出教子。李桂云后来回忆说：“哎呦，我可忙了一个脚丫朝天呢，来不及卸妆，蒙上块头布，从这家呢就跑到那家，吃饭的功夫都没有，饿了就买个火烧啃一下。有时间了就喝上一碗豆汁儿，成天家就是唱唱唱，那时候嗓子也真是给劲啊，根本也不知道累，高兴着呢。”张师傅、杜师傅邀请崔灵芝、天明亮等师伯师叔们来看看桂云，有的呢给李桂云说说表演，有的给李桂云顺顺这个唱腔，这都使

0: 所赞赏乐道。那么后来在他身上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二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

0: 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外孙女来家里了，没来之前就给我打电话，我很高兴，于是趁他还没到的时候，我亲自下厨给外孙女炒了一大桌子菜，素菜、肉菜都有，他平时不忌口吃肉，所以特意炒了外孙女以前最爱吃的几样菜，红烧牛尾、油焖大虾、锅包肉，这都是他以前的最爱，每次上老爷这儿必点这些菜。我自己不吃肉，可是孩子来了得吃点顺口的，吃上不含糊，但我嘴上可没轻饶他。等他到的时候，我跟我外孙女讲，我说你这小丫头片子，终于想起你姥爷了，多长时间没过来看我了，有半年了吧。我外孙女当时就服软了，她说姥爷您别生气，我平时工作您又不是不知道，在律师事务所上班，忙得脚打后脑勺，赶上每周的节假日我还得上健身房锻炼，最近正减肥呢。我说你也不肥，你减啥肥呀？你要是想减肥，我这有减肥的药方，喝一个月瘦15斤一点问题没有，还没啥副作用。但是你现在这身体条件不用再瘦了，挺标准的。其实实事求是的说，我外孙女属于微胖身材，但是我们老人都认为胖点好。另外一点，老人看自家孩子咋看咋顺眼，只要身体没啥毛病，不用刻意减肥。但是他说不行，不减肥老得太快。他说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肉皮都松了，出皱纹了，必须得运动减肥补水。说着他就从他的车里拎出一个超大号的水杯，说是水杯，其实叫水桶更合适，那桶是带把的，像极了咱们平时刷卡在小区里接矿泉水的那个水桶，比那小，但小不了多少，目测得有2升左右。那水桶都快赶上他腰粗了，他拎起那水桶，趁着跟我说话的间隙扬起脖子，咕咚咕咚的就喝了一大口水进去。我很纳闷，我说你弄一个正常的水杯喝水不行吗？
2: 咋还弄这么大一家伙事儿？
0: 他说：“老爷，您不懂，这水杯叫墩墩桶，是健身房专用的，上边带有刻度，喝水时就按照这个刻度喝，给身体大量补水。”他又说了，一个人一天至少得喝8杯水，有了这个就不用频繁接水了，这一罐子就是一天的量，我每天必须要把这个一罐子水喝没。听到这儿，我就听不下去了，我说，孩子，谁告诉你一天必须喝8杯水的？谁这么讲的？冬天和夏天一样吗？老年人和中年人、年轻人一样吗？阴虚体质和阳虚体质的人一样吗？完全不一样。那么为什么要一刀切，一定要喝8杯呢？这就是拿一个方法当金科玉律，然后一成不变的去用，这就不对了。其实8杯只是一个大概的数，我们理解了它背后的原理，用到自己身上必须重新调整，千万不能大家说要怎么样我们就照搬照做，那不行，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就像是老房子破了不住人，您要把老房子里面能用的木料都拆下来装到新房子里，肯定要按照新房子的标准把木料削削减减，重新加工一遍才行。我给人治病也是如此，如今人们的体质不同了，所处气候环境跟过去也不一样，所以过去的药方拿到现在给现代人治病必须要调整，成分、含量、比例每年都得微调。胡家老膏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这方子看似简单，就5味药材，但是5种药材的比例，每年熬药的时机，提前1天，还是延缓3天、5天、半个月，得根据当年的气候、环境、雨水量和刮风的天数来定，每年都得调整。调整完不敢说能打100分，但是95到99分。要是不调整，一个规矩定到死，那么老高的药效必然会走下坡路的。今年打97分，明年可能就87，后年没准就77分了，一年不敢一年了。现实中有多少中成药都已经走到了这步田地，过去贼好使，现在吃不好使了。我不希望类似的事发生在老高身上，所以我只要活着一天，我就会让胡家老高的辉煌继续一天。现在咱们胡家老高的效果大家都还满意吧？不满意的极少极少，大多数人是满意的，是用完之后见效明显的。那么如果您对老高的效果满意的话，您就继续用，继续坚持吧。趁我在这儿，一鼓作气把您这点小毛病治好了得了。我 孙女健身、减肥、喝水这事儿，我没有深说她。这孩子，我宠着她，以前就很得意她。我只是帮她提个醒儿，不管是干啥，一定要对应好自身的标准再去干。如果别人咋干，你就咋干。那样的话，你能有成就吗？你能有成果吗？另外，大家都应该学会一点。您记住，天下人如果都说一件事特美好的话，它不美好的一面立马就出来。比如说，都知道有钱好，那么有些人为了让自己一夜暴富，为了让自己变成有钱人，他就不择手段了，他就违法乱纪，甚至犯罪了。你说这是钱的错吗？这是他自身的问题，他的欲望跟不上能力了，德不配位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一个人要想活得有质量，活得精彩，且寿命很长，那么您就干符合自身标准能干的事儿。有时候一个月赚3000的人，回家喝点小酒，吃点家常菜，吃完出去拉二胡、唱戏和锻炼身体去，每天自得其乐，活了100多岁。而每年赚1亿的人我也见过，他们每天忙到凌晨3点才睡觉，结果到60来岁就去世了。这两方面做对比，到底哪个人算过得幸福，活得美好呢？这就是随着标准不同，结果完全不同了。所以当天下人都认为有钱才幸福的时候，您听我节目的各位一定要保持清醒。您如果没钱，您身上一定有有钱人花钱都买不来的健康。您如果有钱，您还通过胡家老高恢复了健康，找到健康，回到健康状态了，那不更好吗？您不用跟谁比了，谁都比不上您。我之前治疗过一位患者，算是有钱人，家里不称上亿也得有几千万。他家在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老家就是德安县县里的。整个德安县境内卖的所有的肉类，猪肉和鸡肉，70%都是他供应的。他是最大的批发商，牛肉和羊肉占40%，也是他的。钱不少挣，从年轻时候就贪黑祈祷，卖命挣钱，干到65岁就不行了，干不动了。以前从来不正经吃饭，也不准点睡觉，把心血熬干了。结果他的问题就出在2个地方，一个是心脏，另一个是肝。心脏周围大大小小的血管，总共下了11个支架，这11个支架里头有6个是医生告诉他必须下的，不下不行了，威胁生命。因为他之前得过心梗，抢救过2回，所以这6个架是在情理之中的。

一点毛病挑不出来，剩下的五个支架可支可不支。医生的建议是你先观察着，看看有没有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等心梗的症状，等超过75%再过来支也赶趟。但是这位爷没答应，我这患者直接跟大夫讲，你就手直接给我支上吧，省着我下次再来不差这5个6个支架的钱。因为家里有钱呐，过去下支架都很贵，不像现在给百姓谋福利出政策了，非常一般的普通家庭也能支得起。过去是非常贵的，但是贵贱不论，我的原则始终没变，心血管支架能不支最好不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往自己的血管里头放异物，除非是急救。如果说心肌梗死非常危急，吃啥药都不好使了，那么你可以支，且必须得支，保命要紧。除此之外，能用老高维护的，只要维护得住，吃上以后症状减轻了，就证明老高在你的身上显效，显效就要坚持，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越用越好的，让你血管里堵的面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如果血管都不堵了，从70%减少到55%，从55%减少到25%、15%，您还支架干啥呀？是不是这个道理？但这位患者当时没考虑这些，首先他不在意手术费和支架的钱，第二点，当时他还没用上老高，不知道老高的好，于是他就选择了前者，分3次把11个支架下到了身体里。这11个支架都是进口的，一个就是35000，下11个将近40万。花这么多钱在咱们眼里是钱，在他那儿没当回事儿。他说，胡老，我当时没想太多，就认为只要钱花了病就能好，可是万万没想到，支完11个支架不但没治好心脏，还添了其他的毛病。新毛病我一会儿紧接着就说，先说心脏。心脏支完架以后出现了2个问题，首先是胸闷，胸闷比放支架之前症状减轻了，以前上来那股子憋闷的劲儿，就像要死了要过去了似的，胸口窝对着心脏的位置如同搁着一块大石头，死沉死沉地压在心脏上边。但是过去这种压大石的感觉有时有赏，虽然憋得难受，可是挺一会儿就过去了。现在支完架以后是什么感觉？难受的地方往上走了，不重重压着胸口，
而是像有人用手掐住了咽喉一样，气往上来了，但是到咽喉这个位置又卡住了，而且犯病的次数比以前更多更频繁，虽然痛苦的感觉比之前轻，但是次数上来了，增加了，所以痛苦的总量跟以前比几乎没变。另外，患者还出现一个症状，晚上不能平躺，一躺下就咳嗽，嗓子眼里总是有东西，总望出咳白色的黏痰，睡不好觉。这是做完支架后心绞痛和心肌缺血导致的一些变化。心脏支架虽然把心周围血管稍稍解放了一点，但是它供血能力仍然非常脆弱。然后跟心脏一块吃瓜烙的是肺，肺为滑盖，照着心脏，离心脏最近，心脏不好，肺就喘气不顺，肺内有痰，而且这个痰如果治肺的话肯定不管事，还得从病根入手，提高心脏的功能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关于这两个毛病，一个是胸闷，另外一个夜间平卧时咳嗽，我在用胡家老高帮他治疗的时候很快就好转了。他当时吃上老高不到一周，晚上就能睡整宿的觉了，也不咳嗽了，平躺侧卧就连趴着睡都不会咳嗽，心气足了，能上来气了。之后连着又用了两个月，有人用手掐着咽喉的感觉也消失了，心脏的症状一直到停药到现在也没再犯过。但这位江西的患者最难治的地方不在心脏，也不在肺，而是肝。他支完心脏支架的第二个月就查出来有肝硬化，以前也知道自己肝不好，但是每次检查得到结论都是脂肪肝。他以前饭局多，喝酒多，再加上作息时间不规律，就导致了脂肪肝。但谁也没想到，心脏做完手术之后，这肝还不行了，而且仅仅过去两个月就得上了肝硬化。正常来说，从脂肪肝到肝硬化得10年到30年的过渡期，但是五脏六腑是一个大家庭，心脏和肝脏相生相克，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心脏不行了，出大问题，肝脏也捞不到好。患者找我看病时，他已经肝硬化了，而且大便出血不止，在当地的医院治，10天花了8万块钱治疗费，仍然没好。于是他家亲属托人找我，实际上是想请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出血的。我了解了他这些情况之后，我说别光治出血了，便血只是表症，肝硬化和心脏病一锅烩，我一块给他治好行不？患者当时因为失血过多不太清醒，
处于半昏迷状态。患者的爱人问我，胡大夫，那得花多少钱呐？我说用不了多少钱，万把块钱治得利利索索的。患者爱人长舒一口气，好像办成了一件大事。他说，我以为您这个专家治疗费用肯定不会低，不得10万20万啊。我说用不上那么多，抢钱呢，老百姓上哪儿挣那么多钱去？凭啥要那么多钱？咱也没做多大贡献，就是本本分分的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工作。我治病不能说不要钱，不要钱不现实，要钱要高价更不对劲儿。我能做的就是我这个人不收钱了，不收诊费，不要挂号费。老高是纯中药熬出来的，中药的成本您得给我，这是理所应当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价格全国各地都统一，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一般家庭都能用得起，吃得起药就能治得起病，就能好，其他不用分心。我只要说能治的，您治就是了。吃老高按周期吃，不愁他不好。肝硬化患者用老高的同时需要多喝水，多喝是为了配合治疗，而不是像我外甥女儿那样平白无故的瞎喝。我让家属给患者准备一个保温瓶，2000毫升的。我交代家属，一天的时间慢慢喂给他。老高一天吃4遍，早、中、晚加睡前。吃完老高多喝水。结果等我第二天再去看他的时候，发现他舌苔的芒刺儿已经消除了，也开始拉大便，前头黑色后头黄色正常便，不便血了。第三天让家属继续喂老高，继续喝水，直到第四天病人就能站起来了，心脏不难受，肚子不难受，身上也有劲儿了。一周以后就办了出院手续。他的肝硬化是在坚持用药的第4个月开始，各项指标正常的，4个月连脂肪肝都没了，肝脏完全正常，肝功很标准。1年之后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可以停药了。他不停，他说我一天不喝胡家老高我就心里没底，喝上就像上了保险似的，出门办事贼踏实。他还说胡家老高不仅帮我医好了病，强壮了体格，还拓展了业务，拓宽了自家牛羊肉的销路。现在他逢人就跟人介绍胡家老高。做买卖的老板，尤其上岁数的，哪有身上没病的？有病他就建议人家试试胡家老高，一试还真就好使，几乎百试百灵。就这样，这老弟把胡家老高当成敲门砖，他给人介绍胡家老高，结果好多客户用老高把病治好了。
那就相当于救命。

0: 知恩呐、啊，有恩情在，关系能不牢靠吗？所以他事业也越做越大。这老先生现在比几年前更富有了，身体也越来越棒，谁见到他都给他竖大拇哥，感谢他帮助自己找回了健康。修几十年都修不来的。最后也送大家一句话，我们不管干啥，不管您有多高的身份、地位和成就，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副好身体。身体出现问题时，要及时止损。止损的同时，如果用老高的话，他还会再进一步帮你增强。这个增强是多角度、多维度的，不仅在肉身上帮你增强，在咱们的主观意识上，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有底气，那么未来对于我们来说就有无限的可能了。所以希望大伙儿自修多福，各自权衡，自己把握吧。只要把这次机遇抓住了，没有不成的事。好了，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
0: 哎，你好啊。
2: 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3个多月了，用的效果可好了。
0: 嗯。
2: 我身体好了好多，我特别高兴。我也是您的忠实粉丝，您每期的节目嘛我都在听，我也非常喜欢您，胡老。
0: 好的好的啊，您请讲。
2: 那胡老，我电话打进来了，我就把我的情况给您说说吧。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2: 你看我今年62岁，我吧有低血压，我这个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0: 嗯。
2: 可能这也跟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饮食不注意有关吧，生活也没有好的习惯，你说就闹下这个病了。
0: 啊，
2: 我血压最低的时候高压才73，低压才52。
0: 嗯，太低了啊，血压。
2: 嗯，常年都是一些头晕迷糊，就是特别难受。然后后来我还有心肌缺血，也干不了啥活，就干点啥吧，就感觉胸口吧就发闷，还气短。
0: 嗯嗯。
2: 严重的时候就是你上个厕所排个大便都不敢使劲，一使劲就心慌。
0: 啊。
2: 有时候你想躺一会儿，突然就感觉胸口又疼又闷，就得站起来才能缓解一点。
0: 你看看，这些个表现都是和您血压过低有关系啊。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全身啊血液都供血不足了，就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些个症状，就是这个病引起来的啊。
2: 啊，我这个血压低吧，睡觉有时候也感觉就像有个重东西压在我胸口这块一样，我头也晕，严重的时候吧我就不敢蹲下，蹲下就一起来就眼前就冒金星，就天旋地转的，啥也哎呀就没干，就感觉一天可累可累了，人也没精神头，胳膊腿吧也没力气。哎呀，这给我难受的真是要命啊，啥一天也干不了，记性也

0: 怕，一天老拿东往西的呀。
1: 嗯。
0: 就是后来吧，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在广播里就听到侯老师你在讲胡家老糕了，说这个修复本源有百年传承，我听着觉得也挺有意思，我听能有半个月吧，我就觉得我不能光听，我就想试试了。
1: 啊啊啊！
0: 就这么我就买了一些，但是没想到这胡家老糕真的是用对了，让我真的是太惊喜了。
1: 你现在感受到了吧，胡家老糕它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我记得我拿回来用到第四天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你说咋的，头脑清醒一些了，走路比以前有点力气了。等我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身上就有劲儿了，家里简单的家务活啊，我也能帮老伴儿干了，整个人吧都可有活力了，脑袋也清亮了，就是炖一些铁嘞，我也不遭罪了。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112，低压70。哎妈，我一看上头这么好，当时真是给我高兴坏了。
1: 哈哈，血压值已经上来了，这是最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胡家老糕它的效果是太好了，是吧？
0: 对呀，等我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心肌缺血要好了，也不胸口发闷了。我想躺下歇一会儿吧。也不心慌了，就连晚上睡眠质量都提升了不少。我这平时出去遛个弯，围着小区走一大圈，哎，这些都行了，记性也变好了。之前吧，有啥事我都得用个本子记下来，要不然我到街上想买点啥东西，到地方都得给忘了，记不住啊。现在根本用不着拿笔记本的，我这脑袋记啥记得可清楚了。就家现在找点什么东西，老伴记不住都得先问我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啊！
0: 啊，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糕也就三个多月吧，血压已经非常平稳了，高压在118左右，低压75左右。我是真没想到胡家老糕也能把我这个低血压调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的。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嗯，现在晚上吃完饭没事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跟老伴一起去跳跳广场舞呢。谁看到我都说我这精神头也这么好呢？他们都问我怎么恢复这么好，我这不就给他们介绍这个胡家老糕，还有您的讲座。现在他们每天也和我一起听您的节目，他有的人也跟我都一起用上胡家老糕了，而且吧，也说用的效果非常好。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嗯，我说真得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能吧有今天的生活。我一定啊会跟着您一直走下去，让我的身体吧也能更好。我真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在这里给您鞠一躬吧。
1: 哎呀，别这样啊，老朋友，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感谢的应当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糕啊，胡家老糕它有它的真功实效，能够从本身来解决，本源回归了，身体就好了。
0: 本源回归。
1: 那么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所以说胡家老糕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能解决这么些个问题，不仅是您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还有颈椎的问题，那其他的一些个疾病，心肝脾肺肾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所以咱们应当啊，高兴起来啊，充分用上胡家老糕，都会得到比您现在还好的效果。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哎，好的，谢谢您，胡老，我一定会坚持的。
1: 对，坚持用吧啊！
0: 好，
1: 胡家老糕会把咱们身体的这个状况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让咱们老年人越发的健康，越发的高兴。啊，这是他必然的结果，祝福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好，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来联系，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啊。
0: 好，我一定会的，那就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再见吧啊。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患者。我特别感谢你带来这个胡家老高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啊，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1: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3: 嗯，
1: 哎，
3: 是。
1: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啊，
3: 好，胡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嗯，
3: 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哦、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十多年了。一开始 啊，得说没那么严重。
1: 嗯。
3: 就是有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
1: 嗯。
3: 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就转动有响声，低头感觉就是扯的头还晕。
1: 嗯。
3: 扯的胳膊、肩膀子都僵硬。
1: 嗯。
3: 转到了，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那个厉害的是啥的，是针扎上疼啊，后背也疼
1: 啊啊啊！
3: 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子脖子都疼。哎，那会儿啊，那遭罪呀、啊，那一会儿不说吧，那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呐。
1: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哎。
3: 嗯，说实话，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净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排边，大夫说过排一边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
1: 哦。
3: 哎，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呀，我就感觉更闹心了，天天上火。
1: 嗯。
3: 完，我就说起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
1: 嗯。
3: 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1: 没有信心了，是吧？
3: 嗯。胡老，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的是，那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
1: 嗯嗯嗯。
3: 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胡家老高都用好了。
1: 啊、
3: 嗯，就这么用上胡家老高了，刚吃上五六天吧，我就感觉呀、哎，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呢、虽然还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
1: 嗯，
3: 哎，我就让我很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3: 嗯，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就是这甩甩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
1: 嗯，
3: 起码是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
1: 嗯，
3: 我吃上这胡家老高，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这颈椎啊、一点没疼过，现在开始是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啊，
3: 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有房颤，三四年了。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都没觉咋地儿啊，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就这个跟这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到后来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
1: 嗯。
3: 最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跳一百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糠似的，
1: 嗯，
3: 那时候
1: 快速防颤，
3: 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
1: 是是嗯、
3: 哎，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呢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哎，要不我哥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1: 嗯， 那可不是啊，快速房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啊，
3: 嗯，这不是我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啊，我这个心呐、
1: 啊，
3: 哎，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吃着平稳多了，吃够用心不能慌了。用两个来月的时候啊，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到70下左右了，
1: 那正常了，哎、是不是、啊？
3: 挺好，
1: 太好了。
3: 反正吃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
1: 嗯
3: 嗯，哎，可以吧？帮老伴儿盛盛饭，做个汤，熬个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啊！
3: 是
1: 啊，说明咱们心率失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
3: 嗯，
1: 太好
3: 了。家里人、老伴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得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
1: 啊、
3: 我说没事儿。
1: 孩子们都害怕了，是吧？嗯，
3: 是，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
1: 啊！
3: 这不用了5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啊！
1: 哎啊，
3: 嗯，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
1: 嗯、
3: 睡眠都挺好。
1: 嗯
3: 嗯，你看
1: 啊，
3: 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哎、
1: 啊，
3: 回来了跳着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三楼、
1: 嗯，
3: 一点事都没有了。
1: 啊啊啊！
3: 所以说呀，
1: 多好，
3: 今天打电话、
1: 啊、
3: 感谢你胡老师。
1: 好，
3: 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老高啊，哎，我这每天算打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生活呀、
1: 嗯，
3: 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
1: 啊！
3: 哎、
1: 啊，
3: 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
1: 嗯、没错啊、
3: 嗯。
1: 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高，您选用对了。
3: 对，
1: 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高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3: 对，
1: 老朋友，我都为你高兴啊、
3: 嗯、
1: 啊！
3: 是，
1: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3: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1: 好，
3: 嗯。
1: 祝您健康快乐。
3: 好嘞，谢谢胡老啊。哎，
1: 好，再会。
3: 好好好，嗯，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终于跟你通电话了。胡家老高效果用的挺好啊。
1: 啊、
4: 嗯。虽然我用的时间不长，不到3个月，但是确实感觉到，也腿脚啥利索多了。
1: 嗯嗯 嗯, 嗯。
4: 所以说，我这挺高兴的，迫不及待给您打电话，也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呢。
1: 啊、哎，好的。
4: 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呢，这病给我折磨的死去活来的，这是谁不得病谁不知道，得那这痛风啊真遭罪，这点的疼的受不了啊，这止疼药我没少吃，但是也不见好，而且那个肾脏也不好
1: 啊，
4: 那头两年呢，这小腿呀、啊、这肿啊，这一整啊就胖了，一样一个坑啊，后来脚面还肿啊，都穿不上鞋，有时候还疼啊，呀，就脚掌也疼，就挨着那脚趾那地方都起包了，起那筋包了，
1: 嗯、够厉害的，是吧？
4: 是啊，哎，这方法想老多了，吃药老多了，
1: 嗯，
4: 这两条腿又疼又沉，不能走路都，走路就感觉就用脚后跟走，大家伙看着啊，哎、呀，那个都笑话我，给我起外号，都叫我唐老鸭，
1: 啊、
4: 你说气人不？
1: 哎、
4: 我这样的，他还在欺负我。
1: 嗯嗯嗯，
4: 早上起来这脸也肿，手也胖的，手攥不上拳头、
1: 啊、
4: 这手脚都变形了，看着都吓人呢、
1: 嗯、
4: 我说这不完了吗？
1: 嗯，很悲观是吧？
4: 哎呀，可不是，到医院去检查尿酸是420，
1: 嗯，
4: 尿蛋白有2个加号，有痛风还有肾炎，
1: 嗯，
4: 哎呀，当时让这病啊给我整懵了，
1: 嗯，
4: 哎呀，怎么就这么严重呢？稀糊涂检查完以后开始吃药吧。哎呀，这痛风发作不怎么频繁了，但还能控制， 但是越到后来越严重，

0: 那消炎药，抗炎药。我得这个病之后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你说啥也不让吃，你说都，哎呀，这不知道吃啥好了，你说就让多喝点水，但就这么的控制效果也还不是很好，也没少跑医院呢，大北京的医院也去看了，前时候
1: 办法都用了是吧？
0: 钱没少花，那看了跟没看一样，都忽悠人，你说，呀，但是我这个人是既吃不记打。听见说啥买呀，我就动心了，没一个管用的，这我也没办法，疼得难受啊，都要命了。
1: 以前呢，您用的药物是比较多的，但是您没用过这个胡椒老膏，没有接触过胡椒老膏，所以没有尝试到这个胡椒老膏它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啊？
0: 是啊，这不是您这个胡椒老膏，还是我老同学推荐我的，我上学的时候我俩关系就好。所以说他治得好，他用得好，那我就放心呢，我就二话没说就订了30盒的。
1: 哦，
0: 这胡椒老膏我吃了没到3天就觉着感觉有变化。原来我每天都迷迷糊糊，想睡觉啊，眼睛总是睁不开似的。一天呢也没一个精神头，胡思乱想。吃完这胡椒老膏，晚上睡觉踏实了。早上起来有精神头了。也没有那睡不醒的样子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是，我觉得这药还真行，见效挺快。我就有信心了。这胡椒老膏吃一个来月的时候，这腿脚肿了就消差不多了，还有脸呢，早起来也不肿了。我老伴还说呢，看着我瘦了不少。我说这哪瘦啊？这是肿消下去了。
1: 对，消肿了是吧？
0: 是，这胡椒老膏效果太好了，这回我真是选对药了。现在吃了有3个来月了，这脚从肿啊消以后也不疼了，走路啊，看脚能沾地儿了，溜达都正常，走路不摇晃了，
1: 你看看多好，
0: 一瘸一拐的了，我还发现这个肾炎呢，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好了，腰也不疼了，尿尿啊也有劲儿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难怪这胡椒老膏这么难买。
1: 相应的这些个疾病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0: 是，这回我这个有信心了
1: 啊！
0: 呀，这么好的药，你说这不好买，谁不想能赶紧用上，赶紧好起来呀？所以我刚才
1: 不是吧？
0: 我刚才给您打电话之前，我又预定了50盒。
1: 哦，
0: 这回我得是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坚持好了，
1: 这是对的啊！用吧。
0: 不但我好，我还想让老伴儿啊也一起吃上
1: 啊！
0: 只要人健康了，什么都有了。人要是没了，跟你做金山那有啥用？什么都白扯。
1: 说的这句话是非常对的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胡老师，所以说感谢您，我还得感谢我那个好朋友老同学啊。要是没有你们呢，我根本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更没有今天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这个。货源分配的问题，你说我是在小城市，能分到这个份额特别的少，但是我知道用胡椒老膏的病友特别多，这次啊就这么一点药真的不够分呢，所以希望您能向厂家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啊，胡老。
1: 现在胡椒老膏非常紧张啊，大家都想着来购买胡椒老膏来治疗他的一些疾病，是不是？
0: 是，
1: 咱们说胡椒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对不对？我恭喜您啊。
0: 所以说我这个感谢胡老。
1: 别客气，祝福您，也祝福您夫妻两位都用胡椒老膏，都会得到健康，好不好？太好了。

看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背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 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 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2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

0: 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 商务部副部长盛

0: 秋平表示，
1: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0: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2: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4: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5: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4: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子和说：“
6: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4: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7: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3: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9: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0: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9: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8: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3: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8: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3: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8: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3: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盋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8: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骗局，号称曼松王子山七号的古树普洱茶啊，被原产地茶园证明是作假的。自称为冰岛老寨茶农的主播，在现实中查无此人。直播间里27位所谓茶农中，有20位都是领工资的演员。啊，其实骗局的套路并不新鲜。2022年的央视3.15晚会就曾揭露过类似的翡翠直播造假骗局，骗子们依然是换汤不换药。第一步，用名山名寨、古树纯料、拍卖级别的华丽瓷藻，给普通的茶叶呢，哎，镀了一层金。第二步，卖出茶农人设，啊，亮出假门牌、假身份证明，用演员冒充货主，把直播间变成小剧场。第三步，也是最具迷惑性的一招，披上助农的外衣，主播假扮心系乡土的三农大使，让消费者的同情和信任啊，在这中放下戒备，茶农被压价盘剥，消费者被以次充好，而直播间里的老板们半年敛财2000万，所谓的助农不过是租了村委会一间空房当做布景啊。这消费者以为自己既买到好茶了啊，又帮了农民，结果掏出的真金白银换来的却是山寨货，如此坑蒙拐骗，透支善意，实在是令人无法容忍的。毕竟善意经不起反复透支，长此以往，以后真正需要帮助的农民还能被多少人相信呀？这类骗局为什么会堂而皇之的长期存在呢？问题就出在监管仍然是有盲区的。不良商家那句没人抓到把柄啊，这种嚣张的言论，它恰恰暴露出监管体系的滞后和无力。整治这一乱象需要多方发力，平台要承担起守门人的责任，尤其要对那些啊打着什么助农啊扶贫呢、啊、这种旗号的账号要重点标注，动态监测，建立违规主播黑名单，杜绝账号换皮重开。监管部门更要严厉打击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提高违法成本，如此才能防止别有用心之人把助农变成一门欺骗的生意。近日，云南文山州某高校一名学生向极目新闻记者反映，该校一名教师周某自曝曾托关系让考研学生被录取，说第四名把前面的两个人给挤下去了。对此，云南省教育厅一名工作人员回应，涉事学院正调查此事。6月18号，该学院一名工作人员回应，在接到学生举报之后，学校就成立了工作组进行核查。核查后发现，周某在班会上存在言论不当之处，已对其通报批评，并责令检查、诫勉谈话，同时在2年内取消其评优评奖、职务晋升的资格。6月17号的时候，该校学生小肖向记者介绍，今年4月27号，班主任周某在班会上公开炫耀自己的人脉和能力。周某说，该校2022级学生小福以专业排名第4的成绩进入云南师范大学2026年硕士研究生复试，这个专业就招俩人。在周某的帮助之下，小福最终挤掉了前2名学生，成功被录取。周某直言，如果没有自己出手，小福根本考不上。小肖还提到，他举报之后，学校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直接到教室将他叫到走廊询问情况，没能有效保护他的举报人身份。此后呢，这个班主任周某在班会上公开发表带有明显指向的威慑性言论，称班里有学生举报我啊，介绍同学考研，大家心里都清楚是谁。从举报的学生提供的现场录音来看，周某的言论那就是明目张胆的炫耀人脉呀、特权啊，他还暗示学生埋头苦读不如依靠人情关系。啊，这番言论不仅仅是不当，啊，更需要被追问的是，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存在呀？啊，这种炫耀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暗箱操作呢？举报人手握完整的录音证据，实名举报，校方给出的结论却是无实证佐证，回避招生环节核查的关键问题。这样的调查处理结果如何服众呢？如果只罚言论失当，不查招生猫腻，那岂不是显得避重就轻、敷衍了事啊？如果学校不想查或者查不清楚，上级主管部门就有必要介入了，以更高层级的权威调查还举报者一个真相。最近，京东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刘强东在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上透露，京东近期提出了涅槃计划，拟将旗下70万快递员等蓝领工人送往学校进行技术培训。

0: 讯，以应对 AI 和自动化技术带来的冲击。他说呀，将来都是机器人送货了，根本不需要快递员，但同时强调不会让这70万员工失去饭碗。为此，京东已在全国签署120所学校将蓝领工人分批送去培训，未来转向机器人维修保养等技术岗位。毫无疑问啊，刘强东这个表态很暖心啊，但是话好说，硬骨头难啃呢。一个配送站或许只需要那么3-4个维修工吧，这70万人学修这个机器人，这岗位容量可能连零头都不到。培训是一回事，培训完了有没有对应的岗位，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今呢 ，AI 大规模替代人力，好像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了。不少企业借着自动化趋势，直接辞退员工。既不组织技能培训，也不提供就业保障。相比之下，人家京东给出了系统性方案，啊，已然是走在行业前列了。但是不裁员只是个底线，啊，它不是终点。从更深层次的来说呢，这不该是京东一家的事儿。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已经有人大代表建议对企业大规模部署 AI 替代人工，应该实施前置评估和过程监测。这意味着社会需要建立起一套制度化的托底机制，比如教育体系要做好技能衔接，社保体系要做好兜底保障，而政策体系则要做好转型引导工作。光靠一家企业的自觉是撑不起几亿蓝领工人的未来的。近日，一网友发布视频，广东阳江市一个被称为恋爱第一的网红打卡点遭到海浪冲击，画面中一名小孩落水，几名成年人紧紧抓住小孩的手。据新京报我们视频报道，小孩被托举上岸，没有大碍。阳东区宣传部门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啊，这个堤坝呀，它不是旅游景点，因为风景较好，经常有人打卡，目前镇里已经将其临时封闭。据了解，该堤坝位于阳江市阳东区东平镇，堤岸全长约258米，谐音爱我吧，被赋予浪漫告白的寓意。根据某旅行网站上的介绍，堤上有问号、双星、灯塔3个建筑，连成爱情三部曲，成为很多人眼中的网红打卡点。按阳东区宣传部门工作人员的说法，这个网红堤，在当地啊，它并非官方认证的旅游景区，但是检索可以发现，凭借唯美的海景、浪漫的意境，当地恋爱堤在网上啊，还有是有一些知名度的。这其中既有各路自媒体争相拍摄美图撰写打卡攻略，啊，也有地方官方的宣传账号在主动推介造势。不久之前，当地官方账号阳东发布还发了一群小孩在阳东东平258堤跳舞的视频。啊，靠美景引流，靠运气保命啊，这种将人身安全寄托于侥幸的打卡模式，显然已经越过了安全的底线。对游客来说，固然有注意自身安全的义务，但面对缺乏专业安全标准的开放式堤岸，单靠游客的警惕显然难以抵御不可控的风险。啊，地方在发展文旅包装亮点的同时啊，必须把安全放在首位，除了必要的风险提示，更要完善配套设施，同时呢，也要规范文旅宣传行为，摒弃盲目的流量思维。这个官方账号不能随意的推介那种未开发、没有安全保障的野生区域，合规打造文旅打卡地。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达拉斯体育场迎来了 G 组第二轮焦点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依靠梅西的梅开二度，2-0完胜奥地利队。梅西也超越之前克洛泽在世界杯上的16粒进球，以18个球加满世界杯历史射手王。本场比赛一开场，梅西就差点打破纪录。第6分钟，老塔罗马丁内斯在禁区内带球被防守队员放倒，主裁判观看 VR 之后啊，判断是点球啊。然而呢，梅西主罚的点球有些犹豫，最终稍稍偏出。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罚失点球也让梅西创造了另外一项另类的纪录。除了点球大战之外，他在世界杯上7次主罚点球，3次都罚丢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罚失点球最多的球员。取得小组2连胜之后，阿根廷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成为继墨西哥队、美国队、德国队之后第4支锁定32强淘汰赛席位的球队。能追上梅西脚步的恐怕只有姆巴佩了。 在今天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姆巴佩梅开二度，帮助法国队3-0完胜伊拉克队，提前锁定小组出线名额。末轮将对阵挪威队。本场比赛过后，姆巴佩世界杯总进球数来到了16球，追平了克洛泽，紧追18球的梅西。值得注意的是啊，姆巴佩打进16球仅用了16场比赛，而梅西打进18球则用了28场比赛，场均0.64球。今天所有人都在等待世界杯进球记录被刷新啊，大家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儿。不过18球很可能不是终点呀，接下来这个记录有望继续刷新。在世界杯总射手榜上，梅西以18球高居榜首，克洛泽、姆巴佩16个球并列第二，罗纳尔多大罗啊15球位列第四。一边是即将迎来的39岁生日，6度出征世界杯的梅西，一边是世界杯16场比赛打进16球的姆巴佩。在这场你追我赶的角逐中啊，两个人谁会笑到最后，我们拭目以待。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据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从今年开始啊，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啊，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哎，比如浙江杭州的曲女士发现啊，家门口那个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计费了。哎，如果你出门办事停车61分钟，这怎么算呀？有的地方可能就直接按照2个小时算了，有的地方按照1.5小时算，就是那1分钟算半小时，这就是向上取整。来，广大车主们习以为常，也就见惯不怪了。但显然这一潜规则正在被慢慢打破。实际上啊，2025年4月的时候，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啊，这其中就明确提出完善差异化停车收费机制。那么从那之后，全国不少城市都开始调整了停车计费模式，除了精确计费，总的趋势就是延长免费时长，降低收费标准。哎，包括前不久啊，就是今年3月份的时候，宁夏银川市发改委发布了一则关于调整停车费政策的这个征求意见稿。这个征求意见稿中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说以后停车不再搞超过30分钟就按照整时段收费那一套了，而是改成每30分钟计费一次。哎，这就意味着车主们再也不用为多停那么几分钟就被收上1-2个小时的冤枉钱了。平时啊，大家去商场逛个街啊，吃碗拉面，本来想着半小时内搞定，结果结账取车的时候一耽搁呀，啊，出来的时候发现超了那么几分钟，结果呢，这停车收费系统直接就给你按照下一个计费周期收费了。明明只超了那么1-2分钟啊，却要多掏那么几块甚至10几块钱，啊，这种行业惯例本质上就是让消费者为商家的计费便利买单，它不合理也不公平。其实吧，这种向上取整的现象除了在停车收费领域，其他领域也是广泛存在着。你就说这快递计费啊，超了1点点重量就得按下一个重量级收费。再比如一些软件的会员啊，买1个月和买3个月之间价格跨度大得离谱啊，让你觉得买1个月吧亏得慌，买3个月吧又用不完。就这些规则往往披着行业惯例的外衣，就堂而皇之地存在了很久很久。但随着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的提升，大家越来越不愿意为这种霸王条款买单了。啊，停车收费这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就是要以人为本，收费规则就得公平合理，这才叫公共服务。啊，过去那种吃相难看的收费方式啊，越来越不招待见了，也越来越不合时宜了。其实吧，按分钟计费、精确计费，在技术上一点都不难，不是什么难事儿。啊，现在的停车场系统完全可以精确到分钟，甚至到秒，对吧？你之所以一直沿用着向上取整，超1分钟按半小时，更多就是出于管理成本的考虑，或者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赚取零碎的利润。 啊，甭看每次多收的一两块钱可能不多，但架不住量大呀。一个停车场一天好几百辆车，每辆车多收个几块钱，一天就好几千，那一年下来这就也是一笔巨款呢。啊，这种蚂蚁搬家式的获利方式，虽然单笔金额小，但累积起来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本质上就是对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一种侵犯。啊，如今好多个地方主动调整政策了，纠正这种不合理的、不公平的收费方式，不仅给车主减负了，啊，更是对市场规则的一种规范。啊，现在各地调整停车收费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城市是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比如以前是10分钟，延长到15、20，啊，有的城市是下调了夜间停车费用，还有的城市在节假日实行公共停车场免费开放。啊，这些举措虽然形式不同，但核心都是为了让公共服务更便民、更惠民。啊，毕竟啊，城市的发展最终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舒服、更便利，而不是让人啊有各种的烦事啊、烦恼。那，啊，当然了，调整计费方式也不是十全十美。我看有的地方这个交通枢纽的停车场还是保留了原有的计费方式。这是不是可能考虑到交通枢纽这停车场客流量大、停车资源紧张这种特殊情况呢？但是总的来说吧，这是一个积极的开始。它告诉我们，公共服务的优化啊，不是说总得大刀阔斧的，你有的时候从这些细微处入手，解决老百姓的实际痛点、难点，它更能赢得民心。啊，对于我们普通车主来说，看到这样的政策调整，那心里肯定是暖和的啊。这说明啊，我们的声音被听到了，啊，老百姓的诉求被重视了，啊，希望更多的城市跟进，让精准计费、公平收费成为一种常态，是一种普遍现象，啊，以后停车能明明白白的交钱，啊，不再为那么几分钟这种误差而烦恼，那才是真正的舒心。那，啊，就说到底吧，一个好的城市环境不仅要看这个高楼大厦有多高、马路有多宽、多整洁，更要看这些细微的服务是否到位。停车收费虽然小，它关乎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希望这样的小事啊能多办一些，啊，让老百姓的生活少一些不必要的烦恼，多一些实实在在的便利。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热搜热评。2024年，江苏某高三学生家长王某跟河南郑州某教育公司签订了一个服务协议，就帮着填志愿的，叫志愿填报专家规划团咨询服务协议啊，约定由郑州这家公司为他孩子呀提供这高考志愿规划啊，填报专家一对一的咨询服务啊，费用是6680。这个协议明确约定，该公司要根据考生的高考成绩、自身的条件、家长意愿以及国家招生政策，制定科学合理的志愿填报方案，并对高考志愿填报提供全程咨询辅导、量身定制、说明阐释等服务。那么服务过程中呢，王某在该公司的志愿规划信息确认表中明确表示，就是人家孩子高考成绩出来之后想在哪儿上学呢，人家家长王某明确提出了，我们家孩子接受的城市是本省的核心城市，他是江苏省的，就是江苏省的核心城市，还有偏远院校层次高的也可以接受。但是啊，那位高考志愿规划师将某偏远地区二本院校的一个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排在了这考生的志愿表前列，哎，最终就是被这个给录取了啊。偏远地区二本中外合办的一个专业，跟人家家长的要求相去甚远，考生肯定不愿意去啊，无奈只能复读了。那么家长将这家机构告上法庭，一审还败诉了，但是二审啊赢了啊。二审法院判决这个郑州这个教育机构啊返还5000元。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案子中人家那个合同里白纸黑字的写着全程咨询、量身定制，但是在填报窗口期这个全家最焦虑、最容不得半点马虎的关键这个节点啊，那个规划师在微信上回复人家长啊，时断时续的啊，甚至逼得家长在群里发出你要忙不过来就告诉我，我们要立刻想其他办法。这叫量身定制、全程服务吗？这不是吧，这分明就是把考生的前途当成了流水线上的盲盒，闭着眼睛随便塞一个了事了啊。一审这家长还输了啊，这法院是给出的驳回理由是人家这个教育机构出了方案了，而且你也被录取了啊。这种唯结果论的逻辑呀，恰恰是过去很多类似纠纷中消费者维权无门的一个根源啊。好在二审法院没有陷入这种机械的思维，而是抓住了这类合同的本质，就是志愿填报服务它绝对不是普通的商品买卖，而是具有强烈人身依赖属性的定制服务啊。机构的义务绝不仅仅是交出一张志愿表，更在于对家长核心诉求的精准落实。当规划师的方案明显偏离了核心诉求的时候，即便这考生最终被录取了，那么这种服务也构成了重大瑕疵啊。人家的要求是本省核心城市或者偏远院校层次高的啊，远点可能啊这个985211也能接受，但是你给选了一个偏远地区二本一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啊，这等于是这起翻车了啊，构成了重大瑕疵啊。当然虽然法院判说赔的退了5000块钱，但家长肯定无法释怀呀，因为回不去了呀，你不能重新报啊，孩子得复读啊。这复读啊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一年不是一个简单的一年，他所耗费的一年的青春啊，包括衍生出的费用，包括承受的心理压力呀、啊谁都无法替代啊。家长其实还要求这家机构得赔点这个一年的复读费用，但是法院以无直接法律因果关系为由不予支持啊。肯定这个判决也是合理的，但也无比残酷地揭示了一个现实，在关乎命运的高考面前，任何事后的法律救济都无法弥补时间流逝带来的不可逆的损伤啊！啊，这些年就像这种翻车事件，它不是孤立啊，因为如今的高考志愿填报市场充斥着太多离轨啊！就所谓的高考志愿规划师，就这个呀，它不是一个没有被列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它不是个正经职业。就你在短视频里看到的什么名师，可能几个月前还在卖炒菜机或者连载小说呢。那些被吹上天的内部数据不过是各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免费公开的招生章程，机构利用的正是家长在信息洪流中的恐慌和焦虑，还有那种

那种什么考得好不如报得好的魔咒，让无数家庭心甘情愿的掏包掏钱包，就为买一个不划档的心理安慰。而且更令人防不胜防的是啊，是合同中暗藏的霸王条款跟口头承诺的陷阱。有的机构在签约前信誓旦旦划档必退，一旦出事了就搬出了概不退费的格式条款。嗯，还有的大机构将服务层层外包，考生交钱之后才发现对接的只是一个毫无经验的临时工。虽然很多官司家长都能打赢，但是普通家庭根本就耗不起啊。高考志愿填报它本质上它不是一次消费，而是考生和家庭共同面对的人生抉择。第三方机构可以提供信息整合和参考建议，但永远无法替代考生本人的意志和承担。当家长试图用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元买断未来的这种不确定的性这的时候啊，他就已经交出了自己人生的主动权了。所以监管部门必须给这个行业套上紧箍咒，现在志愿填报季已经到了，得建立严格的资质认证和黑名单制度，让那些靠制造焦虑敛财的机构无处遁形。另外，官方平台也得进一步打破信息壁垒，用更精准、更普惠的免疫的公共服务去挤压灰色产业的生存空间。而对于每一位考生和每一位家长来说呀，在花高价买这种服务之前，咱们呀不妨先冷静下来问一问自己，就这笔钱真的是为了填好志愿，还是为了仅仅是为了填满心里的不踏实啊？

0: 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跟一位老大哥交流，这老大哥呀82了，沈阳的，以前是公安局退休的，他就跟我讲，他说他为啥早早这眼睛视力就不行了呢？他这一辈子啊，有2段婚姻，第一个老婆是铁路上的，论性格啊，论相貌啊，就论长相啥的，那没得挑，样样都好。俩人20多岁，最好的年纪结婚了，一开始没有孩子，等结婚3年，终于怀上了，要上孩子了。这一切都朝着美好的方向去发展，可天有不测风云。就那段时间呢，他爱人总是牙龈出血，一开始就合计是上火，这也没往心里去。后来呢，就在他家附近的一个小牙科诊所去看了看，当时有这么一个老大夫就说你这个呀，还是上大医院看看吧。那他说我看呢，这不像是这个牙上的病啊，不像牙龈的问题，而且不像是太好的病，你最好上大医院看看吧，这可不是简单的牙龈出血啊。完事儿呢就去了大医院，那到大医院一检查，什么病？败血症。那大夫就说

这是败血症，就你现在这情况，这样呢，大人能保住。当时爱人一听，这说啥也不干，因为结婚了3年，一直都没孩子，这好不容易有了，所以说啥也舍不得。当时就想着怎么能够保住大人和孩子，可你有这病，孩子必然是保不住的。结果呢，那孩子在腹中也就5、6个月的时候，就说啥就不行了，最后你看，这不孩子没保住，完大人呢身体也伤着了，所以第一个爱人就没熬2年，就这么走了。说走的时候还不到28岁，后来几年之后，也是别人给介绍的，这是本单位的那么一个同事，也是派出所的。这俩人结婚，有了一个姑娘，日子过得也算融洽，合计俩人最后能一起白头偕老。结果66岁那年，这老伴呢突发急性心梗也走了。他说这2段婚姻，你说不想不合计不上火那假的，在别人面前说我是一男同志，我不想哭，我不能哭。那到了晚上，到深夜，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呦，想想这些事儿啊，忍不住的落泪。我这眼睛就这么坏的，这些年一直走不出来，所以遇到大林老师了，现在呢一点点能走出来了。他说我现在这眼睛啊，白内障都做了手术了，但做完都不理想，就像大林老师您说的，得天天滴眼药水，眼睛天天磨得厉害，完两眼还总神经痛。他说大林老师啊，那你说的这些问题啊，在我这眼睛上啊都体现出来了。他说我现在啊就盼着大林老师给我们带来那叶黄素纸，因为没吃过没用过，一直在吃叶黄素，就像大林老师说的，是好几年了也没见到啥效果，所以现在呀就等着大林老师这叶黄素纸，是不是最起码视力能提高提高，这样日子过得呢也能好受一点。你像前天我们医院下发了一个通知，需要大力宣传老年白内障，要大力宣传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青光眼等眼病的防治知识。今年的主题叫拯救好我们的双眼，拯救好我们心灵的窗户。我说这主题定得好啊。那说到眼病，现代人是越来越多，你像现在我遇到最常见的就白内障啊、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最近几年得这青光眼的人越来越多，因为高血压病人越来越多，糖尿病病人越来越多，所以青光眼就多。说青光眼咋回事啊？就是眼压太高了，造成的眼睛疼肿胀，很多人呢，那疼的都受不了，尤其是那闭角型青光眼，那一疼起来就直接哐哐的拿脑袋去撞墙啊！我记得有一次，我看见个病人，他就说什么呢？脑袋疼。跟我说看了很多医院，都说是三叉神经痛，又扎针灸又打滴流的，又往那穴位上打药，就是治不好，就上我这儿了。说杨主任呐，你赶快你给我来几针，我这眼睛疼的受不了了，死的心都有。我说那咱马上治，马上治，但是我得问你几个问题。第一，你平时鼻子酸不酸？酸。好。第二，你眼睛看东西是不是有彩虹有光圈？说是啊。我转身我就告诉我那学生，确诊上写上青光眼。这个患者惊讶的不敢相信，说不能吧。我打电话就给那眼科老王，我说王主任呐，我这有个急症青光眼病人需要马上手术要不然他那眼睛就容易瞎了。转身我就跟这病人讲，我说你赶紧的你去眼科，但是你别跑你就走着去现在都有一个眼睛都出血了赶紧去吧。果然等到那之后就跟我确诊的是一模一样，所以马上给做的手术。这手术做完

病人他那眼睛就不疼了。你像这个 B 角型的青光眼，除了手术没别的办法。至于说还有一种眼病，正好相反，就不能轻易的去动手术。大伙儿你猜是什么眼病？就白内障啊，白内障手术那是不能轻易做的。但是这个白内障是咱们老年人的高发一种眼病，就人呐，一到了这个岁数他就有，你就放心吧，必然会有。只是每个人的轻重程度不一样，你像有的刚开始，那眼睛就有那个小黑点儿，总是在眼前晃，你怎么揉怎么搓它也揉不掉。后来呢，这个黑点儿就越来越大了，啊，就好像咱说进了那澡堂子似的，看啥都是雾气缭绕的，烟雾蒙蒙的，眼前白蒙蒙一片，什么也看不清。这就说明你眼睛晶状体浑浊了，说怎么办呢？其实应该保守治疗，就通过叶黄素来营养。实在不行的，最后呢，咱们再考虑手术。但很多人呢，一发现这情况，就认为我得做手术。你像去年，我有个学生就问我，啊，说杨老师啊，我咨询你个事儿，你说，咱们要是和医院打官司，就老百姓和医院打官司，能打赢不？这孩子怎么突然问我这么个事儿呢？我一了解，原来他爷爷80多岁的一个老爷子白内障，听了他们当地医院大夫的话，做了手术。做之前大夫说是小手术，没危险啊，放心做。结果呢，这老爷子有糖尿病，手术做的还算是成功。但做完这个刀口出现感染了，反反复复的，到最后呢，就越整越严重，这个眼睛就给彻底的整失明了。完事呢就想打这官司，啊，我说这有难度，你看和医院打官司有几个人能打赢的？为啥？手术之前都签字了吧？上面写着所有的风险，你愿意承担，同意手术。这手术做坏了。但合同在那儿啊，退一万步来说，你就算官司打赢了，赔你那点钱，能把你那眼睛买回来吗？能把你这视力买回来吗？所以，只要是手术，那就得谨慎，不能轻易做，尤其眼睛。啊，你想想，眼睛是啥地方啊？它都容不下一粒沙子，它能容得下你那么大的个手术刀吗？我就不用说别人，你就像我家这大姨姐，啊，那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前些年自己要求手术，我还给找的我同学的大徒弟给做的呢，也是白内障，结果做完了不满意，一开始做一个眼睛，完剩那个眼睛是说啥不做了，说为啥不做了？我一说你就明白了，这有白内障的，不光是看东西。啊，雾蒙蒙的有遮挡，而且呢，看东西它有黑点儿，啊，有黑网，就像那个蜘蛛拉的那个网似的。有的患者眼睛还打散，看东西变形还扭曲。所以不光是白内障晶状体的事儿，不光是晶状体浑浊了，那玻璃体也浑浊了。你手术你是不是得换晶状体？那雾蒙蒙的可能没了。但那黑点儿、那飞蚊症，包括那蜘蛛网还都在呀，反而做完手术它更明显了。你像我家这大姨姐，啊，做完一只眼睛之后，那只眼睛说啥也不做了，为啥呀？她自己讲话没啥用，这做完了丑东西，反而蜘蛛网黑点更多了，而且做完手术这只眼睛磨得慌。啊，大姨姐自己就说。这换的这个啊是人造晶体，它怎么它也不得劲儿，在里边磨得慌，特别不舒服。所以我跟大伙说，这白内障手术你想做一定得谨慎，甚至说得慎重慎重。啊，这是手术。那么在所有的眼病当中，还有一种眼病最危险，也是最容易导致失明的，什么？眼底病变。这眼底出现病变一个，黄斑变性一个，是眼底出血。你像这个眼睛黄斑变性的人看东西有特点，我们正常人看这个马路啊，它就是一条直的。

对吧？哎，平坦的直的这么一条马路，但是在这个黄斑变性的人眼里，这条马路它是弯曲的，甚至说是扭曲的，是变形的。你像我有个患者啊，这老大姐是个文化人啊，最早呢是北京文化局的，她爱写字儿，那、啊、写那字儿也好看，但自打有这个黄斑变性之后不行了，字儿写不了了。怎么的呢？正常往那格里边写那字儿，他写不进去，啊，他一写就写出去了，因为他看东西都是歪的，都是斜的，啊，讲话呢倒水都倒不了，做饭给自己烫好几回。所以你像这有黄斑变性的，如果你不及时的补充叶黄素，等待你的那就是失明，最后眼睛彻底就瞎了。还有就是这个视网膜病变，大多数啊都是眼底出血，反复啊总这么出血，最后视网膜就脱落了。你像我们治疗眼病的方法有很多，但我告诉你，这东西大道至简，怎么个治简法呢？就是吃叶黄素，吃叶黄素就可以从改善你的眼病啊，就可以改善你的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等等，就多种眼病。吃上眼睛看东西它就清晰啊，讲话了它就真亮啊。你就拿白内障来讲，白内障不就属于晶体老化吗？首先叶黄素能抗氧化，能避免眼睛晶状体出现浑浊，所以就能避免白内障，减轻白内障。那么叶黄素是晶体重要的抗氧化剂，所以能够防止晶体浑浊，白内障有针对性作用。二一个，这叶黄素能帮助我们过滤掉外界的一些有毒的光，那、啊、有毒有害的一些光，像过滤掉蓝光，同时能补充你黄斑区叶黄素，能避免你黄斑变性，能避免你晶体受到损坏。所以叶黄素能做到什么？能做到营养你眼睛黄斑区域，能够避免你黄斑变性，能够避免黄斑病变、黄斑裂孔，能在你眼睛晶状体内形成过滤，能过滤掉外界这些有害有毒的光，这些蓝光啊、紫外线。所以叶黄素能保护眼睛，保护晶状体，最起码让你人到老年眼睛别啥也看不着了。你像人家眼睛视觉成像主要是由眼底的区域负责的，也就是说你眼底功能越强，你的视力就越好。所以我们上医院看眼睛检查视力，查的就是你眼睛黄斑区域的位置。我们总说黄斑区黄斑区，其实就是因为那个位置主要的营养成分是叶黄素，所以那个区域那个位置它就叫黄斑区，它是被叶黄素给填满了，所以叫黄斑区。所以叶黄素不但可以让黄斑区这个位置健康，让你视觉更清晰，更主要的是叶黄素它能对抗晶体浑浊，可以修复你眼底损伤，是专业修复改善白内障的眼部营养素。我们国家很早就对这叶黄素针对老年性白内障防治进行了研究，只是咱老百姓这块普及的还不够，大家对叶黄素没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你像我们这医用叶黄素纸，它不是叶黄素，它是叶黄素纸。你别看这一字之差啊，你别看就多这么一个字儿，差着十万八千里呢啊！你看现在不都有那个手机吗？智能手机，对不？你到网上你查一查，一查你就知道了。你像叶黄素纸跟叶黄素区别就在于，一个吸收，一个不吸收，一个有用，一个没用，一个能作用到眼睛，一个就作用不到眼睛。所以在欧洲，在发达国家全都是叶黄素纸，不明白的全用叶黄素，一个劲儿的追求那含量，但是这懂的呢，哎，就全用叶黄素纸。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纸，第一

0: 它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韩国眼科世界都有名。第二，它是获得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你就说它好不好吧？第三，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给我们做担保的。第四，这是零糖、零脂、零添加，所以你说糖尿病人用好不？你说纯不？零添加，而且咱们这个叶黄素酯啊，还是属于浓缩液。就我跟大家讲这些，在叶黄素酯药盒上都白纸黑字写着呢。我这人说话，大伙也是知道的，一是一，二是二。那价格我跟大伙也说了，医院398块钱一盒。因为咱们享用的人挺多，我特意找的院长，院长给我搭的线儿，所以咱们这个叶黄素酯直接从药厂走，最终我把咱们医院给老干部专用的这叶黄素酯谈到98块钱一盒，然后呢，又给大伙争取了10盒能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能多给15盒，你这样算下来大概。合着60多块钱一盒，说白了，花叶黄素的钱吃叶黄素酯，花银子的钱买金子，多合适啊！因为我这比较狠啊，整这药厂啊不太高兴，也跟我说了啊，说也就这一次，下次可别张口了，因为跟你们医院也是合作很多年了，所以不想驳你面子，想卖你个好。我说谢谢啊，谢谢。啊，人讲话了，也就这一次，下回这价格低于200块钱都不谈，那么就这一次，啊，也没有那么多叶黄素酯提供，所以限量限人数。我跟这叶黄素酯药厂也定了个时间，这个活动啊，咱们明天正式开始，啊，人家要准确名单，所以明天早上8点，我们统一叶黄素酯报名参与。这个叶黄素酯价格呢，我给大伙谈下来了，不容易，也就这一次，所以咱们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借这个机会你多备点，老两口一起吃呗，给孩子买点也行，叶黄素好东西，小孩都适合吃，反正这事儿啊，我算通知大伙了，明天早上8点咱统一报名，你可以上网查查。叶黄素酯都好几百一盒，所以咱们这个真挺合适。报名电话记好了，400-619-1525，400-619-1525。明天早上8点统一报名，机会就这一次，眼睛是大事儿，千万别耽误了。
1: 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酯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酯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酯，药效更强。叶黄素酯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酯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三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人的眼睛啊，真是个大事儿啊！你没了啥，你不能没有光明，啥也看不见了，那日子可咋过呀？所以。你要想眼睛好，必须得补充叶黄素。那有些人不太明白，为啥要补充叶黄素啊？因为你的眼睛视网膜也好，眼睛里边的黄斑区也好，都是由什么组成的？都是由叶黄素组成的。小的时候眼睛。

里边叶黄素多，所以视力都好。你看这小孩眼睛锃亮锃亮的，看得也远，啊，看得也真着。上岁数了，要么怎么说人老珠黄呢？本身上岁数了，加上还有一些基础病，心脑血管病，血压也高，血糖也高，所以整的这眼睛里边叶黄素越来越少，流失呢越来越快，眼病的症状问题啊就越来越多。所以你想恢复视力，想提高你现在这视力，改善你眼睛现在这个情况，那你就得补充叶黄素。那这话呢不是我说的，是世界卫生组织说的。叶黄素被称为眼黄金，眼睛里的黄金特别珍贵，所以你听这名你就知道它对眼睛有多重要了。那么叶黄素具体都能起到哪些作用呢？我给大伙儿啊形象地举几个例子。这个叶黄素啊，它就相当于你最好的那个眼镜布啊。你像我爱人戴眼镜啊，我知道他一般出门啊，去哪儿啊，他兜里边啊都带着那么一块眼镜布。这眼镜片上啊有雾啦，有脏东西啦，是不是？他就拿下来用这眼镜布啊好好的擦一擦。你要不然这个眼镜片脏了，就这地儿一个点儿，那地儿一个斑的，到最后你什么东西都看不清，看得模模糊糊，所以他得随身带这么一块眼镜布。你像白内障患者啊，眼睛里边这个晶状体啊它就不透亮了，说白了就相当于这个相机镜头太脏了，所以你看东西它就模模糊糊啊，影影糊糊了啊，看东西就雾气糟糟的。你用别的一点办法没有，眼睛这块你只有叶黄素能进去，能起作用。叶黄素一能快速清除晶状体自由基，能清除眼毒，能洁净你的眼睛晶状体，能恢复你看东西的通透性。这样呢，你眼睛晶状体这些脏东西它不就等于说给你擦干净了吗？什么小黑点啊，白蒙啊，雾气啊，什么都没有了。所以白内障啊，它不就一点点好了吗？你再也不用担心再次手术了。所以叶黄素针对于眼病患者第一个作用就相当于什么呢？眼镜布，擦掉你眼睛里边的脏东西，让你看东西更透亮更清楚。那第二呢，叶黄素相当于眼睛里边最好的底板。不是啥意思啊？相机不都有底板吗？你没有底板，你这相机咋成像啊？人的眼睛也是一样，你比如说这老太太高啊矮啊胖啊瘦啊，长得好看呢还是不好看呢，长什么模样啊，靠什么成像？哎，就靠眼睛，眼睛里边的这个黄斑区域，这个区域因为是黄色的所以叫黄斑，之所以黄色就是因为它里边有一种成分叫叶黄素。所以为什么一些老年人容易得黄斑变性、黄斑病变呢？就是因为黄斑区域里边的这个叶黄素都流失了。你想底板都跑光了，黄斑能不变性吗？我跟你讲，黄斑一变性，这眼睛早晚得失明。这怎么办呢？这就像画画似的，时间长了掉色了，那怎么办？你赶紧给它补上啊。所以叶黄素也是一样的道理，你就得补充叶黄素，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说你眼睛又重新给它染了一遍色，相当于衣服和新的一样，画跟新的一样。你这样底板也不好了，也不跑光了，你想想黄斑还哪来的病变呢？还哪来的什么黄斑变性啊，黄斑裂孔啊？那看东西变形，看东西扭曲，看东西折叠，眼睛不断的打闪电黑点儿，就这些问题，这不就都给你消失改善了吗？对不？那你这个眼病不就明显有好转了吗？这就是叶黄素酯的作用啊。第三，叶黄素啊相当于你那个太阳镜啊。说太阳镜是干啥的？太阳镜就是能够避免强光刺激你眼睛的。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就1万块钱的太阳镜它也挡不住太阳的紫外线
啊，有毒有害的那光，它照样可以啊伤害你的眼睛。你像过去，无论带孩子走到哪儿，啊，看见有干活的，什么活呢？就是吃那个电焊，那哗哗的吃电焊，就告诉孩子赶紧闭上眼睛，别往那瞅，因为打出来的那个光就是蓝光，啊，对眼睛伤害大不？那正常我们眼睛黄斑区，啊，那位置因为有足量的叶黄素，所以它能够帮助你遮挡太阳光，包括手机、电脑啊、电视机那蓝光，就包括家里边咱那个灯管、台灯散发出来的这些个蓝光。但你现在眼睛里边的叶黄素含量不够了，所以它就怎么的，遮挡不了这些有毒有害光了，所以眼睛就更容易受伤。那怎么办？你只有补充叶黄素才行，因为叶黄素能过滤掉外界的这些个有毒有害的蓝光，能够帮助你把这些光挡住，啊，能够安全地保护你眼睛，保护你视力。所以你看在国外，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在补充叶黄素。你像我每天遇到不少那眼病患者，我说实话觉得大家呀都应该趁这个时候及时的补充我说的这款医用叶黄素纸。你像我接诊过一个患者，这老大姐因为老伴过世了，活着的时候可以说老两口感情那不是一般的好，讲话了一辈子没拌过嘴，所以这一走老太太就有点承受不了，天天哭啊，没事坐那儿就想老伴儿，想老伴儿就哭，白天哭晚上哭啊，孩子不让哭那他偷摸哭，最后怎么的就把这眼睛给哭出血了。本来这老大姐就有白内障有糖尿病，结果因为老伴儿没了就天天哭着急上火啊，这事儿可以讲又是什么呢，火上浇油的事儿。所以老大姐其中这一个眼睛就啥也看不着了，到医院大夫建议手术啊，这个姑娘啊她相信西医啊，这老大姐讲话了啊，我这岁数我还是相信中医。这个老人的姑娘就跟我讲说，杨主任啊，你看我认为西医就解决问题快，嗯，但是俺家老太太她就相信中医啊，而且呢我妈就相信你，你看怎么办好吧。那个时候你像我那亲家母眼病啊，刚做过手术没多长时间，毕竟我同学这边啊我认识，我给找人做的，讲话了到最后没成功啊，怎么说呢，就是手术做的挺成功，但是最后他感觉还不如不做呢，所以我这心里边也不是滋味，完我就把这事儿我跟这姑娘和这老太太就说了。其实你现在这个角度看根本他也成功不了，因为你换的那个晶体就再好它是假的，它能跟你自己原厂的比吗？对不对？所以你看这手术做完之后很多人他不适应，不是看东西看不清楚啊，就觉得眼睛磨得慌啊。所以后期你看包括我家那个大姨姐啊，我都让他们吃我们医院的叶黄素纸，你看这眼睛磨的问题慢慢就解决了。所以我就跟这老大姐说，我说人走了，人死了不能复生，但活着人你得好好活着呀，你别让走的人惦记呀。你说这老太太就自己一人了啊，我不能照顾照顾吗？所以当时我让干诊科的那个大夫帮我开的啊，我就让他把我们医院这叶黄素纸给开上了，我说你吃这个，吃了能有两三个月，老人家那只不行的眼睛，就仅有光感的那眼睛这视力一点点就在恢复，一点点好过来了，说3米范围内啊影影乎乎能感觉到来人了，一开始是连摸带看的啊，喝点水上个厕所都费劲，你后来怎么样，自己能下楼了啊，能出去买菜了，你这不就挺好吗？对不对？第一给你维持住了，第二呢视力逐步的往好的方面去恢复，第三一个你这个生活质量上来了，这老人也高兴孩子也高兴，因为孩子他省心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医院这叶黄素纸啊，我敢肯定一点，他就什么叶黄素都比不上这个叶黄素纸，你不用看含量，
含量是给不懂的人看的。

0: 不懂的人吃叶黄素，懂的人都在用叶黄素酯。你像我们医院这叶黄素酯，第一它不叫叶黄素，你像现在很多人不明白，一个劲儿的追求高含量，啊，说这个叶黄素含量得高，没用，含量高不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到你那眼睛，能不能到你眼底，你含量再高，都顺着你那肠道流失了，对吧？你说那有啥用？所以不懂的人一个劲儿的追求所谓的高含量。啊，你得看这东西能不能到你眼睛，到你那眼底，啊，就即使到了，到那么一点点儿，你说能有啥作用？年年吃，啊，月月吃，天天用，啊，讲话了，那药盒一大堆，但不起作用，作用微乎其微，你说有啥用？叶黄素好东西不好东西，这到哪儿我都承认它是好东西，但叶黄素进入胃以后，胃里有胃酸呢。所以这叶黄素就都被这胃酸给你腐蚀没了，所以就根本没有多少能到眼睛。所以你看，在国外都吃什么叶黄素酯，因为叶黄素酯是叶黄素跟脂肪酸的一个结合体，脂肪酸把这叶黄素包裹在里边了，这样呢进入胃以后就不被胃酸腐蚀，因为你有脂肪酸啊，外边它包裹着脂肪酸呢。所以叶黄素根本就腐蚀不着，这样呢，到达小肠之后就开始分解吸收，这样叶黄素就可以吸收了。咱别说100%，啊，99%吸收，99%到眼睛，到你眼底。所以为啥在欧洲，在发达国家都是叶黄素酯，它咋没有叶黄素呢？因为叶黄素到不了眼睛。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呀？那不就是为了治疗或者改善眼睛问题吗？那到不了眼睛，我怎么改善呢？我啥也改善不了啊。那我吃的目的是啥呢？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呢？不是为了吃而吃，是为了啥？治疗，为了改善，为了提高。所以这就是叶黄素跟叶黄素酯的区别。你再一个，叶黄素是萝卜提取的。但叶黄素酯是从菊花中提取的，而且是菊花中最顶级的万寿菊当中提取的。你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你了解了解，对吧？讲话了，你别光听我一人说，你去了解了解，你看大林说的对不？那萝卜跟菊花它能一样吗？对吧？你说萝卜多钱一斤，菊花多钱一斤，对吧？菊花有几百块钱一斤，那萝卜就几块钱一斤。你像菊花有上千个品种，其实对眼睛最好的叫万寿菊，这种菊花焦黄焦黄的，黄莹莹的啊，跟人眼睛那个黄斑区是一个颜色。所以你说这叶黄素和叶黄素酯哪个好？那当然是叶黄素酯好了。讲话了，小孩都知道菊花对眼睛好，所以这个叶黄素酯除了对眼睛好之外，第一能抗眼底动脉硬化。这人呢，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那个心脑血管病的、血脂高的，这眼底血管它都有硬化。你像叶黄素酯当中含有脂肪酸，这脂肪酸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这天然抗氧化剂它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抗你眼底动脉硬化；第二，能畅通你眼底微循环，畅通你眼底毛细血管。让你眼底毛细血管不硬、不堵、不破。你像我们很多老人都有白内障，包括眼底出血。这眼底出血其实就是你眼底的那个毛细血管破了。眼底毛细血管这一破，这不就眼底出血了吗？一出血，第一，你的视力受影响，出血这地方看不见了；第二，眼底出血如果面积大，如果总出血，就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这个视网膜这么一脱落，人的这个视力那就彻底完了，这眼睛就彻底的瞎了。所以，啊，叶黄素酯能够软化眼底血管，啊，能够帮助我们抗眼底血管的老化硬化，啊，能够避免眼底血管发生硬化、发脆、啊出血，同时还能够帮助我们疏通眼底血管。你像我们医院这种 叶黄素籽除了有叶黄素，除了有脂肪酸之外，里边还加入了超高压蓝莓。蓝莓对眼睛好，蓝莓多贵呀！你现在到超市或者到那个卖蔬菜水果的地方，你一问，你一打听，就那一小盒都不到一斤，啊，五六十、七八十，还有更贵的。啊，为啥叫超高压蓝莓呀？因为只有在超高压下，蓝莓才能够分解出蓝莓素和蓝莓多糖。你像有眼睛干涩的，一到晚上看东西就不清楚的，视物模糊的，你就用这蓝莓多糖，它还能营养你的视神经，避免你眼睛出现视神经萎缩，能改善夜盲啊，能改善眼睛干涩。所以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叫叶黄素籽浓缩液啊，它针对你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啊，你还是青光眼、白内障，你是飞蚊症，你还是眼底出血，它都能给你解决。所以你吃上之后，你就不用担心失明的问题。所以我们医院这种医用叶黄素籽，不仅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中国 PICC、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做担保的，零糖、零脂、零添加的，还是浓缩液。更主要的是啥？它能软化你眼部血管，能从根本上解决你眼压高的问题，能改善你的青光眼，防止眼底出血，能防止视网膜脱落，能让我们的老年人，包括糖尿病人、高血压病人远离失明的危险。所以无论是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都适合我们这种高浓缩、高含量、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叶黄素质。别的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一点，就我们这种医用叶黄素质，你吃上指定好。尤其有白内障、有黄斑变性、有青光眼、有玻璃体浑浊、晶状体浑浊、眼睛视力有问题的，眼睛有炎症的，别的我不敢保证啊，我敢保证这一点，你吃上指定是有效果的。你可以拿这个含量你去做对比，那就像你拿金子对比银子，那不就是碾压吗？对不对？你看一字之差，那完全不一样。现在就等于是啥，花叶黄素的钱吃叶黄素脂。所以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脂能做到什么？能做到啊，让你的白内障啊、青光眼、黄斑病变、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用上都能得到好转。你就记住一点，咱们用的叶黄素酯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的。第二，这是获得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第三，在咱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给你做担保的。第四，这是零糖、零脂、零添加的。咱们糖尿病人呢、高血压病人呢，你都可以放心去用。不光说放心去用，它还能帮助你抗动脉硬化，就零添加，你说好不好？而且咱们这叶黄素籽啊，还是怎么的，浓缩液直接喝，不怕光和热。价格上医院一盒是多少？398啊。之前很多人着急说，大林老师啊，你帮我买点啊，贵点就贵点吧，对吧？总比我眼睛瞎了强吧，总比我每天看东西模模糊糊强啊。我之前说了，如果咱们需要的人多，我就让院长帮我找这个叶黄素籽厂家，咱直接从厂家走，这样便宜啊。讲话这咱们都是自己人，能省就省呗。最后呢，我跟这叶黄素籽药厂也是反复敲定啊，困难的话我就不讲了。最后我把这医用叶黄素籽价格谈到了98一盒，行不行？不行，98一盒。然后我又给大伙争取了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尤其30盒多给你争取15盒，跟人家反复谈、反复争取。所以我算了一下，你像拿30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就这个价格，你别说全国没有，你就全世界它也没有啊。这叫叶黄素酯，那这不是叶黄素。反正我是没遇到过。那你看孩子从国外给我买还50美金呢，那叫50美金呢。你有时间你上药房你去看看去。 普通叶黄素最便宜还得六七十呢，这东西不怕你看，不怕你比，不怕你问。所以这次活动大伙儿都高兴，但是叶黄素纸厂啊，他不太高兴，人家也说了啊，这杨主任给我们这价格砍得太狠了，讲话了也就这一次，因为我们跟你们医院呢也是合作多少年了啊，不想驳你面子，你们那院长啊一遍两遍的打电话想卖您个好，赔钱认了，也就这一次，下回你这价格可不行，低于200块钱咱都别谈，就这一盒啊，低于200块钱你都别给我们打电话，别谈了啊。还有这次没有那么多叶黄素纸提供给你们，所以你跟你的那些病友们也说好是限量限人数的，那么这个活动时间定下来了，咱们明天早上8点统一报名啊，也咱们早点的把这事给落实下来，明天早上8点统一报名。这叶黄素纸价格我给大伙呢谈下来了，不容易，也就这一次，所以咱们这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借这机会可以多备上一点，讲话老两口一起吃呗，甚至说给孩子也买点。首先叶黄素好东西，老人孩子都适合，但是我讲了，就国外全是叶黄素纸，现在就等于花叶黄素钱吃叶黄素纸，合适吃去呗。这个事儿我算告诉大伙了，明天早上8点咱统一开始报名，因为没有那么多叶黄素纸，你赶上也就赶上了，你没赶上下次啊没有下次啊，你别说我下一次没有下次啊，我说的很明白了，因为价格给人家压得太低了啊，反正我认为只要大伙受益就行，98一盒，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合适，合60多块钱一盒挺好啊，一盒吃半个多月。所以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咱把握机会，还是那句话，眼睛病啊，这是大事，不能耽搁了。
1: 感谢大林老师，在这里跟大家透露这个好消息：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纸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纸，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纸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纸活动的，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纸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纸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纸，药效更强。叶黄素纸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纸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三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 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是杨主任吗？
0: 哎，是我呀。
3: 哎呀妈，太好了，太激动了。
0: 哎呦，高兴激动了啊，没。

0: 是，哎，平复平复，完了有啥事儿，咱们慢慢说啊。
1: 哎，好，刚才呀，我听你讲那个叶黄素酯这活动来了，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呀，我要报名啊，我要订那个筛子盒那个。哎呀，我这眼睛吧一直不好啊，就好多年了。我想啊，多吃一段时间。
0: 行，你别着急，咱们明天8点统一报名。这个事儿现在基本上就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哎，就看谁能够把握住机会，能够及时的报上名啊。这个事儿我也跟学生说一声，你这么的，咱们呢就是实际上把我们这个眼病的情况呢，你再慢慢的跟我说一说。咱们明
1: 行。
0: 天需要报名了，就直接报名就行。
1: 之前呢，我就不明白，这怎么又出来一个叶黄素酯呢？以前嘛，我吃那啥都是叶黄素。
0: 对。
1: 这回多个酯，我这回我算听明白了。之前吃那些药效果不好啊，原来没到眼睛这部位，是不是？这回
0: 哎，对了，你看来你是听懂了。咱们
1: 是
0: 国
1: 是。
0: 内呀，你别说你，就是国内呀，都是叶黄素。你看我那眼睛不好的时候，孩子给我寄的那个是叶黄素酯，我还纳闷呢。我说这个叶黄素我们就有啊，国内就有啊。我说我直接到药店我就买着了。我说你给我寄点叶黄素多好。他说他们那儿没有，全都是叶黄素酯。后来我到网上一查，哎呦，可不是嘛！人家那些发达国家，人家吃的都是叶黄素酯。但为啥咱们说吃完叶黄素这个效果不明显呢？因为叶黄素进入胃肠之后，它会被胃酸给破坏掉了，真正能到达眼睛的它少之又少。你像咱说咱治疗的是眼病，那你这个叶黄素必须得到眼睛才行啊，对不对？就像说是咱们有一块庄稼地，我们上去庄稼地去干活，完我们往这庄稼地走的过程当中呢，半道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等到庄稼地了就剩一个人了，你说这活你能干得动吗？人家这叶黄素酯是啥呀，它外边有一层脂肪酸给叶黄素包裹着呢，就像我说的，咱一起往这庄稼地走，但是你中间不会有一个人掉队。你出发的时候是20个人，你到庄稼地还是20个人。你说这活是不是干的就快？
1: 对呀，
0: 哎，所以就是这么个事儿。那你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病情况。
1: 我今年吧，我71岁了。我这眼睛吧，就是在前几年就有一个字儿吧，就模糊了。当时啊，我还说我说这眼睛怎么模糊了呢？哎，过一星期吧，它就好了。完我也没当回事儿，过半个月那就不行了，又模糊了。这回吧就严重了，
0: 严重了，
1: 怎么整也不好了。你就是看人吧哈，哎呀，就也看不清了。完了这眼睛啊就磨得慌啊。就这一眨眼睛，感觉就像那个，就是我那白眼人哈都那红了。
0: 哎呦。
1: 哎呀，就好像外头那个大风那刮的全是沙子那种感觉呀！不敢睁眼睛啊，
0: 不敢睁眼睛。
1: 对呀，再后来严重的，我这眼睛睁不开了。孩子一看这不行了，就赶紧领我上医院去了。完到医院呢，人说我是白内障，又说我这眼睛嘛，就还有什么飞蚊症。
0: 飞蚊症，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哈。
1: 对对对对。
0: 白内障是晶状体浑浊。这个飞蚊症啊是玻璃体浑浊这是两个不同的病，但是呢很多人呢他是同时出现的。
1: 完你说我这到后来我这一到夏天时候这眼睛就难受，感觉那火特别大似的哈。完了这血压也高啊。我这有时就是140、150那样了。但是我也没吃药，我也不当回事
0: 儿。没吃药。
1: 哎呀是。现在我最担心啥，我就是这眼睛啊。你说我这好好的人，你说这腿脚啥都没毛病，这眼睛要是看不到人了，那你说我哎呀妈，这还怎么整啊？你说
0: 对，虽然说你腿脚利索，但是你眼睛看不着不行啊。
1: 对呀、
0: 对不对？你说你闭上眼睛，你说走路你都不敢迈步呢，你腿脚再利索能咋的？
1: 是啊，你也走不动啊，也不敢走啊。
0: 对呗。
1: 我跟你说呀，我这为了治这个病啊，我这眼睛花不少钱呢，各种各样的那个叶黄素啊都用过。
0: 你瞧瞧，
1: 什么含量高的啊，又是什么蓝莓的啊，死了都不顶事儿啊。
0: 首先第一，咱们说你这个心态是正确的，他不像有些人说得眼病我不着急，都这样我慢慢的吧，那不行啊。
1: 快看不着人了，那不当回事不行了。那我就知道那个叶黄素对眼睛好，原来呀没选对那个成分呢，我现在明白了。所以呢我最后我就想订30盒的叶黄素酯。
0: 咱们有这机会了哈，好好的去治治这病。因为我们说你无论说是 这个玻璃体浑浊呀，还是镜状体浑浊呀，首先问题都是出现在咱们的眼睛上。

0: 一呢是随着咱们年纪的增长，我们说会出现一些代谢性的问题，就是咱们眼睛里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出现这些就像咱说的这个飞蚊症，完了包括这些小黑点，甚至说蜘蛛网等等。再一个呢，本身你像咱们说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啊，它也会导致咱们出现这个眼病加重，
1: 是不
0: 啊？所以咱们就应该及时的去控制和治疗我们这些眼病，因为你的眼病你不去治疗它，随着它病情的这个进展，到最后那就是失明没个跑啊，就是人。你看咱们有很多人岁数大的啊，平时眼病不控制的、不预防的、不治疗的，眼睛一不行了，哎呦，这就不能动了，越不能动了，这个身体就越来越差了。所以有些人的病，他是从眼睛病开始加重的，因为你眼睛啥也看不着，你动不了啊，你上个厕所你都费劲，你说我还出去运动，你咋运动啊？而且还有一点是啥呢？你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这一类人他慢慢他的内心他就出现问题了，他心情就不好了，他脾气就不好，为啥？他看东西看不清，他就容易急躁。所以眼睛它不光说让我们去看东西，它直接也影响到我们心情。所以咱们有眼病一定要治疗，不要说非得等啊，拖严重了到最后啊，说没有光感了，看不着，失明了，那你就大罗神仙来了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1: 真是那回事。
0: 哎，咱们这个叶黄素酯它的表面包含着什么呢？脂肪酸，所以它能保护好叶黄素，能让叶黄素更多的到达眼睛上。所以咱们以前吃的那个叶黄素它到不了眼睛，所以它就起不到作用。你得让它真正能到达病灶，它能够针对于我们出现的这些问题去解决啊。叶黄素抗我们眼底动脉硬化呀，哎，保护我们的视神经啊，啊，营养调节我们的视网膜啊等等啊，它对我们整个眼睛起到了一个修复、保护、治疗的作用。你这个视力才能得到什么控制，才能得到提升啊，你的视力才会逐渐好转。咱不说非得七八十岁、六七十岁了，我这眼睛视力得达到1.0、1.2，啊，甚至比那个空军飞行员的视力都好，没必要。最起码生活能自理，对不对？
1: 对。
0: 说离老远来个人，我知道他是谁。你别到跟前儿了，脸对脸了，还不知道人是谁呢？人不说话，咱就不知道人是谁，那能行吗？是不是？
1: 可不咋的，杨主任，我当时严重的时候，就3米之外哈，看人都是模糊的，
0: 对吧？
1: 啊，看着都分不清男女呀、哎呀妈，那真吓人呐！
0: 你这是在家行，你要上外边啊，谁知道你有眼病？都不知道你有眼病，人过来个车，眼睛看不清，你看不到，你不知道他在什么位置上，那多危险，对不对？
1: 真是吓人呢！
0: 哎，甚至说把这个问题再扩大化来说，就是不光是眼病，有啥病咱都提前去治疗。叶黄素咱们自身合成不了，你记住，你必须通过外界的食物补充。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合成。你说我这些我都不吃，那你身体里就没有叶黄素。但是现在这个年龄，你说我再吃叶黄，有人说我吃胡萝卜，吃胡萝卜能不能补充叶黄素？能，但是你一次得吃上好几吨，那好几吨你什么概念？所以说咱们只能通过什么，我们现有的叶黄素酯去补充这个叶黄素，来恢复我们这视力。
1: 哎呀，杨主任，你说的太明白了。
0: 嗯，
1: 关键呢，这回活动啊，这真给我们省不少钱呢、啊
0: 嗯。是，
1: 几十块钱呢、啊，就能用上那个医用的那个叶黄素酯啊。
0: 嗯，
1: 这比那个叶黄素增加多少倍呀、啊？这感谢你呀、啊嗯。
0: 哎呦，客气了。
1: 谢谢杨主任。
0: 没事，
1: 哎、好，
0: 再
1: 见。
0: 再见。
1: 哎，好，再见，再见。哎，
2: 感谢大林老师，在这里跟大家透露这个好消息：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酯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酯。并且、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酯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灵芝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酯活动的，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张家口市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
1: 王正普在承德市调研强调，狠抓隐患排查，强化预报预警，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
0: 省统计局发布一至五月河北经济运行数据，全省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 张家口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大力发展工业品直播和共享制造新模式。
0: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目前已收购超过3000万吨。
1: 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累计带动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
0: 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表

0: 周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提升基层党组织领赋带赋能力，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倪岳峰深入到宣化区乡村，与基层党员干部交流，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他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抓好各级干部培训，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防汛备汛等工作。要全面准确掌握生活困难党员情况，有针对性地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倪岳峰到部分企业调研，他指出，要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深化共享制造，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模式，做大做强县域经济。要用好京津支撑条件，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促进京津科技成果在河北孵化转化，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倪岳峰还来到新庙庄遗址群，查看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情况。他强调，要持续加强考古研究，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促进文旅深度融合，不断提升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影响力。副省长金辉参加调研。
1: 6月22日至23日，省长王正普在承德市调研。当前正值汛期，王正普来到承德高新区滦河堤防、承德市防汛抗旱物资储备调运站、金营矿业有限公司柳条沟尾矿库、承德县高四台镇营房村检查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承德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紧盯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抓实抓细防汛备汛举措，全力筑牢安全渡汛防线。要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预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装备，提升应急通信能力，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预警叫应机制，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强化河道堤防安全管控，加密重点堤段巡查频次，及时清障除险，加固修缮，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防洪调度，保障河道行洪安全。要抓好尾矿库查险除险，聚焦排洪系统、截排水设施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发现险情及时处置。在泰山石膏承德有限公司、承德离河肥业有限公司、承德热河克罗尼仪表有限公司，王正普调研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依托资源禀赋，立足产业需求，精准开展招商引资，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多落地科技含量高、带动力强的优质项目，吸引关联产业和上下游企业集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0: 日前，省统计局发布1至5月全省经济运行数据。今年以来，全省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高质量发展根基持续夯实。
1: 在邢台宁晋电线电缆产业集群，揽新高导科技公司生产的高端精密导体是电线电缆产业链关键核心部件，受下游市场旺盛需求的拉动，目前订单已经排到4季度，智能拉丝生产线每天都在满负荷生产。揽新高导河北金属线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生东：
2: 我们公司今年的订单比往年同期增长了30%，生产负荷大幅提升，用力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2%以上。
1: 全力保障企业用能需求是我省稳生产强主体的关键举措之一。针对企业扩产办电、用电增容等高频需求，宁晋县供电部门全面启动一次都不跑服务模式，企业只要用手机在国网 APP 上提个申请，剩下的不用再操心。 国网宁静。

0: 一线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严丽艳。
1: 我们的后台系统在线并联审批，线上流转，工程云验收，整个过程呢，用户就不用再操心了。
0: 揽新高岛河北金属线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生东。
2: 所有的行政单位也好，对吧，服务单位也好，它基本上都做了下层型的动作。什么叫下层？就是下到我们的企业，问不起还要再来。
0: 今年以来，我省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政务服务保障有力，要素供给精准有效。一至五月，全省经济运行平稳。工业生产方面，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增加值增长6.3%，中型企业增长5.9%，小型企业增长7.1%。装备制造业保持增长。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1%，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0.8%。其中，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三个行业拉动作用较大，共拉动全省装备制造业增速4.2%。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3: 从与国家平均水平比较来看，前五个月我省工业增加值是6.4%，比全国呢高出1%。这充分彰显了河北工业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良好态势。这背后啊，是省委省政府一系列政策举措在发挥作用。你比如说，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发展特色产业集群，还有共享制造、工业品直播等等，这些务实的举措正在落地见效，有效激活了产业动能。
0: 消费市场方面保持稳定增长。一至五月，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068.0亿元，同比增长6.3%。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通讯器材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1.5%和28.3%，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6.9%。固定资产投资持续扩大。一至五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7%，工业投资增长7.9%，亿元以上项目支撑有力，完成投资增长4.5%，拉动全部投资增长3.3%。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果明显，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37.6%，民间投资活力持续释放，同比增长2.2%。重点区域投资增长稳定，雄安新区完成投资增长10.9%。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王金良：
4: 总的来讲呢，我们省投资潜力和空间呢依然巨大，比如新质生产力领域、城市的更新改造、民生补短板等方面都需要有效投资，所以我们省要更好地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优化投资布局，改善投资环境，充分调动民间的投资积极性，推动投资的健康发展。
0: 把车间变成直播间，以共享模式提质增效。张家口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跳出传统制造老路，依托工业品直播和共享制造新模式，助力产业集群迭代升级。2025年集群营收同比增长19%。6月22日，在张家口市一家工程装备企业的生产车间内，销售经理正在进行现场直播，沉浸式介绍钻机配件、岩土工程装备零部件等核心产品。张家口市北方中兴集团副总经理刘满学：
5: 上午是一个非卡档的专场，我们有很多观众进入我们那个直播间，并且获得了10多个有效客户的有效信息。后续的话呢，我们有专门的销售经理会接待他们。
0: 刘满学告诉记者，自2024年起，北方中兴集团就投身工业品直播，刚开始走了不少弯路。
5: 我们头几个月也尝试了按照快消品的方式去走这条路，但是尝试几个月的话，客流量也上不来，挂了小黄车了，其实也没有客户去这个小黄车去下单。
0: 面对困境，企业及时调整思路，针对岩土装备定制化、专业化这一产业属性，他们拍摄产品短视频精准引流，把直播间搭进生产车间，增加粉丝信任度，和厂长、技术员联动解答粉丝疑问。 同时打造实时报价、精准对接、专属售后的一站式服务。张家口市北方中兴集团副总经理杨慧：
6: 从原来的匆匆忙忙变成现在的从从容容，我们五月份的直播营业额首破百万，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9%，六月到现在为止也已经超了155万了。
0: 数字化直播拓宽了产销渠道，共享制造则实现了集群抱团发展。在宣化，包括北方中兴、河北宣工等龙头企业在内，有22家岩土工程装备企业开放共享生产设备、质量检测等优质资源，大家拧成一股绳，加工工位、精密设备、技术人才等都可以互通有无。优柏林河北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陶德明：
7: 他们把这个零部件加工制造设计这块做得已经很好了，我们就不需要重复去就是再去重新搞一遍那个材料啊，什么那个热处理啊、机加工啊，我们就不用去搞这方面研究了。我们把我们主机研发好了、创业好了，我们就达到那个共赢了嘛。
0: 共享制造打通了岩土装备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壁垒，通过统一议价、集中采购，企业提升了产业链议价能力，实现抱团发展。张家口市北方中兴集团董事长吕思涛：
8: 我们的工人接触到了更多的产品的加工，提升了很多的这个加工工艺的水平。我们有富裕的能力，能够帮助到这个上下游产业的时候，其实我们本身合作更加紧密了，省掉了很多的麻烦，节约了一部分的精力和成本，我们是受益很大的。
0: 抓住工业品直播风口，以共享制造赋能产业集群，提质增效。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产业能级不断跃升。2025年，集群实现营业收入161.2亿元，同比增长19%。
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9: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我省10个单位、35家企业参展，拓展国际朋友圈。
0: 各展厅内，全球各行业龙头企业纷纷晒出自己的王牌供应链。在绿色农业链展区，君乐宝展出了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完整产业闭环。工作人员介绍，这种全程可控的模式由企业投入100亿级别资金打造，可以显著提升乳制品的安全性和品质。君乐宝乳业集团副总裁刘森淼：
12: 我们主要想展示全产业链，从奶牛育种、牧场、工厂、合作伙伴、研发。

0: 非常期待。肯尼亚工商会首席代表程志远。
1: 肯尼亚每年进口大量婴儿奶粉，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其他公司进入之前要尽快行动。
0: 除了会场内的洽谈，本届链博会京津冀三地还首次联合主办供应链促进推介会，向海内外推介区域产业链。马来西亚华团总商会副会长张润轩，
2: 比如说像河北省的这个生物制药，包括传统医药，对东南亚的这些有高端医疗需求的这些群体，我们给他去推进这些产品。比如说马来西亚、泰国，包括印尼2.8亿人口在内的这些大市场，我们协助这些河北的高新技术的生物药企业落地。
0: 河北雄安终身相伴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苗自然。
3: 天津他们有一个超市供应商的联盟，他们有几百家超市，我们河北的产品想通过他们的平台卖出去，
4: 感觉能达成效果吗？
3: 绝对的，绝对的。
0: 据介绍，本届链博会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携手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参展，实际参展企业超1200家，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河北共有10个单位、35家企业参展。京津冀三地围绕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大力推动政策措施落地和体制机制壁垒破解，协同发展成效凸显，产业生态日益完善，区域优势不断增强。通过省级科技专项、筑基工程、企业自主攻关等方式，实现18个产业链卡点攻关全覆盖。
5: 截至昨天，我省小麦收获面积3350多万亩，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结束。从目前实收实测情况看，今年夏粮预计再获丰收。
0: 我省全面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以来，已惠及超18万人。截至目前，全省累计领取消费券68.13万张，核销金额3.33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累计达10亿元。
5: 今天，河北省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顺利结束。考试期间，我省各地全力加强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为考生保驾护航。
0: 近日，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联合发布第3批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我省冀北沙地植被综合恢复关键技术、木兰林区木标树全林经营技术体系2项成果入选。这是我省林草领域技术成果首次跻身该国家级名录。
5: 承德主动为京津技术找应用场景，为本地产业需求找技术方案。承德市内228台套大型仪器设备面向社会开放共享，为周边企业创新提供硬件底座。目前，承德已建成31家省级联合研发平台，累计落地京津科技合作项目109个，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达328亿元。
0: 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天上午，由省司法厅主办的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在石家庄举行。本次活动紧扣新型成瘾物质侵害青少年等问题，通过校所共建、社所联动结对等形式，推动禁毒宣传资源下沉校园、覆盖基层、服务群众。
5: 今天上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揭牌4周年惠民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举行。来听报道。
6: 启动仪式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院长刘玉兰介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揭牌4周年以来，取得累累硕果，实现跨越式发展。
7: 北大人民医院先后派驻400多名专家到石家庄医院的开展除诊、手术、带教、管理指导等，近300名本地骨干已经进修深造。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增至21个，开展189项新技术新项目，其中7项填补省内空白。
8: 下面为石家庄市老年医院揭牌。
6: 仪式后，石家庄市老年医院揭牌，这标志着石家庄市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

0: 庄医院院长刘玉兰。
1: 就是中国已经进入的一个老龄化的一个时代了，那很多老年人呢，他的一个特点是这个多病共存，所以他的治疗呢是需要全方位的，涉及到很多学科，以这个老年医院为中心来呢，全方位的给老年人打造一个不仅是一个高水平的诊疗中心，还可能后续覆盖的一个康养，还有呢这个安宁疗护等等，让老年人呢得到全方位的这个生命周期的一个医疗的一个护佑。
0: 当天上午，会诊转诊服务中心同步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揭牌，开通北大直通车。该中心重点打造门诊转诊、住院转诊、急诊转诊、远程会诊四大核心功能板块，线域上转诊患者可直接预约门诊号源，基层医疗机构可通过平台申请，患者无需奔波，即可享受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以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专家的诊疗服务。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瞿长宝。
2: 开通北大直通车，目标就是在国家分级诊疗的这个战略影响下，让我们优质资源更多的辐射更广阔的基层群众。你在各县市区医院可以同时线上予以医疗指导，如果遇到疑难我们可以会诊，再遇到一些情况我们可以转到石家庄医院，因为我们这儿有北大专家的资源，再有个性化的需求愿意去北京精微，我们也可以搭建便捷通道去门诊住院缩短这个就医流程。
0: 活动当天，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专家王晶彤、儿科专家郭静竹等五位专家领衔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泌尿外科、眼科等20多个学科专家现场义诊，多项惠民活动同步启动，一站式守护百姓健康。此外，医院还将集中推出为期1周的老年医院系列惠民活动。
3: 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日前在杭州落幕，河北太华锦业游泳队获得5金4银2铜。按照此前公布的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选拔办法，我省运动员李冰洁、于子迪、高维中三人共拿下7张单项比赛的亚运会入场券。
4: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收购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汇集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
4: 今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2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例如，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

0: 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
1: 今天，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
0: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分别下降9.8%和2.2%，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1: 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
0: 今天上午，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了解，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3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暂未安排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22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进行管理，伊方将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解决相关问题。卡利巴夫同时表示，这条沟通热线不是用于从伊朗方面获得通航许可，仅用来解决船舶问题或可能发生的事故，通航许可另有程序。
1: 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重申，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的以色列军队在消除安全威胁时不受任何限制，并坚称以军将长期驻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他宣称，在黎巴嫩南部行动的以色列士兵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以阻止任何针对其自身或以色列北部居民的直接和潜在威胁。
0: 当地时间22号，英国

0: 执政党工党领导层更替程序已经正式启动，未来数周围绕党魁职位的竞争将成为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
1: 六月下旬，欧洲提前遭遇今夏首轮大范围极端热浪，葡萄牙内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法国49个省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上千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发布了罕见的红色极端高温预警，而南极半岛六月初已出现高于正常水平20多摄氏度的气温，美国也出现极端高温致人死亡事件。专家指出，欧洲夏天的极端高温正从例外转向常态，全球异常热浪的背后是气候变暖的放大器效应。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王佳玉、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免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2: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0: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智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智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智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智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1: 尹老师。
2: 最近呢很多人都问我说，尹老师啊，眼病到底好不好治啊？这个问题呀，其实挺难回答的。眼病你说它好治吧，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呢常年的打针啊、吃药啊、滴眼药水啊，甚至手术都做过好几回了，可最后还是没治好，而且呢这眼病还越来越重了。而有的患者呢用上了蒙医智眼秘籍当中的各种的小妙方食疗方，咱也没花多少钱，也没费多少劲，眼病的症状呢就缓解了，甚至有一些朋友呢已经康复了。这就是选对方法了，就是你这个眼病好不好治，它其实跟我们选的这个方法是有关系的。你方法选对了，眼病就好治，方法要是选不对呢，眼病就难治。大家伙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就像我到基层啊给一些个同行们做培训的时候呢，我就讲了，治病就像开锁一样，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你没有这个钥匙，就算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你也打不开这个锁呀，钥匙不对也不行。比如有的患者得了眼病，去选一些所谓的能治百病的药，结果呢眼病越治越重了，最后直接失明了。这就是对于眼病医学常识匮乏导致的。所以呢我经常跟大家伙讲啊，我这几十年的行医之路研究的就是眼睛，治的呢也是眼病，没有包治百病的药，所以我是不治百病，专治眼病。我为什么要在广播里边讲课呢？就是要让大家掌握基本的眼病医学常识，避免我们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呢走弯路。我们经常说呀，术业有专攻。什么是专业呀？专业就是认准一门努力的研究啊，其他的都抛开在外，把毕生的精力奉献出来，就做好这一件事儿，这就叫专业。其实所谓的专家呢，也是在某一个领域最佳擅长。我的恩师呢，大人涂鸦老师就经常跟我说，他说一个好的眼科医生啊，一定是撒豆成兵，在没有药 没有任何仪器设备的情况之下，你用一些土方法，一些简单的食材，就能把初期的眼病治好，这叫专家，这才是一个合格的眼科医生。大人托牙老师呢，不仅这样说的，而且他老人家呀，也是真正的做到了。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呀，他就是靠着许多蒙医治眼秘籍里的各种的小妙方、食疗方，为草原人民带去了光明。记得有一次，我跟那人托牙老师啊，到科尔沁草原治病，我们是半路啊被当地的牧民呢请去的。其实当时啊，身上那个药已经用完了，原本呢我们打算打道回府，再去组织药材，然后呢制作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可是遇到眼病患者呀，咱不能不管呢，我们还是一定要管的。到了患者家之后呢，那人托牙老师给这个眼病患者做了仔细的检查，然后呢直接走进厨房。患者家属啊当时还挺懵的，他以为呢那人托牙老师是饿了呢，就赶紧问说您想吃什么呀，然后我给您做一些。但是我老师呢什么也没说，他就在厨房里边找了几样的食材，做好以后呢就端给这个患者呀，让他吃下去。哎，没多久患者的痛苦呢就减轻了。为了让患者的视力啊有所恢复，让他的心情呢也能够平静，那人托牙老师跟我呀在他们家呢留宿了几天，一直给这个患者呀用食疗的方法呢去控制他眼病。到后来呢，这患者因为有那人托牙老师的一个陪伴呢，他心情呢平静了很多，视力啊也能看清楚一些东西了。后来呢，恩师才放心的离开了这户人家。然后我们回去呢，把蒙药治眼奇方的药材备齐了，又回到他家里边，用蒙药治眼奇方去治疗他的眼病。那人托牙老师就是在实践当中啊，总结出了一套简单实用、不用花钱的治疗眼病的妙方食疗方，我觉得非常好。而且那人托牙老师把这些妙方食疗方总结出来呢，撰写了一本秘籍，告诉我说要世代的流传下去，最起码在我们眼病的治疗领域一定是不能失传的。我现在有机会呢走进了我们的广播，在广播里边面对全国的眼病患者，跟大家伙交心，跟大家伙交流，我就有义务必须把我的恩师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方子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交给大家。之前呢我身边呢有很多人都劝我说别那么做，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知名的药企呀、都想花重金呢求购我这些方子，我呢没卖，谁上我这儿来谈，我基本上也没给人家个好脸儿，然后直接就拒绝了。说句实话，就这种态度啊，得罪的人太多了，同行得罪了，一些医疗企业得罪了，尤其知名企业的一些老板也给他得罪了。而现如今呢，我要免费的毫无保留的把这些个方法传授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眼病患者，我心里是这么想的，这些方子呢都是那人托牙老师在跟眼病患者打交道的时候总结出来的，这是我们文化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医疗智慧的结晶。我呢从小呢是一名孤儿，大家伙了解我的也知道，是人民养育了我，百姓呢就是我的母亲，所以回馈人民报答母亲是我应该做的事儿，这是种在骨子里的一种情怀。所以说这些方子的背后带来的力量和传播的善缘是伟大的。有一句话讲啊，你越做善事福报就越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几年前呢发生了一件事儿，真的就是把这个因果福报啊展现的淋漓尽致的。我跟大家伙讲一讲吧。上海呢有一位公交司机姓刘，大家呢亲切的叫他刘师傅。刘师傅啊勤劳能干，勤勤恳恳，

他是一位呢离婚的单身的中年男性，早些年因为跟妻子啊感情不和，两个人呢办理了离婚手续，有一个儿子归刘师傅抚养。刘师傅几乎啊全年无休息，无论是春夏秋冬，他都是早上4点多就起来，吃完饭呢就到车队呀发第一班车。等刘师傅下班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到家收拾收拾，第二天还得起早发车。刘师傅之所以这么拼命努力的干活工作，一方面呢是他的孩子正在上大学，另一方面呢就是他有一个呀脑中风后遗症瘫痪在床的老母亲。为了给老母亲治病啊，刘师傅花光了自己的积蓄，还借了不少钱。老母亲每个月吃的抗凝药，这个药费就花不少钱呢。所以说刘师傅没办法，他只能拼命的加班。人要是经常透支身体，休息不好，一天总是着急上火的，操心的事儿特别多，那这个人他就爱得病。尤其像刘师傅这样的年纪，他也并不年轻了。啊，50岁左右，正是各种慢性疾病高发的一个年龄。刘师傅呢，同时患有高血压、动脉硬化等问题，尤其是着急上火、休息不好的时候啊，第二天的这个血压啊一准的高。车队的领导啊，得知这个情况呢，也劝刘师傅说：“老刘啊，你也不要那么拼了嘛，早点回家呢，好好休息休息。”可是刘师傅说了，家里老小等着吃饭呢，老人看病用钱，孩子上学也得用钱，一些小毛病不碍事儿啊，我按时吃药就行啊，你可别让我停薪留职。就这样呢，刘师傅始终坚持在工作岗位上。后来有一次呢，当刘师傅驾车行驶在闹市区的时候啊，他突然感觉到天旋地转，眼前一黑，然后就什么都看不到了。要知道当时路边全是人呢，对面还有车辆来回的经过。在这紧急的时刻，刘师傅他是极度负责任的，他凭借着这么多年的经验和一个记忆，安稳的把车停在了路边，车上的人没有人察觉，而刘师傅呢却吓出了一身冷汗呢。因为他知道当时稍微有一点闪失，这一车的乘客还有路上的行人恐怕会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发生了这件事儿啊，这下刘师傅呢不敢大意了，赶紧请了假到大医院呢做了详细的检查。医生通过裂隙灯就发现呢他眼底有出血的毛病，然后呢立刻给他测了眼压，两只眼睛都是眼压30多，而且刘师傅的高血压高达高压180，低压100，这是典型的高血压眼病。高血压导致的颅内压跟眼压的升高，眼压高导致了眼底突然出血，所以刘师傅在路上开车的那一刻突然呢失去了光明。另外呢，高血压导致的高眼压呀，对于我们人的视神经、视网膜、晶状体啊，都有一定的冲击作用。高压会使眼组织出现损伤，并且出现呢变形功能低下的表现。所以呢，刘师傅的眼睛视力呀越来越差。医生呢就给他提出了一个治疗方案。一个是做激光手术止血，就像电焊一样把那个出血点啊给它焊住了。再有就是呢降低眼压，往眼睛里边注射甘露醇。这些治疗方法它都是缓解呀。而且呢注射甘露醇它必须得长期注射。可是刘师傅啊他有苦衷啊，家里边一老一小都需要用钱。他是顶梁柱，如果说因为这病不能干活了，不能工作了啊，这一老一小治病也好。

上学也罢，怎么办呢？人常说呀，四五十岁的人就是牛马之年呢。后来呢，我认识刘师傅的时候啊，跟我说起他的难处的时候啊，我真的特别的心疼他。当时刘师傅的眼睛啊，实在是影响工作了，而他也深深知道在工作的时候他肩负的责任有多大，所以呢，没有办法，刘师傅只好听从医院的安排。一开始呢，注射甘露醇呢还是有一些效果的，可时间一长呢就不起作用了，因为刘师傅这个病情啊他又加重了，而且呢他还产生了一个抗药性，由高血压眼病引发了青光眼、白内障还有视神经萎缩。刘师傅回到家之后心急如焚，不能开公交车了，没有了收入了，孩子的生活费没着落了，躺在病床上的脑中风后遗症的老母亲呢也快断药了。而这个时候车队的领导啊劝刘师傅呢办理病退，刘师傅不答应，因为病退开的工资太少了，他都不够全家人吃饭的。就这样呢，刘师傅告诉自己啊，不能面对疾病的时候示弱，因为此时呢他不坚强，这一家人就没法活了。所以我经常讲啊，人的内心呢一定要有希望，而且你要坚信眼病是能够治好的，只要我们有光感它就有希望。刘师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因为他内心有这个希望，所以说后来经过多方的打听，在好心人的介绍之下他找到了我。我认为呢，正是冥冥之中他内心热切的期盼和我呢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缘分。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啊，我跟大家讲他那个视力连 0.08 都不到了，能看清半米之内的东西，而且眼睛呢还出现了感染。那段时间正好赶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全面断货。按理说呀，刘师傅这么重的眼病，我应该马上给他用上猛药治眼奇方，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当时把我急坏了。幸好呢，我有那人团老师留下的猛医治眼秘籍，我当时给刘师傅开了一个茶疗方，特别适用于高血压眼病的辅助治疗。这个方子的名字叫决明子罗布麻菊花茶，哎，大家可以准备好笔和纸，咱们具体的记录一下啊。这里需要的药材有决明子5克、罗布麻3克、贡菊3克、银杏叶3克、山楂3克。做法呢很简单，把这些中药材啊放到茶杯里头，加上开水，盖上盖子，焖5到6分钟，等到水温适宜喝了，哎，就服用就行了。那么这个方法适用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咱们中老年人普遍都适用，因为大多数的中老年人呢都有高血压、高血脂，那么你眼底的动脉就容易出现硬化。通过这个方子，我们就可以帮助呢缓解病情，但是呢这个方子呀也仅限于帮助刘师傅去降眼压，就是降眼压，治疗高血压引发的高眼压。而且这个方子还能清肝火、散淤血。当然了，你要想彻底的治好高血压的眼病，最好的方法还是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因为不管什么眼病啊，它都是因为干眼通道堵塞造成的。像刘师傅这么要强的一个人，工作当中多累多苦他都不怕，回到家里边照顾老母亲，督促孩子学习，他这一个男人撑起这么一个家多么不容易啊。所以多年的劳累呢，让他50岁的年纪干眼通道早已经严重堵塞了。堵塞之后呢，首先气血濡养不到眼部的组织细胞，
眼内的组织细胞呢也不能正常的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刘师傅的眼睛有损伤的时候，自身是不能修复的，所以久而久之呢就引发了严重的眼病。所以治疗刘师傅的眼病必须要打通干眼通道。这干眼通道打通了，同时呢蒙药治眼奇方25味中药材，其中4味非常的稀缺，珍贵的动物药材包括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南海的白蝶背珍珠，再加上其他21味珍贵的草药，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也是治眼奇方当中最独特的地方。而这种物质呢，通过方中的麝香、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迅速的上达目系，给刘师傅眼内的血管啊进行了补充离子激活酶，那么血管啊就恢复了弹性韧性，不再出血了。同时呢干眼通道呢疏通了，防水呀正常循环，眼压也就下来了，刘师傅的视力呢也就逐步的提升了。当时啊虽然我用了食疗方给他把眼压呢降了降，但是我也知道他必须尽早的得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好在呢刘师傅这个人呢真的是有福分，当时我们也是经过特别的努力给他从其他的地区呢调来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后来呢刘师傅的眼病得到了彻底的康复，现如今呢他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开启了公交车。但是大家知道吗，我为什么说这个人多做善事有福报呢？在刘师傅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啊，我帮助了他。可是大家知道吗，后来上海城市积水，刘师傅参与救援，帮助了很多困在水上的老人，而其中的一位就是我的亲戚。真的，这一切都是善缘的伟大呀，你做一件善事儿，终究有一天呢会受到福报的。所以这些年呢我坚持在眼科临床一线，不怕苦不怕累也不怕麻烦，我也不怕奉献，因为我知道天道酬勤呐。你只要多做善事儿，那么你的福报呢就会源源不断。所以很多人说严老师你怎么做到这么多年始终秉承着这种为患者着想的大爱之心呢？我跟大家伙讲，我唯一的私心就是知道我多做善事儿，多有福报。你就拿我自己身体来讲啊，大家可能每天听我节目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听到我会不由自主的呢咳两声，尤其是接听大家伙热线的时候，这就是我当年在草原救火的时候被烟熏着肺了，烟呢又没及时的给它排出来，所以说形成了这么一个老病根儿。但是这些年呢我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不断的在临床上尽职尽责的去工作，奇迹出现了，我原本挺严重的这个肺的问题呢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到现在我60多岁了，依然能够来到节目当中，精力充沛的底气十足的为大家伙讲课，给大家伙服务，这不就是我最大的福报吗？所以呢我真心的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对于我的信任，让我越来越有力量，用我的恩师留给我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为眼病的患者去服务去造福，也在增加我自己的福报。大家伙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那听到这儿呢，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了，严老师啊，那我直接我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不就行了吗？为了对所有眼病患者负责，做到物尽其用，如果您能够有条件用上，我真的希望不管是轻症的重症的每一个患者都要用上，因为他治疗眼病的时候特别彻底，
疗效也迅速。但是

0: 现在咱们不是药材稀缺吗？羚羊角现在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难求，价格高，一克羚羊角顶上一克黄金的价格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药材仍然是很难组织到，所以现在呢，每一批的生产量特别少，一生产出来马上就分到了全国各地，一下子就被一抢而光。另外呢，我也知道很多的患者呀，经济上比较拮据，所以对于这些特殊的人群呢，我向各地的工作人员也说了，我说尽力的呀，给这些患者呢申请一些帮扶。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各个地区的药呢更是一抢而光。在这儿啊，我跟大家讲，轻症的患者呢，大家拨打场外的电话呀，我们场外的老师呢会交给您我的恩师，留给我的妙方、食疗方、奇方。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服务，我把这些方子啊都交给场外老师了，他们就是我的分身，来帮助大家。我们场外老师呢也会像我一样尽心尽力的帮助大家的，真的是希望普天下的眼病患者呀，人人都能够得到救助，人人都能够获得光明，人人都能够拥有啊快乐幸福的人生。好了，今天呢咱们前半时段的健康内容呢就先讲到这儿。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

0: 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1: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0: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1: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0: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1: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是尹老师吗？
4: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
3: 尹老师您好。您好，我呀是听别人介绍的，听说你有专治眼病的秘方，说可以不开刀不手术的，是真的吗？
4: 对呀，是真的呀。治疗眼病呢，我认为能不手术咱们就不要手术，只要我们保守治疗有效果，一定呢是选择保守治疗为主，只要咱们有光感呢，就有希望。
3: 嗯，我是昨天吧才开始听节目的。
4: 嗯，
3: 昨天我就打进来电话了，导播说呢节目要结束了，完今天我就想把我母亲的情况跟您说一说，我也挺着急的，必须跟您通个话才行。
4: 可以呀、那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3: 啊，我是哈尔滨的。
4: 哈尔滨的，老母亲多大年龄？
3: 嗯，我母亲今年86岁了。
4: 哦，
3: 但是他有的糖尿病都30年了。
4: 哦，
3: 这胰岛素每天都得打48个单位的，但是糖尿病的那个病毒也开始有了，这脚啊全是破的口子，刘能也不爱封口。
4: 嗯，
3: 哎呀，这脚啊腿呀全肿，本来就够遭罪的了，完了这眼睛也出问题了。
4: 嗯，
3: 尹老师简直是雪上加霜啊，屋漏偏逢连夜雨啊。
4: 明白。糖尿病患者呀，血液当中的糖毒是很多的，这就容易导致呢干眼通道的堵塞。你再加上糖毒，它会腐蚀我们的眼底血管啊。眼底血管呢，是我们周身最细的血管，有的细如发丝，有的呢仅仅能够通过一个血红蛋白，你就说它有多细吧。所以说它经不起糖毒的一个不断的腐蚀啊，这个血管呢就容易退化，那我们呢就容易出现眼底出血的问题。另外呢，供给眼部的血液当中本身就有糖毒，糖毒进入到眼内会使得我们的眼组织脱水。你看糖尿病患者呢容易产生什么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出现白内障，甚至出现虹膜炎、角膜炎。所以糖尿病人最容易产生的并发症就是眼病，发展速度又快，致盲率还特别高。
3: 嗯，是啊是啊，你说我妈眼底出血多次了，根本就记不清了，开始吧还能打打激光，每次等着血吸收了 就后来就打不

0: 了激光了，就是自己吸收了。
1: 嗯、
0: 他说吧，就是眼前全是大大小小的那个黑棉花团儿。
1: 嗯，
0: 最近这半年多啊，还总叨叨着说眼前就跟过去那黑白电视机上边没有画面的那种那个破雪花感觉似的。
1: 啊，知道。
0: 你说这到底是咋回事啊，尹老师？
1: 因为液化了，因为老人家玻璃体内有积血，玻璃体呢就像一个果冻一样的球体，积血进入之后呢，会使得积血破坏玻璃体的细胞的组织。就如同呢，我们有一个冰球，里面呢您放进水去了，那这个水呢会把冰给化了，逐步里边的冰变成水了，这叫液化。一旦液化之后呢，玻璃体它会体积变小，那么视网膜呢支撑不住了，就会出现网脱，明白了吧？
0: 嗯，哎呀，尹老师，这两天吧，我妈又眼底出血了，这次更麻烦了，
1: 哦、
0: 眼压高。左眼28，右眼都35了。
1: 嗯、
0: 完了，医院的激光也不给打了，说没办法再打了，
1: 嗯、
0: 说是眼底视网膜脱离，大夫说怕黄斑区移动再裂孔、
1: 嗯，
0: 那就更麻烦了。
1: 哦，我跟你说啊，首先呢，老母亲已经80多岁了，遭这个罪呀、啊、太大了。老年人如果长期的遭受这种眼病的罪的话，
0: 嗯、
1: 那么他其他的一些很多的问题都会随之而来。高眼压呢，本身眼睛胀疼，再加上老人家眼病这么复杂，所以说咱们必须得抓紧时间给他治疗，不能再耽误了啊！
0: 哎呀，可不是呗，这不呀、
1: 啊、
0: 一直用着药呢吗？但是眼压也不降，
1: 不降、啊，
0: 都80多岁了，疼的在床上都直打滚，完了还下不了地，
1: 嗯、
0: 一个是脚不行，一个是眼睛看不清楚，就看个黑影，知道是个人儿，在眼前站着说话才知道是谁。大夫说他的眼底啊一塌糊涂了，根本就看不太清楚了。
1: 嗯，
0: 完了，我姑姑听了我母亲住院了吧，眼睛挺重的，特意给我打电话、
1: 嗯、
0: 说你在电台这个广播里边能开方子，可以打电话。
1: 嗯、
0: 我姑姑现在就治着呢，她说白内障没有手术、
1: 嗯，
0: 现在就等着复查，没事的话呢就可以停药了。说用的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药吧说效果特别好。
1: 对对，没错。因为您老母亲的情况啊，现在用其他小方是不管用的了，因为老人家眼病太重了，必须得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用上之后呢，首先把老母亲的干眼通道给他打通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排毒的一个现象，就是他眼睛的分泌物会比较多，排毒之后呢，他看东西就会清楚一些了。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咱们的药方当中的25味名贵的中药材，其中4味珍贵的动物用药，包括羚羊角、牛黄、麝香和南海的白梨贝珍珠，再加上其他的21味名贵的草药，共同合成叫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干眼通道通了之后，药物当中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呢，就会进入到眼内，给这些黄斑区受损的组织啊，玻璃体受损的组织啊，进行一个全面的补充。这个时候，这些组织它就可以自行修复了。这样的情况之下，
0: 嗯、
1: 老母亲的眼睛就有救了。都80多岁了，看书看报的用不着了，你最起码正常的生活呀，他自己照顾自己不就可以了吗？
0: 嗯，是是是，要求也不高，把他眼压先降下来，不疼了，不遭罪了，我们就非常知足了。
1: 啊，你看这是你们的要求，眼压下来，他不是我的治疗目标。老母亲是需要视力的，做儿女的可能认为啊，我们孝顺好就能照顾好，我们就轮流照顾呗。但是他的心里边能接受自己没有视力吗？不能接受。啊，
0: 嗯，
1: 他可以恢复的、
0: 嗯，
1: 他这个视力是可以恢复的，所以说不要让老人家错过这么好的一个恢复的机会。甭管他岁数多大、
0: 嗯，
1: 他只要眼睛能看得到，他腿脚能走，那人家老人家就可以自己自理，他内心就觉得自己活着有价值、有希望，明白吗？
0: 您这么一说呀，尹老师，那我母亲能用是不是？
1: 完全可以呀、啊，现在不就怕你们订不到药吗？全国各地这个药啊，现在都不好买。拨打场外电话呀，找这个场外老师呢，开通一下绿色通道、
0: 嗯、
1: 早点打呢、
0: 嗯、
1: 我觉得就早点报上名吧，那打得晚了当地的名额也就没有了，你赶紧打电话试一试，如果说有药的话赶紧给老妈妈定上一个疗程两个疗程的，先让她用上药，别让她这么遭罪。
0: 嗯，行行，那行，谢谢您了，那我马上把这场外电话，谢谢您尹老师。
1: 不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希望老人家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是尹老师吗？
1: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呢。
3: 哎，尹老师您好。啊，我用了您给我开的那个降眼压的方子啊，见到效果了、
1: 嗯、
3: 啊，这些天比较平稳，
1: 挺好。
3: 可是我现在呀、啊、就想用上这个猛药自眼气方明目25味丸。
1: 您不是单纯的高眼压症是不是？您是有青光眼吗？
3: 对对对，我是这个开角性青光眼。
1: 哦，开角性青光眼，具体的把您的情况说一说。
3: 好的好的。
1: 哎，
3: 啊，我是在去年呢10月份查出来的开角性青光眼、
1: 嗯、
3: 已经在医院呢做过手术了。
1: 嗯，
3: 手术前呢我那个眼压是40多，手术后啊、
1: 哦、
3: 眼压是降下来了。
1: 嗯、哦、
3: 当时呢一个是17一个是19。
1: 哦，
3: 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啊发现这个眼压它不稳定，有时候晚上啊、
1: 嗯、
3: 也会花胀啊花晕，我只要一看见灯的颜色啊是那种5颜6色的时候啊，我就知道我这个眼压就高了。
1: 嗯，您看灯5颜6色，那是出现红视了。人为什么说眼压高它出现红视的？因为当眼压高起来之后啊，高眼压呢会使我们的眼球内部膨胀，压力大。这一膨胀之后呢，它就会使我们的晶状体和角膜发生变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吸收了光线之后就会产生红视的现象。懂了吧？
3: 嗯，我这个视力下降也特别快。每次去医院呢一问大夫，大夫都说不好治啊、
1: 嗯、
3: 就是给我弄点眼药水控制、
1: 嗯、
3: 但是这个视力下降啊，大夫说他这是必然的。
1: 嗯，西医治疗眼病的弊端就在这儿了，如果说眼病不重的时候呢，他们也是没有办法的。眼病重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手术或者是用激素药滴眼药水，但是咱们老百姓自己遭罪呀、啊、另外呢，您这个眼压这么不稳定，长期的侵扰视神经，您的视力必定会下降，甚至会出现视神经的萎缩，看东西的视野会变得越来越小，你自己内心就会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越来越恐惧的。
3: 嗯，是的是的。后来呢我也是听别人介绍啊，说您治眼病呢、啊、治得特别好，所以我就打场外电话咨询了。
1: 哦，
3: 场外老师呢说我能用这个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可是当时吧没有药，想用也用不上、
1: 嗯、
3: 所以当时就进了一个您的食疗方、
1: 嗯、
3: 就是车前草啊10克红枣7克的那个。
1: 哦，这个车前草红枣汤它可以帮助您稳定一下您那个眼压的问题。
3: 嗯，是是、
1: 嗯、
3: 然后告诉我说水煎20分钟，早晚各一次。
1: 对，
3: 我现在喝了有半个多月了。
1: 啊、
3: 哦、喝到5-6天的时候啊，这个眼压就降下来了，不疼了、
1: 哦、
3: 也不胀了，
1: 挺好。
3: 所以说我说这个比医院的眼药水都还管用啊。
1: 因为方子当中的车前草啊有利水的作用。为什么您做完手术之后眼压不稳定呢？因为手术只是给你开通了眼道，但是开角型的青光眼它是由于您的睫状体异常分泌防水导致的，所以这个时候咱们用这个方能把您眼内多余的防水通过利尿的作用给它排出来，但这个不是治根的方法啊，这个是我恩师留给我的猛医治眼食疗方、
3: 嗯、
1: 如果呢用不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咱们就可以用这些食疗方顶一顶，至少呢不能让你的眼压长期的侵扰咱们的视神经，让视神经哎萎缩越来越严重，它的作用其实就是稳定眼压。
3: 嗯，一直到现在呀、啊、我还在用着呢。
1: 嗯，
3: 这个眼药水啊，我再也没有用了。
1: 哦。
3: 可是尹老师啊，我这眼也是降下来了，可是这个视。

0: 视力控制不住，它还是在往下降啊。
1: 现在视力是多少？
0: 现在是1.02，1.025，就是眼睛两边的黑影呢，现在也越来越大了。
1: 黑影越来越大了，视神经会导致你的视野变小啊。根本原因呢是干眼通道不通，还导致你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自身不能合成了，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咱们必须打通干眼通道，给眼内及时的补充上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这个就是治疗咱们眼病的根本的方法啊。
0: 当时场外老师告诉我说，我这个视野的问题吧，必须用你的这个猛药自眼齐方，明目是五味丸呢才可以，所以我就一直等着，每一天我都在打电话问，一直都说没有啊。
1: 因为方中的羚羊角啊太珍贵稀缺了，另外呢像麝香啊、牛黄啊、珍珠啊也非常的少，所以呢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0味丸的生产量就特别少，好多的地区啊这个药也不好买。您咨询的时候报名了吗？
0: 报名了。
1: 啊，报名了，您再打一个电话，因为登记的人多嘛，像您这样及时用药的人呢，现在也太多了。

0: 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严老师你好，
2: 欢迎你了啊，久等了。
3: 严老师，你看我上次就买到两盒药啊，工作人员说没有药了，让我先用着。我现在这不用了7天了吗？我主要是有这个角膜炎、角膜溃疡。
2: 哦。
3: 从昨天开始就排毒了，特别多，就是那种挺黏、挺稠的那种。
2: 哦，那好事儿啊，排毒说明咱们这个眼病在好转呢，得恭喜您。
3: 哎，对，你看这两天吧，眼睛虽然就是排毒，流的东西也多，但是这眼睛嘛，从来没这么轻松过。以前这眼睛疼，不愿意睁眼睛，现在愿意睁眼了，眼睛也舒服了。
2: 啊、
3: 早上起来没有之前那么严重了。你看我原来吧，这睡眠也可不好了，我睡不着觉，睡着了也总爱醒。这两天吧就觉得困了，睡一觉就能睡到4:30-5点。
2: 您看您过去为什么睡眠不好啊？因为您的角膜已经有溃疡了。角膜呢是咱们的黑眼仁上面覆盖的那一层膜，它应该是透明的，但是上面呢有丰富的神经细胞，一旦形成溃疡，这个溃疡不断的刺激细胞，您说疼不疼？你就像我们嘴里边、口腔里边有个溃疡，你长一块儿，啊，疼的不行的，有的长个3-4块，疼的都没法喝水，你更何况眼睛呢？眼睛这么疼，能睡好觉吗？哎，现在不一样了，通过排毒之后，溃疡首先不侵扰这些个神经了，那么这个时候您会感觉到轻松一点，哎，舒服一点。那么睡眠这个质量呢也会逐渐的提升上来，而且您睡得越好，眼病恢复的就越快。现在呢我们已经走在一个良性循环的道路上了啊，挺好的。
3: 哎，是的，这个药啊见效可真快啊。我也是实话实说，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是想多买几个疗程的。我听说现在这个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没有药，这个什么时候能到啊？
2: 我刚才听到您说只买了2盒是吧？
3: 嗯，
2: 两盒它是等于半个疗程。那您这个角膜溃疡多少年了？你跟我说一下。
3: 有6-7年了吧？
2: 6-7年的时间，那咱们得用够3个疗程啊。但是我不保证您能够订到这么多，您只能呢自己去争取一下，因为现在全国各地的这个药源都太紧缺了啊，您也理解一下。
3: 哎，所以我就想问一下确切的到药的消息呢。
2: 现在全国各地城市地区太多了，哪个地区有哪个地区没有，我真不能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希望您能理解。现在呢咱们只能是通过场外电话自己去争取，当地有的话就直接在当地买，当地没有的话就让他们想办法给咱们从别的有药的地方给咱们调一个疗程的过来，这样行不行？
3: 哎，行，那好的，那我自己打电话争取吧。
2: 行，你别着急啊，咱就打场外电话，肯定能够争取到的。那就说到这儿吧，祝您早日恢复健康，我们再见。
3: 哎，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林老师你好。
2: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4: 哎，林老师我是听人介绍才知道这个治眼病的猛药方子的，人家现在治的效果挺不错的。我这几天一直也听了节目了，也打了场外电话了，因为场外老师说暂时买不到药，让我等着。可是我不知道等到啥时候啊。我听你们这药里面的成分，又是营养酒，又是麝香、牛黄、珍珠，都挺名贵的，原材料挺稀缺的。我这要是买不到药，我这个眼睛也不能这么耽误着呀，我怕挺不住啊。

0: 林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怎么办呢？
1: 您别着急啊，您先把您这个眼病具体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哎，
0: 林老师，我是白内障，做了手术，才2个多月，结果眼底啊动脉硬化，又有出血的情况，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这个眼压现在也高了。
1: 是这样的，这个手术呢，它是一种伤害性的治疗。各种手术其实都是这样的啊，不光眼科手术，手术的伤口如果说它愈合不好的话，必定的会产生炎性分泌物。如果这个炎性分泌物它进入到防水当中了，堵了眼道的话，那眼压就会高，高到什么程度了？您现在能方便告诉我一下吗？
0: 哎，我那最早的时候啊，一个眼睛啊53，一个是48，当时没办法，那大夫说让做手术。这做了手术以后啊，现在一个眼睛是24，一个眼睛啊是22，可是降到这个程度，怎么着也降不下来了。还有我这个视力啊，每天都在下降，我真怕哪一天啊，早晨一睁眼啥都看不到了。这现在我知道这眼前有个手啊在那里晃动了，别的我都看不见了，摸这个眼球硬的，就跟那个玻璃球似的。还有就是我这个脑袋。鼻子、耳朵这些地方，感觉哪哪都疼啊。
1: 这样您平复一下心情啊，听我说，眼压太高了，因为我们眼球后呢，它有神经的，您眼压太高了，压迫神经的话呢，它就会有这种严重的疼痛的感觉，很疼。我知道啊，您现在是身心都备受折磨，一个是眼病痛苦的折磨。啊，看东西一天不如一天，而且眼珠子梆梆硬，眼压又这么高。另外呢，就是您现在内心应该是特别害怕，突然之间失明，是不是？
0: 对呀，我这心里特别恐惧，特别害怕呀，殷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我哪能等得起啊？真的是等不起。你就想想办法，让我先用上行不行啊？
1: 可以，您这个情况属于是特别危急的。如果现在不及时的打通干眼通道的话呢？眼压居高不下，它最终会形成视神经萎缩，很可能就会永久失明了。既然说这个电话打进来了，因为节目的时间也到了，您稍后抓紧时间呢拨打场外的电话。您是哪个地区的？
0: 是我是河北衡水地区的
1: 啊，河北地区的。那你拨打电话呢，找一位姓薛的老师。您呢又是刚做完手术，我觉得经济上您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困难，你跟薛老师讲一下。你说尹老师呢给我看过病了，我俩也沟通了，让他给你去申请药，同时呢尽可能的给你申请了帮扶政策，你就说这话是我说的啊。
0: 好的好的，那行那行，那我就听您的，我打电话去。
1: 哎，放心，有我在一定会好起来的啊，不用害怕，也别哭，知道吧？越哭的话这个眼病越严重，有尹老师在就能保住你的眼睛啊，下次再通话的时候你肯定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了，好吗？
0: 啊，好好好，谢谢、
1: 哎、
0: 谢谢尹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咱们再见。
0: 哎，再见。
2: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 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助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2: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4: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即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据媒体消息，当地时间6月22日，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与欧洲议会议员交谈时，再次炒作中欧所谓贸易逆差和人民币估值议题。期间，拉加德被问及如何评价德国总理默茨的言论。事前，默茨声称人民币被低估了30%，呼吁欧盟采取强硬的对华立场，甚至鼓吹效仿41年前美国为解决贸易逆差问题施压日本签下的广场协议。对此，拉加德表示，七国集团关于货币估值的任何讨论都需要将中国纳入其中。拉加德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声称人民币被低估了15%至16%。同时，拉加德表示，现在效仿广场协议对华采取行动可能不合适了。他说，如今与广场协议的时代不同了，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截然不同的局面。
2: 这个就等于呼应了之前德国总理默茨他的那个表述。因为德国总理默茨之前说什么呢？说这个人民币啊应该升值啊，被低估了，甚至他还说呢，要效仿41年前美国逼日元升值广场协议吗？这个事儿我们当时关注了。那现在呢，是由央行的行长拉加德说这两句话。第一句话呢，等于他认同德国总理默茨那个判断，就是人民币啊被低估了，应该升值。那第二句话他否定，就他不认同默茨的那个办法，就

0: 签广场协议，逼人民币升值，他觉得不可能，不现实。那你要让我们围观群众说这话哈，第一句话你说人民币被低估了啊，那你不能张嘴就来，你总需要有依据是吧？那我们看到，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他说被低估了15%，15%16%这个样子，那就说你应该升值15%16%。那莫茨一张嘴就30%啊，两倍于 IMF 那个判断。哎，你有谱吗？有准吗？以谁的为准？咱要不要拿一些依据来？或者说这实际上是一个理论问题，你得算啊，那不是张嘴就来的事情啊，你怎么不说50%呢？说到底说话得负责任呢。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 IMF 和莫茨俩有一个说瞎话的？也许俩都是瞎话是吧，他不可能都准呢、啊、这数不一样嘛。你看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莫茨说那广场协议逼中国升值，而这个拉加德央行的行长，欧洲央行行长说这不现实，这行不通。那你要让我说，我认同拉加德的说法，行不通。为什么行不通呢？我觉得三点。第一点呢，我就不愿意再说了，说了好几次了，就是中欧之间的贸易，欧洲人觉得自己逆差吗？逆差太大了，3600亿，确切讲呢差2亿就到3600亿了啊。但那是货物贸易啊，而且你统计的方式有没有问题？那你要让我们统计可能还得砍一半。但不管怎么说，确实中国人顺差。另外服务贸易欧洲是顺差，这他不说。而且我不是讲过吗，就说实物贸易货物贸易，中国和欧洲之间，中国卖到欧洲的也不是初级产品了，工业品都是中高端了，就是你欧洲没有优势了嘛。而欧盟卖到中国的，你卖个葡萄酒奢侈品，你卖这个，我们说过这玩意儿你挣不了钱。真正的好东西中国需要的你不肯卖嘛，那你赖谁啊？这个我们说过无数次了，不多说了啊，这第一点不说了啊，其实也没少说啊。那第二点呢，就是你可以对比一下中国和日本。第三点还有一个因素得加上，是美国。这两点我们可以说一说。因为当年广场协议呢，1985年那是在美国的那个广场酒店嘛，美国拉着日本，其实还拉着德国，当年的西德啊，还有英法凑到一块儿。当然美国当时是一股独大，但另一方面呢，确实经济出现了问题，所以逼着盟友给自己帮忙。我们说的明白一点，美国人敢要，日本人就得给，法国德国也不例外啊，让你干嘛你干嘛呀、啊、那是当年啊。所以我们现在特别要把中国和日本放在一块比较一下，你会发现没什么可比性，不是一码事儿。所以我们就说莫茨也好，其他什么人也好，逼着人民币升值啊，想用广场协议的方式是不灵的，这就是刻舟求剑嘛。那中日之间的差距在哪儿？首先中国是独立国家，有完全主权的，日本你有吗？实际上我们就说如今的欧洲，法国还真没有美军基地，德国都有驻军呢、啊、那我们挺直腰杆堂堂正正做人，你行吗？由此再衍生一句，那你的金融有自主性吗？有独立性吗？当年日本签这个广场协议，全面开放自己的金融市场，取消资本管制，然后全球的热钱涌入，出现股市和楼市的泡沫，这是日本。中国不是，中国是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制，资本账户是渐进式的开放，外汇储备3万亿以上吧，美元啊，3.2吧，这个你日本也比不了。就1985年日本就烈火烹油，他也比不了今天的中国。在这么一个状况下，你德国也好，欧盟也好，你让中国人民币升值我就升值，我听你的。坦率说，当年日本听美国的他必须听，不可能不听，今天我们是想不听就不听，这是一个因素。再有一个因素就是中国的产业链相当完整，这个当年日本就是日本鼎盛时候他也做不到，国家太小啊。日本当年他有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全球的这个产业链供应链之中吧，他是在中高端占有一席之地，就中高端的制造环节在他那儿，上游的原材料，下游的终端市场都不在他手里。中国不是，中国有内循环，中国14亿人口，我们有联合国确认的全部41个工业大类，我都有，全球唯一的有完整工业体系的一个工业国，也算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同时是全球最大的原材料的进口国，也是终端消费市场。所以中国在全球产业链里边这个地位是个核心地位，而且没法取代。你不用跟我说别的，刚才我们讲你比如41个门类什么的，你把那个凑全了再跟我说话，这个不是我们妄自尊大，这是中国人几代人拼出来的。你就说今天中国人多辛苦，包括我们的孩子多辛苦，那我干出来的。1985年的日本他就做不到，如今他还不如85年。 这是一个我们要说。还有，既然说到这，说一下市场的规模吧。1985年，我们讲日本叫如日中天，它 GDP 能达到美国的三成吧，超过30%，大约32%左右，这顶天了。而且它国内市场很小，所以你经济要发展，就只得依赖出口，就得靠美元、靠美国。所以人家说话你得听。中国不是这样，今年中国 GDP 没法说呢。你看前两年的数据吧，达到美国60-70%是没有问题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消费市场，内需占 GDP 的比重超过一半，所以我不怕。另外说一句，美国这次对伊朗动手，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之后，全球这个能源危机给很多国家带来巨大的冲击，中国可以叫岿然不动吧。也是因为这次危机，我们才知道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14亿桶，差一点点啊，13.97。中国从很多国家买油气，有战略石油储备，另外我们还有煤，我们还有新能源，所以我才不怕的嘛。日本不行，1985年的时候他也不行，现在他更不行。另外，如果再说一句，就是1985年，毕竟还是冷战嘛，有一个冷战格局，在那个地缘政治的结构之中，日本紧紧追随美国呀，美国要向日本提供安全保障呢，而且当时美国是西方世界的领袖，那叫一呼百应啊。所以不但是日本啊，西德什么法国、英国、意大利谁不听话？这是当时那个局面。你看看现在，美国搞对等关税，中国敢说不？全球有一个敢说不的，就是中国。关键是美国，你又能怎么样？那前段时间我们关注打伊朗，美国让欧洲国家来帮忙，包括让日本来帮忙，连日本都没去，欧洲一个没去。这是今天，这是我们说清楚中国日本之间的差别吧。你拿这个所谓1985年的广场协议说事儿，我们就对比了一下中国日本啊，我们得一个结论吧，中国比日本强，而你欧洲还不如美国，你说你怎么搞啊？这是我们说清楚一件事儿。那刚才我讲第三点是什么呢？还有美国因素需要考虑。1985年那个广场协议啊，美国是当之无愧的主角，是个支配者，他要求盟友们，你们货币升值，大家就得听。而那个时候其实真没中国什么事儿，85年嘛，中国改革开放也就是6-7年那个样子吧，从7-8年算吧。那时候我们就是论 GDP 吧，论这个综合国力经济实力，在全球的份额还很有限，甚至人民币也谈不上国际化，所以没我们什么事儿。那是当时那个格局，今天不一样了。今天这个局面呢，就是欧盟想让人民币升值，你还得考虑美国因素。为什么？有个美元在那儿摆着呢。说得明白一点，你真想让人民币升值，那你欧元和美元你们得商量好，得统一行动才有可能。要不然你让人民币升值，或者说你欧元对人民币贬值，你跟美元那儿怎么说？这是个连环套啊。当年美国不用考虑那么多，现在你欧洲必须得考虑，这不很简单的道理吗？现在一谈到这个货币升值的问题，这几个角色就欧元算一个，人民币算一个，美元你还真不能忽略。那你要想让美国人配合，你不给人家好处，人家凭什么配合？另外更要命的，美元是一种全球货币，虽然说现在这个分量不如以前，但是国际贸易美元毕竟是一种重要的结算货币，你让它配合，让它升或者降，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这牵扯到方方面面了，你说了肯定是不算的。所以你看拉加德，欧洲央行的行长，人家这话说的其实是对的，就是广场协议行不通，你这招没用，所以你让我们围观者说，这还不如你加关税来的实在呢。加关税毕竟你自己能说了算啊，当然中国会报复，这中欧之间的事儿，你要是在汇率上想做文章，那把美元也牵扯进来了，那是你根本决定不了的，说了不算的。所以你就想起一对中国人的词儿啊，你比如刚才我们说刻舟求剑啊，掩耳盗铃，病急乱投医啊，慌不择路啊，饥不择食，你会有一堆词儿扔给欧洲人。想什么呢？我们也理解欧洲人很焦虑，遇到非常大的这个困难，一个困局啊，你想突出重围，那您想点有用的呀，这扯了半天都没用，有什么意思啊？那刚才我谈到欧洲人现在确实遇到很大的麻烦，这个麻烦是什么？简而言之恐怕也是三点。一点呢，就是欧洲整体的这种竞争力啊下降，产业空心化，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美国在衰落，美国原来对欧洲的一些承诺，美欧之间的关系，因为美国这个力量的下降，其实欧洲力量也在下降啊，它原来的平衡发生变化了。第三个当然就是俄罗斯了，俄乌战争啊，当然主要就是能源危机了。说到底， 你自己不发展，人家中国发展了。刚才我们谈到中欧之间的贸易，货物贸易呢，他们逆差3598亿欧元啊，那德国一家就900亿，不到900亿，差不多900亿的逆差。关键是，中国卖到欧洲的不是那什么廉价小商品，不是那个，是新能源车，是光伏、锂电，是智能装备，终端甚至高端的制造业的产品。你没有嘛？你需要呗。更扎心的，或者说更根本的是什么呢？就是俄乌冲突以来吧，欧洲能源价格长期是在美国的4到5倍。重复一下，欧洲和美国能源价格相比，欧洲是美国的4到5倍，就能源贵啊。德国工业的电价每千瓦时原来是0.05欧元，现在是0.3欧元以上。那你本土制造业，坦率说，人家德国做的不错了，还有，就这么个状况都该黄了才对啊，还能坚持就不错了。当然我们也知道他那些主要的企业，大众、宝马、巴斯夫那龙头企业，把产能转到中国或者美国去了，在本土待不了了嘛。那么德国制造业占全球 GDP 的这个比重，2019年的时候是超过17%的，现在14%左右，就去年啊，就是产业空心化嘛。所以这个时候啊，正道是什么？该干什么？产业升级啊，能源转型，这是你该做的。但是你可以说他们懒，他们不愿意做，因为那也有点刮骨疗毒的意思啊。但你要涅槃重生，那不得烧一家伙呀，浴火重生嘛。你不肯，你下不了决心，好日子过惯了，其实就是这个呀。中国也经历过一轮一轮的产业升级，那不是说说而已，那很难的。但是你不往上走你怎么办？你就是现在这个状况嘛，就活在舒适区躺平而已。能源转型，说起能源转型来，那欧洲其实在全球范围内喊这个喊的是最早，那你得做呀。中国做到什么程度了？你总得比中国强啊。没有，完全没有，光说不练假把式，这就是现在的欧洲。所以你看拉加德一方面说呢，人民币应该升值啊，被低估了。你真要是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了，那我说一句啊，那人民币国际化你应该支持，人民币在全球贸易之中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占据更多的份额，你认吗？你接受吗？啊，这是一个。你别光想升值啊，你使用范围还得扩大呢。另一方面，他也承认那种广场协议之类的东西搞不成，行不通啊。这话我重复一下，我认为他说的是对的。
1: 当地时间6月22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在提及妻儿时，斯塔默情绪激动，强忍泪水。斯塔默是过去10年里第6位离任的英国首相，他的此番辞职不仅让英国政坛再次震动，也意味着唐宁街十号又将易主。2024年7月，斯塔默带领工党在议会下院选举中胜出，结束保守党连续14年执政，随后正式就任首相。然而不到2年时间，斯塔默便在党内失去支持，无奈走向了首相生涯的终章。据报道，斯塔默在22日的讲话中表示，已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首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日启动，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前完成。若出现多名候选人需要举行党首选举，相关程序将确保新任工党党首在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
0: 昨天我们已经关注斯塔默已经公开辞职了啊，泪洒当场啊，大概有一个告别演说嘛，自己将来要干嘛呢？要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了啊。但是说是这么说，他还得做一个看守首相，得等着呀，他得等下一任首相诞生，接他的班啊，完成交接，他才能撤。那这活得干，估计得干到9月份，干到秋天去了啊。这是斯塔默。那现在人们可能更多的把目光已经从斯塔默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就是伯纳姆。伯纳姆很可能成为，或者说几乎板上钉钉会成为下一任首相。这位伯纳姆呢，在布莱尔、布朗啊、科尔宾这3位都是工党领袖，而且截然不同哈。这位伯纳姆在这3个工党领袖手下都干过，都任过职。他现在呢，刚刚获得了议会的席位。你说啊，不会吧，新人呢，刚获得席位？待会儿我给你解释啊。不管怎么说吧，他现在啊，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争的这个资格了。而且一旦成功，那就是成为英国首相了，就这个条件是具备了。 所以他被认为是一个大热门。伯纳姆做过16年的英国国会的议员，后来呢跑到地方任职，就大曼彻斯特的市长。这个自我人设是什么呢？是一个反建制的局外人，然后现在又杀回伦敦。他现在是这样，他强调自己的名字，刻意隐去这个工党标签，他承诺在全国范围内要复制他标志性的所谓曼彻斯特主义，就是他做大曼彻斯特市长比较成功啊。在他的嘴里边，这个曼彻斯特主义什么意思？把民众和地方置于党派利益之上，哎，我的政治是这个。伯纳姆他算是，有人讲他是爱尔兰血统啊，但他在哪儿出生呢？在英格兰，英格兰西北那个村呢叫做库尔切斯，在那个村庄长大。他父母没上过大学，他父亲叫罗伊，是一个电信工程师，母亲叫艾琳，一个诊所的接待员，所以他们家算平民吧。后来伯纳姆回忆就说我们家没有经历过贫困，但是呢童年也没有去海外度过假，那太奢侈了哈。我们在库尔切斯就家里边总是有音乐啊、活力、欢笑、爱和支持。顺便说一句，他所在的库尔切斯啊，那个小村庄啊，他旁边有两个重要的城市，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堪称叫双子星。但这么说也不合适，为什么呢？这两个城市在很多领域，文化、历史、什么经济、足球，它有着一个非常悠久的竞争关系，而且有着隔阂。那你就看他怎么左右逢源。这个伯纳姆你要论起来，他算是生在利物浦那边，他到现在也是利物浦最古老的这个足球俱乐部，埃弗顿是这个死忠粉啊。而足球又是英格兰百姓一种通用语言吧，甚至工党有自己的球队啊，那里边有记者呢，他和这帮人一块踢球，有共同的经历，看球也是经历啊。这是他跟利物浦的关系。那和曼彻斯特呢，那这个时尚啊、音乐是吧，对他影响同样很大。他的青少年时代就是上个世纪1980年代吧，80年代末曼彻斯特的音乐浪潮对他影响很大，他去过很多摇滚乐队的演唱现场啊，那现在想起来也津津乐道。所以你看他的这一切哈，给他贴了标签，就是英格兰啊、北方啊、本土这一系列属性。他从小对政治就感兴趣，他说14岁看过一部电视剧 BBC 的，叫《黑帮男孩》，讲的就是利物浦失业者的生活吧。他受这个片子影响，然后就加入工党。他是在剑桥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吧，之后做这个伦敦南部议员，那人叫乔威尔，做他的研究员。之后呢又做文化大臣史密斯的顾问，就从政了吧。他是2000年结婚，夫人叫范希尔，是出生在荷兰，然后2001年做到国会的议员。当时英国首相是布莱尔嘛，领导那个新工党政府之中，他算是崭露头角。然后在布朗的首相任期内做到内阁成员，做过财政部的首席秘书、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啊、卫生大臣。工党是在2010年输掉大选，伯纳姆还竞选党魁，最终排名在第4吧。时隔5年再战，又输给了科尔宾。在工党内部他和主流派还闹翻了，后来他辞去议员的职务去竞选地方行政官职。刚才开头我们不是讲吗，他现在又成了众议员，刚刚进来是因为他以前走了，是这个意思。重复一下，当年啊他是辞去了议员的职务，他管那个圈子叫沼泽啊，他去竞选地方的行政官职。2016年啊，这个做法确实很多人觉得太激进，他是工党最资深的议员之一，所以你说敢于抛弃啊，他管这叫离开威斯敏斯特，他成为大曼彻斯特市长。但在伦敦这权力游戏之中呢，他这地方行政官员嘛，地方政府嘛，确实很边缘。他在市长那个位置就开始抨击伦敦那个传统的权力圈子呀，啊，威斯敏斯特，就这帮老政客呗，他属于民粹啊，抨击这个建制派啊。2019年他就讲这个威斯敏斯特啊，陈旧且基本陷于瘫痪。他最近还在讲这个民众和威斯敏斯特政治之间有巨大鸿沟，所以他这番话呢，对于伦敦之外的选民那是有共鸣的，他就成了一个对抗所谓建制派精英的这么一个人。你看2020年就是疫情的时候吧，当时鲍里斯·约翰逊是英国首相，宣布大曼彻斯特地区要有很严格的封锁，因为感染率高。而伯纳姆呢，他发表一场即兴演讲，说你不能这样对待民众，你不能把他们当作政治博弈中的筹码。为什么？因为缺乏配套财政支持，这引爆全网。当时媒体把他称作叫北方之王，这是一部美剧《权力的游戏》里边的一个称呼吧，因为他被认为是捍卫这个家乡地区啊 同时大家也看到他政治野心嘛。曼彻斯特那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之一吧。2017年以来他呢领导着大曼彻斯特应该说比较快速的复兴。他的标志性的政绩包括把原来零散的公共交通系统呢收归公有，起了个名字叫蜜蜂网络，他改善了相关服务。话说当年撒切尔夫人做首相的时候，大曼彻斯特的公交服务私有化，结果留下很多弊端嘛。他现在做了调整和改革吧。这个公交变革呢让他名声鹊起，有人评论说他呢非常擅长挑选切中要害的政治议题，而且讲出一个动人的政治故事。就说伯纳姆呢把自己包装成了这么一个人，就是大卫挑战哥利亚，哥利亚不是巨人吗，被大卫干掉啊。那在伯纳姆的故事里，他是孤身对抗邪恶的公交公司和撒切尔夫人那个政治遗产，就是颇具象征意义啊。当然从这些评论之中你也能听出某种调侃或者说是揶揄或者嘲讽吧。但不管怎么说，这人已经杀回来了，回到伦敦了。就是前几天他拿下了这个议会补选的席位，就重新回到下议院了。他以前是市长，但不是下议院的议员，你没资格嘛。所以他现在等于说回到下议院，就过了门槛了吧。那按照英国政治的规则吧，工党现在执政党嘛，而且手握下议院的多数的席位，现在斯塔默下台，等于说是这个老党魁啊，老党首下台，那就得选一个新的上来。这个人上来之后，就不用全民的这个大选，直接国王任命，就接任首相。所以这位伯纳姆呢，一夜之间，原来是大曼彻斯特市长嘛，他现在成了下议院的议员，你是议员，你就有资格参与这个游戏，所以他很可能就成为新党魁。一旦成为新党魁，国王一任命啊，他就是首相了，这个路现在是通的，所以大家认为他可能性最大，呼声最高吧。但你还记得我们昨天聊的吗？伯纳姆上台，就算他上台啊，他面对的是斯塔默那个烂摊子，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这是大家都在关注的。一般认为啊，第一个，工党现在是执政党，大家投票给他，为什么？就是希望解决民生问题啊，高物价呀，那公立医院的问题啊，包括北部城市的衰败啊，天价的住房啊。但斯塔默上来之后呢，他被认为叫什么？凡事求稳呐、啊，政策摇摆，什么取暖补贴、福利改革呀，你也不能说他没做，但是呢，改来改去的，他承诺的收入提升啊、医疗减负啊，最终落空了。中间选民呢，感受不到生活变好。左翼呢认为他改革力度不够，关注财政的呢又担心他折腾，你国内搞不好，说外交吧你实力不行，外交也很难有什么起色。其实在我们看来呢，斯塔默呢他上台之后带领英国是似乎重新倒向欧洲而不是美国，离美国是渐行渐远，这事儿他倒是做了，但也不够彻底啊。那翻回来再说这个伯纳姆，伯纳姆刚才我们讲到他的这个一直以来的经历啊，他一直扎根北方啊，就是这个大曼彻斯特啊，他做了一些改革，甚至他手握一些成果，他本人在中央也算干过，对政府运作，就中央政府的运作他比较了解，他在地方也干过，深耕大曼彻斯特多年，他这么一个人。而且英国啊，或者说欧洲很多国家都是这个问题，就是首都伦敦长期垄断全国财政啊、产业的资源呢、啊，这样导致北部的工业城市持续失血，那年轻人不愿意在那待着吗？那往伦敦跑呗。所以和伦敦比起来，很多地方更糟，公共设施破旧，啊，税收也缩水，工厂也倒闭，这是首都和地方之间这几十年来吧一直没能解决的问题。包括斯塔默本人，很多人批评他就是从伦敦的视角出发去治理这个国家，那伯纳姆确实不同，北方之王嘛，所以一般认为他上台之后要考虑平衡南北啊，振兴地方的产业啊，甚至是被叫做曼彻斯特主义了，他脑子上有这个标签嘛。具体说，你比如在曼彻斯特把城市交通收归公共管控，就公有了，压低出行的成本，建设这个保障房，缓解住房的压力，投资搞这个职业技能的培训，如果本地能搞先进制造那就投入吧，就复兴啊，包括低碳什么生物医药都有啊。核心主张呢是把更多的财政自主权下放给地方，不再让伦敦一股独大。所以他这次补选之所以能成功，甚至大幅领先极右翼的改革党，原因在这儿，这有点普惠的意思了。甚至有人愿意拿他和斯塔默去比，斯塔默治国的理念先平衡外交啊财政，再顺带改善民生，而伯纳姆呢翻回来了，先解决本地的这个什么就业啊、税收啊，让产业有增量啊，这是不是也比较务实？说到务实呢，就说到对华的政策，那作为中国人恐怕也会关注 这位伯纳姆如果他上台之后

0: 成为工党的党魁，成为英国的首相，他的对华政策怎样？一个我们说他在曼彻斯特干的年头不少了，在地方执政，他的对华政策、对华实践，那肯定比较务实啊，还是要搞经济啊，而不是搞意识形态对抗。这是他作为地方官僚考虑地方利益的一个，那不叫选择了，唯一的。他在2017年就带队到天津考察过，2019年推动大曼彻斯特和天津就缔结友好城市，特别是像那个石墨烯啊，就新材料呗，绿色交通啊，生命科学啊，还有高校科研这几个板块都有合作项目。而且据和他交流过的人讲，他和中方沟通的时候谈的都是实在事儿，比如说北部在工业化，英国北部就曼彻斯特那块啊，绿色转型、高校科研，他讲的都是这些东西。比如说英国就英格兰北部在工业化需要长期投资的，绿色转型呢，那供应链得配套啊。另外你要说高校科研，那个成果是需要市场化的，他思考的是这些问题，所以一般认为他比较务实。而相形之下，比如萨默，他就是自上而下的思路嘛，先考虑国家安全的这个审查，欧美同盟的这个平衡啊，先考虑风险管控，再考虑经贸合作，这是他。所以现在很多人对这个伯纳姆上位之后有期待，就是他的对华政策如果是比较务实的，那对双方都是好消息。但是话说回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以前他做大曼彻斯特的这个地方官员他可以这样搞，但做英国首相他还能这么搞吗？会有多少掣肘，多少阻力，或者说他本人是不是坐到这个位置上也会走前任的老路，这就不一定了。那这恰恰也是我们需要认真观察的问题。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

0: 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外孙女来家里了，没来之前就给我打电话，我很高兴，于是趁他还没到的时候，我亲自下厨给外孙女炒了一大桌子菜，素菜肉菜都有。他平时不忌口吃肉，所以特意炒了外孙女以前最爱吃的几样菜，红烧牛尾、油焖大虾、锅包肉，这都是他以前的最爱，每次上老爷这儿必点这些菜。我自己不吃肉，可是孩子来了得吃点顺口的，吃上不含糊，但我嘴上可没轻饶他。等他到的时候，我跟我外孙女讲，我说你这小丫头片子，终于想起你姥爷了，多长时间没过来看我了，有半年了吧。我外孙女当时就服软了，她说姥爷您别生气，我平时工作您又不是不知道，在律师事务所上班，忙得脚打后脑勺，赶上每周的节假日我还得上健身房锻炼，最近正减肥呢。

我说你也不肥，你减啥肥呀？你要是想减肥，我这有减肥的药方，喝一个月瘦15斤一点问题没有，还没啥副作用。但是你现在这身体条件不用再瘦了，挺标准的。其实实事求是的说，我外孙女属于微胖身材，但是我们老人都认为胖点好。另外一点，老人看自家孩子咋看咋顺眼，只要身体没啥毛病，不用刻意减肥。但是他说不行，不减肥老得太快。他说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肉皮都松了，出皱纹了，必须得运动减肥补水。说着他就从他的车里拎出一个超大号的水杯，说是水杯，其实叫水桶更合适。那桶是带把的，像极了咱们平时刷卡在小区里接矿泉水的那个水桶，比那小，但小不了多少，目测得有2升左右。那水桶都快赶上他腰粗了。他拎起那水桶，趁着跟我说话的间隙，扬起脖子，咕咚咕咚的就喝了一大口水进去。我很纳闷，我说你弄一个正常的水杯喝水不行吗？咋还弄这么大一家伙事儿？他说老爷您不懂，这水杯叫吨吨桶，是健身房专用的，上边带有刻度，喝水时就按照这个刻度喝，给身体大量补水。他又说了，一个人一天至少得喝8杯水，有了这个就不用频繁接水了，这一罐子就是一天的量，我每天必须要把这个一罐子水喝没。听到这儿，我就听不下去了。我说孩子，谁告诉你一天必须喝8杯水的？谁这么讲的？冬天和夏天一样吗？老年人和中年人、年轻人一样吗？阴虚体质和阳虚体质的人一样吗？完全不一样。那么为什么要一刀切，一定要喝8杯呢？这就是拿一个方法当金科玉律，然后一成不变的去用，这就不对了。其实8杯只是一个大概的数，我们理解了它背后的原理，用到自己身上必须重新调整，千万不能大家说要怎么样我们就照搬照做，那不行，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就像是老房子破了不住人，您要把老房子里面能用的木料都拆下来装到新房子里，肯定要按照新房子的标准把木料削削减减，重新加工一遍才行。我给人治病也是如此，如今人们的体质不同了，所处气候环境跟过去也不一样，所以过去的药方拿到现在给现代人治病必须要调整，成分、含量、比例每年都得

条，胡家老糕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这方子看似简单，就五味药材，但是五种药材的比例，每年熬药的时机，提前一天还是延缓三天五天半个月，得根据当年的气候、环境、雨水量和刮风的天数来定，每年都得调整。调整完不敢说能打100分，但是95到99分。要是不调整，一个规矩定到此，那么老高的药效必然会走下坡路的。今年打97分，明年可能就87，后年没准就77分了。一年不敢，一年了。现实中有多少中成药都已经走到了这步田地，过去贼好使，现在吃不好使了。我不希望类似的事发生在老高身上，所以我只要活着一天，我就会让胡家老高的辉煌继续一天。现在咱们胡家老高的效果大家都还满意吧？不满意的极少极少，大多数人是满意的，是用完之后见效明显的。那么如果您对老高的效果满意的话，您就继续用，继续坚持吧。趁我在这儿，一鼓作气把您这点小毛病治好了得了。我孙女健身、减肥、喝水这事儿，我没有深说她。这孩子我宠着她，以前就很得意她。我只是帮她提个醒儿，不管是干啥，一定要对应好自身的标准再去干。如果别人咋干你就咋干，那样的话你能有成就吗？你能有成果吗？另外大家都应该学会一点，您记住，天下人如果都说一件事特美好的话，它不美好的一面立马就出来。比如说都知道有钱好，那么有些人为了让自己一夜暴富，为了让自己变成有钱人，他就不择手段了，他就违法乱纪，甚至犯罪了。你说这是钱的错吗？这是他自身的问题，他的欲望跟不上能力了，德不配位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一个人要想活得有质量，活得精彩，且寿命很长，那么您就干符合自身标准能干的事儿。有时候一个月赚3000的人，回家喝点小酒，吃点家常菜，吃完出去拉二胡、唱戏和锻炼身体去，每天自得其乐，活了100多岁。而每年赚1亿的人我也见过，他们每天忙到凌晨3点才睡觉，结果到60来岁就去世了。这两方面做对比，到底哪个人算过得幸福，活得美好呢？这就是随着标准不同，结果完全不同了。所以当天下人都认为有钱才幸福的时候，您听我节目的各位一定

要保持清醒。您如果没钱，您身上一定有有钱人花钱都买不来的健康。您如果有钱，您还通过胡家老高恢复了健康，找到健康，回到健康状态了，那不更好吗？您不用跟谁比了，谁都比不上您。我之前治疗过一位患者，算是有钱人，家里不趁上亿也得有几千万。他家在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老家就是德安县县里的。整个德安县境内卖的所有的肉类，猪肉和鸡肉，70%都是他供应的。他是最大的批发商，牛肉和羊肉占40%，也是他的。钱不少挣，从年轻时候就贪黑乞讨，卖命挣钱，干到65岁就不行了，干不动了。以前从来不正经吃饭，也不准点睡觉，把心血熬干了。结果他的问题就出在2个地方，一个是心脏，另一个是肝。心脏周围大大小小的血管，总共下了11个支架，这11个支架里头有6个是医生告诉他必须下的，不下不行了，威胁生命。因为他之前得过心梗，抢救过2回，

知这六个价舍不知，医生的建议看看有没有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等心梗的症状，等超过75%再过来治也赶趟。但是这位爷没答应，我这患者直接跟大夫讲，你就手直接给我治上吧，省着我下次再来不差这5个6个支架的钱。因为家里有钱呐，过去下支架都很贵，不像现在给百姓谋福利出政策了，非常一般的普通家庭也能支得起，过去是非常贵的。但是贵贱不论，我的原则始终没变，心血管支架能不支最好不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往自己的血管里头放异物，除非是急救。如果说心肌梗死非常危急，吃啥药都不好使了，那么你可以支，且必须得支，保命要紧。除此之外，能用老高维护的，只要维护得住，吃上以后症状减轻了，就证明老高在你的身上显效，显效就要坚持，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越用越好的，让你血管里堵的面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如果血管都不堵了，从70%减少到55%，从55减少到25、15，您还支架干啥呀？是不是这个道理？但这位患者当时没考虑这些，首先他不在意手术费和支架的钱，第二点，当时他还没用上老高，不知道老高的好，于是他就选择了前者，分3次把11个支架下到了身体里。这11个支架都是进口的，一个就是35000，下11个将近40万，花这么多钱在咱们眼里是钱，在他那儿没当回事儿。他说，胡老，我当时没想太多，就认为只要钱花了病就能好，可是万万没想到，支完11个支架，不但没治好心脏，还添了其他的毛病。新毛病我一会儿紧接着就说，先说心脏。心脏支完架以后出现了2个问题，首先是胸闷，胸闷比放支架之前症状减轻了，以前上来那股子憋闷的劲儿，就像要死了要过去了似的，胸口窝对着心脏的位置如同搁着一块大石头，死沉死沉地压在心脏上边。但是过去这种压大石的感觉有时有赏，虽然憋得难受，可是挺一会儿就过去了。现在支完架以后是什么感觉？难受的地方往上走了，不重重压着胸口，而是像有人用手掐住了咽喉一样，气往上来了。

但是到咽喉这个位置又卡住了，而且犯病的次数比以前更多更频繁，虽然痛苦的感觉比之前轻，但是次数上来了，增加了，所以痛苦的总量跟以前比几乎没变。另外，患者还出现一个症状，晚上不能平躺，一躺下就咳嗽，嗓子眼里总是有

虽然把心周围血管稍稍解放了一点，但是他供血能力仍然非常脆弱。然后跟心脏一块吃瓜烙的是肺，肺为滑盖，照着心脏，离心脏最近，心脏不好，肺就喘气不顺，肺内有痰，而且这个痰如果治肺的话肯定不管事，还得从病根入手，提高心脏的功能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关于这两个毛病，一个是胸闷，另外一个夜间平卧时咳嗽，我在用胡家老高帮他治疗的时候很快就好转了。他当时吃上老高不到一周，晚上就能睡整宿的觉了，也不咳嗽了，平躺侧卧，就连趴着睡都不会咳嗽，心气足了，能上来气了。之后连着又用了两个月，有人用手掐着咽喉的感觉也消失了，心脏的症状一直到停药到现在也没再犯过。但这位江西的患者最难治的地方不在心脏，也不在肺，而是肝。他支完心脏支架的第二个月就查出来有肝硬化，以前也知道自己肝不好，但是每次检查得到结论都是脂肪肝。他以前饭局多，喝酒多，再加上作息时间不规律，就导致了脂肪肝。但谁也没想到，心脏做完手术之后，这肝还不行了，而且仅仅过去两个月，就得上了肝硬化。正常来说，从脂肪肝到肝硬化得10年到30年的过渡期，但是五脏六腑是一个大家庭，心脏和肝脏相生相克，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心脏不行了，出大问题，肝脏也捞不到好。患者找我看病时，他已经肝硬化了，而且大便出血不止，在当地的医院治，10天花了8万块钱治疗费，仍然没好。于是他家亲属托人找我，实际上是想请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出血的。我了解了他这些情况之后，我说别光治出血了，便血只是表症，肝硬化和心脏病一锅烩，我一块给他治好行不？患者当时因为失血过多不太清醒，处于半昏迷状态。患者的爱人问我，胡大夫，那得花多少钱呐？我说用不了多少钱，1万8块钱治得利利索索的。患者爱人长舒一口气，好像办成了一件大事。他说，我以为您这个专家治疗费用肯定不会低，不得10万20万啊。我说用不上那么多，抢钱呢，老百姓上哪儿挣那么多钱去，凭啥要那么多钱？咱也没做多大贡献，就是本本分分的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工作。我治病不能说不要钱，不要钱不现实，要钱

0: 要高价更不对劲儿。我能做的就是我这个人不收钱了，不收诊费，不要挂号费。老高是纯中药熬出来的，中药的成本您得给我，这是理所应当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价格全国各地都统一，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一般家庭都能用得起，吃得起药，就能治得起病，就能好，其他不用分心。我只要说能治的，您治就是了。吃老高按周期吃，不愁它不好。肝硬化患者用老高的同时需要多喝水，多喝是为了配合治疗，而不是像我外甥女儿那样平白无故的瞎喝。我让家属给患者准备一个保温瓶，2000毫升的。我交代家属一天的时间慢慢喂给他，老高一天吃4遍，早中晚加睡前。吃完老高多喝水。结果等我第二天再去看他的时候，发现他舌苔的芒刺儿已经消除了，也开始拉大便，前头黑色，后头黄色，正常便，不便血了。第3天让家属继续喂老高，继续喝水，直到第4天，病人就能站起来了，心脏不难受，肚子不难受，身上也有劲儿了。1周以后就办了出院手续。他的肝硬化是在坚持用药的第4个月开始，各项指标正常的，4个月连脂肪肝都没了，肝脏完全正常，肝功很标准。1年之后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可以停药了，他不停，他说我一天不喝胡家老高我就心里没底，喝上就像上了保险似的，出门办事贼踏实。他还说胡家老高不仅帮我医好了病，强壮了体格，还拓展了业务，拓宽了自家牛羊肉的销路。现在他逢人就跟人介绍胡家老高，做买卖的老板尤其上岁数的，哪有身上没病的，有病他就建议人家试试胡家老高，一试还真就好使，几乎百试百灵。就这样，这老弟把胡家老高当成敲门砖，他给人介绍胡家老高，结果好多客户用老高把病治好了，那就相当于救命之恩呐，有恩情在，关系能不牢靠吗？所以他事业也越做越大。这老先生现在比几年前更富有了，身体也越来越棒，谁见到他都给他竖大拇哥，感谢他帮助自己找回了健康。修几十年都修不来的。最后也送大家一句话，我们不管干啥，不管您有多高的身份地位和成就，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副好身体，身体出现问题时要及时止损，止损的同时如果用老高的话 他还会再进一步帮你增强，这个增强是多角度多维度的，不仅在肉身上帮你增强，在咱们的主观意识上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有底气，那么未来对于我们来说就有无限的可能了。所以希望大伙儿自修多福，各自权衡，自己把握吧。只要把这次机遇抓住了，没有不成的事。好了，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
0: 哎，你好啊。
2: 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3个多月了，用的效果可好了。
0: 嗯，
2: 我身体好了好多，我特别高兴。我也是您的忠实粉丝，您每期的节目嘛我都在听，我也非常喜欢您胡老。
0: 好的好的啊，您请讲。
2: 那胡老，我电话打进来了，我就把我的情况给您说说吧。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2: 你看我今年62岁，我吧有低血压，我这个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0: 嗯，
2: 可能这也跟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饮食不注意有关吧，生活也没有好的习惯，你说就闹下这个病了。
0: 啊，
2: 我血压最低的时候高压才73，低压才52。
0: 嗯，太低了啊，血压。
2: 嗯，常年都是一些头晕迷糊，就是特别难受。然后后来我还有心肌缺血，也干不了啥活，就干点啥吧，就感觉胸口吧就发闷，还气短。
0: 嗯嗯。
2: 严重的时候就是你上个厕所排个大便都不敢使劲，一使劲就心慌。
0: 啊。
2: 有时候你想躺一会儿，突然就感觉胸口又疼又闷，就得站起来才能缓解一点。
0: 你看看，这些个表现都是和您血压过低有关系啊。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全身啊血液都供血不足了，就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些个症状，就是这个病引起来的啊。
2: 啊，我这个血压低吧，睡觉有时候也感觉就像有个重东西压在我胸口这块一样，我头也晕，严重的时候吧我就不敢蹲下，蹲下就一起来就眼前就冒金星，就天旋地转的，啥也哎呀就没干，就感觉一天可累可累了，人也没精神头，胳膊腿吧也没力气。哎呀，这给我难受的真是要命啊，啥一天也干不了，记性也差，一天老拿东忘西的呀。
0: 嗯，
2: 就是后来吧，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在广播里就听到胡老师你在讲胡家老高了，说这个修复本源有百年传承，我听着觉得也挺有意思，我听能有半个月吧，我就觉得我不能光听，我就想试试了。
0: 啊啊啊，
2: 就这么我就买了一些，但是没想到这胡家老高真的是用对了，让我真的是太惊喜了。
0: 您现在感受到了吧，胡家老高它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2: 是是是，我记得我拿回来用到第4天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你说咋的，头脑清醒一些了，走路比以前有点力气了，等我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身上就有劲儿了，家里简单的家务活啊我也能帮老伴干了，整个人吧都可有活力了，脑袋也清亮了，就是蹲一下起来我也不遭罪了，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

0: 112，低压70，哎呀妈，我一看上到这么好，当时真是给我高兴坏了。
1: 哈哈，血压值已经上来了，这是最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呼吸老高它的效果是太好了，是吧？
0: 对呀，等我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心肌缺血要好了，也不胸口发闷了，我想躺下歇一会儿吧，也不心慌了，就连晚上睡眠质量都提升了不少。我这平时出去6个弯，围着小区走一大圈，哎，这些都行了，记性也变好了。之前吧，有啥事我都得用个本子记下来，要不然我到街上想买点啥东西，到地方都得给忘了，记不住啊。现在根本用不着拿笔记本的，我这脑袋记啥记得可清楚了。就家现在找点什么东西，老伴记不住都得先问我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啊！
0: 啊，不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也就3个多月吧，血压已经非常平稳了，高压在118左右，低压75左右。我是真没想到胡家老膏也能把我这个低血压调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的。
1: 你看多好啊！
0: 现在晚上吃完饭没事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跟老伴一起去跳跳广场舞呢，谁看到我都说我这精神头也这么好呢，他们都问我怎么恢复这么好，我这不就给他们介绍这个胡家老膏，还有您的讲座，现在他们每天也和我一起听您的节目，他有的人也跟我都一起用上胡家老膏了，而且吧也说用的效果非常好。
1: 你看多好啊啊！
0: 我说真得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能吧有今天的生活。我一定啊会跟着您一直走下去，让我的身体吧也能更好。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在这里给您鞠一躬吧。
1: 哎呀，别这样啊，老朋友，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感谢的应当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啊，胡家老膏它有它的真功实效，能够从本身来解决，本源回归了，身体就好了。
0: 本源回归。
1: 那么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所以说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能解决这么些个问题？不仅是您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还有颈椎的问题，那其他的一些个疾病，心肝脾肺肾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所以咱们应当啊高兴起来啊，充分用上胡家老膏，都会得到比您现在还好的效果。坚持吧，老朋友。
0: 哎，好的，谢谢您胡老，我一定会坚持的。
1: 对，坚持用吧。
0: 好，
1: 胡家老膏会把咱们身体的这个状况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让咱们老年人越发的健康，越发的高兴啊，这是他必然的结果。祝福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好，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来联系，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啊。
0: 好，我一定会的，那就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再见吧啊。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患者。
1: 哦，
3: 我特别感谢您带来这个胡家老膏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

0: 心里痛苦啊，
1: 啊，
0: 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啊，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1: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0: 嗯，
1: 哎，
0: 是，
1: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啊、
0: 嗯，好，胡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嗯，
0: 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
1: 哦、
0: 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十多年了。一开始 啊,
1: 啊
0: 得说没那么严重，
1: 嗯，
0: 就是有点疼，有点麻木啥、
1: 嗯、
0: 肩膀发重，
1: 嗯，
0: 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就转动又响声，低头感觉就是扯的头还晕，
1: 嗯，
0: 扯的胳膊肩膀子都僵硬，
1: 嗯，
0: 转到了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那个厉害的是啥的，是针扎上疼啊，后背也疼
1: 啊啊啊，
0: 哎，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子脖子都疼。哎，那会儿啊，那遭罪呀、啊，那一会儿不说吧，那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呢。
1: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啊。
0: 嗯，说实在，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净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赶紧领我上医院了。
1: 嗯、
0: 一排边，大夫说过排一边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
1: 哦。
0: 哎。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
1: 啊、
0: 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
1: 啊、
0: 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呦我就感觉更闹心了、
1: 啊、
0: 天天上火，
1: 嗯，
0: 我就说起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
1: 嗯，
0: 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1: 没有信心了是吧，
0: 嗯，胡老，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
1: 啊、
0: 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的是那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
1: 嗯嗯嗯，
0: 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胡家老高都用好了
1: 啊、
0: 嗯、就这么用上胡家老高了，刚吃上五六天吧、
1: 啊、
0: 我就感觉呀、
1: 嗯、
0: 哎我就没那么麻了，就这是呢、
1: 嗯，
0: 虽然还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
1: 嗯。
0: 哎，我就让我很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
1: 啊、
0: 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0: 嗯，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是这甩甩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起码说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
1: 嗯，
0: 我吃上这胡家老高，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这颈椎呀一点没疼过。现在开始是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
0: 是
1: 吧？啊，
0: 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有房颤，三四年了。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都没觉咋地儿啊，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是这个跟这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到后来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
1: 嗯，
0: 最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跳一百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糠似的。
1: 嗯，
0: 那时候吧
1: 快速防颤，
0: 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
1: 是是，嗯、
0: 哎，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呢，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哎，要不我哥哥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1: 嗯、那可不是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啊，
0: 嗯，这不是我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我这个心呐、
1: 啊，
0: 哎，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气儿啊平稳多了，气够用，心不能慌了。用两个来月的时候啊。
1: 嗯，
0: 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到70下左右了，
1: 那正常了，
0: 哎、
1: 是不是、啊？
0: 挺好，
1: 太好了。
0: 反正气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
1: 嗯
0: 嗯，哎，可以吧？帮老伴儿捅捅饭，做个汤，熬个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嗯！
1: 啊，
0: 是
1: 啊，说明咱们心率失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
0: 嗯，
1: 太好了。
0: 我家里人、老伴儿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得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我说没事儿。
1: 孩子们都害怕了，是吧？嗯，
0: 是，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
1: 啊，
0: 这不用了五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嗯，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
0: 嗯、
1: 睡眠都挺好。
0: 嗯
1: 嗯，你看、
0: 啊，
1: 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哎，回来了跳着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三楼，
0: 嗯、
1: 一点事都没有了。
0: 啊啊啊！
1: 所以说呀，
0: 好，
1: 今天打电话感谢你胡老师。
0: 好，
1: 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老高啊，哎，我这每天算打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生活呀、
0: 嗯，
1: 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哎，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
0: 嗯、没错啊。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高，您选用对了。
1: 对，
0: 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高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1: 对，
0: 老朋友，我都为你高兴啊、
1: 嗯、
0: 啊！
1: 是，
0: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1: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0: 好，
1: 嗯、
0: 祝您健康快乐。
1: 好嘞，谢谢胡老啊！哎，
0: 好，再会。
1: 好，嗯，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终于跟你通电话了。胡家老高效果用的挺好啊。
0: 啊、
3: 虽然我用的时间不长，还不到三个月，但是确实感觉到也腿脚啥利索多了。
0: 嗯嗯嗯。
3: 所以说我这挺高兴的，迫不及待给您打电话，也是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呢。
0: 哎，好的。
3: 没用咱这个胡家老高之前呢，这病给我折磨的死去活来的，这是谁不得病谁不知道，得那这痛风啊真遭罪，这点的疼的受不了啊，这止疼药啊没少吃，但是也不见好，而且那个肾脏也不好
0: 啊，
3: 啊头我头两年呢这小腿呀、啊、这个这肿啊，这个一整啊就胖了，一样一个坑啊，后来脚面还肿啊，都穿不上鞋，有时候还疼啊，哎呀就脚掌也疼。就挨着那脚趾那地方都起包了，起那筋包了、
0: 嗯、够厉害的是吧？
3: 是啊，哎，这方法想老多了，吃药老多了，
0: 嗯，
3: 这两条腿又疼又沉，不能走路，走路就感觉就用脚后跟走，大家伙看着啊、
0: 嗯、
3: 哎呀那个都笑我，给我起外号，都叫我唐老鸭、
0: 啊、
3: 你说气人不、
0: 哎、
3: 我这样的他还在欺负我、
0: 嗯嗯嗯嗯，
3: 早上起来这脸也肿，手也胖的，手攥不上拳头、
0: 啊、
3: 这手脚都变形了，看着都吓人呢、
0: 嗯、
3: 我说这不完了吗？
0: 嗯，很悲观是吧？
3: 哎呀可不是，到医院去检查尿酸是420，
0: 嗯，
3: 尿蛋白有两个加号，有痛风还有肾炎，
0: 嗯，
3: 哎呀当时让这病啊给我整懵了，
0: 嗯，
3: 哎呀怎么就这么严重呢，稀糊涂检查完以后开始吃药吧。哎呀这痛风发作不怎么频繁了，但还能控制，但是越到后来越严重、
0: 嗯、
3: 吃那消炎药、
0: 啊、
3: 抗炎药也得这个病之后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你说啥也不让吃，你说这、
0: 嗯嗯、
3: 哎呀这不知道吃啥好了，你说就让多喝点水
0: 啊、
3: 嗯、但就这么的控制效果也还不是很好，也没少跑医院呢，大北京的医院也去看了，前时候
0: 办法都用了是吧，啊
3: 钱没少花，那看了跟没看一样，都忽悠人，你说，
0: 嗯，
3: 呀，但是我这个人是既吃不记打，听见说啥买呀，我就动心了，没一个管用的，这我也没办法，疼的难受啊，都要命了。
0: 啊啊啊！以前呢，您用的药是比较多的，但是您没用过这个胡家老高，没有接触过胡家老高，所以没有尝试到这个胡家老高它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啊？
3: 是啊。这不是您那个胡家老高，还是我老同学推荐我的，上学时我俩关系就好、
0: 嗯、
3: 所以说他治了好、
0: 嗯、

0: 他用的好，那我就放心呢，我就二话没说就订了30盒的。
1: 哦，
0: 这霍家老膏我吃了没到3天就觉着感觉有变化
2: 啊、
0: 原来我每天都迷迷糊糊、想睡觉啊，眼睛总是睁不开似的
2: 啊，
0: 一天呢也没一个精神头，胡思乱想
2: 啊。
0: 吃完这霍家老膏晚上睡觉踏实了，早上起来有精神头了，也没有那睡不醒的样子了。
2: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是，我觉得这药还真行，见效挺快，我就有信心了。这胡家老高吃一个来月的时候，这腿脚肿了就消差不多了，还有脸呢，早起来也不肿了。我老伴还说呢，看着我瘦了不少。我说这哪瘦啊，这是肿消下去了。
2: 对，消肿了是吧？
0: 是，这胡家老高效果太好了，这回我真是选对药了。现在吃了有3个来月了，这脚从肿啊消以后也不疼了，走路啊，看脚能沾地儿了，溜达都正常，走路不摇晃了，
2: 你看看多好，
0: 也不一瘸一拐的了，我还发现这个肾炎呢，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好了，腰也不疼了，尿尿啊也有劲儿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难怪这胡家老膏这么难买。
2: 相应的这些个疾病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0: 是，这回我这个有信心了
2: 啊！
0: 呀，这么好的药，你说这不好买，谁不想能赶紧用上，赶紧好起来呀？所以我刚才，
2: 那可不是吧？
0: 我刚才给您打电话之前，我又预定了50盒。
2: 哦，
0: 这回我得是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坚持好了，
2: 这是对的啊！用吧。
0: 不但我好，我还想让老伴儿啊也一起吃上
2: 啊！
0: 只要人健康了，什么都有了。人要是没了，跟你做金山那有啥用？什么都白扯。
2: 说的这句话是非常对的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胡老师，所以说感谢您，我还得感谢我那个好朋友老同学啊。要是没有你们呢，我根本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更没有今天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这个。货源分配的问题，你说我是在小城市，能分到这个份额特别的少，但是我知道用胡家老膏的病友特别多，这次啊就这么一点药真的不够分呢，所以希望您能厂家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啊。胡老，
2: 现在胡家老膏非常紧张啊，大家都想着来购买胡家老膏来治疗他的一些疾病，是不是？
0: 是，
2: 咱们说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呢？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对不对？我恭喜您啊。
0: 所以说我这个感谢胡老。
2: 别客气，祝福您，也祝福您夫妻两位都用胡家老膏都会得到健康，好不好？
0: 好的，
2: 太好了，
0: 胡老师，我这身体好了，我也要给这个介绍更多的人用上胡家老膏。
2: 好，您这种想法那就更好了。好，
0: 是，
2: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您多打电话给我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
0: 好，谢谢胡老师，再见。
2: 好，再见，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

那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6月23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李渊起兵反隋，这也叫做晋阳起兵，又叫做太原起兵，指的就是隋末时期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的历史事件。另外要说到的是民族英雄郑成功，郑成功曾完成抗击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壮举，他的功绩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可惜就在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久，突然暴病而亡，他英年早逝的消息震惊内外。稍后再来说说郑成功，来听重阳的讲述。

说这个隋炀帝啊急于篡权，甚至还调戏呢老爹的妃子。这妃子据说是找病榻上老头哭诉，哎呀太子无礼啊，才弄这个，所以老头气死了。那么隋炀帝杨广呢，当时不叫隋炀帝哈，还没称帝呢，又把他哥哥给杀了啊，然后自己就是当这个皇帝，就是横征暴敛啊，荒淫无度啊，就这套东西。那我们实话实说啊，第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隋文帝和隋炀帝还算是有为的皇帝，这是真的，如果没有他们打的基础，后面这个唐朝啊不可能如此的兴盛繁荣。另一方面呢，中国人修史书往往是这样修啊，就是上一任皇帝呢是这任皇帝给修。隋炀帝算是亡国之君呢、啊、那是李渊起兵造反最后取而代之，所以唐人要是修隋炀帝的历史那没什么好话，这是实话啊。那么隋炀帝真实的状况是个什么人？一方面你说他着急着上位，把老爹气死，把哥哥杀了，这恐怕谈不上。你只要是个正常人，你的思路，一呢，这老爷子弥留之际了，没几天了，谁都知道。你甚至说不好好的医治，这都有可能。但你非在这个时候调戏他的什么妃子，这就莫名其妙了。就说杨广当时还不是隋炀帝哈，那女人也不少啊，你着这个急干嘛呀？而且中国历朝历代讲以孝治天下，你要混这么个名声啊，你皇帝这个位置也坐不稳，别的事儿你随便干，这个事儿是不能随便干的，这还用说吗？就隋炀帝身上很多这样的这个黑历史啊，这恐怕都是后人泼的脏水。那隋炀帝，那你说亡国之君，他问题在哪儿呢？这个人啊就有点像李隆基，就前半生呢英明神武，后半截呢就放飞自我了。隋炀帝前半生过的啊也比较隐忍，也比较谨慎，想当皇帝吗？而且当了皇帝之后啊，确实有什么英明神武，有这个。你看啊，兴建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征高丽，这都是大事儿。就他早就算计着这些事情我要做，那真的是青史留名啊。问题在于你太着急了，一个是前半生也太顺利了。你想在古代，我们说这几件事情都是劳民伤财的，你修一座都城呢，花钱不论啊，你人工得用多少啊？开凿大运河那是闹着玩的嘛。当然有人讲他是为了享乐去扬州耍哈、啊，其实也不尽然吧。就中国分裂已久，尤其是南北啊，有一个运河把它沟通了，一个是物资，一个人员的往来，这都需要调运嘛。另外军队，你要维持统一得有军队啊，有这个运河开凿之后一切就方便得多，所以他堪称叫雄才大略。但说到底呢，这叫性格决定命运吧。有的人呢善使顺风船，有的人呢善于在逆境中崛起。杨广这位呢一直很顺，想什么来什么。所以你比如他征高丽一失败，不服气再来又失败，我就问你还要不要三征高丽？得争啊，你不争这个面子下不来啊。但是这劳民伤财真的就受不了了，就征高丽这事儿不是不能干，这叫有失有赏，你慢慢来，徐图之。你要不老百姓受不了，天下受不了，你国家经济你支撑不住嘛。说到底呢，隋炀帝我觉得是一个什么呢，是有战略思维的人。你可以说他是个设计师，但他确实不是一个好工程师。而在古代呢，你作为一个帝王，要么你就身兼数职，设计师工程师你一块来，要么你工程师交给别人，又很可靠，又能帮你实现自己这个愿望，你手头没人也不行啊。总之隋炀帝连征高丽失败，民怨沸腾，老百姓日子过不了，他呢一方面悠哉悠哉，另一方面呢内心这个痛楚啊也无人知晓，就人生遇到大挫败嘛，然后就花天酒地了，就作了。说是有一次他拿着一面镜子，那会儿当然铜镜了，照自己嘛，据说这人长得挺帅，他也年轻嘛，年轻有为的帝王嘛，说哎呀我这脑袋好啊，好头颅啊，谁拿去啊，谁砍我的头啊，他说这个把旁边萧皇后吓够呛，说你何出此言呢，对吧。他也知道这么作没有好下场，但是也没有想办法，真的啊，你说遇到点挫折咱沉下心来，那咋谈不上卧薪尝胆啊，你好好谋划一下将来，不就花天酒地，那天下就群雄并起啊，就很多义军就造反，就争天下。那他呢，就是他这个官兵啊，随军控制的地盘就逐渐的越来越少。然后我们说到李渊，李渊跟他是亲戚呢，咱就不说这个了啊。李渊属于陇右集团，这算什么豪强，也算是军阀，在隋之前什么北周什么的啊，其实都是他们在掌控，或者叫幕后啊设计这个天下。谁当皇帝的表面是个傀儡，后面是这帮人说了算。隋炀帝当然对此也是洞若观火啊，一个有才能的君主怎么能接受这样一个现实。

0: 也采用一些手段，实际上就是削藩呗，就这道理啊。你看康熙干过这事儿，那我们知道吴三桂反了，之前你记得这个朱棣不也反了吗？因为朱允文要削藩嘛，所以隋炀帝杨广呢也多多少少做这个事情，他其实想杀李渊的，但是也不太好下手，因为那陇右集团树大根深呐，李渊也知道自己呢是在高度的风险之中啊，风口浪尖啊，所以当时其实天下大乱，他手下很多人，比如说儿子李世民，就后来唐太宗就劝他反了吧，老弟，这时候有机会，咱当到皇帝啊。手下还有很多就文臣武将吧，也劝他反。比较典型的，你像刘文静啊，像裴寂这帮人都建议他可以反，但是李渊呢，确实他比较谨慎。你说他真的不想反吗？也想，但是呢，装。他是在太原啊，有一座晋阳宫，那是人家隋炀帝的地盘啊，还有一些女人。他呢，为了表示自己也不思进取，花天酒地哈，啊，跑到那儿去喝酒什么的。说有一天晚上出事了，喝高了，等第二天早晨醒了之后一看，哟，身边有两个女人。你说古代不是这个重男轻女吗？是吧？一个男人可以有好几个老婆，那都不是他老婆，隋炀帝老婆，那妃子嘛，约等于隋炀帝老婆嘛，等于说你犯上了，这可是死罪啊！这个时候，刚才我们讲的那三位，裴寂啊、刘文静啊、李世民啊，就在这劝，反了吧，反了吧，你也这样了，你不反你也是个死啊！说到底，据说啊，这段子就讲，这是李世民设了一计，逼老爹反，啊，请君入瓮啊。反了吧，这就决定造反。我们讲李渊这个人呢，其实他是很谨慎的，他不是不想反，他也想抓住时机，可能也是性格决定命运吧，他这人比较磨叽啊，拖延症，所以未必没有时机，他不敢抓嘛。那事已至此，那就反了吧。而之前他其实已经在为造反做准备了，只不过他手头兵嘛也就10000人，这兵也太少，你10000人你拿天下，这不开玩笑吗？有办法，就造谣，开始造谣。现在这不有说法吗？造谣张张嘴啊，辟谣跑断腿，当时更是如此。他造什么谣？说了不得了，这隋炀帝又要发高丽啊，对吧？再征高丽，大家一听啊，天哪，对吧？这要了命了，这真得反了。所以很快他手下30000人啊，从10000就到了30000人，这就可以攻长安了。长安的那隋军的守军根本就没抵抗，而且当他这30000人杀到长安的时候，有说法说已经20万了。那守城还守什么守，直接就投降了呗，对吧？拿下长安。哎，你注意啊，下边你说这就该称帝了是吧？不是，没有。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公元617年历史上的今天嘛，李渊确实起兵反隋，但是呢真的攻下长安首都之后，你说隋炀帝南方呢，江都呢，京城空虚，他攻下来之后，按说按理大家想他肯定他称帝嘛，那边呢隋炀帝就被废掉了嘛，也不得人心是吧？他这算是一个新主，哎，我是明主，大家投奔我来啊，这天下由我说了算，应该是这样。人家没有，李渊可没有，李渊是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然后你说他当儿皇帝吗？也不是，他立了隋炀帝一个孙子，你来，你当小皇帝，我呢，我大将军啊，我监国呗，对吧？我摄政啊，他来这一套，你说这什么意思？这人也太有心机了是吧？其实你想当时的局面是这样，就是隋炀帝不得人心，就天下进反啊，有很多义军其实都憋着想争这个天下。但你注意这一点，一个是隋炀帝人还活着，这个皇帝虽然说不得人心吧，还在，天子嘛还在，而谁要是在这个时候敢称我是天子，我当皇帝，那也是天下共讨之，天下共诛之啊，谁冒头大家打谁啊。所以李渊这时候啊其实也是这招，就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我不着急，对吧？我先发展自己的势力。皇帝那是个名号嘛，真的时机成熟了，我当就是了，对吧？现在不是时机，这是李渊的心思，对不对呢？我们理解是对的。当然，你换一个角度讲，开个玩笑，李渊也没有皇帝的命哈。你说起兵造反吧，一直拖拖拖，也是儿子一帮近臣那么一推，这才反。反了之后，说其实有机会当这个皇帝吧，不当。缓称王吗？等一等再说，等到真有机会当皇帝，当了没几天，儿子造反，就李世民造反，尊他是太上皇，那不管怎么说，你就离开了皇帝这宝座了，这是李渊这辈子。当然隋炀帝就更惨，最终呢是手下士兵哗变嘛，造反吧，这拎着这刀剑就来了。隋炀帝最后最后呢要维持一个帝王的尊严嘛，就跟大家说，我毕竟是皇帝，你们要杀我就我也没有办法啊，但是有一系列的要求，穿戴要整齐啊， 骑个什么白马什么的，咱死咱死的体面点，哪儿给你找马去，对吧？就这么着吧，那凡是皇帝死，九五至尊，我不能见血。那当兵的一听，那就是别宰了你是吧，这么着勒死算了，弄了根玉带，大家把他拥入内室，杆这位就结束了自己混乱的一生吧。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23号，1662年6月23号，郑成功逝世，民族英雄啊。就是在明清之际收复台湾那位郑成功，是1662年6月23号逝世。遗憾的是啊，就是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很快就逝世了，甚至他的死到现在也还是一个谜。郑成功本人呢，他是1624年生人，那他1662年就去世了，其实英年早逝吧，很可惜啊。他是我们中国就是明末清初吧一位著名的民族英雄，他原名叫福松，就郑福松啊，还名过森，号大木。他就是福建南安县石井村的人，他的父亲就是郑芝龙啊。郑芝龙在南明隆武朝做建安伯，曾经组织过向台湾的移民，就积极开发台湾岛吧。郑芝龙我们节目以前也聊过，他甚至曾经成为就是东亚唯一海上霸权，他和荷兰人交过手，就和西洋人交过手，而且是大胜仗。郑芝龙集团应该叫一个叫海商集团比较好，实际上也带有海盗的性质。因为当时你想啊，这个国家确实国将不国，就是明末的时候那个朝廷啊，一个是腐败昏庸吧，再就是对东南沿海控制就很弱，这就让郑芝龙有崛起的可能。当然郑芝龙最后算错账了，他毕竟不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大政治家哈，也不是一个颇有气节的这个朝廷大员，他都不是，他只是一个海商集团的头目吧。就他和儿子和郑成功一开始都是反清啊，而且郑成功反清的态度是非常鲜明非常坚决。因为有说法说他的母亲就田川氏，就郑成功的母亲实际上是一个日本女子，田川氏是遭到过清军的侮辱，所以郑成功反清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他爸爸不是这样，就是郑芝龙不是这样，甚至最后投降了清廷。清廷希望他能就是劝自己儿子就降了吧，但是无效，所以最后郑芝龙一家反而被清廷所杀，落这么个下场。那么郑成功呢，那反清复明的这个态度这个决心就更坚定。话说在1645年，那就是已经是这个清顺治二年了吧，那年郑成功是21岁，在福州呢受到隆武皇帝，就南明还有残存的这个小政权吧，隆武皇帝召见。这小皇帝呢对这个年轻的郑成功，年轻的将领还很赏识，这么着吧，认个本家吧，赐他姓朱，这叫国姓啊，赐他姓朱，改名叫成功。但是你看这个郑成功有自己的政治智慧哈，他本姓郑嘛，姓郑，我还姓郑，这名字成了郑成功，对吧？然后呢，皇帝赐我姓朱，这是巨大的荣耀啊，但是我也不敢姓朱，你们叫我国姓爷就好了，朱是国姓啊，我虽然还叫郑成功，但是大家得呼他国姓爷。这是郑成功处理这事儿的这个做法哈。然后是1653年，这是顺治十年吧，南明的永历皇帝又封他做延平郡王，这封王了。那他本身活动的这个舞台啊，时间是在哪儿呢？在中国国内就是明清啊王朝交替，而与此同时呢还有西方殖民者对东方侵略，就在这个阶段。1646年，所谓顺治三年，那个时候呢清兵已经打到了福建，隆武帝呢后来被抓了，那郑成功呢他父亲郑芝龙掌握了隆武朝廷的军权，但是刚才我们讲的率军投降了清朝嘛，是谁做的工作呀？是那个洪承畴，洪承畴是先于他投降了，劝他，所以郑芝龙最后也投降了大清。而郑成功反对他爸爸降清，所以父子反目，率领自己的部下在广东就南卧岛那个地方吧起事，然后又挺进厦门鼓浪屿。1650年，就顺治七年的时候吧，他占了厦门还有金门，一直和这个清廷的军队作战吧，甚至还收复过福建漳泉地区，就漳州泉州啊，控制了北到浙江舟山，南到广东潮惠这个东南沿海地区。然后到1659年的夏天，他率水师10万人吧北上，经过舟山朔长江克瓜州镇江，到7月份围攻南京，这是当时这个反清力量应该说达到一个巅峰状态吧。但是怎么说呢，还是年轻嘛，最终呢是中计。你想清军里面也是名将如云哈，被算计了，最后呢损兵折将，只好又退回厦门，
第二年呢，清军是三路进攻厦门，郑成功呢又把他们击退。所以你看郑成功当时抗清啊，一个是有一定的实力，决心很大，而另一方面呢，当时台湾被荷兰殖民者侵占，郑成功在抗清的同时呢，还和荷兰人作战，两线作战，这很不容易。荷兰殖民者是在1624年就侵占了台湾，对台湾人民进行残酷统治，而且各种剥削，各种压迫呀，还不断的袭扰福建、广东，就沿海地区。这到了1652年，台湾地区呢，还爆发了抗荷的武装起义，带头的呢是郭怀一，这什么人呢？他就是郑芝龙的一个旧部。后来1655年吧，郑成功曾经下令禁止商船到台湾贸易，因为那时候台湾不是被荷兰占了吗，就是不和他们贸易，在经济上呢算是封锁荷兰殖民者，有这么一出。然后到了1661年的4月份，他是让自己的长子郑经守厦门，他带了120条战船，25000将士，在金门廖罗湾誓师东进，收复台湾。这就跟荷兰人打仗啊，关键是荷兰人不白给，这个时候荷兰人在欧洲也是海上马车夫啊，也是鼎盛时期啊，所以双方激战损失都很惨重。到了1662年的2月1号，荷兰人投降，这个时候台湾已经被侵占了38年了，回到祖国怀抱。但是没过几天好日子，就历史上的今天，在今天郑成功就突然死亡，怎么回事到现在也说不清楚。这学者们一直在研究嘛，各种说法，比如一个说法说什么呢，说是被毒杀了，被投毒了，死于清政府的暗杀。说有这么件事，有一个厨师被收买，就是给郑成功这个饮食里下毒啊。但是这个厨师呢思想斗争，觉得这事儿就不对，也许是胆小怕事吧，就把这事儿呢跟他爸爸说了。他爸爸一听说这哪行啊，马上对他是痛加斥责，然后揪着他到郑成功面前认罪。郑成功居然还是宽恕了他，但这次毒杀就没有得逞啊。说用什么毒药呢，号称叫孔雀胆啊，这是一桩，就是这次这个暗杀没有成功。但是是不是后来有人就成功了呢，这是一个说法。还有说法就是家族争权，郑成功他这个大家族啊，有些掌握实权的兄弟子侄辈之中啊，有些人对这个郑成功这个位置是虎视眈眈。比较典型的有一位叫做郑泰，他是长期就是负责家族的海上贸易啊，掌握财政大权，郑成功也很信任他，但他是早有异心，曾经极力反对郑成功收复台湾。收复之后百废待兴，财政也吃紧，但郑泰呢也没有拿出资金来帮郑成功来渡过难关，说是把30多万两白银啊存到日本去了，可见他并不希望郑成功成功。但是台湾回归之后，毕竟在郑成功治理之下，社会啊、经济啊、民生方面、有起色，所以郑泰认为阻挠郑成功不成啊，而自己的小动作是不是已经被他察觉，担心日后被清算，所以是不是有动机啊的毒杀郑成功。而且不但如此吧，还伪造了郑成功的遗命，带兵讨伐他的儿子郑经，所以郑泰就是被一些学者怀疑有这么个角色啊，嫌疑很大，也只能说嫌疑很大，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家族不睦啊，他的儿子郑经乱伦，也有这个说法，就是一件丑事吧。郑成功的儿子郑经不是派他守厦门吗，他和自己的乳母陈氏私通，甚至说还有孩子。一开始呢，郑成功听郑经说、哎、有孩子了，你有孙子了，还很高兴。但后来有人告发说，哎呀，你们家这丑事啊，所以郑成功怒不可遏啊，顿足捶胸，说要把他们都杀了啊。而郑经得知家丑败露之后吧，一开始遮遮掩掩，后来也就没办法，跟老爹就谈判吧，就不能逼我太甚，否则我就降清啊。那郑成功本人性格刚毅。

0: 事实是在这一天，所以我们谈的是这个。而且到现在说不清道不明，几种可能性嘛，不管是哪一种，不管他最终是怎么死的吧，其实无损于他作为一个民族英雄的形象。因为一个人啊，有时候你看有些文学作品感慨，一个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郑成功好像就是这个样子。他这一辈子收复台湾，如果没有这次收复台湾呢，落到这个荷兰殖民者手里，已经让人家控制三四十年了，那你要说收不回来呢，那今天是一个什么局面，真的无法可想。那我们知道在郑成功死后吧，就郑氏集团一直控制台湾，到最终的清廷是派施琅又把台湾拿回来了，完成这个国家的统一。但如果我们说郑成功没有收复台湾，台湾在荷兰人手里，那后面这个历史会是怎样的，不好说。所以我们就讲郑成功是在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关键节点做了一件关键的事情，这个事情对我们整个国家是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的，所以他无愧于民族英雄的称号。不管他是怎么死的，我们对他的这个尊重，他在我们历史上的这个价值，这是定论，无法改变。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去早市买菜的时候，我丢了一样东西，把钱包给丢了。有人说，胡老，您钱包丢了上不上火呀？我还真没上火，不至于，毕竟里边也没多少钱，几十块的散票，最大的票 是20块钱。幸亏现在电子支付很发达，当时我蹲在菜摊前挑了一兜子土豆，又挑了6-7根黄瓜，精挑细选好长时间，好不容易选好了，一摸裤兜，钱包不在。我最开始以为我把钱包落家里了，兴许是忘带了，所以当时也没太在意。幸亏手机在身上，我手机经常放在上衣的里怀，这样家人给我打电话或者患者着急找我看病的时候，那么我第一时间能接过来，不会延误。如果放在裤子兜，有时候走路或者在公共场合人比较多，声音比较嘈杂，就感受不到了。所以我手机一直都搁在里怀，这个习惯让我免于一次尴尬。要不然我好不容易挑的土豆和黄瓜，因为没钱付款就白忙活一场，大清早白跑了一趟，那才真叫人上火呢。于是我拿出手机付了款，回到家确定钱包再没在家里，结果家里也没找着，所以应该是丢了。丢了就丢了，无所谓，不是我心大，这钱包应该也挺贵的，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她上意大利旅游带回来的，纯皮子的，用了10几年都没坏。我希望谁要是捡到它，别把这个包扔了，您接着用，再用10几20年一点问题没有。借着我这件事儿，我希望能给大伙带来

点点开市，开市其实也算不上，就是共鸣。道理在这儿明摆着，您理解了就不痛苦了。就拿我丢钱包这事儿来说，钱包以前在我手里，对我来说这叫有。我不小心把钱包丢了，甭管咋丢的，没必要计较原因，丢了就是丢了，这叫无。所以您看，人生不过就是在有和无之间寻找平衡，有和无是互相的，是可以来回转移，互相转换的。比如我以前用这钱包，我有，我把钱包丢了以后，别人捡到，别人用这个钱包，别人也有，所以不用伤心，也不用痛苦。我虽然丢了东西，从有变成了无，但是别人从无变成了有，平衡了。当咱们把自己的格局放大，把全世界万事万物都当成是一体时，就没那么多痛苦了。有人说，我没那么大格局，我就考虑自己。那么自己也涉及到有和无的平衡。比如健康，当您身体什么问题都没有的时候，不会感觉到健康，因为您身体运行正常，也不会想到自己哪方面有问题，这是无的状态。可是当您发现身边的一些人生重病时，而自己没这病，您才会突然意识到有的价值，自己是有健康的。但是您也得意识到，这种健康的状态不会一直存在，它永远都是在有和无之间来回变换，有无有无有无，螺旋状的缠绕，一般的往前发展。这种螺旋状的循环往复的状态，在中国汉字里有一个字能概括，这个字叫旋。有和无变换位置的状态就叫旋，是能解释通的。旋这个字原来指的是黑色，但不是正黑，而且有点偏红偏紫的那种黑。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最早古人给丝绸染色，不像现在的丝花花绿绿的，一开始只能染几种颜色，大部分是把白色染成黑色，染的时候把丝给捆上，然后把一头扎上，挂在横着的木头下面，一圈一圈的拧。中国古人认为这种状态就叫旋。这个丝拧起来，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来回缠绕，最后非常复杂的套在一起，循环往复，这就是旋。古代有智慧的人认为这种状态很玄妙，结果也确实验证了这点。随着科学在发展，一直到今天，那种旋转的状态真的就是万物最原始的形态。比如说我们人类 DNA

但结构看上去就像两根链条螺旋式排列在一起。再深入一步，如果我们分解一个原子，您会发现围绕原子核的两个电子也是一个圆圈套一个圆圈，叠在一起盘旋缠绕的。所以说连生命的规律都是如此，生命是在阴和阳、有和无、得和失之间反复变换的。那么回到生活当中，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得有失，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是正常现象，再正常不过了。另外健康层面也是如此，人健康很正常，人生病也同样正常。生病的人不是说你与众不同了，您是正常人，您能生病也能好转，也应该好转，因为疾病和健康之间是可以掉个的。所以正处在重病期的老人，您不要灰心丧气，生病好多年一直没治好，只能说明之前用的方法不对，病好转一点又反复了，只能说明治的不彻底。另外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您之前没用过胡家老膏的患者真应该用老膏试一试，试过了用过了亲自感受了就知道了，他要是不好使都奇了怪了。用胡家老膏不对症的老年病患者很少，连1%都不到，所以您放心用，大胆用，踏踏实实的去治疗，期间出现任何问题，有任何特殊情况都告诉我，我帮大家解决指导，一定帮您各位把身体状况调理得明明白白的。这些年每天找我看病的人多数都是重病号，不重病可能也轮不到我，都上医院诊所打吊针，到大医院做手术去了，做完手术不行的来找我了。我这80%的病人都是这样的。其实您各位要是早点来，就不用遭那么多的罪了。我不怕治大病，也不怕舍手艺，有胡家老高在这儿也舍不了。反正患者只要有一口气在，喝上老高以后就有好转和康复的可能性。但这口气万一要咽了，那么谁也没招了。过去在用老膏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案例出现，有多少瘫在炕上起不来的，或者窝在轮椅上直躺哈喇子的老同志，外人一看这老爷子或者老太太，但是用上胡家老膏，一天三大口，连着用半年一载，甚至比同龄人的标准还要高，这类患者不在少数。用老膏这些人一抓一大把，所以说治病其实没那么困难，全看您在药的选择上下没下功夫，选择对了，好结果就来了。远的不说，
就说近的，头几天我刚治好一位脑中风患者，这个患者在2019年夏天因为高血压得过一回脑梗，但是第一次犯病时很幸运，没留下特别明显的后遗症，走路、坐卧、吃饭、说话等等都算是正常的，这也属于有福之人。虽然不幸得上中风，但是没直接将你击倒，也没惩罚你，很体面的给您一次警告就完了，让咱们引以为戒，从生活习惯上、饮食上、用药上多方面重视起来，这是幸运的。不幸的啥呀，有多少人已经得上脑中风，第一次脑梗发作就被夺走性命了，就被他放倒了，起不来也说不了话，一张嘴就直淌口水，不张嘴这个嘴角也是湿的，大筋也是湿的，跟小孩不会说话刚长牙的时候一模一样，也不知道拉屎尿尿，五感不灵，形、声、闻、味、触这五感都退化了，不受控制，回去了，回到生命刚刚开始的状态。但是您想过没有，爹妈尽管子女要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小孩子那么大点儿，皮肤白净细嫩，长得还挺可爱，招稀罕，老了就不那么招稀罕了。如果哪家老人突然之间不会说话了，一张嘴就直淌哈喇子，总得擦，擦一天两天行，天天擦，月月擦，年年擦，谁能擦得起？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咱也得理解做得不好的那些人的心理，因为伺候老人跟伺候孩子的心情是不一样的，负担也不一样，所以这一点我们当老的应该理解小的。但是理解归理解，真摊上了谁也没招。我刚刚治过的这位女患者就是这样，她第一次得脑梗时没事儿，啥问题没有，生活一点没影响，因为没留下后遗症，所以他也没太重视，平时只管吃点降压药，血压说高不高，说稳不稳，勉勉强强地维持着，直到俩月之前，还不到两个月，一个月多一点，这个老妹子脑中风突然间就复发了，这次不是脑梗，而是脑出血，左侧偏瘫，在当地的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8天，效果不明显。找我看病的时候，我在北京，他在老家河南省益阳市，因为距离较远，我没法直接过去，患者的情况又不太稳定，所以只能通过打视频电话。通过视频，我给他面诊，在视频中我观察患者，发现他思想负担很重，休息不好，精神欠佳，因为这次脑中风复发，
他始料未及，对他打击很大。虽然头几年有过一次得病的经历，但是上次抢救完以后就回家了，啥也没耽误。这次不一样，这次直接站不起来了，脸色特别不好，面色发暗，还有一点点浮红，舌头的舌质光红，没有舌苔，左半边身子不能动，口不能言，说不了话。患者的女儿告诉我，她母亲现在还有便秘、心跳停顿、高血压等棘手的问题，血压值高压180，低压110，食欲不好，口干口渴。我问家属，我说老母亲现在每天吃啥？患者的女儿告诉我，自从母亲生病住院以后，她几乎每天都给母亲熬鸡汤，住院18天了，天天至少喝一顿乌鸡汤，但是她母亲的身体一点没见好，好像没吸收进去。我说鸡汤马上停，所有的肉、鱼、蛋、奶都停掉，这些东西对于你母亲现在这个体质来说是负担，不是营养。她身子骨现在越补越虚，越虚病情越重，虚不受补，这点必须明确。一旦得上脑中风，必须用药治疗，对症开药，食疗方白扯。他女儿说，那咋办？胡老，您快帮我们想想辙。我说，办法倒是有，首先把所有荤腥油腻的东西，尤其是公鸡母鸡、小鱼小虾、辛辣牛肉、鹅肉、笋等提火发物都忌掉，不能再吃了。另外避风避寒，不要吹凉风，热风也最好别吹，只要保证空气流通就行，别吹风了。还有咱患者尽量少生气，保持愉悦心情，然后防摔跤，上厕所下床的时候，从床上到轮椅时扶着点，千万别让他再摔了，再摔一次，尤其是磕到脑袋肯定要命。然后最关键的就是用药。胡家老高对于脑中风患者，不是脑梗还是脑出血，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都是最对症的，没有之一。如果有，现在马上就给患者吃上才好呢，吃上以后有变化，有转机。但是眼下节骨眼儿，我在北京，患者在湖南，患者手头没有药，那咋办？第一，胡家老高，我马上给患者邮寄，用顺丰邮，一两天就能到。这个药没到之前也不能闲着，首先用知柏地黄做引子，去火，通大便，降血压。药店里有卖知柏地黄丸的，别吃，见效相对来说慢，最好抓中药，熬中药汤喝，这样做见效快。知柏地黄汤还有平心律的作用，心跳停顿，心律失常，
喝上这药

肠就能缓解，这是第一步，清火，然后再有一副药叫补阳还五当，这是老药方了，能够帮助身体虚的人和刚做完手术或者刚生完大病的人恢复元气。我为啥给他开了两副药，让他女儿马上去熬，马上给母亲喝，因为他手头没有胡家老高，要是有老高在的话不用那么麻烦，胡家老高一副药顶他俩加起来的总和，而且其中的药劲儿和药力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儿，是这两副药加一块的十倍还拐弯。老高不可谓不神奇，但是这个神奇是有条件的，您得能赶上能买到，买到手以后用上了才是真真正正能治病的良药。听说了买不着，或者买到了不够使，都达不到理想的治病标准。这老妹子啊，用了我给她开的这两副药以后，气色好了，脸色好了，不发暗也不浮红了，也能吃饭了。连着喝了两天汤药，胡家老高终于到了。患者女儿问我，胡老，药到了我们该咋吃？我说把之前那两副药都停掉，没用了，然后咱们胡家老高自带那种装药的小量杯，带刻度的，你给他满满登登的倒两杯，一次就喝这两小杯，每天喝三次，早晨中午睡前按照这个量连着喝了一周以后，病人有了明显的好转，说话比前清晰了，能吐字了。刚吃老高一周，他三个字三个字的往外蹦，像我饿了，你是谁，谢谢你，上厕所都说的可真亮了。然后便秘也好了，大号一天一次，血压也下来了，降到高压150低压95，刚喝上胡家老高马上就出效果了，而且一天一个样，每天都在变。喝胡家老高喝到了半个月以后，测心率非常清晰，不停顿了，早搏、心慌气短这些症状都消失不见了。现在这位老妹子刚喝胡家老高20多天，昨天她姑娘还给我排了一段短视频，我看见她母亲在家人的搀扶下站起来的时候，我特意嘱咐家属得有两个人在她两边扶着，要是自己走的话怕她摔倒了再磕。

0: 进步，他的信心就回来了。有了这个心愿，那么离自己站起来那天还会远吗？肯定不远了。眼前的困难一克服，将来的逆转是必然的，健康也是顺利成章的。中国有句老话叫风水轮流转，用在对抗疾病上也同样好使。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吃不对的药。啥叫对的药？就是对症对路，对您的心意。吃老高以后，您慢慢感受，您就越来越有信心。另外，我今天还讲了，我们在用胡家老高治病之前，内心中要有一个法门。这个法，这个门是什么呢？是我开头所讲的那个玄字。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为啥老跟妙在一起？美妙的妙。玄就是您这个丝线拧到最紧密最少的状态的时候，就非常微妙，让大家意想不到的结果就出来了。绝大多数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会一种感受，就是很多疾病在无形当中消消化解了，您都没打算治它，结果却好了。您自个儿都没信心治它，但却出乎意料的给了您巨大的愿，把这个愿消消还了，最后一点问题没有了。这就是一种微妙的感觉。我说的感觉，可能您没用过老高，体会不到，但是不要紧，将来抓住机会用上后，一定能理解我这句话的深意。好了，不多说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 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4: 您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好，我是胡家老高邹一德。
4: 哦。
5: 啊，之前我的病特别严重啊。
4: 啊。
5: 啊，我感觉吧，我每天呢都活在痛苦当中，真的是多亏了胡家老高，才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
4: 啊。
5: 啊，现在我每天吧都会听你的节目。
4: 嗯。
5: 嗯，胡老师，我现在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4: 哎，好，你请讲吧。啊。
5: 嗯，我原来吧，我身上的病啊可多了。
4: 嗯。
5: 我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这腰也痛、
4: 哦、
5: 啊，另外还有神经官能症。
4: 嗯，
5: 我就先说说，哎呀，这最折磨我这个风湿吧。
4: 啊啊啊！
5: 啊，我这个膝盖，这一见到凉气儿吧，哎呀就发僵发硬，又怕风、
4: 哦、
5: 又怕凉啊。
4: 嗯。
5: 如果啊，我要是出汗了吧，哎，这风一吹，这关节就开始发胀了。
4: 嗯。
5: 啊，那皮肤吧，这右鼻子也跟着就像针扎的似的。
4: 嗯，
5: 完了吧，有时候还动腿，还动脚，
4: 啊！
5: 你说胡老，你说我这怕风，我都怕到啥程度了？
4: 啊、
5: 就是在家里做饭吧，热了出汗了，那抽油烟机吹那风、
4: 嗯，
5: 吹到我的腿上、腰上，那都滋滋疼啊！
4: 你看看，哎，多痛苦啊，
5: 嗯、
4: 是吧、嗯？
5: 是，再加上我本身我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一疼起来呀。
4: 哦，
5: 那就像那些膏药似的贴在那里，辣蒿蒿那感觉呀，真难受。
4: 啊啊啊！
5: 啊，而且吧，你说我这还特别爱出汗，一出汗这就容易着凉。我要是在上身着凉了，哎，我就胃胀；我要是下身着凉了、
4: 嗯，
5: 哎，我就小肚子。
4: 嗯。
5: 凡是哎呀，哪儿着凉也不行。
4: 啊，全身窜呢，是吧？嗯。
5: 对，是。那夏天吧，有风的时候，那我都不敢出门。再热的天儿，我就能开一扇窗户，也不敢让屋里有过堂风啊。那有风的地方，我一点都不敢待。哎呀，这么多年吧，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就连我那小腿那皮肤，跟正常人都不一样，就长得那个密密麻麻的白斑、黑斑那小点儿。
4: 你看看。
5: 啊，就像高粱米粒似的，我这啥活都干不了啊。站一会儿吧，时间长了我就得搁床上躺一会儿，不然我这腰和腿那都受不住劲儿。
4: 嗯。
5: 另外，我这还有神经官能症，这经常的
4: 啊
5: 头疼、耳鸣。
4: 嗯。
5: 有一点事儿吧，我这脑子里呀、啊，就那翻江倒海的，翻来覆去的想啊，放不下，就翻来覆去的寻思。
4: 你看多痛苦啊！嗯。
5: 是啊，完我就特别好上火。
4: 嗯。
5: 要不是啊，听了您的节目啊，我现在呀，这孩子被这些疾病折磨呢。
4: 啊啊啊啊！
5: 啊，这个胡家老高当时吧，我听节目的时候吧，哎，我就挺有兴趣的。一个是吧，您讲的还特别有意思，让人家越听越想听，越听越爱听。
4: 啊
5: 啊！再一个就是有很多患者都给您打电话，感谢您，说他们恢复的情况，说这好了，那好了，哎，我就听着挺好。我就有点动心、
4: 啊、
5: 我就想试试这个胡家老高。
4: 嗯嗯。
5: 啊，听了一段时间讲座，我也打了好几次咨询电话，后来我又跟家里人商量了、
4: 啊、
5: 最后我终于决定了，我买了20盒这个胡家老高。
4: 啊,
5: 啊、
4: 嗯、
5: 我就想啊先试试，要是效果好呢，哎我再多买。
4: 对。哎。
5: 啊，这买回来我都用上了，我吃这个胡家老高不到一个星期吧，哎我就有明显的效果了，就感觉自己、
4: 啊。
5: 从那小腹这一直往上来，都有一股热流似的，整个人都像、哦、暖洋洋的，特别舒服，可好了。
4: 哎， 血脉周六开了，是吧？
5: 啊，吃了半个月左右吧。我这个脑鸣耳鸣这都减轻了不少啊，这可算这脑袋耳朵算清净了。
4: 啊啊啊
5: 啊，而且我还感觉这疼痛它也减轻了，这胳膊腿也不像原来那么僵硬了。哎呀，我这心里呀，我这个亮堂啊，我就心想说呀，这胡家老高这药效咋真快呢，这么好呢。
4: 嗯嗯，您遇到好药了、
5: 啊、
4: 是不是啊？所以您非常高兴，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5: 嗯，我用了将近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身上都热乎了。之前我不总出汗吗，身上可凉了，现在出汗少了、
4: 啊、
5: 身上有热气儿了，也不用害怕风了、嗯、哎呀，我另外我还发现我这个腿上那个密密麻麻的斑少了，看着吧、
4: 哎、
5: 没有原来那么吓人了，原来可吓人了
4: 啊。
5: 啊，以前我这个见风就疼，这个就不仅关节疼、
4: 嗯、
5: 还容易让我扶着腰跟着一起犯病。这
4: 多厉害
5: 呢，胡家老高以后我不怕风了，这腰也没犯病、
4: 嗯、哎，驱风散寒了，咋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使得咱们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5: 嗯、
4: 您既高兴也解决了痛苦，是不是啊？嗯，
5: 是就是现在我在厨房，搁厨房里做菜呀、哎，抽油烟机打开了，他出意外无所谓了。
4: 嗯嗯嗯。
5: 啊，另外这胡家老官，我用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四肢这可灵活了，这胳膊腿儿。
4: 啊啊。
5: 啊，原来我这腿脚一犯病吧，哎，那都像冻住了似的。
4: 嗯。
5: 不好使。那现在好了，我不着急了，就、
4: 啊、
5: 连这个神经官能症都好了，啥事儿都能想开了，我现在。
4: 多好啊，我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哎，
5: 嗯，是。我这个二十盒胡家老高，我快吃完的时候吧，还有点呢。完、
4: 啊，
5: 我就马上我就打电话呀，我又预定了50盒。
4: 啊啊啊！好极了。
5: 啊，结果人家说、
4: 啊、
5: 说货源不够，说等一下我还得等几天。
4: 嗯、哎，
5: 妈呀，那多亏我是提前打的电话，要不然我也续不上了。
4: 嗯、就是
5: 啊。现在吧，我用的胡家老高也就是4-5个月的时间吧。
4: 啊，
5: 我不啊，现在我这腿上的斑点我基本上都没有了，恢复的可好了。
4: 你看看效果多好
5: 啊！
4: 嗯，
5: 现在这天热了，孩子们开窗户也不用顾及我了，
4: 嗯、
5: 我现在恢复的好了、
4: 哎，
5: 可好了，真好。
4: 嗯嗯嗯。
5: 啊，另外我现在这家务活我啥都能干了。
4: 哎。
5: 啊，也能出门溜达，出外晒太阳，吹吹风，这日子过得可好了。现在
4: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5: 所以说，胡老，我也会一直跟着您的脚步，向更多的人、
4: 哎、
5: 我推荐这个胡家老高，像这么好的药吧，能通过我、
4: 嗯、
5: 让更多人知道，更多患者用上，这我也算是做点善事儿吧。
4: 哎、是的，是的。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来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咱们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必然啊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
5: 嗯，对对，
4: 太好了，坚持吧。
5: 好的，谢谢。
4: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5: 哎，再见，胡老师。
4: 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你好。
4: 您好，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啊。
4: 啊。
2: 我太感谢你了。
4: 啊。
2: 吃上这个胡家老高啊，可好多了。
4: 啊啊啊！
2: 嗯。 给我老伴儿给我这病啊。

0: 哎呀，这大便小便的都好多了。
1: 嗯。
0: 哎，原来都便不起来，三年了。
1: 啊。
0: 三年都便不起来呀，老有尿啊，这尿可频了，五分钟就一回，就是出一趟，几分钟就出一趟啊。
1: 嗯嗯嗯。
0: 啊。哎呀，这苏打喝这个老高啊，
1: 啊，
0: 都好多多的了啊。
1: 嗯嗯嗯
0: 嗯。啊，俺家老伴儿啊，病多呀。
1: 嗯。
0: 糖尿病都18、19年20来年了。
1: 哦。
0: 啊。打胰岛素都打了，14、15年了。
1: 啊。
0: 眼睛这左眼睛都啥都看不见了。
1: 嗯嗯。
0: 啊，白内障，病就多了。
1: 对。
0: 啊。
1: 哎，糖尿病是。多病症的一种疾病啊，太痛苦了，
0: 嗯、
1: 是吧？
0: 嗯、啊，糖尿病，你说，这个前年，得过脑出血，
1: 啊、
0: 哦，脑出血好一个多月，又得脑梗。
1: 嗯。
0: 哎呀，脑梗好了，去年又得个疱疹。
1: 那你看看。
0: 今年又得啥了？你这不是什么脑了？脑供血不足，迷糊了好几天，六周时间。
1: 嗯嗯。
0: 哎呦，又得的，颈椎，
1: 嗯，
0: 颈椎得9月份又得的腰间盘，
1: 你看，
0: 你说
1: 多少病
0: 啊，
1: 是吧？嗯
0: 啊，啥也不能干，哎呀，我就买个小收音机，我老头吧，这老伴就寻思要听个新闻，
1: 嗯，
0: 他就是要听新闻，听新闻一听听着那呼叫老高，哎呀妈，听这么好呢。哎呀，让老伴儿啊就活心了，我也活心了，隔、
1: 嗯、
0: 3天呐，
1: 啊，
0: 这3天就见效了。
1: 哦，
0: 大便3年大便便不下来呀。
1: 啊，
0: 就拉那大便呐，就像那小羊粑粑蛋一个蛋一个蛋呀，做那亏呀亏呀。
1: 哦，
0: 一天呐都做便做多少便呐，也拉便不下来呀，这尿也是。来尿憋不住啊、
1: 嗯、
0: 有时就尿裤子上了。
1: 你看看
0: 啊
1: 多大的痛苦啊，是吧？啊，
0: 对呀、啊
1: 嗯、
0: 哎呀，我就寻这回可好了，这回可这胡老啊，我太感谢胡老啊，哎呀妈呀，我都不知道我咋说了，都老感谢你
1: 啊，
0: 都
1: 好啊，别客气、
0: 嗯、现在尿尿吧都正常了，
1: 嗯，
0: 早先嘛尿尿分叉啊，拉了哪都是啊，心脏吧，结巴就一个溜了，就哗哗听着哗哗的了，
1: 嗯，
0: 老先听不着，你撒尿就跟那个住院那小面草就在那接呀，要不就拉了哪地下哪都是啊，
1: 你看看
0: 啊，这回也能听见了，
1: 你看看、
0: 啊、
1: 太好了啊，
0: 嗯呐、
1: 啊，完全可以解决了，这是多大的痛苦 啊，是不是？
0: 哎呀，太痛苦了，
1: 嗯，
0: 这多亏。多亏的胡老啊，哎呀妈呀，这胡家老高，我家老头啊，
1: 啊，
0: 一整就哭啊，一说就哭了，
1: 嗯嗯嗯、
0: 他吧脑小脑萎缩，
1: 哦，
0: 他吧小脑萎缩啥都记不住，
1: 嗯，
0: 他才68，
1: 嗯，
0: 啥都记不住，道都找不着啊，有时道都找不着、
1: 嗯、
0: 啊，
1: 很年轻啊，啊，病这么重
0: 啊，
1: 多痛苦啊，是吧？
0: 啊，
1: 遭罪。还得花钱、嗯、还解决不了问题，
0: 从把前年到现在一个月上医院去一趟啊，得调啊，得要肝、
1: 啊、
0: 也不那么好，嗯、
1: 啊、
0: 肝肾都不好
1: 啊，
0: 啊，哎呀，太痛苦了，这回这胡家老高啊可救了我家老头了，嗯呐，
1: 没错，
0: 我吧、
1: 啊、
0: 我这个脑袋吧右边一阵枕头黑的，这脑袋就像木似的，
1: 嗯，
0: 完了我也喝了，喝这边就好了、
1: 啊、
0: 就喝你这老胡家老高啊，
1: 马上
0: 就
1: 解决了，是吧？
0: 他就见效了、
1: 啊、太好了啊，
0: 这效果太好了，
1: 嗯嗯
0: 啊，
1: 我首先说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
0: 对
1: 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是不是？
0: 哎呀，一听你讲座呀我可高兴了、
1: 啊、
0: 哎，我说能给你解决你这个

0: 病啊，
1: 对对对对，
0: 你解释我的思想啊，你说呀，
1: 没错，
0: 开导我，这心情就好了，
1: 没错，
0: 天天我听啊，
1: 您非常关注我的节目是吧？
0: 啊，我太关注
1: 了，这样对您有很多的好处啊，对不对？
0: 啊，我这就抱了试试的态度来的，我这么好哎。
1: 结果得到的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是吧？
0: 对呀，啊，
1: 我理解您的心情，理解您的感受啊。
0: 吴老啊，谢谢。
1: 好，别客气啊，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谢谢。
1: 啊，再见，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1: 别客气，
3: 哎，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请你讲吧，好吧。
3: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3: 对，因为我用老高有三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现在减少一次了，这个夜尿减少一次。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1: 哦，
3: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这一把，请胡老呢，就是帮忙，想想办法。
1: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3: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所以说。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1: 哎，没问题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啊，是不是？所以它完全可以用胡家老高把咱的这个结节给消灭掉啊。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呢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3: 我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1: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你理解了吧？
3: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1: 您就用胡家老膏
3: 啊，
1: 胡家老膏它的最 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3: 哦哦哦，对对，你在节目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1: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他的问题了。
3: 哦哦，
1: 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3: 哦，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1: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
3: 哦，
1: 有了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3: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我就放心了，
1: 这
3: 就放心。这
1: 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吧？
3: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1: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3: 哎，再见。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3: 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左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右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立体声1000赫。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质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质。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质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质活动的，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在这儿相聚了。你像昨天我读了一篇文章，是一位老人的口述，养老院工作人员帮着整理的。这读完呢，我心里挺酸楚的啊，我想给大伙念念。我要去养老院了，非不得已我是不会去养老院的，但是当生活开始不能完全自理，而儿女们工作又忙碌，还要照顾孙子，无暇顾及我时，这似乎成了我唯一的出路。我要准备搬家了，搬到养老院去。

可养老院只有一个柜子，一张小桌子，只能装几件衣服。我的那些锅碗瓢盆真的带不走，我真不想去呀、啊。可没办法，我已经照顾不了自己了。如果眼睛能像正常人那样多好啊，哪怕一只眼睛能看见都行。哎，我走了，告别了邻居。临走我在门口跪下拜了三拜，我走了，再见了我的家。当我看完呢，我这心里边有一种心酸涌上心头。其实人活一辈子，真正你需要的东西并不多。什么是你的？你的房子、你的车子、你的钱，到最后都不属于你。包括儿女，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到最后你会发现属于你的东西并不多。什么是你的？只有你自己的身体才是你的。金山银山它换不去。如果老姐姐她能照顾自己，眼睛能看得见，能自己生活，是不是又是一番景象啊？所以我跟所有的患者都说过，我说年轻的时候不理会，拿身体换钱，哪疼哪难受也不在乎，老了老了明白了，得需要用钱换身体。其实人就这么一个轮回，就像我常说的，你把视力提高了，就等于说把这生活质量提高了。你看人缺胳膊少腿他一样能生活，但你说这眼睛看不着了，看不见了，那你让他咋生活呀？所以越岁数大的人，这个视力就越重要。人到啥时候你都得能看得着，眼睛是大事儿啊。你就拿白内障来讲，目前老年人发病率那是达到80%以上的。如果把我们的眼睛比作相机，那这白内障就相当于是浑浊的镜头，所以清透度那就差远了。老百姓讲话了，东西看不透亮了啊，像隔着一层窗户纸似的，像农村那塑料大棚，你往外看东西，是不是模模糊糊的，什么都看不清？像你在澡堂子洗澡看人似的，雾气糟糟的，烟雾缭绕的。一开始出现白内障，可能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视力看东西还不受什么影响，但是眼睛会干。会感到眼睛磨得慌啊，看东西啊就有点不透亮。逐渐的到了中期，这眼睛就开始出现白的地方了。这白的地方啊就会从两边慢慢的向中间去发展，把你整个视力都给盖住了。像什么呢？就像在你眼前加了一层白塑料袋似的。你像农村那个大棚塑料膜啊糊在眼睛似的。这个时候你看东西就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你像有的人看东西好几个影，有的开门的时候啊那个钥匙找不到那个锁孔，对不准。在这个时期，很多人甚至就会出现迎风流泪、眼睛干涩等问题，也有许多人呢他会去药店买那个眼药水。这个眼药水我现在还是这个观点，就是尽量少用啊，能少滴尽量少用，最好是咱别用。为什么呢？你看我们最常用的是不是就是那个左氧氟沙星？说白了它就是消炎药，你天天吃消炎药行不？肯定不行啊。为什么？一是副作用大，二一个它容易造成菌群失调，很麻烦的一件事。那同样你把它往眼睛上滴，滴那么一滴相当于你吃五粒消炎药。你看那个眼药水说明书上写的副作用，有些人可能也没有仔细去看，会有视力下降，会发烧，会头疼，会眼睛热眼睛疼啊，甚至出现什么呢？咽炎、畏光。什么叫畏光？就是怕光，甚至还有过敏，包括眼睑水肿、眼睛干燥、瘙痒等一些副作用。所以很多人啊，就在这个阶段没有做好正确的干预，没有正确的去治疗。

福建呢，这个眼睛白内障就发展到第三期，也就咱说这个成熟期。到这个时候看东西，啊，就像一张白纸蒙在了你眼睛上似的，视力严重的减退了，甚至可能连人影你都看不清了，就只能感觉到光，讲话呢跟那盲人基本上差不多了，生活很难自理。就像刚才口述那篇文章那老大姐，啊，你像我有个老邻居，他最早就是看东西模糊，看手机、看电视都看不清，总觉得眼前白花花的，就有什么东西在那挡着，穿呀、揉啊，这眼睛还不好使，看见人了也不知道是谁，就知道过来个人影。到医院去检查，确诊为白内障成熟期。医生说：“哎呦，你这情况很严重，得需要手术。”那病人就想过完年才做吧，结果等啊等啊，啊，在这期间又怎么的，又查出有糖尿病了。等到最后想做这眼睛手术的时候，医生知道他有糖尿病，就说啥也不给他做了。他那个人很倔一个人呐，到后期怎么的，就一个眼睛就失明了，另外一个呢也就仅剩下有光感了。后来没多长时间，这人就走了。所以你还是记住那句话，眼睛是大事儿，啊，眼睛的事儿没小事儿，是大事儿。很多人说白内障不行手术，那手术能不做就不做，那叫在眼睛上开刀，你不害怕吗？万一说这医生手一抖，在你眼睛上的刀口斜那么一点点儿，你眼睛还要不要了？很多眼科医生告诉你，这种手术风险很小，风险小不等于说没有风险，对不？凡是说手术风险小的，你问他，你说那风险这么小，咱不签那个手术风险同意书行不行？对吧？不风险小吗？风险小还签他干啥呀？所以大伙儿你就记住，任何只要是手术，它就有风险。尤其说是在眼睛上动刀，你再一个手术不是谁都能做的，你糖尿病患者眼睛能做吗？有高血压的，有青光眼的，有角膜炎的，你手术能做吗？整不好手术会出现各种并发症，感染的出血呀，视网膜脱落呀。再次白内障的人大有人在，我有个患者，这病人呢60多岁就找我看病，告诉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呢？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开始看东西有小黑点儿，最后呢越来越大，到医院一检查说是白内障，这大夫说了，你就立马得做手术啊，这就是个小手术，保证能给你做好啊。结果呢，手术倒是没问题啊，讲话了，整个手术非常顺利，但回家没几天，这个眼睛啊就完全看不着了。说怎么回事呢？视网膜脱落了，手术落的后遗症。你说你找谁说理去？你只能自认倒霉。所以有的时候就像我们说的，他一码是一码，我给你手术，我手术挺成功，但是你感觉不好啊，你说我感觉哪哪不好，那是你感觉，跟手术没关系，它是分开来讲的。所以手术确实能解决白内障问题，但绝对它不是唯一办法。你首先得弄明白你为啥白内障，你为啥眼睛晶状体浑浊，什么原因呢？其实人老了，上了年纪，上了岁数，出现视力问题，出现白内障，这很正常，这谁也改变不了。为啥眼珠子会出现白内障？其实就是因为眼睛老化了。那根本原因呢，就是你眼部的叶黄素流失太多造成的。这叶黄素一流失，晶体就会变得浑浊，所以想要防止这晶体浑浊，你就得补充叶黄素。叶黄素对白内障患者有什么作用？第一，叶黄素是眼睛重要的抗氧化剂，眼睛会被氧化变黄变浑浊，就像你那个眼镜啊，你那个眼镜啊戴久了，镜片它是会发黄一样，那照片时间长了它还会发黄呢，你何况你这用了好几十年的眼睛呢，能不变浑

0: 变黄吗？对不对？就像人似的，上岁数了，能不衰老吗？尤其说这身体不好的、病多的，更显老。所以，为啥身体越不好的人，眼睛视力就越不好呢？就在这儿呢。那叶黄素它具有抗氧化作用，防止眼睛变黄变浑浊，这是叶黄素第一个作用，防止眼睛衰老、视力下降，防止人上了年纪出现白内障。第二，叶黄素是眼睛晶体的减压剂，它能改善眼底血管循环，能帮助防止眼底出血，包括防止青光眼发生。第三点，叶黄素是眼睛晶体的保护膜，可以消除外界有毒有害光。你比如说紫外线啊、蓝光，你像北京各大三甲医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就给白内障患者每周服用36毫克的叶黄素，啊，是每周服用36毫克，结果6个月以后，所有人的视力平均提升了0.4，每个人的视觉呀都有很大提升。你像我们医院这款高含量医用的叶黄素酯，这一袋里边就含有叶黄素酯12毫克，你就可想而知它。对我们眼睛的爱护是多么有效果了，尤其这里边还有叶黄素酯，你记住了，叶黄素酯它可不是叶黄素啊！你看是一字之差，但效果差着10万8千里呢。叶黄素酯跟叶黄素区别就在于一个能吸收，一个不能吸收，一个有作用，一个没有作用。啊，一个能作用到我们眼睛，一个作用不到我们眼睛，所以不明白的就全用叶黄素，真正明白的他就用叶黄素酯，这就是差别。第一，能抗我们眼底血管硬化，软化眼底血管，这对于平时眼压高、血糖高，甚至说血压高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能避免你眼底出血。你眼底出血。你就爱出现视网膜脱落，一脱落这眼睛就完了，就再也看不见了。所以叶黄素酯有软化眼底血管、降眼压的作用，啊，它能疏通我们眼底血管，使我们眼底的血液循环更加通畅。第二，能提高我们眼角膜、虹膜的抗病毒能力，避免眼睛感染。你像很多老人这眼睛爱干、爱红、爱痒，这就是什么呢？炎症感染，所以叶黄素酯有这方面的作用。你像我们医院这款叶黄素酯，第一是高浓缩的，第二是高含量的，第三是高吸收的，第四是高稳定性的，不怕光和热，稳定性更强。最主要的，它不是我们国内的，它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它是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第三是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做担保的，第四它是零糖、零脂、零添加，咱们这叶黄素酯还是浓缩液。其实更主要是什么呢？它能软化眼部血管啊，能从根本上解决眼压高的问题，能改善青光眼，能防止眼底出血，能防止视网膜脱落，啊，逐步恢复我们的视力。能让我们老年人，包括糖尿病人、高血压病人远离失明的危险，所以无论是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都更适合用这种高浓缩、高含量、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叶黄素酯。别的我不敢保证啊，我敢给你保证一点，就是我们这种医用的叶黄素酯，你吃上指定有效果。正常这药啊，在我们医院。是针对于干诊区的患者进行服用的，就一些老干部、退休的老干部给他们用的，而且呢，完全是自费药，啥意思？报销不了，398一盒，一次最多也就只能给你开上2盒，因为市面上进口的都卖到500、600、700，所以咱们这次叶黄素酯这个活动非常非常不容易，正常国内是没有的。因为咱们医院有很多的韩国留学生， 所以跟韩国这个千禧医学研究院有这个业务上面的往来关系。那大家也知道，韩国在世界上治疗眼病都是非常有名的，所以咱们所用到的叶黄素酯并不是国内的研发，是人家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而且我刚才说了，获得了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所以有句话叫什么呢？叫闭眼用，不用合计，哈哈，你就放心大胆用就行了。啊，就我说的价格，全世界都没有。讲话呢，给人家砍得太狠了，一般从国外代购都得600-700一盒，啊，我给人砍到98块钱一盒，完事呢，10盒多给你2盒。20盒多给你6盒，30盒多给你15盒，你比如说30盒多给15盒，这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那这个价格简直是超级便宜，挺好，一盒吃半个多月，挺好，拿来直接就吃，直接就喝，因为不是胶囊，不是那种硬胶囊、软胶囊，直接就喝，方便，所以咱们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借这个机会呀，你可以多备一些。讲话了，老两口一起吃呗，是不是？这人上了岁数啊，谁眼睛不花呀？对吧？一人准备他一年的，没多钱，几十块钱的东西，给孩子也带点儿。叶黄素好东西，小孩都适合吃，吃去呗。下次没这机会了，难得含量这么高，这么便宜，所以这机会呀就得一次啊。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眼睛是大事儿，千万别耽误了。
1: 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酯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酯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酯，药效更强。叶黄素酯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酯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三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你看，我一晃给咱大伙讲课，我发现几乎我看过的患者或多或少的都有眼病问题，眼睛视力都不好。你像我常遇到的，有白内障的，有青光眼的，有老花眼的，有玻璃体浑浊的，有飞蚊症的，啊，有眼底病变的，有黄斑变性的，有视神经萎缩的，有的看东西模糊。对不，甚至重影，还有那迎风流泪的，眼睛干涩的，看东西变形的等等。尤其最近这一段时间，找我咨询眼病问题的比较多。你像前些天，咱们沈阳有一位老哥哥就跟我说起他现在这个情况了。这个老哥哥的老伴走了好几年了，这几年呢，一直是他妹妹照顾他。这个眼病啊，挺困扰他的。两个眼睛全白内障，而且呢眼底全都有病变，看东西模糊变形。看东西变形到什么程度呢？你比如说我们走路，那我们看见这个马路啊是直的是平的，那他看的这个马路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上一下的，别别扭扭的，扭扭曲曲的，都是变形的。所以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不敢走路，讲话自己都摔骨折好几回了。他说本来我身体就不好，你再摔一下，摔个骨折骨裂，其实人上岁数最怕摔，骨头脆呀，一摔就骨折，一骨折就卧床，一卧床这人就完了。 一说到这儿，

就我那主持人，前段时间他父亲不就是吗？摔了，眼神不好，看啥都模模糊糊的，结果呢，就走路的时候就没看清，摔了。所以呀，这人上岁数最怕摔，但你这眼睛看东西不行，那是最容易摔的。所以我刚才说的这老哥哥啊，一个人的时候啊，根本就不敢出屋，不敢出门，没人陪着不行啊。看啥东西都是歪的，啊，吃饭，就咱说吃饭，瞅那筷子都是歪的。平时呢，就是他妹妹有时候过来照顾照顾他，他妹妹也70多岁了，身体也不好。前些日子妹妹那老头脑中风了，所以这老哥哥就跟着着急上火了，自己也没人照顾了，自己一个月退休金3000多点也不够雇人的呀。所以他说的这些我都能理解，就像我说的，让你那手脚不好使一点都能忍受，但要让你这两只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这比你瘫了还难受呢，还遭罪。所以在这儿啊，我也有话要跟咱大伙说。这第一句话呢，就是大伙你记住，只要你现在眼睛还有光感，就说明你的眼睛还没有彻底的失明。还没有彻底的失明，那叫治疗还是有希望的。别的我不敢说，控制住、维持住、不发展、不失明了，这点办法我还是有的。那我第二句话呢？得了眼病，你千万别拖，别等，因为所有的眼病，它都不是拖等能好的啊。说我等等，我盼一盼，我盼好的。所有的眼病都是早一天治疗，早一天康复。只要你现在眼睛还有光感，就说明你的眼睛还没有彻底的失明，那治疗就有希望。你比如说白内障，就是因为你眼睛缺乏营养素了，缺乏叶黄素了，所以白内障。这眼睛里边的叶黄素，你不给它补充上，你就即使做了手术，我告诉你，它还会二次发生白内障，就像庄稼地似的，种的苞米啊都黄叶子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地里边缺少了一种叫尿素的营养素，那么苞米它就爱黄叶子，啊，叶子就爱黄，眼睛出现白内障是一个道理。所以你就即使手术了，你即使换晶状体了，但你的眼睛里边缺乏营养素，缺少叶黄素，你就即使手术了，每2年依然还会再次出现白内障，还得手术，整不好啊就会导致失明。所以，叶黄素在世界是公认的，是眼睛的保护伞，是眼睛的加油站，是眼睛的清道夫。这东西你缺了，你就赶紧补。那么，你像叶黄素酯，它里边加入了脂肪酸，它是帮助我们抗眼底血管硬化的，能软化我们眼底血管，能疏通我们眼底血管，能抗眼睛功能的衰竭。有抗眼底动脉硬化、软化眼底血管、疏通眼睛血管的作用，抵抗我们眼睛衰竭的作用。所以，叶黄素酯是治疗眼病最好的药。你就拿这个黄斑变性为例，你看，一般有黄斑变性的人，主要表现就是什么呢？看东西变形，看字儿模糊，看东西看那颜色呀都变暗了等等。你像有的人呢？这眼前出现小黑影飘来飘去的啊，飞蚊症，这就属于黄斑变性。尤其是糖尿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心脑血管病患者，还有那个血脂高的这部分人，都是眼底黄斑变性的高危人群。再有呢，就是年龄大的这部分人，就是年纪越大，得这个病的人就越多。我们80%以上的老人都有眼底病变。啊，都有黄斑病变，甚至都有飞蚊症，看东西都模糊，看字儿看不清楚，啊，看东西啊，有的讲话了，那是里倒歪斜的，啊，所以上了年纪的人为啥要吃叶黄素啊？其中有一方面是为了防止黄斑变性，防止这个黄斑病变，啊，你防止黄斑病变其实就是防止失明，所以你治疗这个眼病，第一。你需要叶黄素酯营养你的眼睛黄斑区，营养你的视网膜，这样呢，你能避免黄斑变性，
避免白内障晶状体出现问题，避免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甚至避免眼睛衰竭、避免失明等一系列的眼睛危险。那第二呢，你用叶黄素酯来抵抗眼底血管硬化，来疏通眼底血管，疏通眼底的堵塞，来抵抗我们眼睛衰竭，来避免青光眼加重，避免眼压过高，避免视神经萎缩，来帮助你抵抗眼睛老化衰竭。那你像刚才我讲到的这个视网膜啊，包括眼底黄斑区，这都是靠叶黄素来维持营养的。你像年轻人，尤其说那小孩，他的那个眼睛视网膜和黄斑区是不缺叶黄素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因为这个人呢，他慢慢都得老，所以眼睛叶黄素就不断的流失，这一流失眼睛就会发生病变，所以人一旦出现黄斑病变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儿，有的人直接怎么的就瞎了。所以怎么能够防止视网膜脱落，怎么能够防止黄斑变性呢？最直接最简单而且最有效的方法不是手术，是啥呀？是给眼睛补充叶黄素。那么一说到叶黄素这东西啊，还挺特殊。特殊在哪儿啊？就是咱们自身合成不了，它就得靠外界补充。所以你看，人到老年，无论你的视力出没出现问题，无论你视力下降还没下降，无论你的视力有没有模糊，看东西有没有变形啊，有没有费劲呢？是吧？看不清楚啊。有人说了，哎，我得揉一揉眼睛，搓一搓眼睛，我才能看清，这不就费劲吗？啊，包括说有没有重影啊、黑动物的，这你都要多补充叶黄素才行，这是国际公认的。你像我们医院这叶黄素酯，第一它不叫叶黄素，你像现在很多人他不明白，一个劲儿的追求那个高含量，说我这个叶黄素含量高没用，含量高不高不是最重要的，说最重要的是啥呀？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到你那眼睛上，能明白吗？哎，你是补充叶黄素往哪补？往眼睛上补，能不能到你那眼底，这是最重要的。你含量再高，你在用的时候它都顺着你那个肠道流失掉了，那你说有啥用？所以不懂的人都一个劲儿的在那追求所谓的高含量，你得看这东西能不能到你眼睛，不到你眼睛那再高也没有用。有人说能到啊，即使就到那么一点点儿，那你说它有啥用？所以你看这么多年咱们很多人讲话了，年年吃，月月吃，天天吃，那药盒纸盒那都一堆堆的，结果呢作用微乎其微，是不是？有人讲话了，我把吃叶黄素的这个钱我一张一张的给它连起来，比我这眼睛看的视力范围还远呢，是不是？那你说你吃的叶黄素你吃的有啥用？那就没啥用了呗。叶黄素本身它是个好东西，但叶黄素进入胃以后，就大伙儿你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去查一查，叶黄素到了我们胃里之后，胃里是有胃酸的，所以叶黄素就被这个胃酸呢给腐蚀破坏掉了，没了，所以根本就没有多少能到你那眼睛。所以在国外人家全都是什么叶黄素酯，因为叶黄素酯是叶黄素跟脂肪酸的一个结合体，这个脂肪酸把叶黄素给你包裹在里边，就像咱们说的那个鸡蛋，那鸡蛋壳里边包裹着什么呢？鸡蛋黄，对不？哎，它有这么一层包裹关系。这样的话呢，叶黄素酯进入到胃里，它就不会被胃酸所腐蚀所破坏，因为它表面有一层脂肪酸呢，脂肪酸起到保护的作用啊，所以叶黄素根本它就不可能被腐蚀到。那这样的话呢，它就能到达你小肠，到达你小肠之后就分解吸收。就人呢，你记住，人体最重要的吸收器官不是胃，大伙儿明白吧？啊，咱们很多人认为所有的东西是不是都是在胃里吸收的？不是，记住了，它是在小肠吸收的。那么刚才咱说了，叶黄素酯它表面有一层脂肪酸，它把这叶黄素包裹着，
所以他就不怕我胃内的胃酸去分解。

解它，啊，去破坏它，对不？之后呢，它进入到我们小肠，在小肠就直接就吸收了。你这样的叶黄素，咱别说100%，99%吸收，99%到眼睛，到眼底。所以为啥在欧洲，在发达国家都是叶黄素酯啊？它咋没有叶黄素呢？因为叶黄素到不了你眼睛。那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呀？咱不就是为了治疗或者改善我们眼睛问题吗？对不对？那到不了眼睛，我改善啥呢？对不对？我这不竹篮打水一场空吗？钱也花了，我眼睛的问题没得到改善，我啥也改善不了。我吃的目的是啥呢？我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不就是为了改善吗？咱不能说我为了吃而吃啊，对吧？你为了治疗，为了改善，为了提高。所以这就是叶黄素跟叶黄素酯的区别。你再一个，叶黄素是萝卜提取的，什么白萝卜、胡萝卜、青萝卜，是从萝卜当中提取出来的。但叶黄素酯呢，它是从菊花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还不是普通的菊花，是最顶级的叫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你不信，你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你看一看，就是现在咱讲话了，这都网络时代了。对不，拿出一部手机来就能够了解全天下的事，是不是？你看看啊，我老杨头说的对不对？我大林说的对不？那胡萝卜跟菊花它有可比性吗？萝卜几块钱一斤，菊花几百块钱一斤，你说那能比吗？对不？咱说萝卜是干啥的？啊，以前讲话那萝卜都能喂那小白兔，对呀。过去小的时候，咱们有的时候说家里边养兔子。那不都喂那个胡萝卜吗？现在有的说胡萝卜对眼睛好，的确对眼睛好啊，是不是？我也没说它对眼睛不好啊，它对眼睛好。但是你吃的那点胡萝卜根本起不到作用，能明白吧？正常来讲，你说我要靠胡萝卜里边的叶黄素来补充我们眼睛缺失的这叶黄素，好吗？那你坐那一顿，你得吃上几吨，知道吧？因为它里边含量很少的。所以说白了，最终咱们还是吸收不到。但是你看，就是用菊花泡水的人却很多，也说对眼睛好。你像菊花有上千个品种，对眼睛最好的这叫万寿菊。这种菊花呢，焦黄焦黄的，黄莹莹的，就跟人的那个眼底黄斑区是一个颜色。所以你说叶黄素和叶黄素酯哪个好，对不对？这不就一目了然了吗？是吧？讲话了，咱们小孩也知道，当然是叶黄素酯好了，因为小孩他也知道这菊花对眼睛好啊。所以这叶黄素酯除了对眼睛好之外，第一能够抗眼底动脉硬化。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是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啊，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血脂高的，这眼底血管它都有硬化。你像叶黄素酯当中含有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这个大伙儿你要知道，这个天然抗氧化剂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呢，它能抗你眼底动脉硬化，能够畅通你眼底的微循环，畅通你眼底的毛细血管，让你眼底毛细血管不硬不堵不破。你像我们很多老人呢都有白内障，包括眼底出血。这眼底出血其实就是你那眼底的毛细血管破了，它不破它怎么出血呀？对不对？眼底的毛细血管一破，它这个血液不就流出来了吗？流哪儿去了？那肯定还是在你整个眼睛里边啊，对吧？这不就眼底出血吗？一出血，第一你的视力就受影响了，出血的那地方它就看不见了，它有血液它挡住了。第二呢，眼底出血如果面积大。如果总出血，它就容易造成视网膜的脱落。视网膜这一脱落，人的视力就彻底完了，这眼睛就彻底瞎了。所以叶黄素酯它能够对抗眼底血管老化硬化，避免咱们眼底血管发硬发脆出血，同时呢，它还能疏通我们眼底血管。你像我们医院管这种叫叶黄素酯。除了有叶黄素，除了有脂肪酸之外，里边还加入了超高压蓝莓。蓝莓对眼睛好啊，而且有人说蓝莓好是好，我也知道，
但蓝莓贵呀、啊，的确蓝莓贵啊。你去那个水果超市，有那个小盒装的，一小盒不到一斤，就五六十、七八十，甚至还有八九十、上百的。为啥叫超高压蓝莓呀、啊？因为只有在超高压下，这个蓝莓才能分解出蓝莓素和蓝莓多糖。你像有眼干眼涩的，一到晚上看东西看不清楚的，视物模糊的，你就用这个蓝莓多糖，它还能营养你的视神经，避免你的眼睛视神经萎缩，能改善夜盲，能改善眼睛的干涩。所以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叫什么叶黄素脂浓缩液，它针对的是黄斑变性，是视网膜病变，还有你青光眼、白内障，你是飞蚊症啊，你是眼底出血啊，它都能给你解决。所以你吃上，你就不用担心以后失明的问题了。就我们医院这款叫叶黄素脂，你可以去做对比，因为市面上99%的都是叶黄素，所以叶黄素的价格也很便宜，叶黄素脂的价格呢却很贵了。市面上叶黄素脂全是国外代购的啊，你看孩子在美国给我买过呀，50多美金，这50多美金你折合成人民币就370-380块钱一盒，你再加上进口关税、物流费用，那都得400多，得小500了。那你看叶黄素它就很便宜，50-60块钱的，最贵的呢可能不超过100，对吧？有的讲话也100出头的也有，这是叶黄素。但就像我说的，一个能吸收，一个不能吸收，一个能到眼睛，一个不能到眼睛。讲话来，一个有作用，一个就没有作用，是不是？你等到胃酸，这叶黄素就被分解了，所以它就没用啊。再便宜，那不等于也是白花钱一样吗？对吧？有人我买的这个不便宜，含量高，那也没用啊。等到胃里边就全都给分解了，你说有啥用？是不还是白花钱了？所以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脂能做到什么？能做到无论你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这个视网膜不清啊、浑浊呀，用上都能让你有好转。正常医院一盒是398块钱，这咱大伙也都知道吧，咱们都自己人。我通过医院方面找到叶黄素脂药厂，就给我们医院生产叶黄素脂的药厂，也是反复的敲定。困难的话呢，我就不多讲了。那么最后呢，把这个高含量、高浓度、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医用叶黄素脂谈到了98块钱一盒，行不？我就问大伙行不行。然后呢，我又给大伙争取了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能多给15盒的这么个活动。我算了一下，就像30盒能多给15盒，大概呢合到60多块钱一盒。拿30盒多送你15盒，最起码老两口你能吃上1年，对不对？最起码说这眼睛视力能提高好几年。我这人呢，真的一点私心没有，我真的是发心发愿的，希望大伙儿都好。如果我有私心，我就不这价格了，对吧？这合着60多块钱，你就当合着吃1斤多牛肉呗。现在啥啥都贵，你说咱们拿钱能买啥呀？你现在买1块豆腐，是不是都得3-5块钱？现在啥不贵呀？所以我就尽我所能吧。对咱大伙来讲，就能省1块，咱就省1块；能省2块呢，啊，我就给大伙省下这2块钱。我希望大伙都越来越好。所以这个价格你别说全国没有，你就全世界它也没有啊。这么高的含量，又叫叶黄素脂，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又是获得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又是咱们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的，又是零糖零脂零添加的。所以你说糖尿病人用好不？你说纯不？零添加。而且咱们这叶黄素脂还是属于什么浓缩液，所以大伙儿你可以上药房去看一看，你自己对比对比。就这次价格我给药厂压太低了，我也有点后悔，因为人家压根儿不跟咱们谈第二次了。所以这次药厂就不太高兴，也说了
啊，说这杨主任呢。

0: 你给这价格砍得太狠了，就这一次。因为我们跟你们医院也合作很多年了，再加上你们的院长，这是隔三差五的一个电话就为你这事儿。完了，我们也不想驳您面子，想卖您个好，但是你砍得太狠了，所以赔钱也就赔这一次啊，我认了。讲话了，人家药厂说我认了，但没有下回。另外，这次没有那么多叶黄素给你们提供，所以你跟你那些病友得说好，限量限人数。啊，我说那行，就按照你们说的来。所以这个叶黄素活动就这么的定下来了。价格呢，我给大伙儿啊降下来了，而且咱说了降下来也不容易，也就这一次，所以咱们这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借这个机会你可以多备上一点了。讲话老两口一起吃呗，对不对？上了年纪的哪有几个眼睛好的呀？啊，一人都准备上一年的，没多钱，几十块钱的东西，给孩子也带点叶黄素酯，好东西吃去呗，对吧？那么由于没有那么多叶黄素酯，所以我们这次不能欠药销售，也就是说你赶上了就赶上了，你没赶上啊，你说你过两天再给我，没有没有没有下次。人家叶黄素药厂说得很明白，价格给人家压得太低了，所以就没有下次。反正我认为只要大伙受益那就行了，这次赶上就赶上了。98一盒，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呢多给15盒，哎，这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挺好。讲话了，用叶黄素的钱来吃叶黄素酯，花几十块钱来吃几百块钱的东西，合适不？太合适了。你像这一盒叶黄素酯能够你吃半个月的，多好啊。所以机会就这一次，你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在这里跟大家透露这个好消息：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酯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酯。并且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酯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酯活动的，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酯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酯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酯，药效更强。叶黄素酯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酯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三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 ，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 400-619-1525 400-619-152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19-1525 400-619-1525。 好，

0: 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林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呀，我是来订叶黄素脂的，想要订60盒。
2: 哎呦，没少订啊。
1: 啊，完再加上赠送的，一共是90盒，对不？
2: 对。咱们60盒的话呢，就能赠送你30盒，加一起可不就90盒吗？哎呦，这不少啊。
1: 太合适了。
2: 对于咱大家伙来讲，这个机会肯定是合适的，关键就是能不能把握住
1: 啊！真的，这都赶上2正乙了，
2: 差不多吧。
1: 真的，大家伙，就以前吧，我吃叶黄素，效果不是很理想，
2: 对
1: 吧？还特别慢，
2: 嗯，
1: 吃了半年多吧，就觉得吧，眼睛吧亮堂点儿，觉得吧还是没啥改变。
2: 我们这个眼睛在没有病变的时候，你吃点叶黄素可以，它有预防。说一旦有病变了，说眼睛已经开始看东西模糊了，开始飞蚊症了甚至说开始有这眼底动脉硬化了，你再吃叶黄素，它就作用就不明显了。因为叶黄素和叶黄素脂它俩一对比，你就比较出来了。叶黄素你吃下去之后，受到胃酸的破坏，那么再到小肠。完了之后再到眼睛就几乎了了的了，所以为啥咱们用了这么长时间它效果不明显呢？就是因为它真正能够到达咱们眼睛的少之又少。但叶黄素脂就不一样了，为啥？叶黄素脂外边它包裹着一层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呢它就能够保护好我们的叶黄素不受到胃酸的这种腐蚀，所以它这个含量到达眼睛的时候就特别多，这是其一。其二呢，叶黄素和叶黄素脂的来源也不一样。叶黄素它来源于咱说那个萝卜，就咱家里萝卜。平时说我吃点胡萝卜，吃点白萝卜行不行？行，但是也吸收不多少。但是这个叶黄素脂它是来源于什么呢？菊花当中的万寿菊，是菊花当中最好的菊花了，从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它是菊花提取出来的。
2: 哎，对了，你说能一样吗？本身菊花它就有清热明目的效果，对不对？
1: 对的。
2: 哎，你再加上它特殊的这个工艺呢，所以它对眼睛的效果就特别明显而且咱这回讲话呢，你花的是什么都不足叶黄素的钱，但吃的是叶黄素脂，多合适啊。
1: 是的，确实
2: 对吧？那你的眼睛究竟什么问题啊？盯这么多。
1: 大连老师吧，我这眼睛吧有问题吧，都7-8年了
2: 啊。
1: 原先吧，我吧有那个糖尿病，完了血糖吧控制的不好，几年之后吧并发症吧就都来了，高血压呀 高血脂啊，就有三高了。
2: 哎呦，
1: 但是不过吧，最近这几年吧，我开始吃药控制了，虽然指标吧还凑合，但是眼睛啊出问题之后哈，一直就没好。我这个眼睛嘛哈，左眼睛哈，我做了手术了
2: 啊，
1: 就做的那叫网脱的手术
2: 啊，这视网膜脱落手术
1: 就像那硅油啊，完打完之后吧，他就让我吧趴3个月
2: 啊，对，
1: 完之后复查，复查吧，说我这眼底的那个就是那个神经啊就萎缩了，
2: 那叫视神经萎缩
1: 啊，
2: 嗯，
1: 完就没敢做第二次手术了，完这一晃吧都有5-6年了。现在吧，我的左眼睛吧就已经吧就是那个失明了，啥也看不到了
2: 啊。
1: 完你说吧，大夫吧哈，他又要叫我吧把右眼睛吧也做手术。
2: 哎呦哈，
1: 我
2: 可
1: 不
2: 敢做
1: 呀。
2: 是
1: 啊，你说就做完了也没好，我还做它干啥呀？是不？
2: 真事的，你要做好了行，你做不好呢，你这俩眼睛就都没了，你这
1: 对呀、
2: 你这赌的有点大了，是不是？
1: 是啊。对呀、完我
2: 说
1: 右眼睛嘛是啥，眼底出血了，就是前年出血的。完了就是打了2次的激光啊，也不中。
2: 也不行。
1: 去年严重的吧就看不清了。瞧啥吧都是活化魂的。完这右眼睛吧还有那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有时候吧看东西吧还是有个光圈似的。就跟前站那个人吧哈，我也看不清他的什么表情。
2: 你看看你这黄斑区有问题啊。
1: 完再有吧，对，就是最近半年多吧哈，都不怎么敢出屋。那出屋去吧就得戴个眼镜儿，这太阳光
2: 怕光
1: 睁不开，那可难受了。
2: 黄斑区、青光眼这都有了。其实像你这个眼病，混合型的特别复杂。你像咱说这人有高血压，那就高血压啊，又高血压又糖尿病又心脏病又股骨头坏死，就啥病都有了。
1: 对，
2: 你说这个病治疗起来是不麻烦？
1: 是啊，是啊。
2: 你那眼睛就是这种情况。 本身咱说了，糖尿病就容易引起并发症眼病，你再加上高血压又容易引起青光眼，完了之后你这血脂还高，又容易引起眼底动脉硬化。
1: 你看看，
2: 所以最终就导致什么呢？青光眼的白内障啊，啊，玻璃体浑浊呀，完了包括我们说黄斑区变性，还有视神经萎缩，这都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得用点这种什么呢？咱说专门管着眼睛的叶黄素酯，它就专门管眼睛，它能够防止我们眼底动脉硬化，它能够加速我们眼底的血液循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一就是说能够让我们眼部的血液循环的更通畅一些，避免我们出现青光眼，出现视神经萎缩，这是一。其二一个防止眼底动脉硬化，那也能加速我们眼内毒素垃圾的代谢，这就避免了晶状体和玻璃体的浑浊。但是现在你都已经有了，所以说呢咱预防这一块就谈不上了，就是治疗了啊。那治疗咱就得用点像样的，用点好的，你别指望着说我们做手术。有多少人做了手术之后这个眼病不如从前的，看的还是不清楚，
1: 对
2: 吧？完了，因为本身你有这个病底的，你看你眼底动脉硬化，完了有视神经萎缩，那你慢慢慢慢这个假的晶体也会再出问题。你说到时候怎么办？你说我再做手术，那眼睛就咱老百姓讲话的眼里都揉不了沙子，你整一把手术刀在里边，又是嘎又是吸的，能行吗？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2: 哎，所以用点好的，而且我还是那话，它是给咱自己用，它不给别人用。自己眼睛透亮了，你看东西清亮了，你心里边也高兴啊。
1: 是啊。
2: 哎，
1: 完了吧，大概老师吧。
2: 嗯。
1: 还有吧，俺家我老伴儿，他眼睛吧也不好。
2: 也不好。
1: 他年轻的时候吧是老师，以前吧条件也不算太好啊，
2: 对，
1: 这夜里给那学生批改作业，30岁左右的时候吧，他就给眼镜戴上了。
2: 那他呢就是累的。
1: 他眼睛吧就不得劲儿，我就领他去检查吧，说是那叫飞蚊症，黄斑区吧有点问题。叫黄斑变性，
2: 黄斑变性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严重眼病，而且飞蚊症这是我们玻璃体浑浊的一个临床表现。
1: 他现在调人吧也不行了，模模糊糊的。大林老师，
2: 嗯，
1: 你说我们俩的眼神吧，
2: 嗯，
1: 都不好，
2: 嗯，
1: 这要是都瞎了，你说谁能照顾谁呀？
2: 哎呦，你还得有个好眼神。还是那话，你胳膊腿儿它不灵便不要紧，你眼神好，嗯，对不对？
1: 对呀。
2: 所以还得是什么呢？有个好眼睛，完了之后心里边呢他也敞亮，
1: 是
2: 不
1: 是？
2: 嗯，
1: 我合计赶上这次合适的活动，我俩吧一定要多订点，
2: 给老伴也订上。
1: 对呀，啊，订60盒
2: 那没问题，
1: 不能给我俩给落下。
2: 一会儿我让学生这边给你登记上，咱们就是刚开始报名嘛，你这不是最后一天报名，刚开始报名，虽然说数量不多但肯定有啊。哎，订上2份30盒，就像你讲话了，让老伴儿呢眼睛也该治了，别等到时候到最后发展的也去做手术去，那花那钱干啥呀？
1: 嗯嗯
2: 嗯，行，
1: 老师，
2: 嗯，
1: 千万别忘了啊，
2: 忘不了，我跟学生说，
1: 哎，
2: 一起都给订上了，好嘞，
1: 再见，啊，
2: 放心吧，好，再见，
0: 感谢大林老师，在这里跟大家透露这个好消息，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酯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酯。并且，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酯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酯活动的，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质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质。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质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质活动的，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在这儿相聚了。你像昨天我读了一篇文章，是一位老人的口述，养老院工作人员帮着整理的。这读完呢，我心里挺酸楚的啊，我想给大伙念念。我要去养老院了，非不得已我是不会去养老院的，但是当生活开始不能完全自理，而儿女们工作又忙碌，还要照顾孙子，无暇顾及我时，这似乎成了我唯一的出路。我要准备搬家了，搬到养老院去。养老院的条件不错，2个人一个房间，有电视，各种娱乐设施都有，凭我的工资是住不起的，可我有房子，房子卖了钱够用。马上要走了，可我还是舍不得我这个家。孩子说随时可以回来，其实我知道，当我走出去我就再也回不来了。孩子们给我收拾衣服，收拾我的这些物品太多了，

有一种心酸涌上心头。其实人活一辈子，真正你需要的东西并不多。什么是你的？你的房子、你的车子、你的钱，到最后都不属于你，包括儿女，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到最后你会发现，属于你的东西并不多。什么是你的？只有你自己的身体才是你的，金山银山他换不去。如果老姐姐她能照顾自己，眼睛能看得见，能自己生活，是不是又是一番景象啊？所以我跟所有的患者都说过，我说年轻的时候不理会，拿身体换钱，哪疼哪难受也不在乎，老了老了明白了，得需要用钱换身体。其实人就这么一个轮回，就像我常说的，你把视力提高了，就等于说把这生活质量提高了。你看人缺胳膊少腿他一样能生活，但你说这眼睛看不着了，看不见了，那你让他咋生活呀？所以越岁数大的人，这个视力就越重要。人到啥时候你都得能看得着，眼睛是大事儿啊。你就拿白内障来讲，目前老年人发病率那是达到 80% 以上的。如果把我们的眼睛比作相机，那这白内障就相当于是浑浊的镜头，所以清透度那就差远了。老百姓讲话了，东西看不透亮了啊，像隔着一层窗户纸似的，像农村那塑料大棚，你往外看东西，是不是模模糊糊的，什么都看不清？像你在澡堂子洗澡看人似的，雾气糟糟的，烟雾缭绕的。一开始出现白内障，可能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视力看东西还不受什么影响，但是眼睛会干，啊，会感到眼睛磨得慌。啊，看东西啊就有点不透亮，逐渐的到了中期，这眼睛就开始出现白的地方了，啊，这白的地方啊就会从两边慢慢的向中间去发展，把你整个视力都给盖住了，像什么呢？就像在你眼前加了一层白塑料袋似的，你像农村那个大棚塑料膜啊糊在眼睛似的。这个时候你看东西就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你像有的人看东西好几个影，有的开门的时候啊那个钥匙找不到那个锁孔，对不准。在这个时期很多人甚至就会出现迎风流泪、眼睛干涩等问题，也有许多人呢他会去药店买那个眼药水。这个眼药水我现在还是这个观点，就是尽量少用啊，能扫滴尽量少用，最好是咱别用。为什么呢？你看我们最常用的是不是就是那个左氧氟沙星，说白了它就是消炎药，你天天吃消炎药行吗？肯定不行啊。为什么？一是副作用大，二一个它容易造成菌群失调，很麻烦的一件事。那同样你把它往眼睛上滴，滴那么一滴相当于你吃五粒消炎药。你看那个眼药水说明书上写的副作用，有些人可能也没有仔细去看，会有视力下降，会发烧，会头疼，会眼睛热眼睛疼啊，甚至出现什么呢？咽炎、畏光。什么叫畏光？就是怕光，甚至还有过敏，包括眼睑水肿、眼睛干燥、瘙痒等一些副作用。所以很多人啊就在这个阶段没有做好正确的干预，没有正确的去治疗，逐渐呢这个眼睛白内障就发展到第三期，也就咱说这个成熟期。到这个时候看东西啊就像一张白纸蒙在了你眼睛上似的，视力严重的减退了，甚至可能连人影你都看不清了，就只能感觉到光，讲话呢跟那盲人基本上差不多了，生活很难自理。就像刚才口述那篇文章那老大姐啊，你像我有个老邻居，他最早就是看东西模糊，看手机看电视都看不清。

0: 总觉得眼前白花花的，就有什么东西在那挡着，戳呀揉啊，这眼睛还不好使，看见人了也不知道是谁，就知道过来个人影，到医院去检查，确诊为白内障成熟期。医生说，哎呦，你这情况很严重，得需要手术。那病人就想过完年才做吧，结果等啊等啊，在这期间又怎么的，又查出有糖尿病了。等到最后想做这眼睛手术的时候，医生知道他有糖尿病，就说啥也不给他做了。他那个人很倔一个人呢，到后期怎么的，这一个眼睛就失明了，另外一个呢也就仅剩下有光感了，后来没多长时间这人就走了。所以你还是记住那句话，眼睛是大事儿，眼睛的事儿没小事儿，是大事儿。很多人说白内障不行手术，那手术能不做就不做，那叫在眼睛上开刀，你不害怕吗？万一说这医生手一抖，在你眼睛上的刀口斜那么一点点，你眼睛还要不要了？很多眼科医生告诉你，这种手术风险很小，风险小不等于说没有风险，对不？凡是说手术风险小的，你问他，你说那风险这么小，咱不签这个手术风险同意书行不行？对吧？不风险小吗？风险小还签它干啥呀？所以大伙你就记住，任何只要是手术，它就有风险。尤其说是在眼睛上动刀，你再一个手术不是谁都能做的，你糖尿病患者眼睛能做吗？有高血压的，有青光眼的，有角膜炎的，你手术能做吗？整不好手术会出现各种并发症，感染的出血呀，视网膜脱落呀。再次，白内障的人大有人在。我有个患者，这病人呢60多岁，就找我看病，告诉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呢？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开始看东西有小黑点儿，最后呢越来越大，到医院一检查说是白内障，这大夫说了，你就立马得做手术啊，这就是个小手术，保证能给你做好啊。结果呢，手术倒是没问题啊，讲话了，整个手术非常顺利，但回家没几天，这个眼睛啊就完全看不着了。说怎么回事呢？视网膜脱落了，手术落的后遗症。你说你找谁说理去？你只能自认倒霉。所以有的时候就像我们说的，他一码是一码，我给你手术，我手术挺成功，但是你感觉不好啊，你说我感觉哪哪不好，那是你感觉，跟手术没关系，它是分开来讲的。所以手术确实能解决白内障问题，但绝对它不是唯一办法。你首先得弄明白你为啥白内障，你为啥眼睛晶状体浑浊，什么原因呢？其实人老了，上了年纪，上了岁数，出现视力问题，出现白内障，这很正常，这谁也改变不了。为啥眼珠子会出现白内障？其实就是因为眼睛老化了。那根本原因呢，就是你眼部的叶黄素流失太多造成的。这叶黄素一流失，晶体就会变得浑浊，所以想要防止这晶体浑浊，你就得补充叶黄素。叶黄素对白内障患者有什么作用？第一，叶黄素是眼睛重要的抗氧化剂，眼睛会被氧化变黄变浑浊，就像你那个眼镜啊，你那个眼镜啊戴久了，镜片它是会发黄一样，那照片时间长了它还会发黄的，你何况你这用了好几十年的眼睛呢，能不变浑能不变黄吗？对不对？就像人似的，上岁数了能不衰老吗？尤其说这身体不好的病多的更显老。所以为啥身体越不好的人眼睛视力就越不好呢？就在这儿呢。那叶黄素它具有抗氧化作用，防止眼睛变黄变浑浊，这是叶黄素第一个作用，防止眼睛衰老视力下降，防止人上了年纪出现白内障。第二，叶黄素是眼睛晶体的减压剂， 它能改善眼底血管循环，能帮助防止眼底出血，包括防止青光眼发生。第三点，叶黄素是眼睛晶体的保护膜，可以消除外界有毒有害光。你比如说紫外线啊，蓝光，你像北京各大三甲医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就给白内障患者每周服用36毫克的叶黄素啊，是每周服用36毫克，结果6个月以后，所有人的视力平均提升了0.4，每个人的视觉呀都有很大提升。你像我们医院这款高含量医用的叶黄素酯，这一袋里边就含有叶黄素酯12毫克，你就可想而知它对我们眼睛的爱护是多么有效果了。尤其这里边还有叶黄素酯，你记住了，叶黄素酯它可不是叶黄素啊，你看是一字之差，但效果差着10万8千里呢。叶黄素酯跟叶黄素区别就在于，一个能吸收，一个不能吸收，一个有作用，一个没有作用啊，一个能作用到我们眼睛，一个作用不到我们眼睛。所以不明白的就全用叶黄素，真正明白的他就用叶黄素酯，这就是差别。第一，能抗我们眼底血管硬化，软化眼底血管，这对于平时眼压高、血糖高，甚至说血压高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能避免你眼底出血。你眼底出血，你就爱出现视网膜脱落，一脱落这眼睛就完了，就再也看不见了。所以叶黄素酯有软化眼底血管、降眼压的作用啊，它能疏通我们眼底血管，使我们眼底的血液循环更加通畅。第二，能提高我们眼角膜虹膜的抗病毒能力，避免眼睛感染。你像很多老人这眼睛爱干、爱红、爱痒，这就是什么呢？炎症感染。所以叶黄素酯有这方面的作用。你像我们医院这款叶黄素酯，第一是高浓缩的，第二是高含量的啊，第三是高吸收的，第四是高稳定性的，不怕光和热，稳定性更强。最主要的，它不是我们国内的，它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它是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第三是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做担保的，第四它是零糖零脂零添加，咱们这叶黄素酯还是浓缩液。其实更主要是什么呢？它能软化眼部血管啊，能从根本上解决眼压高的问题，能改善青光眼，能防止眼底出血，能防止视网膜脱落啊，逐步恢复我们的视力，能让我们老年人包括糖尿病人、高血压病人远离失明的危险。所以无论是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都更适合用这种高浓缩、高含量、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叶黄素酯。别的我不敢保证啊，我敢给你保证一点，就是我们这种医用的叶黄素酯，你吃上指定有效果。正常这药啊，在我们医院是针对于干诊区的患者进行服用的，就一些老干部、退休的老干部给他们用的，而且呢完全是自费药。啥意思？报销不了，398一盒，一次最多也就只能给你开上2盒，因为市面上进口的都卖到500、600、700，所以咱们这次叶黄素酯这个活动非常非常不容易，正常国内是没有的。因为咱们医院有很多的韩国留学生啊，所以跟韩国这个千禧医学研究院有这个业务上面的往来关系。那大家也知道，韩国在世界上治疗眼病都是非常有名的，所以咱们所用到的叶黄素酯并不是国内的研发，是人家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而且我刚才说了，获得了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所以有句话叫什么呢？叫闭眼用，不用合计，你就放心大胆用就行了 啊，就我说的价格全世界都没有。讲话呢，给人家砍的太狠了，一般从国外代购都得六七百块钱一盒，啊，我给人砍到98块钱一盒，完事呢，十盒多给你两盒，20盒多给你6盒，30盒多给你15盒，你比如说30盒多给15盒，这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那这个价格简直是超级便宜，挺好，一盒吃半个多月，挺好，拿来直接就吃，直接就喝，因为不是胶囊。不是那种硬胶囊软胶囊，直接就喝方便。所以咱们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借这个机会呀、啊、你可以多备一些。讲话了，老两口一起吃呗，是不是？人上了岁数啊，谁眼睛不花呀，对吧？一人准备他1年的，没多钱，几十块钱的东西，给孩子也带点叶黄素，好东西，小孩都适合吃，吃去呗。下次没这机会了，难得含量这么高这么便宜，所以这机会啊就得一次啊。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眼睛是大事儿，千万别耽误了。
1: 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酯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酯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酯，药效更强。叶黄素酯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酯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3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你看，我一会儿给咱大伙讲课，我发现几乎我看过的患者或多或少的都有眼病问题，眼睛视力都不好。你像我常遇到的，有白内障的，有青光眼的，有老花眼的，有玻璃的浑浊的，有飞蚊症的，啊，有眼底病变的，有黄斑变性的，有视神经萎缩的，有的看东西模糊，对不？甚至重影，还有那迎风流泪的，眼睛干涩的，看东西变形的等等。尤其最近这一段时间，找我咨询眼病问题的比较多。你像前些天，咱们沈阳有一位老哥哥就跟我说起他现在这个情况了。这个老哥哥的老伴走了好几年了，这几年呢一直是他妹妹照顾他。这个眼病啊挺困扰他的，两个眼睛全白内障，而且呢眼底全都有病变，看东西模糊变形。看东西变形到什么程度呢？你比如说我们走路，那我们看见这个马路啊是直的，是平的，那他看的这个马路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上一下的，别别扭扭的，扭扭曲曲的，都是变形的。所以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不敢走路，讲话自己都摔骨折好几回了。他说本来我身体就不好，你再摔一下，摔个骨折骨裂，其实人上岁数最怕摔，骨头脆呀、啊，一摔就骨折，一骨折就卧床，一卧床这人就完了。一说到这儿，就我那主持人前段时间他父亲不就是吗，摔了，眼神不好，看啥都模模糊糊的，结果呢就走路的时候就没看清摔了。所以呀、啊、这人上岁数最怕摔，但你这眼睛看东西不行，那是最容易摔的。所以我刚才说的这老哥哥啊，一个人的时候啊根本就不敢出屋，不敢出门，没人陪着不行啊，看啥东西都是歪的啊，吃饭就咱说吃饭瞅那筷子都是歪的， 平时呢就是他没

妹有时候过来照顾照顾他。他妹妹也70多岁了，身体也不好。前些日子妹妹那老头脑中风了，所以这老哥哥就跟着着急上火了，自己也没人照顾了，自己一个月退休金3000多点也不够雇人的呀。所以他说的这些我都能理解，就像我说的，让你那手脚不好使一点都能忍受，但要让你这2只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这比你瘫了还难受呢，还遭罪。所以在这儿啊，我也有话要跟咱大伙说。这第一句话呢，就是大伙你记住，只要你现在眼睛还有光感，就说明你的眼睛还没有彻底的失明，还没有彻底的失明，那叫治疗还是有希望的。别的我不敢说，控制住，维持住，不发展，不失明了，这点办法我还是有的。那我第二句话呢，得了眼病你千万别拖别等，因为所有的眼病它都不是拖等能好的啊。说我等等，我盼一盼，我盼好的，所有的眼病都是早一天治疗早一天康复。只要你现在眼睛还有光感，就说明你的眼睛还没有彻底的失明，那治疗就有希望。你比如说白内障，就是因为你眼睛缺乏营养素了，缺乏叶黄素了，所以白内障。这眼睛里边的叶黄素你不给它补充上，你就即使做了手术，我告诉你，它还会2次发生白内障，就像庄稼地似的，种的苞米啊都黄叶子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地里边缺少了一种叫尿素的营养素，那么苞米它就爱黄叶子啊，叶子就爱黄，眼睛出现白内障是一个道理。所以你就即使手术了，你即使换晶状体了，但你的眼睛里边缺乏营养素，缺少叶黄素，你就即使手术了，每2年依然还会再次出现白内障，还得手术，整不好啊就会导致失明。所以叶黄素在世界是公认的，是眼睛的保护伞，是眼睛的加油站，是眼睛的清道夫，这东西你缺了你就赶紧补。那么你像叶黄素酯，它里边加入了脂肪酸，它是帮助我们抗眼底血管硬化的，能软化我们眼底血管，能疏通我们眼底血管，能抗眼睛功能的衰竭，有抗眼底动脉硬化，软化眼底血管，疏通眼睛血管的作用，抵抗我们眼睛衰竭的作用。所以叶黄素酯是治疗眼病最好的药。你就拿这个黄斑变性为例，你看一般有黄斑变性的人主要表现就是什么呢？看东西变形，看字儿模糊，看东西看那颜色呀都变暗了等等。你像有的人呢，这眼前出现小黑影飘来飘去的啊，飞蚊症，这就属于黄斑变性。尤其是糖尿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心脑血管病患者，还有那个血脂高的这部分人，都是眼底黄斑变性的高危人群。再有呢，就是年龄大的这部分人，就是年纪越大得这个病的人就越多。我们80%以上的老人都有眼底病变啊，都有黄斑病变，甚至都有飞蚊症，看东西都模糊，看字儿看不清楚啊，看东西啊有的讲话了那是离倒歪斜的啊。所以上了年纪的人为啥要吃叶黄素啊？其中有一方面是为了防止黄斑变性，防止这个黄斑病变啊。你防止黄斑病变其实就是防止失明。所以你治疗这个眼病，第一你需要叶黄素酯营养你的眼睛黄斑区，营养你的视网膜，这样呢你能避免黄斑变性，避免白内障晶状体出现问题，避免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甚至避免眼睛衰竭，避免失明等一系列的眼睛危险。那第二呢，你用叶黄素酯来抵抗眼底血管硬化，来疏通眼底血管，疏通眼底的堵塞，来抵抗我们眼睛衰竭，来避免青光眼加重，避免眼压过高，避免视神经萎缩，来帮助你抵抗眼睛老化衰竭。那你像刚才我讲到的这个视网膜啊，包括眼底黄斑区，
这都是靠

叶黄素来维持营养的。你像年轻人，尤其说那小孩，他的那个眼睛视网膜和黄斑区是不缺叶黄素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因为这个人呢，他慢慢都得老，所以眼睛叶黄素就不断的流失，这一流失眼睛就会发生病变，所以人一旦出现黄斑病变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儿，有的人直接怎么的就瞎了。所以怎么能够防止视网膜脱落，怎么能够防止黄斑变性呢？最直接最简单而且最有效的方法不是手术，是啥呀？是给眼睛补充叶黄素。那么一说到叶黄素这东西啊，还挺特殊。特殊在哪儿啊？就是咱们自身合成不了，它就得靠外界补充。所以你看，人到老年，无论你的视力出没出现问题，无论你视力下降还没下降，无论你的视力有没有模糊，看东西有没有变形啊，有没有费劲呢，是吧，看不清楚啊。有人说了，哎，我得揉一揉眼睛，搓一搓眼睛，我才能看清，这不就费劲吗？啊，包括说有没有重影啊，黑动物的，这你都要多补充叶黄素才行，这是国际公认的。你像我们医院这叶黄素纸，第一它不叫叶黄素，你像现在很多人他不明白，一个劲儿的追求那个高含量，说我这个叶黄素含量高没用，含量高不高不是最重要的，说最重要的是啥呀？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到你那眼睛上，能明白吗？你是补充叶黄素，往哪补？往眼睛上补，能不能到你那眼底，这是最重要的。你含量再高，你在用的时候它都顺着你那个肠道流失掉了，那你说有啥用？所以不懂的人都一个劲儿的在那追求所谓的高含量，你得看这东西能不能到你眼睛，不到你眼睛那再高也没有用。有人说能到啊，即使就到那么一点点儿，那你说它有啥用？所以你看这么多年咱们很多人讲话了，年年吃，月月吃，天天吃，那药盒纸盒那都一堆堆的，结果呢作用微乎其微，是不是？有人讲话了，我把吃叶黄素的这个钱我一张一张的给它连起来，比我这眼睛看的视力范围还远呢，是不是？那你说你吃的叶黄素你吃的有啥用？那就没啥用了呗。叶黄素本身它是个好东西，但叶黄素进入胃以后，就大伙儿你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去查一查，叶黄素到了我们胃里之后，胃里是有胃酸的，所以叶黄素就被这个胃酸呢给腐蚀破坏掉了，没了，所以根本就没有多少能到你那眼睛。所以在国外人家全都是什么叶黄素酯，因为叶黄素酯是叶黄素跟脂肪酸的一个结合体，这个脂肪酸把叶黄素给你包裹在里边，就像咱们说的那个鸡蛋，那鸡蛋壳里边包裹着什么呢？鸡蛋黄，对不？哎，它有这么一层包裹关系。这样的话呢，叶黄素酯进入到胃里，它就不会被胃酸所腐蚀、所破坏，因为它表面有一层脂肪酸呢，脂肪酸起到保护的作用啊，所以叶黄素根本它就不可能被腐蚀着。那这样的话呢，它就能到达你小肠，到达你小肠之后就分解吸收。就人呢，你记住，人体最重要的吸收器官不是胃，大伙明白吧？啊，咱们很多人认为所有的东西是不是都是在胃里吸收的？不是，记住了，它是在小肠吸收的。那么刚才咱说了，叶黄素酯它表面有一层脂肪酸，它把这叶黄素包裹着，所以它就不怕我胃内的胃酸去分解它啊，去破坏它，对不？之后呢它进入到我们小肠，在小肠就直接就吸收了。你这样的叶黄素，咱别说100%，99%吸收，99%到眼睛到眼底。所以为啥在欧洲在发达国家都是叶黄素酯啊，它咋没有叶黄素呢？因为叶黄素到不了你眼睛。那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呀？咱不就是为了治疗或者改善我们眼睛问题吗？对不对？那到不了眼睛我改善啥呢？对不对？
我这不竹篮打水一场空吗？钱也花了，我眼睛的问题没得到改善，我啥也改善不了，我吃的目的是啥呢？我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不就是为了改善吗？咱不能说我为了吃而吃啊，对吧？你为了治疗，为了改善，为了提高，所以这就是叶黄素跟叶黄素酯的区别。你再一个，叶黄素是萝卜提取的，什么白萝卜、胡萝卜、青萝卜，是从萝卜当中提取出来的。但叶黄素酯呢，它是从菊花当中啊提取出来的，而且还不是普通的菊花，是最顶级的叫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你不信，你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你看一看。就是现在咱讲话了，这都网络时代了，对不？拿出一部手机来就能够了解全天下的事，是不是？你看看啊，我老杨头说的对不对？我大林说的对不？那胡萝卜跟菊花它有可比性吗？萝卜几块钱一斤，菊花几百块钱一斤，你说那能比吗？对不？咱说萝卜是干啥的？啊，以前讲话那萝卜都能喂那小白兔，对呀。过去小的时候，咱们有的时候说家里边养兔子，那不都喂那个胡萝卜吗？现在有的说胡萝卜对眼睛好，的确对眼睛好啊，是不是？我也没说它对眼睛不好啊，它对眼睛好。但是你吃的那点胡萝卜根本起不到作用，能明白吧？正常来讲，你说我要靠胡萝卜里边的叶黄素来补充我们眼睛缺失的这叶黄素，好吗？那你坐那一顿，你得吃上几吨，知道吧？因为它里边含量很少的，所以说白了，最终咱们还是吸收不到。但是你看，就是用菊花泡水的人却很多，也说对眼睛好。你像菊花有上千个品种，对眼睛最好的这叫万寿菊。这种菊花呢，焦黄焦黄的，黄莹莹的，就跟人的那个眼底黄斑区是一个颜色。所以你说叶黄素和叶黄素酯哪个好，对不对？这不就一目了然了吗？是吧？讲话了，咱们小孩也知道，当然是叶黄素酯好了，因为小孩他也知道这菊花对眼睛好啊。所以这叶黄素酯除了对眼睛好之外，第一能够抗眼底动脉硬化。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是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啊，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血脂高的。这眼底血管它都有硬化。你像叶黄素酯当中还有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这个大伙儿你要知道。这个天然抗氧化剂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呢，它能抗你眼底动脉硬化，能够畅通你眼底的微循环，畅通你眼底的毛细血管，让你眼底毛细血管不硬不堵不破。你像我们很多老人呢都有白内障，包括眼底出血。这眼底出血其实就是你那眼底的毛细血管破了，它不破它怎么出血呀？对不对？眼底的毛细血管一破，它这个血液不就流出来了吗？流哪儿去了？那肯定还是在你整个眼睛里边啊，对吧？这不就眼底出血吗？一出血，第一你的视力就受影响了，出血的那地方他就看不见了，他有血液他挡住了。第二呢，眼底出血如果面积大，如果总出血，他就容易造成视网膜的脱落。视网膜这一脱落，人家视力就彻底完了，这眼睛就彻底瞎了。所以叶黄素酯它能够对抗眼底血管老化硬化，避免咱们眼底血管发硬发脆出血。同时呢，它还能疏通我们眼底血管。你像我们医院管这种叫叶黄素酯，除了有叶黄素，除了有脂肪酸之外，里边还加入了超高压蓝莓。蓝莓对眼睛好啊，而且有人说蓝莓好是好，我也知道，但蓝莓贵呀、啊，的确蓝莓贵啊。你去那个水果超市，有那个小盒装的，一小盒不到一斤。就五六十、七八十，甚至还有八九十、上百的。为啥叫超高压蓝莓呀？因为只有在超高压下，这个蓝莓才能分解出蓝莓素和蓝莓多糖。你像有眼干眼涩的，一到晚上看东西看不清楚的，视物模糊的，你就用这个蓝莓多糖，它还能营养你的视神经，避免你的眼睛视神经萎缩。
能改善夜盲，

改善眼睛的干涉。所以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叫什么叶黄素脂浓缩液，它针对的是黄斑变性，是视网膜病变，还有你青光眼白内障，你是飞蚊症啊，你是眼底出血啊，它都能给你解决。所以你吃上你就不用担心以后失明的问题了。就我们医院这款叫叶黄素脂，你可以去做对比，因为市面上99%的都是叶黄素，所以叶黄素的价格也很便宜，叶黄素脂的价格呢却很贵了。市面上叶黄素脂全是国外代购的啊，你看孩子在美国给我买过呀，50多美金，这50多美金你折合成人民币就370-380块钱一盒，你再加上进口关税物流费用，那都得400多，得小500了。那你看叶黄素它就很便宜，50-60块钱的，最贵的呢可能不超过100，对吧？有的讲话也100出头的也有，这是叶黄素。但就像我说的，一个能吸收一个不能吸收，一个能到眼睛一个不能到眼睛，讲话来一个有作用一个就没有作用，是不是？你等到胃酸，这叶黄素就被分解了，所以它就没用啊。再便宜那不等于也是白花钱一样吗？对吧？有人我买的这个不便宜，含量高，那也没用啊，等到胃里边就全都给分解了，你说有啥用？是不还是白花钱了？所以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脂能做到什么？能做到无论你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这个视网膜不清啊、浑浊呀，用上都能让你有好转。正常医院一盒是398块钱，这咱大伙也都知道吧，咱们都自己人。我通过医院方面找到叶黄素脂药厂，就给我们医院生产叶黄素脂的药厂也是反复的敲定，困难的话呢我就不多讲了。那么最后呢，把这个高含量、高浓度、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医用叶黄素脂谈到了98块钱一盒，行不？我就问大伙行不行。然后呢我又给大伙争取了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能多给15盒的这么个活动。我算了一下，就像30盒能多给15盒，大概呢合到60多块钱一盒，拿30盒多送你15盒，最起码老两口你能吃上1年，对不对？最起码说这眼睛视力能提高好几年。我这人呢真的一点私心没有，我真的是发心发愿的希望大伙都好。如果我有私心我就不这价格了，对吧？这合着60多块钱，你就当合着吃1斤多牛肉呗。现在啥啥都贵，你说咱们拿钱能买啥呀？你现在买1块豆腐是不是都得3-5块钱？现在啥不贵呀？所以我就尽我所能吧，对咱大伙来讲就能省1块咱就省1块，能省2块呢啊，我就给大伙省下这2块钱。我希望大伙都越来越好，所以这个价格你别说全国没有，你就全世界它也没有啊。这么高的含量，又叫叶黄素脂，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又是获得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又是咱们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的，又是零糖零脂零添加的。所以你说糖尿病人用好不？你说纯不？零添加。而且咱们这叶黄素脂还是属于什么浓缩液，所以大伙儿你可以上药房去看一看，你自己对比对比。就这次价格我给药厂压太低了，我也有点后悔，因为人家压根儿不跟咱们谈第二次了，所以这次药厂就不太高兴，也说了啊，说这杨主任呐，你给这价格砍得太狠了，就这一次。因为我们跟你们医院也合作很多年了，再加上你们的院长，这是隔三差五的一个电话就为你这事儿，完了我们也不想驳你面子，想卖你个好，但是你砍得太狠了，所以赔钱也就赔这一次啊，我认了。讲话呢，人家药厂说我认了，但没有下回。另外这次没有那么多叶黄素给你们提供，所以你跟你那些病友得说好，限量限人数啊。我说那行。

0: 就按照你们说的来，所以这个叶黄素活动就这么的定下来了。价格呢，我给大伙儿啊降下来了，而且咱说了降下来也不容易，也就这一次，所以咱们这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借这个机会你可以多备上一点了。讲话老两口一起吃呗，对不对？上了年纪的哪有几个眼睛好的呀？啊，一人都准备上一年的，没多钱，几十块钱的东西，给孩子也带点叶黄素酯，好东西吃去呗，对吧？那么由于没有那么多叶黄素酯，所以我们这次不能欠药销售，也就是说你赶上了就赶上了，你没赶上啊，你说你过两天再给我，没有，没有，没有下次。人家叶黄素药厂说得很明白，价格给人家压得太低了，所以就没有下次。反正我认为只要大伙受益那就行了，这次赶上就赶上了。98一盒，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呢多给15盒，哎，这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挺好。讲话了，用叶黄素的钱来吃叶黄素酯，花几十块钱来吃几百块钱的东西，合适不？太合适了。你像这一盒叶黄素酯能够你吃半个月的，多好啊。所以机会就这一次，你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在这里跟大家透露这个好消息，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酯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酯。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酯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酯活动的，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酯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酯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酯，药效更强。叶黄素酯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酯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三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 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 400-619-1525 400-619-152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9-1525 400-619-152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我是来订叶黄素酯的，想要订60盒。
0: 哎呦，没少订啊。
3: 啊，完再加上赠送的一共是90盒，对不？
0: 对。啊，咱们60盒的话呢，就能赠送你30盒，加一起可不就90盒吗？哎呦，这不少啊！
3: 太合适了。
0: 嗯，对于咱大家伙来讲，啊，这个机会肯定是合适的，关键就是能不能把握住啊！
3: 真的，这都赶上2正1了，
0: 差不多。

0: 说吧，
1: 在那大量我就以前吧，我吃叶黄素，效果不是很理想，
0: 对，
1: 吧，还特别慢，
0: 嗯，
1: 吃了半年多吧，就觉得吧，眼睛吧亮堂点，觉得吧还是没啥改变。
0: 我们这个眼睛在没有病变的时候，你吃点叶黄素可以，它有预防。说一旦有病变了，说眼睛已经开始看东西模糊了，开始飞蚊症了啊，甚至说开始有这眼底动脉硬化了，你再吃叶黄素，它就作用就不明显了。因为叶黄素和叶黄素酯，它俩一对比，你就比较出来了。叶黄素你吃下去之后，受到胃酸的破坏，那么再到小肠。完了之后再到眼睛就几乎了了的了，所以为啥咱们用了这么长时间它效果不明显呢？就是因为它真正能够到达咱们眼睛的少之又少。但叶黄素酯就不一样了，为啥？叶黄素酯外边它包裹着一层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呢它就能够保护好我们的叶黄素不受到胃酸的这种腐蚀，所以它这个含量到达眼睛的时候就特别多，这是其一。其二呢，叶黄素和叶黄素酯的来源也不一样。叶黄素它来源于咱说那个萝卜，就咱家里萝卜。平时说我吃点胡萝卜，吃点白萝卜行不行？行，但是也吸收不多少。但是这个叶黄素酯它是来源于什么呢？菊花当中的万寿菊，是菊花当中最好的菊花了，从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啊，它是菊花提取出来的。
0: 哎，对了，你说能一样吗？本身菊花它就有清热明目的效果，对不对？
1: 嗯，对对。
0: 哎，你再加上它特殊的这个工艺呢，所以它对眼睛的效果就特别明显。
1: 啊，
0: 而且咱这回讲话呢，你花的是什么都不足叶黄素的钱，但吃的是叶黄素酯，多合适啊！
1: 是的，确实，
0: 对吧？
1: 确实。
0: 那你这眼睛究竟什么问题啊？盯这么多。
1: 大林老师吧，我这眼睛吧。有问题吧，都七八年了
0: 啊。
1: 原先吧，我吧有那个糖尿病，完了血糖吧控制的不好，几年之后吧，并发症吧就都来了，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就有三高了。
0: 哎呦！
1: 但是不过吧，最近这几年吧，我开始吃药控制了，虽然指标吧还凑合，但是眼睛啊出问题之后哈，一直就没好。我这个眼睛吧哈，左眼睛哈，我做的手术了，就做的那叫网脱的手术，
0: 这视网膜脱落手术，
1: 就像那硅瘤啊，完打完之后吧，他就让我吧趴三个月，
0: 对，
1: 完之后复查，复查吧，说我这眼底的那个就是那个神经啊就萎缩了，
0: 那叫视神经萎缩
1: 啊，
0: 嗯，
1: 完就没敢做第二次手术了，完这一晃吧。都有五六年了，现在吧，我的左眼睛吧就已经吧就是那个失明了，啥也看不到了
0: 啊。
1: 完你说吧，大夫吧哈，他又要叫我吧把右眼睛吧也做手术。
0: 哎呦哈，
1: 我可
0: 不
1: 敢做呀。
0: 对
1: 啊，你说这做完了也没好，我还做它干啥呀？是不？
0: 真事的，你要做好了行，你做不好呢，你这俩眼睛就都没了，你这
1: 对呀，
0: 你这赌的有点大了，是不是？
1: 是啊。
0: 嗯、
1: 对呀、完我这右眼睛是啥，眼底出血了，就是前年出血的，完了就是打了两次的激光啊也不中，
0: 也不行，
1: 去年严重的吧就看不清了，瞧啥吧都是活化魂的，完这右眼睛吧、还有那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有时候吧看东西吧还是有个光圈似的、就跟前站那个人吧哈，我也看不清他的什么表情、
0: 你看看你这黄斑区有问题啊。
1: 完再有吧，最就是最近半年多吧哈，都不怎么敢出屋。那出屋去吧就得戴个眼镜儿，那太阳光
0: 怕光
1: 睁不开，那可难受了。
0: 黄斑区、青光眼这都有了。其实像你这个眼病，混合型的特别复杂。你像咱说这人有高血压，那就高血压啊，又高血压又糖尿病又心脏病又股骨坏死，就啥病都有了。
1: 对对对，
0: 你说这个病治疗起来是不是麻烦？
1: 是啊是啊。
0: 你那眼睛就是这种情况。本身咱说了，糖尿病就容易引起并发症眼病，你再加上高血压又容易引起青光眼，完了之后你这血脂还高，又容易引起眼底动脉硬化。
1: 你看看，
0: 所以最终就导致什么呢？青光眼的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呀，完了包括我们说黄斑区变性，还有视神经萎缩，这都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得用点这种什么呢？咱说专门管着眼睛的叶黄素酯，它就专门管眼睛。它能够防止我们眼底动脉硬化，它能够加速我们眼底的血液循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一就是说能够让我们眼部的血液循环的更通畅一些，避免我们出现青光眼， 出现视神经萎缩，这是一。其二一个，防止眼底动脉硬化，那也能加速我们眼内毒素垃圾的代谢，这就避免了晶状体和玻璃体的浑浊。但是现在你都已经有了，所以说呢，咱预防这一块就谈不上了，就是治疗了。啊，那治疗咱就得用点像样的，用点好的，你别指望着说我们做手术，有多少人做了手术之后这个眼病不如从前的，看的还是不清楚，
1: 对
0: 吧？完了，因为本身你有这个病底的，你看你眼底动脉硬化，完了有视神经萎缩，那你慢慢慢慢这个假的晶体也会再出问题，你说到时候怎么办？你说我再做手术，那眼睛就咱老百姓讲话的眼里都揉不了沙子，你整一把手术刀在里边又是嘎又是吸的，能行吗？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哎，所以用点好的，而且我还是那话，它是给咱自己用，它不给别人用。自己眼睛透亮了，你看东西清亮了，你心里边也高兴啊。
1: 是啊。
0: 哎，
1: 完了吧，大概老师吧。
0: 嗯。
1: 还有吧，俺家我老伴儿，他眼睛吧也不好。
0: 也不好。
1: 他年轻的时候吧是老师，以前吧条件也不算太好哈、啊，
0: 对，
1: 在夜里给那学生批改作业，30岁左右的时候吧，他就给眼镜戴上了。
0: 那他那就是累的，
1: 他眼睛吧就不得劲儿，我就领他去检查吧，说是那叫飞蚊症，黄斑区吧有点问题，叫黄斑变性。
0: 黄斑变性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严重眼病，而且飞蚊症这是我们玻璃体浑浊的一个临床表现。
1: 他现在调人吧也不行了，模模糊糊的。大林老师，
0: 嗯，
1: 你说我们俩的眼神吧，
0: 嗯，
1: 都不好，这要是都瞎的、
0: 嗯，
1: 你说谁能照顾谁呀、
0: 啊？哎呦，你还得有个好眼神。还是那话，你胳膊腿儿它不灵便不要紧，你眼神好，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呀、
0: 啊。所以还得是什么呢？有个好眼睛，完了之后心里边呢，它也敞亮，
1: 对
0: 不对？嗯。
1: 我合计赶上这次合适的活动，我俩吧一定要多订点儿。
0: 给老伴儿也订上。
1: 对呀、啊。订60盒，
0: 那没问题，
1: 不能给我俩给落下啊！
0: 一会儿我让学生这边给你登记上，咱不就是刚开始报名吗？
1: 啊、
0: 你这不是最后一天报名，刚开始报名，虽然说数量不多，但肯定有啊！
1: 啊，
0: 哎，订上2份30盒，就像你讲话了，让老伴呢眼睛也该治了，别等到时候到最后发展的也去做手术去，那花那钱干啥呀？
1: 嗯嗯
0: 嗯。行，
1: 老师。
0: 嗯、
1: 千万别忘了啊，
0: 忘不了，我跟学生说、
1: 哎、
0: 一起都给定上了、
1: 哎、
0: 好嘞，
1: 再见、啊、
0: 放心吧，好，再见、
1: 哎、
2: 感谢大林老师。在这里跟大家透露这个好消息，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质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酯。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酯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酯活动的，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0: 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1: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0: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2: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0: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3: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0: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4: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0: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5: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0: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6: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0: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7: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敏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0: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 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筹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8: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7: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9: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0: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1: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啊，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倪岳峰在张家口市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
3: 王正普在承德市调研强调，狠抓隐患排查，强化预报预警，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
2: 省统计局发布一至五月河北经济运行数据，全省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3: 张家口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大力发展工业品直播和共享制造新模式。
2: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目前已收购超过3000万吨。
3: 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累计带动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
2: 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3: 伊朗代表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6月22号到2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张家口市调研。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在阳原县，倪岳峰走进肉牛养殖基地，详细了解以基层党建带动产业振兴，促进群众增收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提升基层党组织领赋带赋能力，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倪岳峰深入到宣化区乡村，与基层党员干部交流，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他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抓好各级干部培训，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防汛备汛等工作。要全面准确掌握生活困难党员情况，有针对性地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倪岳峰到部分企业调研，他指出，要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深化共享制造，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模式，做大做强县域经济。要用好京津支撑条件，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促进京津科技成果在河北孵化转化，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倪岳峰还来到新庙庄遗址群，查看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情况。他强调，要持续加强考古研究，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促进文旅深度融合，不断提升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影响力。副省长金辉参加调研。
3: 6月22号到23号，省长王正普在承德市调研。当前正值汛期，王正普来到承德高新区滦河堤防、承德市防汛抗旱物资储备调运站、金银矿业有限公司柳条沟尾矿库、承德市高四台镇营房村检查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承德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紧盯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抓实抓细防汛备汛举措，全力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要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预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装备，提升应急通讯能力，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预警叫应机制，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强化河道堤防安全管控，加密重点堤段巡查频次，及时清障除险，加固修缮，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防巡调度，保障河道行洪安全。要抓好尾矿库查险除险，聚焦排洪系统、节排水设施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发现隐情及时处置。在泰山石膏承德有限公司、承德滦河肥业有限公司、承德浙河克罗尼仪表有限公司，王政普调研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依托资源禀赋，立足产业需求，精准开展招商引资，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多落地科技含量高、带动力强的优质项目，吸引关联产业和上下游企业集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2: 日前，省统计局发布一至五月全省经济运行数据，今年以来，全省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高质量发展根基持续夯实。
4: 在邢台宁晋电线电缆产业集群，揽新高导科技公司生产的高端精密导体是电线电缆产业链关键核心部件，受下游市场旺盛需求的拉动，目前订单已经排到四季度，智能拉丝生产线每天都在满负荷生产。揽新高导河北金属线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生东：
5: 我们公司今年的订单比往年同期增长了三成，生产负荷大幅提升，用力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2%以上。
4: 全力保障企业用能需求是我省稳生产强主体的关键举措之一。针对企业扩产办电、用电增容等高频需求，宁晋县供电部门全面启动一次都不跑服务模式，企业只要用手机在国网 APP 上提个申请，剩下的不用再操心。国网宁晋县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严丽燕：
6: 我们的后台系统在线并联审批，线上流转，工程云验收，整个过程呢，用户就不用再操心了。
4: 揽新高导河北金属线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生东：
5: 所有的行政单位也好，对吧，服务单位也好，它基本上都做了下层型的动作。什么叫下层？就是下到我们的企业，问目企业还有在南。
4: 今年以来，我省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政务服务保障有力，要素供给精准有效。一至五月，全省经济运行平稳。工业生产方面，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增加值增长6.3%，中型企业增长5.9%，小型企业增长7.1%。装备制造业保持增长。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1%，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0.8%。其中，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三个行业拉动作用较大，共拉动全省装备制造业增速4.2%。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7: 从与国家平均水平比较来看，前五个月我省工业增加值是6.4%，比全国呢高出1%，这充分彰显了河北工业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良好态势。这背后啊，是省委省政府一系列政策举措在发挥作用。你比如说，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发展特色产业集群，还有共享制造、工业品直播等等，这些务实的举措正在落地见效，有效激活了产业动能。
4: 消费市场方面保持稳定增长，一至五月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068.0亿元，同比增长6.3%。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通讯器材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1.5%和28.3%，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6.9%。 固定资产投资持续扩大。一至五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7%，工业投资增长7.9%，亿元以上项目支撑有力，完成投资增长4.5%，拉动全部投资增长3.3%。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果明显，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37.6%，民间投资活力持续释放，同比增长2.2%。重点区域投资增长稳定，雄安新区完成投资增长10.9%。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王金良：
8: 总的来讲呢，我们省投资潜力和空间呢依然巨大，比如新质生产力领域、城市的更新改造、民生补短板等方面都需要有效投资，所以我们省要更好地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优化投资布局，改善投资环境，充分调动民间的投资积极性，推动投资的健康发展。
3: 把车间变成直播间，以共享模式提质增效。张家口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跳出传统制造老路，依托工业品直播和共享制造新模式，助力产业集群迭代升级。2025年集群营收同比增长19%。
4: 6月22日，在张家口市一家工程装备企业的生产车间内，销售经理正在进行现场直播，沉浸式介绍钻机配件、岩土工程装备零部件等核心产品。张家口市北方中兴集团副总经理刘满学：
9: 上午是一个非卡档的专场，我们有很多观众进入我们那个直播间，并且获得了10多个有效客户的有效信息。后续的话呢，我们有专门的销售经理会接待他们。
4: 刘满学告诉记者，自2024年起，北方中兴集团就投身工业品直播，刚开始走了不少弯路。
9: 我们头几个月也尝试了按照快消品的方式去走这条路，但是尝试几个月的话，客流量也上不来，挂了小黄车了，其实也没有客户去这个小黄车去下单。
4: 面对困境，企业及时调整思路，针对岩土装备定制化、专业化这一产业属性，他们拍摄产品短视频精准引流，把直播间搭进生产车间，增加粉丝信任度，和厂长、技术员联动解答粉丝疑问，同时打造实时报价、精准对接、专属售后的一站式服务。张家口市北方中兴集团副总经理杨慧：
10: 从原来的匆匆忙忙变成现在的从从容容，我们5月份的直播营业额首破100万，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9%，6月到现在为止也已经超了155万了。
4: 数字化直播拓宽了产销渠道，共享制造则实现了集群抱团发展。在宣化，包括北方中兴、河北宣工等龙头企业在内，有22家岩土工程装备企业开放共享生产设备、质量检测等优质资源，大家拧成一股绳，加工工位、精密设备、技术人才等都可以互通有无。优柏林河北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陶德明：
11: 他们把这个零部件加工制造设计这块做得已经很好了，我们就不需要重复去，就是再去重新搞一遍那个材料啊，什么那个热处理啊、机加工啊，我们就不用去搞这方面研究了。我们把我们主机研发好了、创业好了，我们就达到那个共赢了嘛。
4: 共享制造打通了岩土装备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壁垒，通过统一议价、集中采购，企业提升了产业链议价能力，实现抱团发展。张家口市北方中兴集团董事长吕思涛：
12: 我们的工人接触到了更多的产品的加工，提升了很多的这个加工工艺的水平。我们有富裕的能力，能够帮助到这个上下游产业的时候，其实我们本身合作更加紧密了，省掉了很多的麻烦，节约了一部分的精力和成本，我们是受益很大的。
4: 抓住工业品直播风口，以共享制造赋能产业集群提质增效，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产业能级不断跃升。2025年，集群实现营业收入161.2亿元，同比增长19%。
13: 7月7日是全省防空警报示明日，请注意识别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信号，了解掌握防空警报响应行动，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义务。
1: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
13: 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

0: 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一起来扫描燕赵。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我省10个单位、35家企业参展，拓展国际朋友圈。
3: 各展厅内，全球各行业龙头企业纷纷晒出自己的王牌供应链。在绿色农业链展区，君乐宝展出了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完整产业闭环。工作人员介绍，这种全程可控的模式由企业投入100亿级别资金打造，可以显著提升乳制品的安全性和品质。君乐宝乳业集团副总裁刘森淼：
4: 我们主要想展示全产业链，从奶牛育种、牧场、工厂、合作伙伴、研发、管理体系都达到了世界级标准，而且我们的工厂、牧场啊都是向消费者开放的，让消费者看到我们生产的过程。
3: 君乐宝计划于今明两年推动多款产品进入非洲市场。前来参观的肯尼亚工商会首席代表告诉记者，他们非常期待。肯尼亚工商会首席代表程志远：
5: 肯尼亚每年进口大量婴儿奶粉，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其他公司进入之前要尽快行动。
3: 除了会场内的洽谈，本届链博会京津冀三地还首次联合主办供应链促进推介会，向海内外推介区域产业链。马来西亚华团总商会副会长张润轩：
6: 比如说像河北省的这个生物制药，包括传统医药，对东南亚的这些有高端医疗需求的这些群体，我们给他去推进这些产品。比如说马来西亚、泰国，包括印尼2.8亿人口在内的这些大市场，我们协助这些河北的高新技术的生物药企业落地。
3: 河北雄安终身相伴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苗自然：
7: 天津他们有一个超市供应商的联盟，他们有几百家超市，我们河北的产品想通过他们的平台卖出去。
8: 感觉能达成效果吗？
7: 绝对的，绝对的。
3: 据介绍，本届链博会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携手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参展，实际参展企业超1200家，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河北共有10个单位、35家企业参展。
0: 京津冀三地围绕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大力推动政策措施落地和体制机制壁垒破解，协同发展成效凸显，产业生态日益完善，区域优势不断增强。通过省级科技专项、筑基工程、企业自主攻关等方式，实现18个产业链卡点攻关全覆盖。
2: 承德主动为京津技术找应用场景，为本地产业需求找技术方案。 承德市内228台套大型仪器设备面向社会开放共享，为周边企业创新提供硬件底座。目前承德已建成31家省级联合研发平台，累计落地京津科技合作项目109个，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达328亿元。
0: 近日，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第三批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我省冀北沙地植被综合恢复关键技术、木兰林区目标树全林经营技术体系两项成果入选，这是我省林草领域技术成果首次跻身该国家级名录。
2: 我省全面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以来，已惠及超18万人。截至目前，全省累计领取消费券68.13万张，核销金额3.33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累计达10亿元。
0: 昨天，河北省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顺利结束。考试期间，我省各地全力加强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为考生保驾护航。
2: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昨天上午，由省司法厅主办的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在石家庄举行。本次活动紧扣新型成瘾物质侵害青少年等问题，通过校所共建、社所联动结对等形式，推动禁毒宣传资源下沉校园、覆盖基层、服务群众。
0: 昨天上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揭牌4周年惠民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举行。来听报道。
9: 启动仪式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院长刘玉兰介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揭牌4周年以来，取得累累硕果，实现跨越式发展。
10: 北大人民医院先后派驻400多名专家到石家庄医院的开展除诊、手术、带教、管理指导等，近300名本地骨干已经进修深造，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增至21个，开展189项新技术新项目，其中7项填补省内空白。
11: 下面为石家庄市老年医院揭牌。
9: 仪式后，石家庄市老年医院揭牌，这标志着石家庄市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院长刘玉兰：
12: 就是中国已经进入的一个老龄化的一个时代了，那很多老年人呢，他的一个特点是这个多病共存，所以他的治疗呢是需要全方位的，涉及到很多学科，以这个老年医院为中心来呢，全方位的给老年人打造一个不仅是一个高水平的诊疗中心，还可能后续覆盖的一个康养，还有呢这个安宁疗护等等，让老年人呢得到全方位的这个生命周期的一个医疗的一个护佑。
9: 当天上午，会诊转诊服务中心同步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揭牌，开通北大直通车。该中心重点打造门诊转诊、住院转诊、急诊转诊、远程会诊4大核心功能板块，线域上转诊患者可直接预约门诊号源，基层医疗机构可通过平台申请，患者无需奔波，即可享受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以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专家的诊疗服务。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瞿长宝：
13: 开通北大直通车，目标就是在国家分级诊疗的这个战略影响下，让我们优质资源更多的辐射更广阔的基层群众。你在各县市区医院可以同时线上予以医疗指导，如果遇到疑难我们可以会诊，再遇到一些情况我们可以转到石家庄医院，因为我们这儿有北大专家的资源，再有个性化的需求愿意去北京精微，我们也可以搭建便捷通道去门诊住院，缩短这个就医流程。
9: 活动当天，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专家王晶彤、儿科专家郭静竹等5位专家领衔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泌尿外科、眼科等20多个学科专家现场义诊，多项惠民活动同步启动，一站式守护百姓健康， 此外，医院还将集中推出为期一周的老年医院系列惠民活动。
2: 石家庄地铁六号线一期工程零二工区湘江道站主体结构日前顺利实现封顶，为后续附属工程的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六号线工程稳步推进注入了强劲动力。
0: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公告，将于近日依规投放新增小型新能源混动汽车 GAJ 号牌号段。
2: 当前汛期已至，为筑牢防汛安全屏障，邯郸武安市统筹多座水库预泄腾库，提前腾出库容应对强降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河道库区巡查，联动沿线村镇常态化开展防汛劝导，全方位保障群众临水出行安全。
14: 汛期降雨频次，雨量大幅增加，武安市四里盐水库正持续开闸放水，腾空防洪库容。水电站负责人刘树华带队沿泄洪渠全线巡回值守，不间断劝导在河道戏水游玩的群众撤离行洪区域，严防突发涨水引发溺水险情。
15: 接到上面指令，现在是需要把这个水位是每天以六个流量往下放水，现在咱们是每天排着人巡河，咱的这个管理范围。
14: 库区巡查采用人防加机防立体化防控模式，工作人员徒步实地排查河道沿岸隐患，搭配无人机开展高空全域巡航，覆盖全部河道水域，不留风险盲区，全方位筑牢库区行洪安全防线。
16: 咱就在这个口岸水库尖江湖这个下游啊，第一个村不定时一直泄洪，就是结合这个水利局乡政，通过这个发放安全防洪条例，这个给老百姓解释解释，这个特别是马上暑假水库正值汛期，就是提高点这个防洪意识。
14: 除库区日常巡查管控外，水利部门联合周边村镇开展全域防汛宣传。暑期将至，临水游玩群众增多，工作人员入户发放防汛告知书，讲解避险常识，提升村民与青少年防洪安全意识。
17: 及时更新30座中小水库，139名责任人，其中有4个中库18人，26个小水库是121人。通过的网络视频培训、线上答题、考试等方式呢，确保了责任人底数清、情况明，层层压实防汛安全责任。
14: 严密的防汛举措离不开完善的制度兜底，武安市水利局持续健全防汛责任体系，细化每座水库管护职责，将防汛任务分解到人，压实到岗。
17: 我们自3月15日起，对全市中小水库、河道等水利工程开展拉网式排查，全力保障工程设施正常运行。6月底之前，将4座中型水库水位提前降至汛限水位以下1米，提前腾出防洪库容。
14: 在明确责任体系的基础上，全市水利系统提前启动全域防洪隐患整治，同步推进水利设施检修、水库水位预调两项重点工作，从源头前置化解各类汛期风险。
2: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8: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近日，沧州吴桥长城杯中外精品杂技艺术周圆满落幕，近200位中外杂技艺术家同台献艺，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水平的国际杂技文化盛宴。
19: 演出现场，一个个精品节目接连登场，轮番亮相，传统灯鼓灵动娴熟，韵律十足，展现中国杂技的深厚功底。软钢丝行走、高空吊床特技惊险刺激，每一个动作都扣人心弦。现代创意杂技结合灯光舞美全新演绎，风格新颖，视觉冲击力强。国外特色杂技节目独具异域风情，东西方艺术风格相互映衬，相得益彰， 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20: 今天十一个国家的顶尖杂技演员同台，大家都在用自己的绝活交流碰撞，互相学习，互相欣赏，这种氛围特别好。

0: 以前我们更多的是走出去，现在世界各地的优秀节目都汇聚到中国来。作为一名杂技演员，我由衷地感到骄傲和自豪。
1: 长城杯是中国杂技家协会精心培育的国际杂技文化交流品牌，自2012年创设以来，该品牌已累计在全球19个国际赛场，为20多个国家的51个优秀节目授予荣誉。这次长城杯中外精品杂技艺术周，是长城杯品牌从线上走向线下，实现实体化运作的关键一步。
2: 在家门口看到这么高水平的国际杂技演出，特别震撼，也特别自豪。中外节目各有特色，看点十足，也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咱们杂技的国际影响力。
1: 本次国家级艺术周落地吴桥，源于这里千年杂技根脉的独特底蕴。吴桥作为世界知名杂技之乡，河北文旅融合示范基地，地处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大运河文化带关键节点，是承接国际杂技交流活动的优质载体。活动圆满落幕，有效擦亮吴桥杂技金字招牌，为河北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这次的亮点呢，也是我们首选吴桥，也希望借助于吴桥，使长城杯带国际的这种影响力和传播力，让世界的杂技爱好者和杂技从业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杂技这个之乡的这种魅力。
4: 首批100个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近日正式发布，邯郸广府古城榜上有名，成为河北唯一入选景区。这也是继入选2024中国旅游创业创新范例、2025城市旅游休闲集聚区创新十佳案例之后，广府古城再一次获得殊荣。
5: 事前，石家庄大剧院2026年暑期演出季正式启幕，演出季将持续到8月，计划推出《东方红》《梦红》《红回红楼梦》。猫神在故宫等25台、35场精品演出，涵盖儿童剧、音乐会、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
6: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10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10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5: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由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不低头的理由》。
5: 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4: 英国首相斯塔默黯然辞职，新闻解读，英国政坛缘何深陷困局。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山西文水刘胡兰镇，79年前，15岁的刘胡兰在这里面对铡刀没有低头。毛泽东为他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今天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李诗轩，带着刘胡兰的名字，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不低头的理由》。

0: 都没有低头。我一个年轻人遇到点困难，为什么要退缩呢？对不对？
1: 2019年冬天，他第一次创业在太原，那是真正的惨。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动的货，银行卡余额只剩三位数，催债电话从早响到晚，他一个个按掉，最后把手机关了。卷帘门从里面拉下来，他在黑暗里坐着，觉得这辈子就算走到头了。哥哥王金虎推开门的时候，他已经做了两天。
2: 他当时状态也不是太好，每天就是躲在仓库里面，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当时我劝了一下他，说是去南方吧，谁也不认识，从头再来也可以。他也没说话，反正就在仓库里坐着发呆。
1: 哥哥的话没有错，南方机会多，没有人认识你，失败了也无所谓。李诗轩听了，真的开始收拾行李。那天深夜，他蹲在地上往背包里塞衣服，钱包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地上，身份证摊开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灯光昏黄，刘湖兰镇四个字正对着他。他就那么蹲在地上看了那张身份证很久，然后他把行李重新放回了角落，转身走出了仓库，方向是回家的路。回到镇上，一切从零开始，没有启动资金，没有人脉资源，他骑着一辆电动车穿梭在农户和田间，白天找货源，一家一户的跑，人家不信任，他就把话掰开了说，一次不行跑两次。晚上回到那间简陋的仓库，几台电脑，一个人开网店打包贴单发货，经常忙到天亮，才发觉窗户外面已经亮了。村里的长辈看见他摇头叹气，他们不理解，李时轩也不解释，只说先把人做好，别的事情慢慢来。
0: 我也没有暖气，就是这个手冻的都是疮，一碰就疼。当时我们村里面大人就笑话我，这个孩子你看上了大学了，回来了还是卖肉卖梨，他们不理解我的这个做法。我也不跟他们解释，反正做事先做人嘛，把点点滴滴做好，做好自己的本心就行了。
1: 他不跟人争辩，是因为心里有一条线不能越。有一回，一个农户的货出了质量问题，拿次货来问他能不能帮忙处理掉，还悄悄给了好处。李时轩把东西原封不动退了回去，那以后类似的事情再没发生过。
0: 当时有一个农户，他家的梨滞销了，他库里面都是烂梨刺果，然后都让我给他处理一下，还给了我一点小梨。我当时就拒绝他了，咱不能这样干，不能对不起刘湖兰镇这四个字。
1: 2021年秋天，真正的考验来了。那一年刘湖兰镇的贡梨大丰收，满山遍野都是梨子，可市场行情突然暴跌，160万斤梨挂在枝头堆在地里，没有人来收，连着下了好几天雨，果农急得直掉眼泪，有人气得拿起斧头要去砍梨树，说这辈子再也不种梨了。果农马静回忆起那个秋天，语气里还带着当时的焦灼。
3: 当年梨长得特别好，都丰收了，可是就是啥了，没有客户收我们的梨，农民呢非常的着急，赶着天气也不好，连着好几天一直下雨，把农民都愁死了，梨就怕浪到地里面，价格特别低，还是卖不了。
1: 李时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趁火打劫压价收购，反而主动免去所有佣金，自己贴钱联系物流拓展销路，把刘湖兰镇的贡梨搬到了网上，卖到了全国各地。马静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速比刚才快了很多。
3: 当时小李过来了，尽他最大的努力，把我们这个梨都是高于市场价一毛多，快两毛钱，给我们把这一片的梨都他都给我们都销售了，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给回来了，然后要不辛辛苦苦一年就全扔地里了。
1: 为什么宁可自己贴钱也要帮乡亲们把梨卖出去？李时轩后来说起这件事，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0: 乡亲们很担心这个梨卖不出去，我当时看了心里反正就不是个滋味，我就想嘛，刘湖兰镇的这个梨它为什么能滞销，就是销售方式，通过我最终以线上的形式把这个梨就都卖到全国各地了，虽然我没赚上钱，但是我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乡亲们后面也愿意把他们的东西来拿给我去销售。
1: 从2019年零起步到2023年，他的电商公司累计销售额突破2.3亿元，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身边也聚起了一批跟着他干的人， 养牛的种梨。

0: 的做加工的，越来越多农户把产品交给他，让他帮着卖到网上去。养牛专业户范志信是最早跟着他干的人之一。
1: 我这个好朋友李世轩回乡创业之后，带动我们从事的这个电商行业。刚开始吧，我对这个电商非常陌生，感觉不太现实，但是他后来慢慢的教我，慢慢的就是从100来头一直发展到现在的500-600头。之前像我们牛喂成的时候都是卖给周围的这些贩子，线下周边的这些屠宰场，价格就是随行情吧，也一般。做电商以后最起码是牛不发愁卖了，卖得快了，价格也比线下要好多了，销量比以前翻倍了。
0: 事业做大了，有人劝李世轩把公司搬到大城市去，那里资源多，空间大，留在镇上干嘛呢？他不听，说根就扎在这里，还要筹建英雄电商小镇，带着更多有志向的年轻人回乡发展。
2: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成不了刘胡兰那样的英雄，但是我不会让刘胡兰这三个字在我的心里掉价。那么我就回到我的家乡，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进行返乡创业，带动我们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0: 2025年10月，李世轩在镇上开办了蛋类加工厂。工厂里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的鸡蛋达50万枚左右，单日销售额稳定在30万元。工厂优先招收附近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大多是50岁以上留守在家的妇女，让他们既能挣钱也能顾家。顾邑村的张欢就是其中的一个。
3: 现在把这个厂里边开了以后，就是送了孩子，我们正好能在这儿工作，也不耽误接送孩子，自己还能贴补一下家用，挺好的。
0: 从一个人开始，到带动上百名青年返乡就业，帮助上千户农户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李世轩经常跟身边的年轻人聊刘胡兰的故事。他问他们的话，每次说起来语气都很认真，不像是在讲大道理，更像是在交代一件家里的事情。
2: 我就经常问他们，刘胡兰15岁能够为了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所有，我们才20多岁，能不能为了家乡拼搏一次呢？在我心里吧，我就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刘胡兰镇的人都能记住身份证上的这个名字，记住刘胡兰的这份精神，在困境中不屈服，在顺境中有担当。
4: 刘胡兰时用过的铡刀，面对敌人的暴行，刘胡兰毫无畏惧，他以一句我咋个死法。
0: 方寸大小的身份证印着英雄的名字。在刘胡兰镇，越来越多像李世轩一样的年轻人正带着这张特殊的证件，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把不低头三个字写成了每天实实在在的日子。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扬经典的旋律，诉说着雨水情深的军民情谊，更凝结着刘胡兰献身革命矢志不渝的赤诚与坚守。每到开学季与清明节，熟悉的歌声总会在山西文水县刘胡兰中学的校园久久回荡，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传承英雄精神的鲜活第一课。1947年1月12日，文水县云州西村，年仅15岁的刘胡兰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用怕死不当共产党的铮铮誓言坦然直面酷刑，最终壮烈牺牲。刘胡兰纪念馆讲解员刘月。
1: 1947年春天，转战陕北途中的毛主席亲笔为烈士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高度评价了刘胡兰烈士短暂而有光辉的一生。
0: 为深切缅怀这位年仅15岁的革命女英雄，永续传承红色血脉，1958年胡兰公社正式设立，这片热土自此以英雄之名定格印记。1971年2月，云州西村更名为刘胡兰村，后建制发展为刘胡兰镇，英雄之名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的血脉里，红色精神代代更续，生生不息。如今刘胡兰镇下辖23个行政村，获评国家农业产业强镇，肉牛养殖、特色种植、农副产品深加工等特色产业蓬勃兴起，提质增效。红色教育基地凝心铸魂，和美乡村建设日新月异，这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承载红色初心，焕发时代生机，始终带着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向上生长。
2: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的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3: 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那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的第五位首相。两年不到的时间，斯塔默是怎样从意气风发到黯然离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
4: 从根本上来讲呢，斯塔默执政以来，他在内政和外交上未能实现他当初这种大获全胜时对英国选民所做出的承诺，包括增长的这种动力的下降，包括这种通胀的上升，包括这个移民问题的应对的不利等等。当然还有一点可能被忽视的是，就是斯塔默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这些内外的压力，我们说其实到今天斯塔默的辞职，它只是这种压力这种累积爆发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2: 那目前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呢，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人。资料显示，现年56岁的安迪·伯纳姆曾两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以明显劣势落败。随后他离开英国议会，转而竞选曼彻斯特市长。在他领导下的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显著增长，工党内部部分人士呢，希望他能够扭转支持率持续下滑的局面。因此在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不久呢，伯纳姆也随即宣布竞选工党领袖。那么伯纳姆能否顺利接任，又能否让英国摆脱现在的困境呢？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分析认为，
5: 其实早在斯塔默准备辞职之前呢，有关舆论对工党内部的主要竞争者的排序来看呢，伯纳姆呢就名列前茅。但是现在英国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在如何处理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这个关系上面，无论谁在台上， 在目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危机的情况下，其实都很难有尽快解决的这样一些良策。所以我想这也实际上已经表明，英国当前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政治方面的困境呢，给英国社会带来的这种持续的不利的影响啊，或许更加深远。
3: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10年。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相关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到8%之间。崔洪建认为，脱欧

0: 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
1: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啊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2: 民意转向之下呢，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对外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双边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方面需要推迟本次峰会，期待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延续现有政策。那么此次政坛风波是否会影响到英欧关系？崔宏建。
1: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眼下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
0: 昨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例如，雄安新区以汽车租赁、汽车信息平台为重点，保定以汽车赛事为重点等。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等实际情况，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
2: 工信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分别下降9.8%、2.2%，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2: 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昨天起陆续公布，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
0: 昨天，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为锁住鲜度，苏海一号采用按需起捕的出鱼模式。
2: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没有计划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核设施。
0: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巴赫雷尼表示，英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英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2: 6月下旬，欧洲提前遭遇到今夏首轮大范围极端热浪，葡萄牙内。

0: 记录地区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法国49个省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上千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发布了罕见的红色极端高温预警。专家指出，欧洲夏天的极端高温正从例外转向常态。全球异常热浪的背后是气候变暖的放大器效应。
1: 韩国一项最新民调显示，总统李在明的不支持率升至49.7%，支持率降至46.7%。这是李在明去年6月上任以来不支持率首次高于支持率。民调机构分析，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是导致李在明支持率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
0: 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22号在社交媒体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该名教授已就此向检察机关提出检举。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1-1积4分。小组赛 L 组第二轮比赛，英格兰0-0战平加纳。中国裁判马宁、周飞进入本场比赛裁判组，搭档3名洪都拉斯裁判。今天世界杯赛场还将迎来另外2场角逐，分别是巴拿马迎战克罗地亚，哥伦比亚对阵刚果金。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王佳玉、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